0: 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北京将以义务植树进社区的形式，在全市新建社区微花园100个，为社区居民打造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让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融入更多的市民诉求和期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履行植树义务，享受生态福祉。今年上半年，首批13个社区微花园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成。
3: 昨天在通州区通景园社区，居民们在微花园种植区中栽种花草，分工协作，新栽植的月季、小菊等花苗生机盎然，迎风挺立，这也承载着居民们对美好家园的期盼。这个微花园所在地是社区中的一块闲置地，起初为了美化社区，物业种了一些简单的花草。今年春天，居民提出想重新打造一下小花园，于是区园林绿化局请来了园艺师，与居民代表共同商议方案，最终确定打造一个社区中的共享花园。
4: 现在咱们这小区吧，老年人居多，儿童居多，然后也给提了一些建议，花园呢要近距离的接触，就是说让市民们感到这个花园的就在我们身边。
5: 设计理念就是坚持因地制宜，然后结合了咱们广大居民群众的意见，在它的这个原生现状的基础上，然后丰富了这个花卉的品种，同时还设置了这个打卡景观装置。
3: 通州区今年计划建设13处社区微花园，目前已经建成了5处。在通州区的紫金雅园社区，曾经闲置的公共绿地变身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无感疗愈成长花园，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
6: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几十人，现在真是有半个社区的人都会来参与。
7: 有些把朋友带到这儿来，哎，它就像一个会客厅一样，
3: 把城市的灰色空间还给绿色的生活。社区微花园解决了老百姓身边最急难愁盼的细微小事，同时植树尽责也在微花园的建设中得以实现。
8: 今年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参加那个植树造林的活动，没想到在家门口有这个微花园的这个活动，也相当于是参加了植树造林活动，我还获得了植树的证书。
3: 把居民的所想所盼落实到社区里一块块的边角地里，北京正在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理念赋予城市最蓬勃的生命力。
9: 征求居民，然后社区还有咱们物业志愿团队，然后来开这个协调会，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大家对建设这个微花园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或者这个植物选择上有什么要求。
10: 不光把城市公共界面上要建设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建设得更好。通过这些示范场景的建设，把人人是园丁的花园城市建设的理念带到居民身边，也让居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花园城市建设带来的绿色福祉。
3: 微花园虽小，潜力却很大，它们像一颗颗绿色的种子，正在用最温柔而坚定的力量重构着我们城市最细微末梢的毛细血管。截至2025年底，北京已经建设了200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微花园，并首次提出将这些已建成的阵地全面升级为社区义务植树新地标。北京台报道。
11: 老年人的日常安全非常重要，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跌倒看似平常，却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近日，记者走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探访高龄骨折患者的救治现状。髋部骨折为何会成为老人健康的致命威胁？一旦发生，又该如何抓住黄金救治时机呢？
12: 走快的，倒退吧，腿不稳当，倒下了。
1: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记者见到了88岁的李先生。不久前，他在家中和家人打麻将，起身后没走几步，不慎滑倒，摔到了髋部。
13: 瓷砖滑不滑？
12: 不滑，很奇怪，就是，怎么忽然就倒退了？所以那个做那个 CT 啊，头脑这些查一查是没有问题。
1: 李先生同病房病友73岁的邓先生，则是因为车祸意外骨折。
14: 我妻子送来的，就坐三轮车把我撞下来了，腿撞得翻过来都跟死人一样，你咋这么倒？你给我动一下，脚丫子都疼。
1: 看似普通的跌倒，可能成为压垮老人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数据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保守治疗一年，死亡率高达20%至30%。 在高龄患者当中比例更高。采访当天，两位老人均已完成了手术。
12: 你不动手术是肯定肯定死，动手术呢，还可能隔几年还能恢复。
1: 记者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每周髋关节手术量都在60例以上，平均每周接诊老年患者近100例，到了下半年会更加密集。住院患者年龄集中在80岁至89岁，9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
13: 老年人，发生一次的髋部骨折以后，有可能就因此而致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骨折导致的这个最后的死亡，而是这个骨折的并发症。第一位的往往就是肺部感染，那还有这个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这个褥疮，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栓塞，这些都会导致这种死亡，很严重的并发症。
1: 传统救治模式下，髋部骨折患者术前等待和准备时间长达1周以上，许多老人因基础病较多，身体条件不满足手术要求，只能不断会诊、检查、调整，错过了黄金救治期。如果能在48至72小时内进行手术，治疗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15: 髋部手术，咱们现在最大年龄能做到多大岁数的了？
13: 在我们医院，我们团队做的是104岁，100岁以上我们每年都有好几个。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年龄不是一个限制，随着现在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那所谓过去说是禁忌症做不了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的评估也越来越细致，在评估合适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病人尽快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1: 北京台报道。
11: 为破解老年髋部骨折的诊疗难题，北京积水潭医院专门开设了老年髋骨折病房，采用了骨科和内科医生共管的模式，打破了单一科室的救治壁垒，构建了多学科全程协同的诊疗模式，成功将患者的术前平均等待时长从7天大幅压缩至了48小时以内，为高龄患者守住生命健康的防线。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
1: 在医院急诊留观病房，记者见到了96岁高龄的魏奶奶。平日里，魏奶奶身体硬朗，坚持日常锻炼，也没有慢性基础病，可仅仅是一次转身时失去平衡摔倒，就造成了髋部骨折。
16: 年岁大了，他可能骨头结实了。
1: 依托老年髋骨折病房的全新救治模式，魏奶奶从入院评估到手术治疗，全程仅用3天时间。
17: 老奶奶昨天来的急诊，然后检查化验都评估完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她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呢，明天就可以手术了。
1: 北京积水潭医院老年髋骨折病房共有床位33张，病房打破传统救治模式壁垒，由内科医生和骨科医生共同管理病人，让骨科、老年科、急诊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团队全程参与诊疗，实现从急诊评估、术前调理、手术治疗到术后康复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得益于这套高效的多学科共管模式，医院髋部骨折患者平均住院日从12天大幅缩短至3.4天，患者院内死亡率从1.7%降至0.1%，稍后1年死亡率从平均20%到30%降至7.3%，极大提升了老年骨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与术后生活质量。
15: 咱们那评估主要都评估哪些方面？
17: 咱们评估的就是常规的化验，包括肝肾功能、电解质啊、血常规、凝血，还包括超声心动，就心脏的结构、心脏的功能，下肢静脉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血栓，另外是肺 CT， 看一看肺里有没有感染，另外就是骨科相关的检查了，看看骨折的情况、骨折的类型，然后决定他的手术方式。
1: 不久前，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出台老年人髋部骨折一体化救治方案，积水潭方案将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试点推广，未来惠及更多老年骨折患者。北京台报道。
11: 虽然呢，在科学进步之下呢，可以做髋部手术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老人能够预防跌倒，远离骨折，这比治疗更为重要。 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一旦不慎摔倒，第一时间又该如何处理呢？

0: 啊，咱们继续往下看。
1: 在病房卫生间门上挂着一个醒目的提示牌，预防跌倒10秘诀。老人及家属积极改善居家及室外环境，做好适老化改造。卫生间、厨房等潮湿易滑区域要铺设防滑垫，保证室内灯光充足，家具摆放整齐。楼梯要安装稳固扶手，老年人日常穿着防滑鞋，高龄老人外出尽量有人陪同，根据自身需要使用手杖、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同时提醒老人起床做到3个1，醒后躺1分钟再起，坐起1分钟后再站立，站立1分钟后再行动。除了防摔，科学防治骨质疏松也是避免老年骨折的关键。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2: 治疗骨质疏松，把这个骨的密度尽量的恢复，才能够让即便是摔倒了也不会轻易的造成骨折。
1: 日常加强肌肉锻炼也很重要，强健的肌肉对骨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这里，李婷医生教给老人一套简单上手，在家就可以操作的锻炼。
2: 身体挺直靠着墙壁，半屈膝，然后小腿是垂直于地面的，身体是贴紧墙壁，得有一定的强度才有用，一次坚持1到5分钟。其实1分钟刚开始的就已经很困难了，这鞋底防滑呀什么的得做好保护。
1: 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老人一旦不慎摔倒，切记不要强行起身，可采用4步应急法：一静，摔倒后不要动，原地缓解疼痛，评估身体状况；二看，感受身体疼痛部位，尤其是髋部、手腕、脚踝等易骨折部位，如果有明确疼痛，要高度怀疑骨折；三呼叫，立即呼叫家人或路人帮忙，不自行起身，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四保护，等待救援时尽量保持舒适姿势，可以使用围巾、木板等物品对骨折部位进行简单固定，救援人员转运时保护好受伤部位。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我们的新闻聚焦来重点解读即将于7月1号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2026年1月29号，北京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条例是北京市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是本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制度依据，其颁布实施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广大市民的养老服务需求、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当前北京市老龄化进程加快，高龄化趋势凸显，失能照护需求迫切。截至2024年底，本市常住老年人已达514万人，首次突破500万人，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447.5万人，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66.1万人，失能老年人41.33万人。高龄失能老年人总量快速上升，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给相关工作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养老服务涉及主体广泛、对象多元，服务供给主体责任、服务对象和内容等还不清晰。二是养老服务网络设施建设，特别是老旧城区设施还面临数量不足、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三是对高龄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的服务保障力度有待加强。四是养老服务机构和人员服务能力不强，服务质量仍需提升。五是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强烈，供给存在缺口等。
4: 条例从完善3级养老服务网络、规范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强化家庭照护技能培训这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支持，加快完善区、街道、乡镇、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在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布局建设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群众身边的养老服务设施，让老年人养老不离家、不离街、不离亲。
3: 条例突破单一聚焦居家养老的局限，设置9章77条，覆盖规划和设施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支持保障和监督管理的全链条养老服务体系，并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形式，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固化， 为养老服务资源，精准惠及老年人，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0: 目前北京大部分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但仍然需要社区及区域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服务。

0: 居家社区养老的定位和职责，规定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的服务内容和运营规范，明确养老助餐、家庭养老床位、照护技能培训、探访关爱、适老化改造等服务的内容和支持政策。2026年4月，石景山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慧服务平台国圆通正式上线，吃饭、看病、找药、打车、找人照护，居家老人日常最发愁的那些事儿，平台都能帮上忙。
1: 用了用，这个照护特别好，尤其老人呢，就是有失能的呀，有不愿意出门的呀，就是他可以上门服务。
2: 以前呢，咱们老年人出去呢，要是找车呢，还得自己去找。现在有这平台呢，通过咱们这平台，可以就直接叫到车，叫到咱们家身边。
0: 而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明确本市养老机构建设的总体定位，规定养老机构的具体类型和运营管理规范，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强化养老机构在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对方面的主体责任。医养结合服务方面，明确医养结合工作机制、政策体系建设和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编制要求，支持发展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机构，明确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将相关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支持范围。目前，京津冀已有177家医疗医养结合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意向，形成养办医、医办养、医养签约合作，医疗养老服务延伸至家庭相对成熟的多种医养结合模式。
3: 京津冀97家医疗医养结合机构签署医养联合体合作协议，80家医养结合机构达成医养联合体合作意向，努力让优质的医养结合服务离老年人更近些。
4: 协和医院的老年科作为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养项目北京市的牵头单位，联合其他4家培训基地，已经对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440余名专科医生进行了培训。
0: 此外，条例还细化了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明确税收、水电气热等优惠政策，以及国企闲置资源利用的支持政策，规定综合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提供适老化服务的要求，明确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培养和职业发展激励的政策措施，鼓励养老产业融合发展，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智慧养老服务，推动养老金融发展。
5: 做的感觉非常满意，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啊！我们的这里颐养条件特别好，精神层面特别的很开心，很舒心，而且愉快。老年大学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几乎你要想参加的话，天天都有。在特别开心的这个环境中，我们呢，也就是越养越好。
6: 最近，民政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
0: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提出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主要是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防治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7: 我这个扶手啊，街道可以免费帮您装，您看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可以打电话给我。
0: 此外，根据农村老年人需求和农村地区特点，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主要是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 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乡镇区。

0: 育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意见中尤为突出的一大亮点是，鼓励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实现服务积分跨区域通存通兑，可转让可传承，支持将服务积分兑换为养老服务、社会实践学分等，实现付出有记录、服务有价值、奉献有回报，让互助养老从靠热情走向靠制度。
1: 我们的厨师是90后，然后切配的话是00后，非常年轻的一个力量，然后就加入到我们养老助餐这个行业里边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建立的这套服务未来能够服务我们，服务老人其实就是服务未来的自己。
0: 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是破解银发时代养老难题的务实之举，期待各地以意见为指引，因地制宜细化实施，补短板聚合力增效能，让互助性养老服务走深走实，托举起更多老人的幸福晚年。
2: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今天是早鸟票的最后一天，市民可提前优惠购票。
0: 本次大展作为首博重磅特展，汇聚800件珍稀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围绕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核心，完整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方便市民观展，本次大展推出早鸟票优惠活动，早鸟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且全展期通用。早鸟票发售时间截止到5月8号，限量发售。市民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首博最大特展早鸟票6.8折，今天是最后一天，想看的观众抓紧购票了。好，新闻继续。作为新世纪京剧创新里程碑之作，2000年问世的《宰相刘罗锅》以好听、好看、好玩、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风靡全国。时隔26载，今年北京京剧院正式启动该剧的复排工作。
0: 《宰相刘罗锅》剧目融合清宫官场故事、市井诙谐趣味，汇聚诸多京剧流派唱腔，嬉笑怒骂间尽显风骨正气。本次复排主演由旗派换为洋派，唱腔也进行了适当调整，
3: 保证它这个原汁原味上呢更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流派风格和我的演唱风格。我们的声线高，我们的唱腔会比传统的那个高一些，
4: 在有些节奏方面、有些旋律方面，尤其在高潮方面可能有很大变化，发挥这个杨少鹏的他的唱腔杨派的特点。
0: 本次复排聚焦经典二本《夜审》，由原牌唱腔设计朱少玉加持，老一辈艺术家指导把关，剧院新生代骨干演员扛起重任。
5: 电视剧的《宰相刘罗锅》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内这些年长演不衰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国民 IP 了。我们北京京剧院26年之前编创了这样的一部《宰相刘罗锅》题材的作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京剧人也要从我们的新时代的剧场艺术的角度出发，然后更多的把我们的流派行当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城市表演，融入到我们的舞台呈现当中。
0: 宰相刘罗锅将于6月6号、7号登陆长安大戏院。北京台报道。
2: 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4月份以来的热度，成交量和待看量持续走高。
6: 五一假期，记者在北京多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和签约中心走访后发现，今年明显比去年更加忙碌。
7: 我们已经有6家店成交了，客户相对来说还是热度比较高一点，对看房的积极性也是高一点。
6: 经纪人告诉记者，不少楼龄新、配套好的优质小区的待看频次、成交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特别是低总价、楼龄较新、户型优质并且配备电梯的高性价比房源，成交速度显著加快。
8: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
6: 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业内人士表示，从京沪两地的市场表现来看，无论是假期带看、成交活跃度，还是月度网签数据，都印证了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渐回暖的态势。
9: 那么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活跃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几个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呢，它是充足的，它也为我们后续尤其是2季度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包括二手房到新房的这种置换链条进一步顺畅呢，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2: 近期北京大风天气频频来袭，即使部分时段体感风势平缓，白天依旧有5级左右的阵风，干燥多风成为近期天气的关键词。今天一大早，记者来到红领巾公园实地感受天气实况，结合气象专家解读，带大家了解大风频发的原因，并提醒市民做好防风防湿、出行避险等相关的防护。
10: 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早上7点半，我现在是在红领巾公园。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阳光确实非常明媚，天气非常的好，穿着小外套站在阳光底下，我已经有点微微的出汗了。但是刚刚在路上呢，路过背阴处，尤其是小风吹过来嗖嗖的，还是有一丝凉意的。那现在早上呢，确实是感觉不到什么风的，大家看我的头发丝儿还有湖面都没有明显的水波纹。但是最近呢，北京的风确实是频频来报道的，而且今天白天呢，确实也有5级左右的风。不少市民朋友们呢，会感觉到今年北京的大风可能格外的频繁，尤其是进入到5月份之后，几乎是天天刮风。有气象专家介绍呢，说因为今年春季整体的大风的天数和往年接近，但是分布不均。3月份的时候大风偏少，4月份、5月份以来呢，就明显有增多了，而且近期大风预警也是多次发布。那为什么最近大风接连不断呢？专家是这么说的：最近呢，在华北上空不断的有冷空气南下，带来了多轮的大风。那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北方的冷空气又比较活跃，南方的暖湿气流北上，那两股气流交替就影响了北京，气温呢会忽高忽低，大风天气呢也随之增多了。再加上地表升温，对流天气比较活跃，还容易出现局地的短时大风。在公园待了一会儿呢，确实感觉还是偶尔会有阵阵小风吹过来的，而且无论是嘴唇还是皮肤，确实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干燥。北方天气呢本身就比较干，再加上大风呢会快速的带走水汽和热量，风力越大，体感也就越加干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呢阵风多发，即便是当下风感不强，白天大家也要警惕阵风，出门呢要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临时的搭建物，要防范高空坠物，日常呢要戴好帽子，做好防风，及时的补水保湿。而且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平安度过多风干燥的季节。
2: 好的，感谢思农的提示啊。现在时间已经过了8点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1: 好的，今天白天啊，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是在5级左右，气温与昨天相比呢有所上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预计傍晚以后风力会明显的减小，今天前半夜晴空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明显，后半夜的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山区气温是在11到13度之间。我们展望一下未来3天，本市天气仍以晴到多云为主，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多3级左右的偏南风，周日的阵风是在5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强，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受到高空槽影响的周六下午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降雨，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注意防范。在暖气团控制下，气温也会继续的升高，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2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4到17度之间，昼夜温差依然较大，白天天气较热，早晚较为舒适，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我们。

0: 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了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的过程当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七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七号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之内响起了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
1: 声明称，当三艘美国的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的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的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0: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游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再来关注，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说，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括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近日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幕，五天时间，九个场馆近2000名运动员。这场赛事不仅是一次冰球少年的激情对决，更是一场体育文化与消费深度融合的冰雪盛宴。
4: 我们队非常团结，每一个人都没有互相埋怨，最后都坚持下来了，所以我们队才能赢。
5: 当天下午，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内掌声雷动，历时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这里落下帷幕。这项赛事成为五一期间全国规模最大的冰球盛会。
6: 北京的冰球氛围特别好，我来自上海，通过和北京的同年龄的球队交流互动，其实也双方都得到了提高。
5: 对于很多冰爸冰妈来说，陪孩子打

0: 冰球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打冰球的冰爸冰妈都习惯了，假期基本上都是在赛场，冰上队员在努力，冰下的话我们也会一块探讨球技，探讨战术，给孩子鼓励。
0: 赛事不仅是竞技舞台，也成为假日经济的强力引擎。
2: 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0: 从冬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到青少年冰球赛事体系的不断完善，北京冰球公开赛正一步步成为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赛事组织者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感受冬奥精神，享受冰球快乐。北京台报道。
3: 潮玩产业作为一种新兴行业，正在迅速发展并受到广泛的关注。作为2015年成立的文化创意企业 Joy Toy 欢乐魔玩，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原创魔玩品牌。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专栏，带您走进 Joy Toy 欢乐魔玩。

0: 层次分明的服装，自由可动的关节，栩栩如生的造型，在 Joy Toy 欢乐魔丸直营门店内，各种魔丸产品摆满货架和展示柜，不管是机甲模型、可动兵人，还是忍者神龟、战锤等 IP 模型，每一个都精美细致，深受玩家喜爱。自四月份运营以来，门店销售量持续上涨，一些热门 IP 产品一度卖到断货。
1: 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机甲，就是我们家原创 IP 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天启系列的机甲，主要是涂装的整个的风格呀、工艺啊都非常的细节，可动性好，而且我们的产品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像刚刚去介绍的这个天启系列的机甲，合金骨架，而且是手工上色涂装的，这个价格才199。
0: 好的产品离不开好的设计，在 Joy Toy 的办公区，设计师们针对每个 IP 产品细致打磨，从人物体型到活动关节，从衣服纹理到装饰配件，每一处细节都尽可能做到极致，满足玩家收藏与把玩的双向需求。
2: 就比如说现在这一款屏幕里边这个比伯，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强壮，然后因为做这款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定关节的一个升级，去匹配它这个强壮的素体，然后同时的话它的身上的一些纹路，然后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特征，都是一些经过我们这个二创保证 IP 它本身的风格的同时，然后同时也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语言在里边。
0: 近年来 ，Joy Toy 坚持以原创内容为基础，逐步拓展国际优质 IP 合作，形成原创 IP 加授权 IP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在工艺精度、结构设计及量产稳定性方面不断提升。目前，公司业务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海外营收占比达50%。成功打入欧美成熟魔丸市场，这些成绩的取得也得益于好的营商环境。
3: 对于那个模型玩具和那个潮流玩具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政府一直也都是在近些年一直都在关注，然后包括对于我们的那个沟通和扶持，然后也是给了很多实质意义上的一些资金上面的一些扶持和补充。
0: 方寸凝聚匠心，细节留住情怀。在 Joy Toy， 这些自称快乐创造者的青年人，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专业技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兼具的特色魔丸，将快乐通过产品传递给每一个用户，也为中国原创魔丸品牌未来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3: 未来的话，然后是以我们自有 IP 为主，然后同时的话，然后更多的去合作一些那个国际上知名度更高的一些那个海外的一些 IP， 然后尽可能的去推动我们整个国内的潮流玩具行业的一个向前的一个发展嘛。
0: 像 Joy Toy 欢乐魔丸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敢于攻坚、勇于创新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中小微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多年来，北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政策沃土，激发中小微企业发展动能和创新。

0: 活力。截至去年9月底，北京共有在营中小微企业 221.2 万家，比2024年同期增加 13.3 万家。相比“十四五”初期，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增长超过10倍，小巨人企业数量增长超1000家。北京台报道。
1: 在延庆区盛世营村，一门一度失传的羽毛画正在重生。村里与清华团队合作，用 AI 辅助设计，将创作周期从几天缩至半小时。本村妇女在家门口翘首贴画，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羽毛虽轻，却串起了非遗家旅游的振兴新路。

0: 延庆区永宁镇盛世营村，一门老手艺正在焕发新生，羽毛画。用天然羽毛拼贴，远看像国画，近看像刺绣，是中国独创的传统工艺。羽毛画曾经是延庆的区级非遗，一度面临失传。2024年，村里与清华大学团队合作，引入 AI 辅助设计，把创作周期从几天缩短到半个小时，并开发出适合孩子们体验的绘画模板。
1: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非遗变成产业，让老百姓靠手艺挣钱。现在已经有8个姐妹参与进来了，平时利用业余时间贴羽毛画也能挣不少钱呢。
0: 8名本村妇女在家门口做羽毛画，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其中几位啊还成了讲解老师，带一场体验课就能挣个300-500块。
2: 我们村的羽毛画越来越有名气了，而且我也学到了一门手艺，以后再找工作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村里的墙画也是出自本村的志愿者之手，他们平日里在工作室做羽毛画，闲暇时拿起画笔，把羽毛画的技法搬上了墙，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让老墙壁有了新生命。
3: 我们都是村里志愿者，会画画的就多出一点力，把我们村里打扮漂亮了，画得美丽了，我们自己住着也舒心，游客来了也喜欢看。
1: 通过非遗产业，来到我们村的游客已经有800来人了，产品我们卖出2000来份，我觉得非遗加旅游这条路我们选对了。
0: 盛世营村借力永宁镇非遗小镇的建设，走出了非遗加文旅的融合新路。非遗活了，村子美了，人心齐了。一根羽毛的分量远比看上去要重很多。
4: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认识一名在汽车专业教学与育人的道路上坚守了27年的教师，他就是人民教师奖的获得者，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教授高庆伟。
5: 从1999年踏上执教讲台，高庆伟在汽车专业教学与育人的道路上已经坚守了27个春秋。从汽车维修到智能网联，从黑板粉笔到虚拟仿真，行业在变，技术在变，但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从未改变。
6: 我们国家也越来越注重培养这个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对这个职业教育也越来越重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感觉越干越有劲儿。
5: 作为一名专业技术3级教授，高老师身兼汽车维修高级技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并持有一汽丰田、一汽大众等多家单位的校企合作培训师资质，是学校里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他的课堂充满活力与智慧，总能激发出学生的求知热情与探索精神。
6: 我们毕竟从事的是职业教育，那么我们的学生未来都要在岗位上去做具体的实际操作，做具体的技术的运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老师只会讲，那一味的去灌输，那么没有这种动手能力，那这样的老师是无法站到讲台上的。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作为职业教育的老师呢，他必须要能够给企业的员工上课，具备了给企业员工上课的本事，那他一定就具备了双师型的这样的一个素质。
5: 高老师始终相信讲台连着车间，课堂要对接市场。他带着汽车维修高级技师的实操经验，把行业最新技术标准搬进课堂，让学生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点、每一项技能都能对接行业需求。
6: 学生呢，对这个岗位有所了解之后，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积极主动。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让孩子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去培养他的这种严谨呐、这个精益求精啊，这种态度。
5: 高老师认为，职业教育不能闭门造车。这些年，他牵头搭建车路云网图一体化专业群，和小鹏、华为等14家领军企业牵手，把真实的生产项目变成教学案例， 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学真本领。郭庆美及其团队牵头成立的智能网联汽车试育产教联合体汇聚了66家单位，搭建起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的人才立交桥。当企业说交院的毕业生来了就能用时，他更加坚信唯有产教深度融合，才能为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工匠之才。
6: 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啊。那么可能学历层面没有考到这个本科，不代表这孩子的实践能力就一定差。那么很多孩子在经过职业教育的培养之后，他一样能够在技能大赛当中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5: 执教27年，他见证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获得人民教师奖的这份荣誉，他深知肩上的责任，既要教学生一技之长，更要育学生优良品格。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耕耘，薪火相传。
4: 如何把垃圾分类上成孩子们爱上的成长课呢？在密云区第7小学，垃圾分类不只是简单的分一分，而是充满乐趣与创意的实践。学校用沉浸式体验让低碳循环理念在劳动与创造中生根发芽。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7: 春天一到，密云7小的农耕乐园格外热闹。趁着课间操的空闲，同学们带着种子和菜苗，兴冲冲来当小农场主。
8: 来，孩子们，让我看看你们都带的什么种子呀？
9: 我带的是黄瓜的，
10: 一个萝卜、西红柿。
8: 那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来把这些种子还有菜苗都种到咱们农耕乐园去，好吧？
9: 好。
7: 翻土松地，别看同学们年纪小，干起农活来有模有样。3年级的李卓旭更是提前几个月亲手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菜苗。
11: 我准备了羽衣甘蓝和西红柿，我之前计划好了是分5行，然后每行3个。我爷爷就是农民，在回老家的时候，我总是帮我爷爷干活。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农耕乐园的3.0版本，也就是让孩子们自愿自发地组成这个小组来认领我们的土地。咱们这个地一共是24块，因为孩子们承包土地的热情非常高嘛，把每块地又分成了2块，一共有48块土地。在土地竞标之后，我们颁发了土地认领证，然后孩子们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这个劳作。
7: 今年的农耕乐园除了管理模式升级，谢老师还带来了一项特别实践，厨余垃圾堆肥。
8: 这兜子里边是今天我从咱们食堂里边拿到的，这些菜叶儿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肥料啊，很神奇是不是？
7: 切碎铺展撒菌密封，等上10天左右，厨余垃圾就转化成了液体肥，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8: 现在呀，我这个桶里的肥料已经发酵了10天左右了，然后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接出来的这肥料，其实是非常环保的。然后我们种出来的植物喝了这些营养之后，它也就会变成了最自然的那个味道了。
9: 整个过程感觉挺累的，觉得手有点疼，然后身体腰有点累。我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粒米饭和粮食。
7: 农耕的辛苦化作了餐桌上的珍惜，在密云7小，珍惜粮食从不是一句口号，早已成为孩子们的自觉习惯。
12: 同学，你光盘行动了，给你一张卡片。
7: 为了让节约成为自觉，学校还把食堂管理权交给学生。
13: 从那个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这些同学当中，每周是选择一个班，是作为咱们的执勤班，中午会参与这个餐厅的管理。有些同学呢是负责水池，有些同学呢是餐桶，还有负责发光盘行动卡的。
14: 我们每天都要爱惜粮食，都要把东西吃完，不要浪费粮食。
15: 你之前有拿过这个卡吗？
14: 拿过，每个班都会统计都有谁拿了这个卡。
7: 集满10张光盘行动卡，就可以兑换一张光盘行动徽章。 不同数量的徽章可以兑换不同的校园文创。
13: 孩子们获得光盘行动卡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思考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最终呢，我们设计出来了这些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我们学校的小七精灵啊，是我们美术老师设计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我们校园的小书法家啊写的啊书签儿。这些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小画家啊他们的作品。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来兑换
7: 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是对孩子们节约行为的大大肯定。
13: 来，
16: 我刚刚挑的是这张、这张和这张。
17: 啊，你这个到时候都拿着做什么用呢？
16: 我准备把它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觉得这样算是一种我把我自己的光荣挂在墙上了。
17: 嗯，
16: 因为我获得了很多的光盘行动卡才换来了它，所以我认为它是我的一种荣誉。
18: 今天我们的课题
7: 密云七小以自主成长、自强不息为校训，更引导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思考被丢弃的废弃物怎样才能重新拥有生命力。在这堂遇见春天塑料瓶变身记的美术课上，创意正在发生。
19: 可是我们组做的花拿剪刀在它的瓶颈部分这么着一刀一刀剪下来，然后在上面铺上彩泥，就变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7: 而在密云七小，变废为宝的创意还不止于此。废弃的塑料瓶、旧纸箱在同学们手里变成创意作品，甚至成为毕业创作，装点校园。
18: 我们这个作品是去年毕业班的一个毕业项目。我们之前学校在不停的建设嘛，发现了这些砖块可以再次利用。那经过一年的一个研究讨论和制作，最后做成了这样一幅关于学校建筑楼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砖画作品墙。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孩子们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学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
20: 七彩文化的愿景呢，是每一个生命都精彩。我说你们不仅要让自己精彩，那如何让废弃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他们也精彩起来。所以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思考和追问中，很多校本课程就应运而生了。像我们的水库之灵、五育果蔬，都是让这些废弃的垃圾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力。所以到处看到校园里啊，都能够彰显每一个生命都精彩。密云是生态涵养区，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密云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密云人的基本的文明素养。
4: 好，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21: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呢，西藏的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福建的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广西的东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的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本周末多地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十度以上，局地升幅将会超过15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再度的冲击30度，黄淮及其周边地区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思思。世界杯快到了，巴西的一个社区日前在街道展开集体绘画创作，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
22: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据介绍，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4: 近日，南宁市南湖公园2000多株荷花陆续盛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感受公园里的诗意浪漫。

0: 严禁在园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狗，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得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
1: 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2: 爸，
1: 嗯，
2: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3: 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吧？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1: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4: 你小嘴儿是占理了，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2: 我知道，我吃完了。
1: 嗯，
4: 这孩子
1: 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们爷俩出久了就好了。
1: 要乖就乖，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1: 嗯，没事吧？
3: 没事，这急了。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
1: 祖父，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一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刚砸了几个核桃，
2: 爸。
1: 嗯，
2: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
2: 嗯。
1: 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2: 还行。
1: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2: 嗯。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1: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这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1: 那是什么事儿？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艺。

0: 辈子咸菜吧。
1: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儿，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嗯，来来来，吃点吃点，嗯。王鑫，
1: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1: 啥？
2: 啊，没他。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嗯，
1: 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哎，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三急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
4: 吗？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纸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
4: 至于，下不为例。
3: 哎。这不我说吗？咋跟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
3: 啊！哎呀，这么巧，缘分呢。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3: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书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哪是我耽误他？
4: 甭给我扯这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那关于破案的，拉老婆你也看不懂。
5: 哎，金毛人物啊！
6: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还要发展市场的营养站。
4: 别放这儿啊，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7: 嗯，这谁包啊？
8: 我的包，
7: 往上放啊，上面有地儿。
8: 哎，让一下啊。
3: 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
9: 啊，放我干啥呀？啊，
10: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9: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10: 啥玩意儿？
9: 车票。
10: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9: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10: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9: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
10: 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你知道啥意思吗？
9: 哎，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10: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9: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10: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睁着眼，话闭着眼，咱俩过去了啊！
3: 滚刀肉，咋办？
4: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
3: 下站让他下车呗。
4: 下车他不说吗？他还能上来？

0: 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1: 就剩这点招了，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0: 我才入学浅了，请你指点迷津。
2: 哎，过一下子。
0: 哎，
1: 没有。老陆啊，
3: 站这儿啊。
1: 啊，你看，
0: 没票。
3: 呀，搁这儿呢。
2: 哎呀，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你没回来。
3: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2: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的赏的。
3: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2: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3: 我这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0: 这逼，
3: 那还多少年老人了，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2: 那啥，小陆啊，
3: 嗯，
2: 该忙忙你的去啊。
3: 哦，
2: 我老老实搁家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算规定。
1: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3: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2: 嗯呐，
1: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
2: 嗯呐。
0: 真有办法。想谋事都没，
3: 他吧，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1: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3: 可不是。
4: 老马，
0: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0: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
3: 可以。
1: 手腕子好利索了。
0: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0: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1: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0: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吧？那你有本事咋还上乘警呢？
1: 乘警咋了？你还看不上乘警？
0: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是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1: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了。
3: 这谁的？这个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啊，
5: 我的钱丢了。
1: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5: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0: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呢，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呢？
5: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1: 你总共多少钱？
5: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1: 中间你起来过吗？
5: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0: 上厕所呗。
5: 厕所没上。
1: 你在哪个车厢？
5: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1: 来，带我们过去。
5: 走走，麻烦上来。
1: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5: 你等会儿。
6: 来，
5: 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0: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1: 大家好， 这位同志这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
3: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4: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5: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0: 风景了？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啊？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还不信我呢？
0: 我宁可相信鬼。

0: 水呢。
1: 哎呦，你要干啥呀？
0: 干嘛到处瞄着我呀？
1: 我还困着呢，我还回来再睡会儿。
0: 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要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大伙儿都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1: 走！
0: 大家都坐下，安静，
2: 坐好
0: 啊！
1: 跟你走。
3: 哎，同志，接过啊！哎，
0: 坐。
4: 是他不？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钱。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记得是蓝色。
4: 行了，谢谢啊。
5: 你可千万别把我漏了哦。
4: 放心吧，啊。
2: 清楚干什么啊？
5: 啥也没有。
0: 什么？
6: 啥也没有。
0: 这啥呀？
2: 啥呀？没了，这真没了。
0: 哎，没少整啊！
6: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2: 没了。
0: 哎，还有啥说的？
2: 警察同志，我错了。
5: 蹲下。
2: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7: 准备笔录，我知道背水。
2: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6: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2: 饶了我，
6: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2: 我再不敢了。
6: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叫啥？
4: 老马，咋处理？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0: 猜的。
4: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0: 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7: 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4: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6: 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0: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4: 还一点皮毛，
0: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4: 你咋还骂人呢你？
0: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4: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0: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7: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0: 正好，来吧。
7: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

0: 我学不到。
1: 来来来，
2: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病。
3: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2: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3: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
2: 破小安嘚瑟什么呀？
3: 小安子还破不了，还飞。
4: 哼，飞！上来，
3: 我看你爬吧。
2: 那边。

0: 干啥呢？那枕头惹乎你了？咋了了？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骂。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啊？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0: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
0: 呀？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0: 慢点吃。
1: 这叫马奎，哎，是这样的。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
1: 嗯。
2: 哎呀，这都反了你了，还
3: 去！
2: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
3: 去！
4: 哎呦，大王！
3: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弄我家大王干啥呀？
2: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有几个菜。
2: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王鑫，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2: 给他铐起来。
4: 臭小子，笑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咱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嫂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3: 你回来了？
6: 哎呦我。
4: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3: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4: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3: 我这跟汉子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4: 那咋吓我一跳？
3: 哎，不是，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吓一会儿啊。
4: 来吧。
3: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4: 看电影去了。
3: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

0: 妈呀，老多人了你。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0: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1: 那不挺好吗？
2: 不！
0: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儿
3: 啊！小心啊，都注意身啊！啊，
0: 好，谢谢陆婶啊，
4: 雨莲啊，衣服真好看，
0: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4: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0: 妈，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闲的婶儿。

0: 瑶，瑶，哎，
1: 咋了？
0: 咋了，瑶啊？
2: 你冷静起来！啊，
1: 咋了？
2: 咋了？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3: 雨玲，
4: 雨玲，
0: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3: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啊，小瑶，哎呀妈呀！
5: 我咋栽倒了呢？
6: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5: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娘儿上班去，快！
3: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娘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7: 哎，行。
0: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8: 我家没了，
3: 我们家刚用完。
9: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该去买点。哎，
0: 好嘞，
5: 谢谢沈大夫。
10: 我这个糖，奶糖行不？
3: 行。哦，大白糖，
6: 大白糖啊！
3: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3: 你该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4: 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5: 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
4: 瘦
5: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4: 哎呦，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5: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
4: 嗯。小瑶，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5: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4: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的。
0: 妈呀！
4: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嗯，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0: 不，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多金贵的东西啊！
1: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5: 啊？留着吧。
0: 放心，谢谢你。
1: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2: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了。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4: 我们都散了吧，
2: 扒
4: 了
2: 我，
4: 干啥？
5: 好好休息啊！
1: 扒了，
2: 这么扒了，
5: 这吓人的。
2: 好好休息啊，瑶。
6: 那老些就强给瑶一零啊，你给我跟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偷摸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1: 之前跟好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6: 你咋不让我给他？
7: 哎呀，行了啊，
6: 你开始，赶紧的吧，给我上那儿报两趟。哎呀，
8: 今天放假人多，大家都别挤啊！
9: 稳当的，都挤住了。
6: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景
10: 成。为啥呢？
6: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人从窗户递下。
10: 坏，
6: 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还有，
6: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绝对是榜样。
6: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哎哎。
10: 你
6: 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0: 咋了？
6: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给人捋。
10: 太热情了，
6: 大娘。哎呀，你干什么？呀，你搁起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理我妈干啥？你给我送回，你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11: 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做这的，我是送干的呀。
10: 让让让！干啥呀？
6: 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2: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0: 同意了。
6: 哎，乐死了！不是，乐死了！
10: 好的。
12: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
3: 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3: 哈！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这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那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14: 笑吧，这给你牙笑掉了啊！
13: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14: 就是我应该做的。
2: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快点，干这帮个的。
15: 嗯，说完就去。
2: 你看你这一站上的，
16: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啊？
13: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
1: 哎，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
16: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1: 我就知道了。
16: 我弄俩菜，晚上咱俩整点啊。
1: 行，那我打搅去。

0: 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1: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啊。怕就怕案件难防。
2: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
1: 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1: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3: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3: 呢。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1: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本堂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4: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那我走了。
4: 哎，慢点，慢点啊！
0: 没事，啊，回吧，嫂子。
4: 好嘞啊。
5: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1: 知道又咋了？
5: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1: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5: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你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呀，
5: 不爱听拉倒。
4: 啥呀你？
1: 咋了？
4: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1: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4: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1: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叔伯，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1: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0: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1: 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3: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3: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
1: 是。

0: 有心了。真是。杨回了。
1: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2: 等我干啥呀？
1: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2: 烤吧。
1: 不，给你烤的。
2: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1: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2: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
1: 哎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2: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1: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呢嘛。
2: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1: 哎呀妈，要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0: 干啥呢？
3: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0: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1: 没有啥难度啊。
0: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血儿吃，
1: 都那啥，
0: 那啥，
4: 要不一起啊？
1: 合适吗？
3: 合适。
0: 好嘞，等我啊。
5: 那等你。

0: 有几天我送了。
1: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
0: 这真是。
2: 老吴大哥，烫啊！我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
3: 啊，好啥呀？不是蛋王，那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这性格，这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啊？丢只鸡。这么地吧，拉倒吧。
2: 哎，给我添点水。
4: 哎哎哎！
2: 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少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洗歪了啊！
5: 哎，老样
6: 哎，
5: 买鱼呢？
6: 啊，
5: 这了。
7: 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6: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就不认识。
7: 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用。
6: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7: 哦，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6: 我知道。
7: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6: 没说。
7: 没说。嗯，哇。我走了。
6: 哎。
7: 啊。
6: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7: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6: 那不还弄伤了吗？
7: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6: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
7: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怎么揉。
6: 他又欺负你了？
7: 没有。
6: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7: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6: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7: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6: 那你还扎他手？
7: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谁去？
6: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7: 行，
8: 放心。
7: 哎，苗姐，干啥去？
8: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7: 啥书
8: 啊？啊，福尔摩斯。
7: 你还爱看这个
8: 啊？
7: 我家那还一本呢。
8: 是吗？
7: 啊，
8: 你的第几册呀？
7: 第一册。
8: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7: 行了。
8: 这是。
7: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8: 啊。
7: 这是我们列车的广播员，聊一聊。
6: 嗯，杨林同志你好。
8: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这么眼熟呢？
7: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8: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6: 嗯，也不光卖咸菜。哎，
8: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回来啦！
9: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

0: 没招惹你了？
1: 狐狸精。
2: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1: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2: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1: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搞得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2: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1: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2: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
3: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2: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3: 反正浑身不舒服。
2: 哎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3: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2: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3: 不不不，汪鑫说的。
2: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3: 老的事儿，小的少管。
2: 我是小的。
3: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2: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3: 你说。
2: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娃。
3: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不谈了不谈了啊。
4: 全都死了！
5: 我的天儿啊！
6: 我的天儿啊！
5: 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4: 魏青，
7: 你节哀顺变。
4: 你别太难过了啊！
5: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7: 桂琴，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4: 哎呀，不行！那鸡不让砸死的，谁敢吃啊？哎呀！哎呀！
8: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9: 你好。
8: 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都急成啥样了？说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10: 对呀，啥动机呀？
1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12: 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10: 所以我说分了。
13: 你怎么说那鸡能吃啊？
10: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14: 温鸡不能吃。
15: 哎，你这是分析的挺对的。
16: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10: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17: 还真不如
18: 那个哭鸡蛋好。
19: 你就这么用整出来？
20: 啊，
0: 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那个。
9: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
0: 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他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些就是，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10: 对，
0: 就是，所以这事得查，
10: 要查。
0: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14: 王鑫，不警察了？
10: 为啥呀？
14: 王鑫，
10: 别看你了。
17: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18: 是
17: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成什么玩意儿？
19: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20: 抓着给我判他了。
21: 不光是大伙都协助一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吧。
0: 哎，不是，别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21: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0: 行，
21: 散会。
10: 谢谢啊，
21: 散会吧。
0: 哎，你这
10: 会开的？
0: 你这开的啥会呢？你说这人情冷暖，
10: 拔凉啊！
0: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22: 你整的啥鸡呀、啊？全跟货似
23: 的。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10: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0: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0: 嗯。我没有钱了。
23: 我这兜也空了。
22: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啊。
23: 好兄弟，
10: 那啥，阿达，谢谢你，
22: 我真是该你的，想不懂哎。
24: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25: 哎呦，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24: 总比没有强嘛。
26: 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24: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25: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27: 旅客朋友们啊，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位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唱一段，
26: 行，
27: 唱两段。
26: 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27: 唱一个
26: 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好。

0: 喜事儿多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汽笛长鸣，震天响哎！火车轰隆隆隆，
2: 轰隆隆隆，
1: 唱战歌。
3: 来一段啊，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那就来一段，
3: 来吧。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3: 哎，对，
1: 来吧，
3: 好吧，
1: 开始。
4: 正月也是里呀，
5: 正月初三四啊。
6: 哎，我
5: 俩要回门啊！
6: 完了，这小子还挺热闹。
5: 叫了一声他，
7: 你过来呀，
5: 有点事儿。
7: 你看看外面，
5: 没有风声啊。
7: 咱们两个人呀，
5: 抱着孩子啊，
7: 齐串门。当天，
8: 大家都注意了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6: 我能有你嗓子？
9: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看戏，
3: 我再来个立正，
9: 看好自己东西。
3: 看我的小猫，哎，啥？有没有
9: 好玩？大家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10: 拿好东西，
9: 抓紧时间往前走。
11: 又来这套把戏，哎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让人抓。夯头俩，哪个人琢磨呢？
12: 哎，你干嘛？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0: 跑啥呀？
1: 干啥呀你？
0: 你吃啥呀你？啊？胖乎乎的你！
1: 不，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
0: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1: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0: 在我偏偷东西在哪儿呢？
2: 同志在这儿呢。
3: 来了。
1: 咋了呀，警察同志？你这个，
0: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啊，报道。
2: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0: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回来。
2: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哎，你查，来来来，
1: 查，你查呀！你查呀！
0: 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1: 哎，你等等，我这干，你凭啥？
0: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2: 我打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1: 对，我俩是证人。
0: 还讹上我？哎，你砸！你砸也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砸砸！
1: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嗯，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往一比，早晚也得放。
4: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5: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4: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5: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4: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
5: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6: 回来了。
5: 回来。
6: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5: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6: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5: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6: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呀？
5: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6: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5: 行行行行，听你的，我真拿你没招。
6: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5: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6: 哎呀，去，进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5: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又，哎，又咋了你？
6: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5: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6: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得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5: 行了，
4: 咋还说上我呢？这。
7: 你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8: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9: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10: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11: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
3: 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
11: 妈妈，去博物馆里怎么不看见你吗？
12: 那你干什么？
11: 哇，
13: 我能在佐罗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4: 嘿，你看，
1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3: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4: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他也不看博物馆。哼。

0: 老板，
1: 婶儿。
2: 哎，哎，小猫来了，啊、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3: 哟、嗯，回来了。
0: 啊。
3: 累了吧？
0: 不累。
3: 渴了？
0: 喝
3: 杯水。
0: 我自己来了。
3: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3: 嗯，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干一水果，我一会儿还吃饭
3: 呢。哟、哦，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4: 还真让你说到了，这帮串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乘客注意，然后趁机行窃。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着了。
3: 人呢？
0: 他们说我人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3: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3: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3: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3: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
0: 听见了。
3: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3: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3: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3: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3: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说事儿呢。哎呦，
2: 这咱厂出的啥动静啊？
3: 行，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5: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5: 去你的吧！
3: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5: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2: 哎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是小猫。
5: 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5: 你站住！
3: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6: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2: 消消气儿！哎哎

0: 人呢？
1: 打他不行吗？
0: 他是我同学。
1: 他是我徒弟。
0: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1: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0: 我跟你说不明白。
1: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0: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

0: 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1: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0: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
2: 呀！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3: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2: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3: 你也觉着我错了？
2: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就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是多险呐、啊！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3: 打死我得了！
2: 你可嘴硬。
3: 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2: 就因为这事儿啊？
3: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2: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啊，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3: 那还能给我开了？
2: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我出车了。
3: 哎。
4: 那
5: 我不喝，你喝吧。
4: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5: 没看我忙着呢。
4: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5: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啊。我去。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6: 爸，你不该打王鑫。
5: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6: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5: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6: 跟你胡说可是、哎、
5: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4: 说你呀、啊，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5: 谁跟他不痛快呀、啊？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4: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
5: 哎呀，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4: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
5: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现在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素华，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2: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0: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1: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0: 行，以后再说吧，咱睡觉了啊。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0: 哎呀，我没事儿。
3: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
4: 幺二幺，
5: 上班去啊？
4: 幺二，上班去啊？
6: 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
4: 哎呀，正好，你快，
6: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4: 啊，没事，我等你。
6: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4: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6: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4: 我不着急。
6: 别迟到了，走你的。
7: 小姐，发酒了。

0: 太甜了。上班去。
1: 啊。
0: 咱俩一块走。
1: 走。嗯。
0: 咋不走了呢？
2: 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这拿下啥？
2: 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3: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3: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2: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2: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2: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
2: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2: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4: 老爸，你先说。
5: 咋的？说话呀？
4: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小王，那你先说。
6: 这不都知道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4: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6: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袋一热，我就下去追。马辉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4: 说完了？
5: 说话呀，什么毛病？
6: 这说完了。
4: 你说两句。
7: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4: 哎，老马，说的是高新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7: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
8: 办案这就是讲究刨根儿，
7: 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了，请领导处理。
4: 坐。
7: 守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5: 咋的？
9: 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啊。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7: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9: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7: 我哪敢有意见？
9: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7: 我稀罕他？
9: 你呀、啊，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

0: 如果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1: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1: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的，我不谢了，不谢了，不谢。真磕了我这。
0: 你说啥？
1: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0: 给你爸爸看吧。
1: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
2: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3: 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2: 我帮检查呀。
3: 你帮我检查
2: 啊？
3: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2: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3: 没屁了，咋的刺挠啊？
2: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挺好？
3: 还行吧，有进步。
2: 那个，
3: 啥事啊？
2: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3: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2: 啊，没花多少钱。
3: 定金呢？
2: 花的比较。你知道是我干的？
3: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别说牛大力啊，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又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2: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3: 我讲过啊，没事，你说你的。
2: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4: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3: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4: 哎，大力
2: 啊，
4: 蛋王好吃不？
2: 哎呀，啥呀？干啥呀？
5: 干嘛？
6: 哎，将军，
5: 老头儿，你这。
7: 行，看
8: 到了，看到这儿了啊！哎，
9: 这草这院子。
3: 说人话，
10: 手表还是该给我戴戴。
3: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10: 我现在想戴，你看看时间。
3: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难让人给惦记了。
10: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3: 看看，那给你也垫。下车给你。哎呦，
10: 那长得，快点！
3: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11: 挺漂亮的。
3: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上海。
10: 哎呀，
3: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哎
10: 呀，多好。
3: 胡子都没出过，怎么的？
10: 咋的了，兄弟？
11: 找啥呢？
10: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3: 表丢了。

0: 装扮装扮，就那样 cos。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真的啊，忘了开口了。
0: 确定放这儿了吗？
1: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2: 是搁这儿了吗？
1: 啊，就搁这儿了。
2: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你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
2: 包是丢了，来，
1: 真不要脸，
2: 让我想一想，你这
0: 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1: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东西丢了。
4: 啥东西丢了？
1: 手表。
4: 手表在手上丢的？
1: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上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4: 手表啥牌子？
2: 上海的，好贵了。
4: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了？
2: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1: 你没去哪儿？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5: 那上厕所人多不？
1: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5: 大城市上厕所人偷。
4: 你贵姓？
1: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亲，这是我媳妇李玉秀。
2: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1: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2: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会儿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想不想娶我呀？
1: 当着人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2: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了。
1: 戴啥？早你走都得多了，你说这干啥呀？
2: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4: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哎，我去看看。
1: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2: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1: 他妈要表，你有理了。
6: 变村里去了。
7: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
6: 干嘛躲在厕所里？
7: 我上厕所，我撒尿没？我还能干啥了？
6: 站起来！起来！
7: 过来！什么都没有。
1: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8: 也别没完没了了啊！
2: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1: 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2: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哎，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1: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2: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1: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2: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1: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2: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宴我不接了，爱给谁钱干啥去。
5: 哎，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
2: 哎，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啊！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2: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人可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 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1: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2: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8: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2: 就是。
8: 都在啥意思？别说这话。
1: 你就说，你说你不要我了？
2: 对，不要你了。
1: 你说你不要我了？
2: 不要你了。
1: 李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2: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
8: 啊！你消消气，你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2: 你个大骗子！
8: 别看了，别看了，看了，坐呀，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1: 很高级，我见你熟了。
3: 哎，我的呢？
1: 我也不活了！
8: 干什么？我的妈呀！妈呀！什么情况？
2: 哎，我刚从那边，我穿白大褂的大夫。
8: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看了！
2: 就在那边呢。
8: 让我先进屋，进屋。
2: 谢谢，
1: 谢谢，
2: 没事。
1: 别碰。
2: 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
4: 哎哎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
9: 嗯，警察同志，我听的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都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哇，这麻烦了啊！谢谢。
2: 真有表啊？
1: 他都这样了，他能骗你吗？
2: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1: 少跟我来一套，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你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2: 好骗吧？骗谁？
1: 这不是你别碰我，你木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了啊！我们在这儿，
4: 你们唠吧。
2: 你说我是谁
1: 呀？谁的老婆？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过来救我！姐妹，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理你。
2: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1: 政委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子，我要补一补。
2: 来点肉。行了，补一补。嗯，上次你吹一下。
1: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的。
2: 你要给谁呀？
1: 我一个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2: 给你温柔。
1: 你别碰，疼啊！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4: 我怎么了？
1: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4: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1: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10: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
1: 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10: 还有什么身体？
1: 那叫心情调整费啊！
4: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10: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
1: 这一闭眼呢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的。
4: 不对吧？睡不着觉， 还能做噩梦吗？
8: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10: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8: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10: 是
8: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10: 哎，老板，老板，我跟您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8: 他这是讹人，还怎么办？
10: 别急，急啥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1: 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12: 副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8: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10: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11: 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的。顺着忙啊，麻烦麻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8: 有道理。
10: 我把人给带过来啊。就是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的。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大呢，万子王。
0: 找郭少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可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不会分了。
2: 老爸，
4: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3: 啊，别得理不饶人的。
5: 明白。
4: 行，您唠吧。
6: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坐我旁边干啥？你坐对面去，
1: 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3: 那就大点声呗。哎哎哎哎哎哎！
0: 贵姓？
3: 侯三金。
0: 哪个金？
3: 一二三的。
0: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3: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3: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了。
0: 越活越值钱？啊？
3: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0: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3: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0: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3: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了，咋办？
0: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3: 啥意思？想来上？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吗？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
3: 哎！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4: 不是，你想干啥？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得见。
3: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我干啥？
4: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0: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4: 别！我服了，小子，我服了。
0: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4: 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对，敞亮不？
0: 想跟我交朋友，哎，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4: 算了，就这样吧。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4: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大陆桥电影说到车型上的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4月21号，我们红绿灯栏目播出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两处出入口一直封闭没有开通的调查报道。那在节目播出之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这两个站口在最近终于开通了。那么在了解最新的改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记者当时的报道。
1: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 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 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2: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
3: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2: 还不错吧，
4: 挺方便的。
1: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0: 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通了，但是记者在今天的回访中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也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2: 有点找不着了。
3: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是去石家庄
3: 坐火车是吗？
2: 对对，
3: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3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1: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0: 我们看啊，现在呢就差这最后一步了，粘贴地面标识也能够。

0: 让旅客早日的感受到良好的换乘体验。那现在非机动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当中因脱落而丧失效果。那下面要看到的这起事故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2: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2: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3: 买了还没到了。
2: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非机动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而在此次的条例当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到了16岁以下。那针对这项规定，民警在路口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执法和相关提示。
1: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2: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3: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找。
2: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3: 我够
2: 16岁了吗？
3: 24。
2: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
3: 哦。
2: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1: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2: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3: 对，
2: 20多岁了，咱们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换个话题，近日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4: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 扑灭。
1: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4: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5: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1: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5: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微型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0: 天秀路口是海淀北部重要的交通节点，长期存在车道单一、车辆交织、高峰拥堵等问题。那近日，海淀交警聚焦路口优化升级工程，通过重新施化导向车道，强化现场管控，有效缓解交通堵点，用精细化的交通治理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也彰显出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效。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路口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成一团，路口秩序比较混乱，常年要从这里经过的公交车司机最为头疼，经常是一个绿灯过不去几辆车，排队排出去老远。
6: 通过这个路口时特别发愁，因为特别乱也危险，4-5个吧能过就不错。
1: 天秀路口地处海淀区北部，是天秀路与圆明园西路的交汇点，连接着中关村科学城北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周边学校、小区密集，是名副其实的通学要道、通勤咽喉。长期以来，天秀路西向东方向仅有一条机动车道，直行、左转、右转，所有车辆都需在同一个红绿灯周期内依次通行。这种单一通行模式不仅导致高峰时段车辆排队漫长，更易引发车辆交织冲突，路口通行压力巨大，长梗阻现象突出，市民反应强烈。
7: 这个路口都特别堵，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特别特别堵车，多的时候能堵这个10几到20分钟，就特别闹心。
8: 就是一个葫芦嘴儿，里面的车行道多，到这儿呢就变成了一条道。我们走这儿呢，就一个路口，想过一个红绿灯右转上五环的话，起码最快的时候也得10几分钟，经常堵得很难受。
9: 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大家都集中送孩子吧，然后就非常乱。
10: 在这个路口送孩子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危险。就是你想这么窄的一条路，然后又是机动车又是非机动车的，然后就是都是岔着走，然后呢谁也不让谁，所以呢就感觉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1: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天秀路西向东受天然限制，路窄没办法，交管部门就将通路延长到路口内，增化了车辆导向车道，包括一条专用左转车道、一条左转加直行合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待转区。这项改造利用路口宽阔的地理位置，让车辆更多地进入路口，消除了西向东方向不同流向车辆的相互干扰和交织。
11: 路况还可以，
12: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11: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啊。
12: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11: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
12: 啊，
11: 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
12: 哦，
11: 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1: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翱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1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依道交法90条规定。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辅路接连查处2起交通违法行为，一辆客车因为违规载货被拦停，另一辆货车则因为无通行证违规驶入二环内被查了。那两位司机都是为自己的

0: 鲁莽行为收获了一张罚单。
1: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辅路开展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车门一开，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
2: 这是什么车？您这是货车还是客车呀？
3: 客车
2: 是吧？客车咱们不能载货呀，是吧？那您看您这个拉得这么满，后视镜完全没用了，对吧？后视镜用来干嘛呢？如果后方有什么危险，咱提前预知一下，是吧？您这个车座还在的，是吧？车座还在呢啊，这车座也不能拆的，是吧？而且咱这个客车咱就别载货了，好吧？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处罚100元不记分啊。其次，咱们根据道交法第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的前后车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好吧？
1: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车辆没有办理通行证，却违法出现在了西二环。
2: 通行证您带了吗？看一眼，没有通行证，人家不能走这边啊。
4: 我昨天晚上进来的。但是我白天的出去
2: 货车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入这个二环以内行驶的啊，您现在已经走到这二环内了，好吧啊，您这个是违反禁令标志的，咱们这二环主路也是啊，咱们这个早上6点之前晚上11点之后才能通行，好吧，其他时间也是不能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3个小时之内您得开出去了。就
1: 一辆客车塞满货，一辆货车闯禁行，两辆车虽然违法情形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员在出行时只顾着图方便，却忽略了交通规则背后的安全考量。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0: 收获罚单的还有接下来要看到的司机。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展开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把镜头对准这里，我们来看看。
5: 王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兜着了，当时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兜一跟头，知道吧？
6: 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
5: 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助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障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
6: 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有可能是车上。
7: 酒精吃巾擦了一下手。
6: 那肯定得亮啊，吹酒精。行，走。
5: 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车上的香水挥发出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6: 来坐这儿。去的啤酒节是吗？
8: 啊，对，去的啤酒节。
6: 怎么样，啤酒节？
8: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要叫我去了，就尝了一口说这个。
6: 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5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8: 嗯，没有，
6: 头一回是吧？
8: 从来没有。
6: 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8: 我一杯也能吹出那么多。
6: 它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8: 找玩儿了也没想喝酒。
6: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8: 不是，它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6: 下回啤酒节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是吧？最好就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8: 那不会。
6: 哪天这喝多了超80，真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8: 明白，
6: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对吧？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是吧？你身份就变了。
8: 明白。
6: 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查酒驾？咱们为了大伙儿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
5: 都放粽子里，大伙全喝。

0: 那都不乱套了。天气暖和了，大伙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对这种违法行为呢也会进行长期的查处。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见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的前两个月啊，使用视频方式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三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三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我们看看分别是违法停车、违法并线、占用应急车道、占用公交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违法停车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出现的这辆车。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司机在高速路突然停车，司机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们知道高速的设计时速本身就高，那大家在快速行车的过程中突遇前方刹车，非常容易追尾，而一旦出现事故就不可能轻微，还容易引发多车相撞，不仅严重威胁司机自身与他人的安全，还会扰乱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丁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旗桥，一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示意后车，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呢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最后呢，是一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一名驾驶员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这辆黑色的小客车。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刘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应急车道本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车辆预留的生命通道，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将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 可以说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了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0: 我们在投诉其他车辆交通违法时，有三大基本原则。第一点，就是要确保安全。我们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是不能使用手机进行拍摄的，这样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其次，行人在行车道内也不能进行交通违法拍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第二点，就是要确保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交通违法时，要确保自己拍摄的视频或图像是原始视频，不能经过后期的编辑、剪辑以及拼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线索一定要包含车辆的号牌、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并且包含标志标线或者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3: 针对群众投诉的区域及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全面分析研判。近期朝阳区文学馆路、来广营东路等五处点位违法停车投诉高发，交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车辆劝离和违法处罚，并与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期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事故，而当民警排查三位司机的时候，最终找到了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醉酒所引发的。我们来看看。
1: 行车记录仪显示，晚上九点多，这辆行驶在启阳高速上的货车突然发生侧翻，冲进路中央隔离带，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这是一起追尾事故。事发时，一辆轿车追尾前方货车，并导致前车失控，从更后方驶来的另一辆轿车未能及时避让，撞上了前面的轿车。民警现场验看涉事三名驾驶员的证件，当排查至追尾货车的轿车驾驶人孙某时，民警发现他有酒驾嫌疑。在一系列酒精测试中，孙某一直不配合。
4: 谁让我们喊停？停！你是往里吸气啊？
5: 没有吸啊。
4: 你不配合，我们再直接再去抽血吧。
1: 最终，民警将孙某带到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113.9 毫克每百毫升，超过了醉驾标准。面对铁证，孙某只得交代，当天从高邮开车去合肥，发现前方货车后，打算从右侧变道超车，可能因喝了酒，反应跟不上，动作慢一拍，结果就撞上了。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2: 近日在重庆，一辆货车拉了一车的木头就上了高速，但是由于木头捆绑不扎实，掉落在了高速公路上，最终引发了事故。那监控探头也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我们来看看。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一辆货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一根木头突然从车厢掉了下来，后方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避让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这一幕发生在 S25 永江高速江津段。
1: 当天是因为后车黑色轿车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报警。我们指挥室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了这辆掉落货物的货车。
0: 民警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前往处置。经过调查了解到，货车驾驶人韦某当天驾驶这辆川籍牌照的货车，从江津唐河镇前往永川松盖镇。车上装载的木头由于固定不牢，行驶途中出现掉落，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 然后以电话的形式通知货车驾驶员前往我们大队处置。那个木头只有一米多宽，可能行驶的时候还不易发现，但是一旦撞上去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民警依法对韦某货物固定不牢，从而引发事故的行为，处予了200元的罚款，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2: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货车正常行驶，却突然被后车碰撞失控侧翻，并导致油箱泄漏起火。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0: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货车车身底部正在猛烈燃烧，现场浓烟滚滚。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冷却油箱。经过约一个小时的奋力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救援人员随后对车辆内部继续进行降温清理。
3: 当时我是正常行驶，然后我就感觉车当时失控了，然后造成侧翻，然后人下来了，看车厢漏油，然后拿那个灭火器插栏，灭火器就没敢烫，然后造成。

0: 事故了。
1: 据了解，现场无人员伤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在山西，一名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直接导致重型货车失控，并且撞上护栏。那么他当时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1: 当天凌晨，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调查发现，驾驶员当时已经极度困倦，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疲劳驾驶，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停车时，手

0: 转眼过后，骑车人与那辆向左并线的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左并线，司机发现一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后，及时进行了避让。当对方开过去后，白色小客司机再次向左打轮，可这次他却未能保持谨慎。一位快递小哥因为躲闪未及，撞到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快递小哥摔倒于地后，半天都未能站起身来。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快递小哥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们在路面上停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而在重新起步并入旁边车道之前，当时司机请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左后侧情况，注意细节，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类似的麻烦完全可以避免。这里是今天早晨七点多，东城区的齐河楼街，风正在继续刮着。从画面中看，在路边上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就在这时，几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其中的一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两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后面那位骑车人或许是察觉到了异常动静，他下意识地低头躲避，转瞬间一根断了的树枝从天而降，紧接着一根更大更粗的树杈被劈开后掉落下来，刚好砸中了这辆停着的白色小客。而那位男士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在撞上树干后，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尽管这位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可刚刚的一幕着实令人感到后怕。这位骑车人并没有安全头盔的保护，粗壮的树杈差一点就砸中他的头部。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眼前这位骑车人所面临的后果极其危险。这会儿，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电锯对这根粗壮的树杈进行切割，而后再清理那些较小的树枝和树杈。对于这位白色小客的车主而言，这里的路面上并没有湿化停车位，长时间将车停在树下，一旦遇到刮风天气，存在着一定危险性，司机朋友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安全考量，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候安全头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上午九点多，在赵公口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小客车正在冒烟起火，情况显得非常危急。虽然当时司机及时从这辆车的驾驶室里撤了出来，可是车体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到火海的折磨中。据了解，当时司机驾驶这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发觉车辆的状况有些不正常，他赶紧把车停了下来，迅速来到了路边，很快从车体里面就冒出了滚滚浓烟，而火苗也随之窜出。发生这种车辆自燃事故，形成了危险性相当大。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消防队员们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交通民警对这一路段采取了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队员们则用高压水枪迅速地控制了火势。尽管火势被迅速扑灭，可这辆小客车只剩下一副焦黑的外壳，无法挽回了。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车辆的发动机、油路、电路等机件要认真仔细的呵护，特别是一些车龄相对较长的机动车，司机们更要上心，一旦发现车辆有故障或零件老化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意外，让自己的车辆蒙受严重的损失。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2: 一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3: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

0: 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1: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2: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3: 城韵和古韵，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
4: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5: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4: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6: 鸭子在哪？
5: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4: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5: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7: 哦，先把它给
5: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8: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9: 这个是
10: 这水，
8: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5: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8: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11: 找到了。
5: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8: 真好。
5: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2: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3: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2: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5: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那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况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此外，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的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了。
0: 哎呀，有新衣服旧换新呢，天宫也是在设备更新，
1: 伤心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地球上啊，我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提问了，外界猜测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会是中方首要关切的议题。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3: 有记者提问，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赞赏。
2: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3: 有记者提问称，近期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设施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等相继受到伊朗袭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
2: 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3: 北京台报道。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最近呢，在安徽和广西先后发生了两件事儿，有点一样，大概就是司机看到高速路上有掉落的重物在路面上，然后他主动下车把这些重物搬到旁边，然后这些视频呢发到网上，全网刷屏，引发了全民的热议，
1: 大家都很感动。平凡人的善意担当给后方的车辆撑起了一把伞，也让我们看到了陌生人之间最朴素的守望相助。
3: 2026年4月，在安徽宿州，
5: 快快快，吃！
3: 一名男子驾车途中发现前方横着两块黑乎乎的铁疙瘩，险些因避让导致车辆侧翻。他果断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车上朋友一起搬着路旁。
5: 看到路上一个铁疙瘩，猛地打个方向盘甩了一下，自己差点翻车。
6: 这个是一个大车的传动轴，有30-40斤那样的。如果司机大意撞上去的，
7: 指挥棒我们也可以呢警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
3: 在高速公路上，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因为暖心小哥及时出手，两起疑撒事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个小哥啊，你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是一定要注意的。话说回来，这样的道路疑撒的情况在日常行车当中不是小概率的事件，全国多地都上演过因为道路疑撒导致的多车受损甚至人员伤亡的事故。
1: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道路疑撒导致的交通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责？那么责任又应该如何划分？行车中又应该如何远离这样的危险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路面疑撒在日常行车中并非小概率事件，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8: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3: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疑撒，导致5辆车因压到疑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

0: 受损。路面遗洒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危害公共安全。
1: 根据民法典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道路上这种遗洒物品的这个实施行为者，首先他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找不到这个遗洒人的这个情况，那么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负责管理部门，他们要承担，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但对驾驶人来说，不发生事故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何在高速行车中提前发现并规避障碍物，老司机有口诀。
2: 要看近顾远，近看50，远看100。同时呢，要通过对路面颜色的变化来观察道路情况是否正常。老驾驶人有句话叫做黑泥亮水灰白路，那意思就是说正常的路面是灰白色的，那么异常的路面黑色代表着有坑有泥有障碍物，那么亮的代表着有泥有水啊，反光发亮。运用这些方法，远处一看前方路面有一个黑色的情况，那一定是有障碍物，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提早的刹车减速，避免呢靠近了，事到临头了再减速再多刹。
0: 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险情，则应遵循先人后物、先刹后躲的原则来进行处置。
2: 所谓先人后物，就是我宁可呢车辆受一些损失，我要保证人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刹后躲，因为在高速路车速都是非常快的，如果遇到危险情况了，你没有减速就采取躲闪，那车辆可能会失控，可能会发生翻车，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高速公路遇到危险情况，我们要先刹车，尽早的把车速降下来，而后呢再采取躲闪的措施，这也是我们处置道路危险情况的一个原则和方法。
0: 一旦与障碍物发生碰撞，驾驶人应按照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的方法进行处置。
2: 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像高速公路白天150米，晚上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晚上是100米，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同时呢，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报警。人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是相当危险的，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这些严重的后果。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各位还记得吗？4月22号，咱们栏目呢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这两个出入口长期封闭，旅客绕行费时费力的问题之后，是交通部门是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起来。
4: 是好消息，就是最近这两个出入口已经正式开通了，进出站也不用大家再兜圈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记者的体验，一起来感受这个出入口开通前后的交通状况。
5: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 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 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6: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
7: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6: 对。
7: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6: 还不错吧，
8: 挺方便的。
5: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3: 你看，有的功能啊，就是要实地体验你才

0: 能发现问题。你看，记者体验之后，新的问题又发现了。他说呢，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了，但是这个地铁标识啊，好像没有完全跟得上，
1: 细节还差了那么一点哈。那么还是要把这个好事办得更好。紧邻这个火车站出站口的 A1A2 口呢，由于是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引导的路标，所以大家一到那儿呢，还是有点懵。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三，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三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3: 有点找不着了。
4: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3: 我是去石家庄
4: 坐火车是吗？
3: 对对，
4: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三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2: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以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0: 记者昨天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四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及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火灾5起，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80%。
1: 消防部门为我们做出了提示，从数据统计上来看，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否在充电，都有发生火灾的风险。那这一类的火灾事故一旦发生，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另外居民是很难自行扑救的，所以说一定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携带进楼、入户、进电梯，应该把车辆停放在正规的车棚或者是指定区域。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使用的环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环节。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在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个条例就明确规定，禁止拼装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电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
1: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举案说法了。最近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引发的财产损失赔偿案做出了一审判决，主审法官表示，这个案件是被告自行网购电池组装电动车辆导致自燃而引发的纠纷，具有非常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
5: 车棚着火了，我就去看去了，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6: 本案中，原告杨女士今年70岁，腿脚不便，1年前花了3000多元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主要用于去超市购物、接送外孙女。事发当天，她将车停在小区车棚内，随后带着小外孙女在楼下玩耍，突然有人喊着火，他赶到车棚时，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已被完全烧毁。
5: 你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一个迷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看的时候已经根本就不能要了，车座子什么，就都连那个黑的那个皮儿都没有，都露着里边那个白的那个黄的那个海绵了。
6: 杨女士说，起火的是旁边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是一名快递小哥。事发后，消防部门组织调解。
5: 本人呢，他在那个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现在呢，电话也不结实，他也不住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找不着他了，所以我就通过法院这种途径呢，来寻求解决问题。
6: 法院审理查明， 本案中，起火电动车的车架和电池是车主侯某从网络上购买的，然后在

0: 拼装起来的，所以无法登记上牌。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及询问笔录，起火原因为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热失控。法院认为，侯某某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咱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第26条就规定了，不得对电动车进行以下行为，其中呢就包括禁止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拼装，以及改装，还有一些加装的行为。
0: 综合考虑车辆使用方式、使用时间、折旧程度及实际损毁情况，法院酌情判令侯某某赔偿杨女士购车款损失2500元。北京台报道。
2: 那刚才那起网购电池引发的火灾案件，让大家看到了违法拼装、改装电池后果相当的严重。其实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于骑行安全的规范远不止于此，头盔怎么戴，后座能载谁，同样有明确而且细致的规定。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两条提示真的是值得每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认真来了解。我们先来看一起因为头盔脱落导致骑车人丧命的事故，教训实在是太惨痛。
4: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5: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的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4: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5: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6: 买了还没到了。
5: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非机动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2: 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修订之后呢，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现在是放宽到了16周岁以下。
3: 那么个别骑车人却搭载了成年人，要特别注意，这是属于违法载人。民警在路口也针对性地进行了整治提示，我们一起来看。
4: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5: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6: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5: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6: 我够
5: 16岁了吗？
6: 24。
5: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4: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5: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6: 对，
5: 20多岁了，咱这已经是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那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

0: 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
2: 北京市各级机关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昨天发布了，京考补录将于5月8号到5月9号报名，也就是今明两天，共计187个职位，招考723人。
3: 报考人员除了具备公告中规定的报考条件之外，还需要在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的补充录用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符合你报考补充录用职位的资格条件和要求。报考人员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和北京组工网站来查阅招考简章。
2: 今明两天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民生实事。目前北京正在加速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的市政道路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
3: 目前超过15万套路灯已经完成了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的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4: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5: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6: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那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环排都挺好的。
4: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7: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2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4: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8: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4: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万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9: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4: 北京台报道。
2: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提醒，做好诺如病毒、肠胃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
3: 我们一定要小心病从口入，来看看医生的提示。
10: 诺如病毒肠胃炎主要通过食入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或接触患者或其污染的物品和环境，或吸入患者呕吐时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感染。人群对诺如病毒普遍易感，并且可能多次感染，常见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成人多以腹泻为主，儿童以呕吐多见。
11: 病人的污染物啊，或者他的排泄物污染之后，那么 就有可能会传染。我们主要就是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要给它补液啊，因为它吐泻的脱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液体补足了，然后呢休息几天，它大部分病毒就自限了。
10: 针对个人及家庭防护，专家建议核心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饮食上要喝开水、吃熟食，瓜果彻底洗净，不吃生冷半生食物，
11: 别乱吃东西，然后去饭馆的话去正规的饭馆，路边摊少吃一点啊，别太累了，太累的话抵抗力降低啊，如果我们抵抗力好的话，有病毒有细菌我们能扛过去，抵抗力太低就容易出现问题。
10: 校园作为防控重点场所，除了日常消杀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学生呕吐情况，要立即疏散周边学生。
11: 假如说这个吐泻特别严重，你口服补液补不进去了，或者是你一直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这个一直持续不缓解，怀疑有这种细菌感染啊，这些啊，赶紧去医院里去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化验，然后看看是不是需要使用抗生素，
12: 规范的消毒，阻断病毒的传播。那么同时呢，我们全体的教职工那么也会做相应的专题培训，规范的填写晨午检，来识别孩子们的早期症状，规范的消毒和应急处置。
10: 学校还安排专人定期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洁与消毒。
13: 饭前便后要洗手，及时开窗通风，吃煮熟的食物，不喝生水，喝煮熟的水。
10: 北京台报道。
2: 小朋友说的真好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传染病的话题，其实昨天我们就说到了一个新闻，最近呢有一艘名为汉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呢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止到5月6号，这艘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增加到8人，3人已经死亡。
3: 那现在大家非常的担心这个汉坦病毒它到底是什么，传播的风险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4: 汉坦病毒是一种有包膜分节段的单股复链 RNA 病毒，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如鼠类进行传播，引起疾病。
15: 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的唾液、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都有传染性，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它会形成气溶胶，人通过呼吸道吸入之后会感染。那还有的时候呢，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会污染我们的食物啊，那么它的粪便、尿液、唾液污染食物之后，人在食物之后也可以通过消化道感染。那还有呢，近距离的接触甚至被啮齿类动物咬伤都有可能感染汉坦病毒。
14: 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可能引发两种严重的临床综合征，常见于亚洲和欧洲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和常见于美洲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15: 这次游轮上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是这种心肺的损伤，严重病例会出现肺水肿，会出现呼吸衰竭啊，那么病死率在30%到50%，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14: 汉坦病毒感染发病及早期症状与重感冒类似，表现为高热、三痛及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及面部、颈部、前胸部皮肤潮红呈醉酒状，出血表现为眼结膜充血、皮肤出现瘀点。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有人担心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5月5号，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布公告，确认船上并无中国公民。同时世卫组织也明确表示，本次疫情全球扩散风险较低，普通民众无需过度紧张。
15: 汉坦病毒它主要是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的传染性是非常小的啊。
16: 或者是 B 端的企业更了解一些机器人的现状。
17: 本次参展的有朝阳的19个园区、28家企业，带来了硬核科技进行展示。同时本次还有18个首发首秀，未来朝阳的新质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然后做好更大的平台，做好更好的服务。
18: 与此同时，展会还紧扣民生需求，带来多款贴近日常生活的智能科技产品， 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19: 本届科博

0: 会展览面积5万平，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和机构。从信息技术到绿色双碳，六大专题展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
1: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创办于1998年，是我国首个以科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展会，也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唯一科技类展会，已连续举办27届，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个境外代表团参加，4万余家中外机构和企业登台展示，累计接待观众600万人次，达成各类成果5700余项，签署合同协议总额超10000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展示我国科技创新前沿成果的重要窗口，促进科技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以创新为纽带，以合作为引擎，持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为首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创新、全球科技产业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撑，注入澎湃动力。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春拍昨天全面启动，中国嘉德率先登场。
3: 20世纪及当代艺术、瓷器以及古董珍玩等门类的2000多件艺术珍品集中亮相，在这里，艺术不只用于观看，更能轻松参与。
4: 走进预展现场，犹如一场中国现当代艺术大赏。20世纪及当代艺术板块云集了赵无极、常玉、秋堤等20世纪艺术大家名作，还有周春芽、张培利、刘晓东等当代重磅艺术家精品力作。从经典名家、中间实力画家到新锐青年潜力创作者，一应俱全。展厅 C 位迎面就是赵无极狂草时期标志性作品14.12.62，画面以顶天立地的中轴构图、高饱和度的明黄色，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把视觉冲击力推向极致。
5: 它像中国的狂草跟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做融合，创作了独具一格的中国抽象。
4: 瓷器及古董珍玩板块同时呈现多元化的专场，明清玉瓷珍玩专场、传统官窑瓷器、玉器等依然亮眼。纳福延寿、福寿双全的美好愿望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明清之际更是将这种愿望浓缩在各式玉瓷佳器之中。今年首推的九如宫廷吉祥纹样专场，更是集中了一系列表达美好祝愿的玉瓷珍玩。封面作品乾隆时期的这件粉彩过枝福寿双全图大盘，九桃五边幅的纹饰，修正了收藏市场拥八前九的惯常说法。
6: 乾隆确实都是9个桃子，但是雍正的东西呢，其实也有8个桃子，也有9个桃子，它是都有，包括我们的各大博物馆啊，还有市场上是都有这种情况。这样就是九桃五福，也是有一个九五之尊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既有帝王的这个庄严威严的这个气势在，同时呢，它又有很明确的这个祝寿啊，祈求福寿双全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4: 这件五福捧寿的如意，也是本次春拍的重器之一。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期烧各色万寿如意若干饼，它即是其中的一件。除了镂空雕的福寿纹饰，该如意还刻有大清乾隆年制款，这在清代如意器型里极为少见。
6: 很多都是没有款的，这是这件东西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就是如意，它比碗盘瓶这些器物的话，它的造型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流传到现在的几乎全是不完整的，这一只保存的是几乎完全完整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4: 本次春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5月12号，展拍地点均在嘉德艺术中心。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了解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大家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
3: 这是我们都很期待的一场大展哈。
2: 是。
3: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可以买早鸟票的最后一天了，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8折。到哪儿买呢？可以搜索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7: 本次大展作为首博重磅特展，汇聚800件珍稀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围绕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核心，完整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方便市民观展，本次大展推出早鸟票优惠活动。早鸟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 且全展期通用。

0: 早鸟票发售时间截止到5月8号，限量发售，市民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幕。那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2: 想想就很热闹哈。那怎么到达呢？我们来看看路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当然了，还是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具体情况一定要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0: 春天一到，密云七小的农耕乐园格外热闹。趁着课间操的空闲，同学们带着种子和菜苗，兴冲冲来当小农场主。
1: 来，孩子们，让我看看你们都带的什么种子呀？
2: 我带的是黄瓜的，
3: 一把碗和西红柿。
1: 那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来把这些种子还有菜苗都种到咱们农耕乐园去，好吧？
4: 好。
0: 翻土松地，别看同学们年纪小，干起农活来有模有样。三年级的李卓旭更是提前几个月亲手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菜苗。
5: 我准备了羽衣甘蓝和西红柿，我之前计划好了是分五行，然后每行三个。我爷爷就是农民，在回老家的时候，我总是帮我爷爷干活。
1: 春种一地粟，秋收万颗子。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农耕乐园的3.0版本，也就是让孩子们自愿自发地组成这个小组来认领我们的土地。咱们这个地一共是24块，因为孩子们承包土地的热情非常高嘛，把每块地又分成了2块，一共有48块土地。在土地竞标之后，我们颁发了土地认领证，然后孩子们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这个劳作。
0: 今年的农耕乐园除了管理模式升级，谢老师还带来了一项特别实践，厨余垃圾堆肥。
1: 这兜子里边是今天我从咱们食堂里边拿到的，这些菜叶儿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肥料啊，很神奇是不是？
0: 切碎铺展撒菌密封，等上10天左右，厨余垃圾就转化成了液体肥，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1: 现在呀，我这个桶里的肥料已经发酵了10天左右了，然后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接出来的这肥料，其实是非常环保的。然后我们种出来的植物喝了这些营养之后，它也就会变成了最自然的那个味道了。
2: 整个过程感觉挺累的，觉得手有点疼，然后身体腰有点累。我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粒米饭和粮食。
0: 农耕的辛苦化作了餐桌上的珍惜，在密云七小，珍惜粮食从不是一句口号，早已成为孩子们的自觉习惯。
6: 同学，你光盘行动了，给你一张卡片。
0: 为了让节约成为自觉，学校还把食堂管理权交给学生。
7: 从那个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这些同学当中，每周是选择一个班，是作为咱们的执勤班，中午会参与这个餐厅的管理。有些同学呢是负责水池，有些同学呢是餐桶，还有负责发光盘行动卡的。
8: 我们每天都要爱惜粮食，都要把东西吃完，不要浪费粮食。
9: 你之前有拿过这个卡吗？
8: 拿过，每个班都会统计都有谁拿了这个卡。
0: 集满10张光盘行动卡，就可以兑换一张光盘行动徽章。不同数量的徽章可以兑换不同的校园文创。
7: 孩子们获得光盘行动卡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思考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最终呢，我们设计出来了这些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我们学校的小七精灵啊，是我们美术老师设计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我们校园的小书法家啊写的啊书签儿。这些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小画家啊他们的作品。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来兑换
0: 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是对孩子们节约行为的大大肯定。

0: 我刚刚挑的是这张、这张和这张。
1: 啊，你这个套装都拿着做什么用呢？
0: 我准备把它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觉得这样算是一种我把我自己的光荣挂在墙上了。
1: 嗯，
0: 因为我获得了很多的光牌行动卡才换来了它，所以我认为它是我的一种荣誉。
2: 今天我们的课题，
3: 密云七小以自主成长、自强不息为校训，更引导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思考，被丢弃的废弃物怎样才能重新拥有生命力。在这堂遇见春天塑料瓶变身记的美术课上，创意正在发生。
4: 这是我们组做的花，拿剪刀在它的瓶颈部分这么着一刀一刀剪下来，然后在上面铺上彩泥，就变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3: 而在密云七小，变废为宝的创意还不止于此。废弃的塑料瓶、旧纸箱在同学们手里变成创意作品，甚至成为毕业创作，装点校园。
2: 我们这个作品是去年毕业班的一个毕业项目。我们之前学校在不停的建设嘛，发现了这些砖块可以再次利用。那经过一年的一个研究、讨论和制作，最后做成了这样一幅关于学校建筑楼这样一个造型的一个砖画作品墙。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孩子们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学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
5: 七彩文化的愿景呢，是每一个生命都精彩。我说你们不仅要让自己精彩，那如何让废弃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他们也精彩起来？所以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思考和追问中，很多校本课程就应运而生了。像我们的水库之灵、五育果蔬，都是让这些废弃的垃圾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力。所以到处看到校园里啊，都能够彰显每一个生命都精彩。密云是生态涵养区，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密云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密云人的基本的文明素养。

0: 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给美国舰船造成了重大损失。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但强调没有美国舰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7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还在继续。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会面临着制裁措施。
0: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7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
1: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符合国际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美国才是造成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不安全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
3: The military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ersian Gulf,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its own territory, lack any sound legal justification. Rather, it is destabilizing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rising tension and insecurity in the region.
1: 伊拉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安理会推动一份存在缺陷并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3: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not be exploited by aggressors or instrumentalized to legitimize unlawful conduct. Member state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any attempts to distort international law in ways that could justify aggression or 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2: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
0: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1: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4: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two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1: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 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

0: 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刚才我们说到备受球迷期待的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不到五周的时间就要开幕了。
2: 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巴西的街头艺术。
3: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据介绍，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1: 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了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
2: 是这样的动静结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到法国巴黎去看看。
1: 去看看。
3: 国际象棋拳击赛共设11局比赛，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则可赢得比赛，或者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据了解，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艺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1: 太混搭了哈！回到北京，说说天气。今天开始3天，也就是5月8号到10号，北京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持续攀升。今天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27摄氏度，后天可能还会升到32摄氏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了。
2: 已经有夏天的感觉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歌声嘹亮，光影传情。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暨第3届电影作品合唱展演在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一首首经典歌曲为市民带来一场温暖的视听盛宴。

0: 一曲《我爱你中国》拉开音乐会的序幕，大鱼空灵飘逸，黑猫警长童趣盎然，一首首经典歌曲串联起光影记忆，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本次展演曲目丰富多元，既有《小花》《建国大业》等经典影片中的歌曲，也有《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热门电影的作品。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3支合唱团齐聚，老中青少四代同台，献上了一场区域联动、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典。
1: 有很多的电影音乐、电影歌曲啊，都是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传唱。电影，比如上甘岭的电影，每当人们唱起《我的祖国》的时候，那都是热泪盈眶。所以我们想用合唱这种形式丰富电影节的这个内容里面了。我想呢，今天的音乐会呢，一定让大家啊大饱耳福。
0: 本次音乐会是第三届电影作品合唱展演的核心板块，也是东城区助力北京国际电影节推动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作为展演的核心举办地，东城区与主办方北京合唱协会深度合作，构建起室内加户外加线上的全场景展演模式，让经典电影旋律走出银幕，走进市民生活。
2: 我们呢也不断探索将电影文化和公共服务和文化惠民的紧密结合，形成线下展演、线上的展播，以及未来呢将东城区的城市空间探索合唱队呢走入东城区的胡同巷陌，形成这种文化共享、资源共创，将电影节的文化更多的让更多市民了解，发挥呢更大的文化繁荣的作用。
3: 停车难是超大城市治理的民生痛点，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西城区直面土地稀缺、胡同密集等难题，以纪检监察、联动监督为抓手，多点发力破解停车困境，让民生温度在精细治理中持续升温。
0: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内有11条老胡同，此前大量违停车辆挤占胡同空间，不停车胡同治理给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推动下，周边新建立体停车设施，增设路侧车位，补齐200多个停车缺口。
4: 改造之前啊，我们这胡同里比较乱，矛盾比较多，有私家车的占车位，什么地下自己弄一个地锁呀。现在胡同里基本上没有停车的，也宽敞了，也整齐了，舒服。
0: 目前街区11条胡同已有9条完成整改，预计年内实现全域不停车。昔日违停占道的场地变身休憩广场和文化窗口，让居民尽享老城风貌与便捷生活。停车难治理不仅要疏，还要挖。西城区同步发力存量挖潜与空间扩容，通过盘活闲置空地建设立体停车楼，其中锦石坊街立体停车楼盘活闲置空地，在有限空间内提供84个车位，同时唤醒桥下沉睡空间。天宁寺桥下昔日堆料场变身便民停车场，新增124个惠民车位。今年以来，西城区已新增公共停车位1049个。
5: 有些单位是吧，长期的占用市政道路，拒不归还。在纪委监委的大力推动啊指导之下，市政道路的这种移交也取到了实质性的进展。静态停车方面呢，促使有些停车资源更加规范的管理。
6: 近3年来，西城区新增停车位6000多个。治理成效背后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精准监督。针对交通领域突出问题，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督办，主动靠前督促主责单位压实责任，同时建立闭环监督机制，严查形式主义、廉洁风险。
7: 唯有坚守为民初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铁的监督推动责任落实，那么才能让治理成果惠及于民。下一步，我们组呢将持续聚焦重点，紧盯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这些关键环节，以精准履职来护航交通领域专项治理走深走实，切实提升群众出行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百年风雨淬初心，精神薪火永相传。近日，京报馆旧址博物馆隆重举行“铁肩担道义，实业兴中华”主题纪念活动，缅怀革命烈士、著名报人邵飘萍先生逝世100周年。
8: 今天，我们以最庄重的方式缅怀先生，致敬先生。
0: 庄严肃穆中，各界人士向邵飘萍雕像献花，鞠躬缅怀， 马连良艺术研究会带来精彩戏曲演出，现场朗诵《再告工商实业界》和《爱用国货》，传承先生初心，传递爱国情怀。
8: 我与左报曾希望工商实业各界奋起对外，以和平切实而持久的办法尽国民外交之责任。
7: 今天我也知道了邵飘萍先生呢，其实不仅是一名记者，他也呼吁我们爱用国货，把我们爱国这一大方面变成了老百姓生活中的小事情。
0: 为传承邵飘萍先生爱用国货振兴实业的理念，此次活动特别设置老字号与国货潮牌联展，都一处、张一元等百年老字号携手布兰兔等新锐国货潮牌同台亮相，传统古法匠心与新潮国潮创意碰撞交融，
9: 既是对先生精神的一种传承，也正好呢契合我们国家培育这个新消费啊、做强老字号政策导向，让我们更有信心把老字号手艺、老品牌传承好、发展好。我们呢会坚守非遗匠心，助力国货振兴。
0: 此次活动以老字号匠心为基石，国潮创新为动力，为弘扬红色文化、助力国货振兴注入新活力。
10: 把红色文脉啊、非遗传承啊、国货振兴结合起来，用红色文化赋能实体经济，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落地见效。我们下一步呢，想做常态化打造专题展览、沉浸式体验，把经贸馆打成红色教育、文化体验、国货推广的综合平台。
3: 品内蒙古烧麦，赏民族舞蹈，购非遗产品。日前，敕勒川下呼和浩特城市那达慕系列活动走进北京隆福寺街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草原风情与非遗文化的沉浸式体验。
0: 隆福大

0: 大厦前的市集热闹非凡，蒙古族皮艺、药香、蒙香等非遗技艺摊位前围满了观众。在格日乐皮艺摊位前，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聆听手工艺人讲述每件作品背后的故事，还有外国游客现场体验手工制作。老随园烧麦等地道美食也来到现场，让北京市民一站吃遍呼和浩特。
1: 我们是内蒙古老随园的做的羊肉烧麦，我们的羊肉是用的西蒙的羊后腿肉，完了烧麦皮是用的巴蒙核桃雪花粉擀的烧麦皮子。这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文旅团会了，挺高兴的。人家
0: 市集之外，草原文艺快闪轮番登场，雄浑呼麦、伊戈尔之歌、沉浸式互动表演九歌、乐队联演北京一夜、凌云等节目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潮流，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互动环节中，观众参与即可免费抽取盲盒，内含景区门票、免费酒店客房、特色昭君盲盒等惊喜好礼，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文艺演出加资源推介加文旅市集加快闪互动加盲盒体验五维创新模式，以高频次、沉浸式、年轻化的方式向首都市民发出春季邀约，加速将呼和浩特打造为京津冀周末休闲度假目的地与首都后花园。
2: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来东城区举办我们呼和浩特的春季文旅推介活动。本次选择来到东城区呢，也是基于我们两地的金蒙合作。从呼和浩特呢，我们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城市，罗布斯街区呢是现在我们比较潮流而又这个年轻人比较聚集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很幸运就来到了这个罗布斯街区，也通过我们的街区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活动和我们文旅一些新的场景来推荐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5: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4: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装修的挺好，比以前那个环境也干净多了。
10: 我们整个的购物环境好了，我们的菜价没有涨。
11: 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可思议。
12: 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13: 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更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敬请关注新鲜往事，城市换新纪。

0: 一个普通的清晨，一行人走进了位于景山附近的一家菜市场。卖水果的商户陈翠平刚上完货不久，就迎来了当天的第一波顾客。
1: 以他们的几个人都在这边过来了啊，做着草莓糕啊哈。这草莓是啥地方产的？有山东的哈，有北京的。我给你尝一个吧，甜不甜？他也挺好吃，挺甜的。他说来一点吧，食盒装了一小盒。
0: 陈翠平当时并不知道，向他买草莓的这位就是香港特首李家超。
1: 反正挺好个人呗啊，挺亲热个人。
0: 第二天，陈翠平和香港特首的合影就被登上了媒体。李家超在个人微博中写道，据说胡同里的这个菜市场已经开了十几年，前几年进行了升级改造，旧貌换了新颜，我也顺道买了些草莓和大家分享，以及体验胡同里的市井生活。李家超所体验的这家菜市场就是赵君胜菜市场。赵君胜菜市场位于大佛寺东街，紧邻中国美术馆、龙福大厦、三联书店，是景山地区15分钟生活圈的重点民生服务设施。为了让菜市场更加符合老城历史风貌，同时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品质，2021年10月，赵君胜菜市场开始着手进行提升改造。清华同衡规划设计团队为菜市场提升项目提供指导，
2: 恢复它的一个风貌，让我们提升整治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呢，消隐在整个的这种历史的风貌的环境中来。
3: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修缮改造工程，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购物体验。
0: 曾兆军和妻子孙如携手经营菜市场20年，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这个院子里。规划师王健负责赵君胜菜市场提升项目的设计把关，王健的一笔一画和老曾的一敲一铲，共同搭建着一个美好的梦。2021年11月13日，赵君胜菜市场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开工。2022年新年，赵君胜菜市场一期改造工程即将竣工。2年后的又一个秋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赵君胜菜市场。
4: 来俩。
0: 昔日的建筑工地已经重现市井烟火，一熟一饭的人间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5: 这老百姓说，哇，怎么我几天没来这怎么变这样呢？
6: 这次改造以后吧，就是特别透彻，通风空间也高了，不像原来那么压抑了。
7: 是那个天窗打开可以看到天空，有太阳光的菜市场，整个通过一个2层的一个围廊给它串成了一个邻里中心的院子。
5: 现在顾客就是很多，而且还有好多旅游的人也进来了。
8: 装修的挺好，比以前那个环境也干净多了。
9: 环境很好，我们愿意在这种环境好的条件下来购物。
10: 这个是新增的山东大煎饼、杂粮煎饼，这个非常火卖的，天天早上排队。新增那个柴锅豆腐卖得太好，真是小时候的味道，那柴锅豆腐。这次新增加了一个海参店，原来没想到就是这海参在大菜市场里开能卖得这么好。
0: 品质提升了，价格会不会也跟着上涨呢？
11: 没涨价，
12: 便宜。
9: 相对来说，在我们周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啊，东西也好。
5: 如果一涨钱，咱说顾客不来了，那我咱这菜市场就升级就没有意义了。
0: 遇到问题，老曾总会找到规划师征求意见，更新方案也在一次次的碰撞磨合中达成共识。
2: 咱们怎么把它再搞得再网红点呗，然后衬得上咱们老曾的这个 网红菜市场。行，咱这个特首都来了，你看完乐呢，真是。嗯，
6: 这还离不开你们的功劳吗？你看，王健说了，街区风貌这些东西要相符合，这些东西我才觉得啊。是这么回事，
5: 符合那个什么规呀，这那的，原来都没听过。街区规划师，你经常说这些词儿，我也听懂了啊。虽然我们就是中间也打架，你知道吗？也吵，到最后结果都不错。
10: 这阳光玫瑰为啥现在这么便宜呢？
4: 两年前，孙如曾经向我们吐露过他对菜市场服务提升的另一个梦想。
10: 你好，阿姨。哎，你好，大叔。哎，想那个咨询一下，我们菜市场想办一个老年餐桌。
9: 那是个好事儿。
10: 对，您觉得老年餐厅您要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9: 就是合口。
10: 可口一些。
9: 对。
10: 品样多一些。
9: 啊，对对对对。关键是物美价廉，就是。
10: 对对对对对。中午就吃包子，就你一人。
11: 陈老板。
10: 还有老伴儿，做不了饭了是吧？
5: 我会发现好多老年人一买好多。花卷啊，包子呀，在我们那儿一买一大兜子。哎呦，我就问我说：“大叔，你买这么多包子干嘛呀？”他说：“我腿脚不方便，我一买就得买一个星期的。”
10: 我们那个市场想办老年餐桌，您喜欢来吃吗？
12: 喜欢啊，双手支持啊！那谢谢市场太照顾我们老年人了，方便我们了。
13: 老年餐主食最好以像荞麦呀、啊、什么小米呀、啊、玉米呀、啊，别吃太精细的米饭和馒头什么。你看上海这个，它就是养老助餐四个模式，
5: 把生意做到这么红火啊，没有政府的支持真是不可能的。我就想回报咱们景山地区的这些百姓，管理上就是让它成本降低一些，利让给老年人。
10: 今天有票就找老板换啊，别等着我了啊，我得好几天才回来呢。啊，不是玩去，
5: 去山东枣庄去学习，报了一个这个学习老年餐怎么做怎么吃这样一个学习班，
10: 走了啊。
2: 对于政府层面来说，降低了它的投资的压力，提升了社会的这个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个品质。那对于市民来说，我们整个的购物环境好了，我们的菜价没有涨，然后我们的菜样更多了，增加了便民的内容，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了，这个方面就是成功。

0: 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可思议。
1: 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2: 旧貌换新颜的故事还在继续，城市更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敬请关注新鲜往事，城市换新记。
3: 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居民楼，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与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老旧楼房的安全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居民的生活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老楼房何去何从？拆除重建是否靠谱？这是我们2021年冬季拍摄的画面，在北京东三环边上拆一栋老楼，原址重建一栋新楼，这事儿挺新鲜。
4: 我这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都没想过这事儿，都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0: 就觉得你在这么一个三环边上把一楼拆了，另外还重新建，觉得不靠谱，觉得不可思议。
3: 劲松114号楼曾经是这样的双面人生，在地图上，这是一栋区位极佳的楼房，它毗邻东三环劲松桥，与垂杨柳医院仅一墙之隔。但在居民看来，这栋1978年建设的6层框架轻板实验楼，是一个充满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4: 114楼呢，我住了有20多年了，那个年代的人啊，住这种房子呢就觉得还行，可是你要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呢，住起来不是特别舒适了。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安静，喜欢呢看看书啊什么的，有时候呢看看报纸，我还一直盯着报纸。
5: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看新闻联播，自己家里就不用开电视了，你就坐那听着就行了，几乎就没有什么隔音。
3: 过去的114号楼，居民想踏实做顿饭都要担心跑冒滴漏，饭做好了边吃边聊还得注意谈话的音量，可以说他们既不能享受清静，也不能享受热闹。2021年12月4日，劲松114号楼改造项目正式启动。作为全市首批老楼拆除重建的试点项目，这座年近50的老楼如今获得了新生。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达标，隔音良好。双层螺纹管的上下水管道让跑冒滴漏不再出现，扩大窗户尺寸，增加居室明亮程度，房屋户型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增加卫生间和厨房的使用面积，卧室减少的面积补给客厅，平均每户建筑面积增加6平方米左右，加装电梯，平层入户，进入家门不再有爬楼的负担，地下空间增加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商超、食堂、理发等功能在未来将成为可能。作为建设方的北京建工集团武建公司，从前期工作到最后竣工交付以及办房产证，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经理孟凡军仍然天天在114号楼值守，顺带给居民们的装修出谋划策。
6: 东边也有窗户，我说还改啥呀？这多好啊！这都，这个没打电层吧？咱这地面打完电层了。这块呢，正好做一个柜子，就给它藏。他这得什么时候能给它装利落呀？我们就在地下室，要是水啊、电啊什么，哪有什么事儿，到地下室找我们就行。
7: 啊，行，
6: 那您忙着。
5: 甭管他们自己家里装修啊，还是本身咱们工程的一些水电气热什么之类的这方面，基本上他们都问我，然后问完了以后，把他的事儿给他说明白。哎，他其实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吧，他还是建立了一种信任，因为咱是一个试点项目嘛，也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这事儿。然后一直到产权证的办理完， 全都交到老百姓手里，我们这工程就算彻底结束了。
3: 老楼的拆除重建听起来很新鲜，但也来之不易。从2020年，北京市发布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始，北京已经陆续有光华里5、6号楼项目、光明楼17号楼、劲松一区114号楼等项目率先试水拆除重建模式。虽然具体的操作模式不同，但对于推动首都城市更新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从后人的角度说，我非常希望能找到我祖上的痕迹，越多越好，再多我都不会觉得过。我很希望能看到任何关于京杭铁路的遗物存在。
3: 三秋不见，沧海桑田，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并不夸张。1994年，18岁的刘冬云进入北京林业大学。20多年间，他记不清多少次前往对面的清华大学，在这里等待呼啸而过的火车，人群拥堵，时间漫长。但这一幕自2016年京张高铁入地便成为永远的记忆，同时成为记忆的还有4道口、5道口、6道口这些在北京人的生活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地名。
7: 你看有6条铁轨，其实就象征6个道口。5道口、6道口，它的铁轨它的整个都是一样的，60的轨啊，到这边呢就采用53的轨，到那边采用43的轨。
3: 高铁入地，城市更新，今天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师的刘冬云，把百年京张所用过的铁轨、导钉、信号灯一样一样地复刻在这片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角落里。匆匆过客们或不以为意，或睹物思人。
8: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80年代的时候参加我曾祖父的迁墓仪式，我看到铁轨就是到青龙桥车站，所以我印象中枕木就是木头，
9: 是。
8: 然后来看到有这个跟混凝土了啊，包括这个道钉啊，都是很有年代的。
1: 铁轨周围有主线、有支线，这样，当然土质完全不一样了，自然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个时空多多少少会有重合。循着这个足迹，我想去找这个感觉，了解它更多的细节。
3: 不是在书里、纸上，也不是在镜框或雕塑里，而是在150根形态、尺寸各异的钢条里。詹勇看到了太爷爷少年、青年、中年时的模样，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8: 啊，这到美国去了，上耶鲁之前吧，应该高中的时候呢。他去美国的时候11岁，
7: 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小。
8: 对，长子，家里的长子。
3: 百年前，詹天佑的铁轨匍匐在大地上，一路向北。百年后，刘冬云让他们站起来，集聚成树林，向上生长。
1: 我相信我曾祖父，他如果知道后面又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一定会很高兴。
10: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款项，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 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9: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果，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登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进口了小米儿，
1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9: 嗯
11: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9: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从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1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
9: 吧？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做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生活帮帮忙，
1: 有事您说话，
0: 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啊，拆了这么一座水塔，因为这个水塔呢，实在是年头太久了，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这个水塔拆除之后呢，可以缓解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那说起来肯定是件好事啊，也是一民生的实事，因为切实呢是给居民带来好处了。不过实际在拆除水塔的过程中是争议不断，一波三折。
2: 看那已经都老化了，太后怕了。
3: 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2: 安全第一呗。留它干嘛用啊？
4: 别让我们老打架去。
2: 前几天不刮大风吗？从上边掉下一东西，掉在这个位置了，掉在这我一嚷，哎呦，当时特别害怕，又把孩子给吓哭了。您这掉下那水泥渣，还溅在我腿上了呢，还。
5: 这座废弃多年的水塔最近老是出问题，高空坠物差点砸到人。说起这事儿，张女士到现在还在后怕。
2: 这个比要高空抛物还要危险，它这都是水泥、砖头什么之类的，特别害怕。当时好长时间我都冷不过神了那种，就下来我就不敢从那儿再走了，我都从那边走。
5: 北辰机械厂宿舍的高楼区域有3栋6层住宅，住着约1000多人，小区的车辆集中停放在北侧通道，两侧停满后，路面仅容一车通行。行人大多绕行南面2栋楼之间仅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窄道，而在这条居民每天的必经之路上，像张女士一样遭遇到高空坠物的人还有不少，他们陆续的找到了社区。
6: 能想象到30多米的那个塔掉下来的东西，如果真的砸到了人，我个人其实也能想到那个场面啊，确实挺危险的。所以就是有居民也是找到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
5: 这座水塔建于1981年，由北辰机械厂的前身墙体工程处建设，曾为厂区及职工宿舍供水，如今已停用了10多年。1995年建成的北辰机械厂现已改制，厂房也被拆除了，就剩下了宿舍区，由一家物业公司提供日常基本的维修服务。
7: 是委托给规定来代管是吗？
8: 对，2万平米，完了每平米2块，就是一年就是40-50万的收入，工资的那块就是靠这个来源，实际也是不够。
5: 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受北辰地产公司委托代管北辰机械厂宿舍区，面对这座危险的水塔，物业无力承担拆除费用。对此，街道决定联系产权方解决问题。
9: 这是你们的通道，你们居民从你们的通道里头走出去的话，如果出现安全的话，这是还是要有相关的责任的。第二个呢，这个后续呢，就是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可能也要联系一下北辰，然后力争呢让他们支持咱们拆除这个塔。
5: 街道很快就联系上了北辰房地产公司，但拆除水塔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居民的争议。原来北辰机械厂宿舍区共有2片居住区，一处是建于1974年的平房，对老厂和水塔有着深厚的记忆；另外一处是建于2012年的3栋高楼，对老厂并无记忆，认为安全第一。
2: 去年来的，您可别提去年来，您这上面不是都是那种树叶吗？去年来的时候刮风，这树叶刮大风，都往脸上掉。那个树叶掉脸上也挺疼的，也安全第一呗。留它干嘛用啊？要没用就拆它呗，多危险呐！这是没砸着人，砸着人我找谁呀？是不是啊？
10: 我们跟那出出进进的，特别近，怕刮风掉东西砸着。我建议还是拆了。
5: 而平房区的69户居民则强烈要求保留水塔，留点念想。对他们而言，水塔承载着青春的回忆与对父辈的牵挂，
3: 应该把它给我们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亲身见那个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当时供我们供水，就像砖窑是，那个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我们都出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回忆。这父一辈子一辈这个一样，
4: 能留就留，20什么岁上这来，那个基本上砌完了83年呗。
5: 但北辰地产负责人的一句话让盼着水塔保留的居民们难免失望。
11: 这个水塔呢现在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果说我们找一家专业的鉴定
1: 单位去鉴定它，然后再去修复它，那估计的费用得大几十万元，这个确实是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个水塔进行拆除掉。
11: 一个是确实这个塔存在的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个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应急突发事件准备不足啊，我认为还是建议把这个塔拆除。
5: 经过讨论，大家对拆除水塔达成了共识，但水塔拆除之后的空地是建停车场还是菜市场，居民意见不一。
12: 我的意见就是拆掉啊，改个停车场。
13: 这么多地方买菜永远都没有，你都考虑过吗？
5: 看来居民各有需求。那么这里停车到底有多难呢？记者也实地走了一遍。
14: 你车问你要怎么
15: 放上东西了哈？
14: 对，不行，没有地儿啊，
15: 到头了。
5: 在北辰机械厂宿舍区有将近200个停车位的缺口，记者和社区书记在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社区书记的车临时占了居民的车位，
16: 车停在
17: 我
16: 们
17: 打的114，
16: 是你打114，然后我那个手机还不是绑在我手机上，绑在王爱人手机上的了。王爱人赶紧跟我说，你快去，你这车还是
17: 不是？我刚才跟刘娟说呢，你说我们家这车位怎么这么香啊？老有人停，你知道叫什么呀？就一个锥桶，好低了。
16: 对对对，是呢。
5: 由于

0: 小区内车位紧张，一些居民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马路上，这也引发了不少的争端。比如有着急去看病的居民就被随意乱停放的车辆堵住了路，耽误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你知道开不出来，知道你还往那儿缺德的事儿，都查不到你的电话，你这叫什么呀？
2: 走吧。最后也是经过我们的劝导吧，最后也是道了歉，车主道了歉，然后我们那个大爷也就直接就走了。但是确实就是周边的这个停车吧，就是很那什么。
0: 看来平时居民停车确实难，那么另一些居民提到的买菜不方便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此社区的白书记决定跟着居民实地去买一趟菜。
3: 建材城公路人口下车下这儿啊，运营下到这儿，你看几站地啊？一二三四五站地呢。
0: 每次买菜，刘女士来回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像刘女士一样有买菜需求的居民就想问一句：水塔拆除后，那个闲置的区域能不能建个菜市场呢？
4: 我建议弄成停车场，
5: 给它都改成停车场，
6: 做一休闲区，
7: 建个什么便民那个卖菜的呀，买菜什么都舒服。
0: 不管是建停车场还是建菜市场，居民的需求要听，相关部门的建议也同样重要。
8: 这块地大概属于一个一类工业用地，那么根据咱们北京市近年发的这个北京市建设用地混合功能这个使用的指导意见啊，其实在工业用地里边它是可以就是说涵盖咱们停车场的建设。咱们批营业许可的话，首先它是有一个地址。
9: 从北京市的政策上来说的话，也是鼓励利用厂区的空地边角的用地来建设设置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来满足咱们居民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危险的水塔终于被拆除，空地得以平整。不久后，这里将建成一座能容纳上百辆车的停车场，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10: 目前的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啊，我们也联系了北辰集团，包括咱们海淀区的相关的各个部门，会加快停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管理相关的工作啊。后续呢，除了便民停车以外，我们还会在停车场里头呢，适度的为大家提供这个便民蔬菜直通车以及其他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工作啊，让咱们居民啊生活得更好。
11: 可以看到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因地制宜，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平衡了停车和买菜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之下，居民的生活可以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舒服。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的父亲啊70多岁了，平时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没办法下楼去活动，所以就喜欢在家里用手机上的唱歌软件啊唱唱歌。这本来对于老爷子来说啊也是个愉悦身心的好事嘛。但是没成想这线上歌房里边啊潜藏着不小的陷阱呢。
12: 他那个身体确实是半条命，所以这回这骗子，哎呦，他没要了他的命算便宜。
13: 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我之前提醒过他，但我没想到这个来得这么快。
1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我身旁的李先生呢，是一个非常爱好唱歌的人，但是前些年呢，因为身体不佳和多次手术的原因，已经不再碰唱歌这回事儿了。前不久呢，刚要重拾这一个小爱好，就遇到了大麻烦。
3: 原来呢，老上那个是公园啊、歌厅啊，来那么迟。3-5年我还去呢，
14: 那怎么就突然前两年不唱了呢？
3: 就是我这身体啊，气力不够。你要说话时间长了，我的气力其实都不够。
14: 咱慢点说就行了。
3: 经常吸氧，每天吃完饭我都得吸氧，做心脏搭桥手术。19年做的支架，又做了心脏里黏膜，完了是现在有一个心衰，听力逐渐是下降，耳鸣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严重的。
14: 那这么久不唱歌也挺就是。
3: 挺郁闷的。
14: 那前段时间怎么就突然说要重拾这个爱好了？
3: 身体呢就吃药物调养，我就心脏比原来要稍微好多了
14: 啊，状况好了一点。
3: 而且耳朵呢我吃药治疗了也恢复好。
15: 但是基于多病的身体，别说去歌厅了，李先生平日几乎无法下楼，活动范围顶多也只有小区内部，所以线上的唱歌软件成了李先生排解心情的好选择。
3: 手机的全民 K 歌，
14: 这个平台也是您一直知道的是吧？
3: 我这个平台在我手机里存在了有得有20多年了。正好呢 家里有一个戴耳返的

0: 那种耳机，
1: 那个
0: 老伴儿那耳机也没用过，我说试试吧，我看我听力是俩耳朵听力一样不一样。
1: 就不用也费着在那儿哈。
0: 对，
2: 一开嗓，李先生简直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0: 哎，我一唱啊，确实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就开始想唱唱。
1: 一到下午就自己总唱着玩是吧？
0: 对，有时候家没人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他出去了，就我一人了，我就唱唱。
1: 之前的那种感觉又找回来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尤其那个他带耳返那个听的效果特别好，
1: 挺高兴的吧？
0: 对，这心情也好啊。
1: 什么心情呀？
0: 心情就是说，听唱完以后吧，身体感觉就比原来恢复了一些，从听力来讲，从心情喉咙捂的就放松了，
1: 就是良性循环。
0: 哎，
1: 就感觉自己精气神也好了。
0: 哎，对对对，不用特别费劲，唱着特别舒服。
2: 原本这对长期闷在家里的李先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直到有一天，
0: 2026年1月20号。下午16:25左右，打开这个手机这个 K 歌平台，进入 K 歌了。之后呢，点我需要唱的歌，
1: 就是偶然刷到歌房，
0: 有一个叫这个我的欢唱歌房，我就点开了，就是这歌房。
3: 1月20号，
1: 那歌房是别人的一个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0: 对，他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1: 但是
0: 不是我个人的，不是我个人，谁进谁进都可以唱。
3: 你看这个还有我的，
4: 当时就在这个页面上唱的。
3: 对，
0: 其他歌房有的呀，唱歌人排队多，还等着，哎，需要时间，这也不用，这都我一看没人能唱，我就点着就进去了。
1: 嗯，这个不是说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唱，
0: 不是，哎，就我自己。
1: 啊，
4: 其他歌房都是可能大家都在一起
0: 都得唱，
4: 但这个歌房没人。
0: 没人，
4: 觉得上麦快。
0: 上麦快，到时点上就唱了。
2: 唱着唱着，李先生突然收到一则语音提示，
1: 他怎么跟您说的？
0: 唱到半截里边工作人员就说你需要暂停一下，打扰你一下，你不能唱了。说你已经进入这个就自动扣费环节了，要扣你费。
4: 当时怎么他在哪儿跟您对的话，在这个底下？
3: 就是平台里头，就上麦下麦上麦下，就这里头。
4: 哦，这里头跟您语音说。
3: 语音说，这里可以。
4: 不是在这个打字儿来说的。
3: 不是打字儿。
2: 一听要扣费，李先生有点坐不住了。
0: 说是每月800元，全年是9600。就是说在你手机上要花钱。我说我不入会员，我也不需要你们扣我费，我也不交钱。
1: 听这话有点慌了是吧？
0: 哎，
1: 怕被划走会员费。
0: 对，
1: 您觉得也不会弄是吧？
0: 我当时就慌了，钱不少，一月扣800，一年就9600了，
1: 10000块钱了。
0: 对，10000块钱了。我说我们这么大年龄，我又不天天唱，
1: 没必要
0: 交这钱。
1: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这种比较紧迫的心理哈。
0: 对，赶紧的把这个解决了，给它关掉和处理掉。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着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说帮我赶紧把这个自动扣费这个功能给我关了，说关不了。他说那你要自己操作，说我们平台没法帮你这个操作这事儿。
5: 一听开了自动扣费的功能，李先生就慌了。这一年10000啊，对于李先生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呢。不过对面的所谓的客服啊，倒是挺热心的，声称可以帮助李先生一步步指导他进行操作。那这个时候李先生啊，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0: 我说那我自己不会弄啊，是吧？他说那我教你怎么着。哎，我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帮助我关闭这个免支付密码功能。我说好啊，我说你们就帮我弄吧。
1: 那您就是听着，您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懂，比较会操作，您也不会，所以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是吧？
0: 哎，说问我说你有 QQ 没有，我说有 QQ。 这个他说可以通过 QQ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QQ 我手机里没有，我只能是这个台式里有。
1: 您说那个台式电脑有点卡是吧？一直也弄不好。
0: 他特别慢，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就耽误很长时间。
1: 那这时对方有点坐不住了，
0: 他要
1: 就一个劲儿催您是吧？
0: 对，他也着急，说的你下载一个新的软件，新品云47，DC2。他说这个下载软件之后呢，我就在那手机商店里边搜不着他说这个新软件。
1: 就是您这个软件是在咱们正规的应用软件商城里是搜不到的。
0: 搜不到没有，他说你要在这个浏览器下载。
1: 他给您发了个网址是吗
0: ？K 歌平台里头，K 歌房里头，他是通没发，他是跟我说口述的，按他说的，我在浏览器里头就搜索这个，一下就搜着了。
1: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他直接从 K 歌平台把您引到了那个特定软件了。
0: 对，直接就那软件下载很快。
1: 那这时呢，李先生没有丝毫的防备，一步一步跟随着对方的指引进行了操作。李先生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惊心

0: 策划的骗局。
1: 您下完他所指定的那个软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2: 当时手机出现的情况是一会儿黑屏一会儿就亮，一会儿黑屏一会儿亮。
1: 手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闪屏的情况。

0: 操作呢？所以你就得等着。哎，我一听，我说可能也是有道理。他说
1: 你
0: 这个
1: 这还有道理，黑屏还有道理，咱平常支付什么也没遇到过这情况
0: 是啊，但是我一想也是，
1: 吧？不是，您怎么一想也是了，因为您平常支付肯定没有说银行在那边操作，您手机就开始闪的，这时候还没起疑心。
0: 没，我说让他赶紧弄吧，弄完就得了。等时间长，我说这个你别花我钱，说不会的。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手机钱少没少？亮屏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显示了建设银行的这个存款，哎，
1: 没少，
0: 没少。这时候我就也没有戒备心了。
1: 就觉得给您吃个定心丸了。
0: 啊，对，叫我做了人脸识别，就做吧，作为人脸识别算什么呀？
1: 人脸识别其实，在咱们生活中还是不涉及隐私的东西，就是在很多咱们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几个节点，您都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起疑心。
0: 没没没没有一点疑心都没有。
1: 行，与此同时，门外也传来了敲门声。
0: 就是我在等待着他这个时间，我就听到门外这个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两名警察，警察进来以后说：“发现你这有电信诈骗。
1: 这时候啥弄了？
0: ”我说：“什么电信诈骗呀？我没感觉有诈骗呀。”我说：“我这跟朋友聊天呢，啊，还
1: 也
0: 是。”
1: 没跟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事儿给关联上。
0: 一点说上当受骗的感觉都没有，就脑子里没有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要丢钱，划到我钱啊？是的。
1: 然后就让警察走了。
0: 他说，你要是既然你认可说没有电信诈骗的话，在我这个单子上，他拿出一单子，就让我在那签了一次。他说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1: 告知书是吗？
0: 告知书，这么就走了。
2: 当晚6:48左右，9110打的电话，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我爸在我旁边嘛，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电诈。
3: 这时候我就赶紧的，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也没说，说不上来什么。
1: 您制止叔叔的时候，他也不听您的。
3: 不听，我就赶紧给110打电话，我说肯定有事儿。我一打110，110说刚才我们去一次了，他说这么着吧，我们再来吧。
0: 要来没多一会儿就来了。来了还是那两名警察，他们已经刚才已经来一次了。他说你这还那啥？我说没诈骗。我说我还是没认为是
1: 第
0: 有。
1: 二次警察来，您还觉得
0: 我
1: 没？
0: 觉得没有一点儿，就感觉诈骗没有。
1: 基于对方所谓的好心帮助，李先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被分批转走了总共15万余元的钱款。那我手里的这张纸呢，是李先生记录了在这短短几小时中每一个卡里划走的金额。他从每个卡里分批划您的钱，您以为他在每个行给您关闭那个行对应的自动扣款功
0: 能？对，用划走了15万0788.55，等于是把我的积蓄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这个养老钱呀，这种保命钱、看命钱，这不是一点钱给我花走了吗？
1: 在我手里的就是当晚李先生所收到的这个收案回执，落款是2026年1月20日。
0: 当天晚上立的案，
1: 李先生被诈骗案已经受理，正在侦破当中。
0: 对，那个民警说你这就纯属于电信诈骗，说把银行卡所有都冻结。我说对，我说全都冻结了吧，省着再扩大损失了。
1: 相当于其实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0: 对对，他把我这个固定期的死期的都变成活期了，就是如果不冻结，他还是划走。
4: 您看啊，没有炒币的噱头，也没有网恋的情节，老爷子只是为了保住钱财，但是没成想引发了更大的损失。短短2个小时左右啊，15万就这么打了水漂了。幸好属地派出所的民警基于经验，进行了及时的拦截，冻结了账户，否则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损失。那咱们置身事外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事儿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啊。当咱们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哎，未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反应过来。
0: 当时我脑子，我现在我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说，是怎么回事，说是发生这个问题。
1: 没转过来。
0: 尤其一兴奋的时候，或者怎么着，我脑子就跟不够用的似的。
1: 就当时一门心思要把这个自动扣费给关闭。
0: 哎，赶紧弄完就得了，就别让扣费，就这一个念头，老郭在支持我。这个前前后后得有将近10次。这黑屏，我那时候我还没醒悟过来，我就在耐心等待，跟他还说这个乱七八糟的，
1: 说什么了？
0: 就是说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说话也比较让老年人爱听。
1: 怎么说的呢？
0: 就说各方面啊，这个老年人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呀，要保养保健方面各方面，饮食啊， 就聊这个，这小伙子
1: 就是您跟那个对面的人聊的还挺投机。
0: 对，他挺爱说，挺会聊。
1: 他提醒您就是在外面别上当
0: 啊。对，

0: 他就说在外头的话，这个尤其这老年人净用这个是免支付密码，有会儿一下就让别人给钱给划走了，那一定要把这个给关闭。
1: 期间他还给您开始上课，
0: 对，他说这
1: 贼喊捉贼呢吗？
0: 对，跟我聊这些聊这比较我还听的。
1: 那您觉得他还挺关心的？
0: 对，老年人还比较关心，就感觉聊的就挺投机的。聊得挺投机。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跟警察说他是您朋友。
0: 对。
1: 那您平常也不太聊天是吧？
0: 对，不爱聊天，所以今这碰上一个聊天的，我也跟我聊了。我因为他们经常也出去，孩子不在这儿住。
1: 啊，
0: 我也不爱出门，就在家里。
1: 比较孤单。
0: 这样有一爱聊天的跟我，我这聊的不挺开心的吗？挺好的。我怎么做这么蠢的事儿啊？自己回想也太愚蠢了。这个从这么长时间，我就没醒悟过来，特别懊悔，是没有防范意识。
2: 虽然说李先生唱歌的软件呢是正规软件，但是诈骗分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类软件的社交功能，潜伏在歌房进行引流。那当初有着假客服的这个歌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呢？
1: 那我们输入这个歌房号，能看到现在这个歌房已经是搜索不到的状态了，是封禁的状态，
0: 给它封闭了。
1: 那个人说他是全民 K 歌平台的客服人员。
0: 对，
1: 当时没有一点怀疑？
0: 没有，就是说我认为这 K 歌平台是一很好的平台，
3: 没听说过谁通过这全民 K 歌平台被骗。
1: 全民 K 歌的工作人员不会在直播间去进行语音提示你已经开通了会员扣费功能，也不会有工作人员说协助关闭这个自动扣费而引到外部软件，对吧？
4: 这个不会的。 APP 呢，它是作为一个娱乐还有社交类型的这种软件呢， K 歌房就是那种大的房间里面会有很多人，对吧？他可能就会有这个陌生人去联系到他，官方渠道是不会说有专门这种在群里去进行通知的。
1: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查询，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案例频发，骗子潜伏在各大 K 歌直播平台，精准筛选目标。
5: 我其实觉得从全民 K 歌的角度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件，因为我本身是全民 K 歌的忠实用户，然后通过全民 K 歌的歌房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的监管确实出现问题了。
1: 那我们也将一系列情况反映给了全民 K 歌平台，毕竟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平台，相关案例还挺多的。您这边平台之后会怎么样加强监管？
4: 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微信小程序腾讯卫视其实专门是处理这种网络被骗欺诈或者是违规的这种账户用户的。
1: 比如说歌房里是不是会增大官方的巡查力度？
4: 了解您的这个诉求和建议哈，您提到的就是老年人监管对应的这个相关部门肯定都会说去做更好的一个优化的。
1: 这样足不出户在线上的平台能随时唱歌呢，本来对李先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现在这场风波不仅掏空了李先生的钱包，也削减了李先生对数字生活的信任。
0: 刚开始那前两天都不敢摸手机了，吓得我都那什么特别恐惧。通过我这案例吧，让这个别人通过我来吸取教训，尤其这些老年人接触人少，而且脑子反应思维又都比较差，各方面做事呢不懂的要停止，
1: 就是对像您这样的群体利用手机去接触更广的世界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对新兴事物的一些警惕。
0: 对，做什么事比较独断专行，总认为自己对，其实你的脑子已经是出现问题，
1: 跟不上时代，
0: 跟不上时代。
6: 而通过与李先生的谈心，我们更感受到李先生平日的寂寞和无奈。
1: 那您以后还会使用这个平台吗？
0: 时候会使，
1: 还
0: 会继续在平台上锻炼肺活量。我老人其实一人在家也不得不说话，跟谁说话去，跟谁聊天去。
6: 我们也与李先生一家进行了沟通。通过这次经历，李先生的老伴儿和儿子也决定日后给予难以下楼的李先生更多的陪伴。
1: 平常您二位就是各干各的，在家是吧？
7: 我一般就老是出去玩去，
1: 不是也
7: 去不了，
1: 去不了哈。
7: 但是你看刚才聊着聊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躺着休息了，受不了了。减少出去吧，原来我几乎两三天就出去一次，现在就是一礼拜出去一次。
8: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跟我爸沟通的。对，我是主动性的。
1: 明白。
8: 对，其实当然了，老人年人可能他有他的孤僻感，他有他的这个问题。
1: 会不会说再跟他多聊聊天，让他释放一下？陪陪他。
8: 是的。
1: 行，那您平时可能没人说话的时候，您哪怕也跟我打电话释放释放。下回有人特别关照您什么的，您就也别信了，肯定是自家人最关心。
0: 对对对。
1: 也谢谢您分享，间接的帮助到了更多的老年人。
0: 嗯。
2: 除此之外，警方提示大家，涉及到线上歌房的引流被骗案。

0: 案件中啊，除了这种引导共享屏幕进行诈骗之外，还有虚假网络投资平台的诈骗，而且呢，女性受害者居多。所以各位啊，一旦咱们遇到那种突如其来的嘘寒问暖啊，一旦您觉得哎呦天上掉馅饼了，投资高收益了，一定啊务必多加提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啊，搞不好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咱们在家洗衣服的时候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就是觉得我用一种的清洁剂不太够用，然后呢就把洗衣液啊、消毒液、爆炸盐，有时候再加点香珠啊，一股脑全都倒进去，觉得这么洗洗出来才干净才放心。但是我们要跟您说啊，千万别再这么干了。咱北京呢有一位张女士，就是因为这么混搭了半年左右，结果把自己给洗中毒了。起因呢是张女士啊，觉得这半年来呢总是鼻子干、胸闷，甚至晚上无法正常的入睡，也跑了好几家的医院啊，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结果四月初啊去旅游，碰上民宿的装修味道比较重，一下子啊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了。那回到北京一查才发现，原来就是她呀，长期把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洗衣液呀、消毒液啊、爆炸盐啊混在一起去用，而且每次放的还特别多。这些东西一混合啊，产生了化学反应，化学中毒，把气道给灼伤了。而且张女士的丈夫也跟着遭了殃，最近俩月啊，这嗓子也是不舒服。那医生说了，清洁用品啊，千万别乱去混用。比如说84消毒液和洁厕灵，如果混用的话，就会产生剧毒的氯气，轻则呢是中毒头晕，重则会危及生命。还有84消毒液和洗衣液去混合呢，会产生中和反应，降低清洁效果，甚至产生有毒物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洗得越全乎就越干净。使用任何挥发性的化学清洁剂的时候，务必啊开窗通风。如果说您已经闻到那种刺鼻味儿，哎，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不要忍，也不要等，及时去就医。
1: 是是是要妈妈恢复了吗？
2: 去去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
4: 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7: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的，
1: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2: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3: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4: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

0: 患者颈部、背部还有侧身。
1: 上体延髓，下边你看这个视状位到这儿的话，一直到胸腺，你看这全都是。你这个这么长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就等于有脊髓的地方就有肿瘤，比脊髓还要长，肯定是以生命危险。
2: 手术不做的话，我也坚持不了几年，我就希望你跟妈妈沟通一下，把这手术做了。
3: 只要你不担心，我一定坚强，你放心。
4: 我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当时的一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拿着手机看着他妈，说我要做。哎，所以就，
5: 别哭，没事啊。做完手术，等你找点平安，咱俩回家啊！妈妈带你回家，是的吗？
3: 妈，我爱自己。
4: 那么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孩子，就一定想办法，应该把他救回来，就跟自己孩子一样，谁都要有孩子，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呢是两个问题，一开始他发现觉得头晕啊，胳膊不好啊。
4: 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有可能是深渊，那没有办法，相信科学，想尽办法拯救这个生命，也许过了这个坎，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命。

0: 除了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15岁的彬彬还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1: 这个差点，左手差。
2: 嗯，
1: 抬腿，使劲抬，伸直了抬。
3: 是先发现的侧弯，后发现的肿瘤，是不是？
4: 对。
0: 范涛，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中心主任。让患者收住院，意味着要把病治好。可是这一次，范主任不确定能不能给彬彬这样的承诺。
5: 脊髓的病为什么不好治？因为这个病人啊，一旦生活质量不好了以后，生不如死。脊髓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精神压力还是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你把你的技术提高了，5年之内，我们一共大概做了180例髓内肿瘤，超过20多公分的，那么只有几个。这种长阶段的脊髓肿瘤，在处理上还是很棘手的。
1: 然后我吃饭都狼吞虎咽的吃，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还看看电脑。
0: 即便是吃饭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反复查阅资料，寻找治疗的突破口。这个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合并脊柱侧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和参考。范主任试图尽快找到最佳的移植方案。
1: 所以这个很长啊，这个一直到胸12都有。
5: 现在这个小孩这个病人呢，脊髓里边呢，他这个髓内肿瘤最长了，脊髓外边呢，脊柱侧弯又很大。所以这要求一个医生呢，你具备脊髓内肿瘤手法，同时还要具备侧弯的技术，所以这个呢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实际上是2个高难度4级手术的叠加。
6: 我家孩子还这么小，我不想。
7: 哎，您先别太激动，手术难度是很大，但先别激动。然后呢，咱先要不然先做一些检查，看看咱们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好不好？
6: 做下来这手术得需要多少费用呢？
7: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你得做好这个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准备，好吧？
0: 彬彬的妈妈44岁，5年前丈夫不幸心脏病去世，此后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彬彬一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拯救彬彬的命，彬彬的妈妈必须尽快凑齐手术费用。
8: 不，那也是真实的呀，毕竟三哥什么时候没的，你自己带着孩子，你享受低保生活。
9: 你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证件什么的？申请过没合格，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了。
10: 嗯，这是家庭情况呀。
9: 这个就是嗯整错了。
10: 对呀，
11: 整这玩意整的多难的，真的。

0: 现在都1700万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1000多千。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接了，抽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先把医院的1700万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3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冰冰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冰冰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0: 活了2个多瘦一点，因为近这3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完了，上初一说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冰冰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2: 从上面就开始了，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啊，这个范围就大了。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面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了。
3: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4: 邓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凝血比较多，
0: 拼一把吧，拼一把。

0: 这儿吗？
1: 这儿。慢点上墙吧。
0: 慢点。斌斌，
2: 嗯，
0: 别怕啊。
2: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外等你啊。非常慢。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彬彬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了，
3: 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1: 快点去睡觉啊！
5: 深呼吸。
6: 看，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4: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7: 刀纱布，
4: 麻醉师傅开了啊。
3: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4: 上走，往上走。
3: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的前提。
4: 我一定要保证他一开始出血就少一些。哎呦，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面，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3: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4: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的风险极其的高。
3: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彬彬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4: 来，纱布来，快来！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象，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关。来，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3: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出来。
8: 哎，不行，别别动。
3: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
8: 哎，别动。
3: 彬彬的心率陡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4: 跳了，跳了，赶快！停！
8: 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先把肺保住，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妈，我爱你，爱你。
2: 奶奶，我也爱你。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1: 快点。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率变化。
2: 我不动了，你随时送氧。我操，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2: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打死了。
0: 来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3: 这个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哈。
2: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

0: 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他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来来，给我吧。
1: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这部分肿瘤与运动神经相互交织裹挟，切除肿瘤过程中极易造成神经受损，造成彬彬永久性的瘫痪。
0: 等等，因为肿瘤的供血比较丰富，质地比较软，我切肿瘤的时候不可能整块把它切掉，如果整块切掉的话它拿不掉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吸引器都吸走了。
2: 想没想到呢，
0: 这个边界不清晰，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吸引器下，这个把这个边界找出来，只有把肿瘤切得越干净，它的愈后才会好。
1: 为了减少对运动神经组织的干扰与牵拉，范主任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0: 听到，快，海绵棉片来，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1: 经历了9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0: 来，松弛探子，铜头给我一把，
3: 好。
1: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0: 5540嘛，来，这2个4级手术是一个叠加，
3: 这样。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讲了，就是说是不是分开做能好一些，但事实上这个分开做的时候，这个脚型不如第一次做脚型舒服，脚型的快，因为它有瘢痕有愈合，反倒对脚型不好。那么像我这第一次打开了以后，而且把椎板和脊突拿掉，把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椎体的复位要比正常情况下的常规的复位制钉的准确率也会高一些。你看我手术中间都是徒手制钉，徒手制钉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快制钉的速度，减少术中出血。
4: 摇滚拳子呢？

0: 今天，别怕啊，
1: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外等你啊，加油。
2: 就怕不够啊。
3: 啊。
2: 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
3: 再来一点。
2: 嗯，差不多。
4: 宿舍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没有一脚 CP，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剖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2: 那个长不长？
4: 基本上我们动的是结。
5: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 3D 骨骼成像。
4: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片。
5: 依托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的 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2: 来，我来，弄点简单的。没事，就把这上面这个。
6: 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会有很大的风险。
2: 再来，还得。拧这个时候小心点，先把镜子拧了，好吧？
7: 对，好了。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需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

0: 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生命危险。
2: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机还有拔管的一个过程。那从 ICU 转出呢，还要经历一个术后卧床的感染，还有肺炎、还有泌尿系感染等等的一些考验。
3: 慢点啊，
4: 能得劲吗？得劲啊。嗓子咬的还难受吗？饿呀，饿了。
5: 刚翻完。

0: 度过了这些考验呢，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康复中呢，还要经历药物的康复，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手法康复。
1: 别操心了，术后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也能动弹动弹了。真想先给妈妈个拥抱。
0: 越练越好，加油啊！
2: 嗯，现在下一步就是慢慢能站，站之后得慢慢一步步来，就得慢慢走了。
0: 对，哎，来，
3: 非常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

0: 程浩，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和健康。但是啊，不知道怎么。
3: 一定要告诉他是平嫂，别忘了。
4: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3: 这个病那个病呢，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5: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过16岁。
4: 1米9几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2: 肾癌的一个特点，早期很难发现，但是呢，肾癌一旦进入晚期以后呢，放化疗效果很差的，不要说5年生存期，3年生存期都很有限，超过10%的都不多。
4: 如果任由癌细胞发展，随时可能威胁生命。而最让医生感到吃惊的是小凯患病的年龄。
2: 我们说肿瘤是一个老年病啊，都是40岁、50岁以后发病率才逐渐增加，但是16岁的这是第一个。
4: 哪怕是对于已经做了30年泌尿外科的医生杜鹏主任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而罕见就意味着危险。
2: 一旦不能手术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

0: 你看这整个半身肾盂压的这样，
1: 对，
2: 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吧？
0: 对，没法保肾。
3: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级，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4: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楷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楷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5: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就是准确的判断，得去做病理。
6: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杜院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他刚16岁，还有很多就是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两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找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就。
4: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楷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1: 对，你咋着都得切，不要有那种想法。
4: 但是小楷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7: 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6: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左肾他一直没起作用，就把它割掉就完事了。
0: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3: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他看成一个病人，不把他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他放到一个社会中，他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
0: 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右肾有没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治疗，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做移植。

0: 不用害怕，这不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1: 啊，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六肾带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他。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我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怕蒙啊？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样？哭？你害怕呀？
4: 嗯，我不怕呢。
3: 那你怕什么？
4: 你担心复发呀？
2: 我都没担心复发。
3: 那你担心什么？这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是人家都给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5: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6: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4: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嘛，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嘛。他心情看着也挺不好受的，怕我们受伤嘛，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7: 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刀。
8: 嗯，都建议是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这个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7: 小凯要接受微创的肾癌根治手术，要在左侧的腰部打三个小孔，将长有肿瘤的肾脏完整切除。肿瘤切除后，通过病理检测才能得知小凯肿瘤的恶性程度，而肿瘤恶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他手术后的生存概率。而肾癌根治手术的重要一步就是无瘤操作，也就是说在手术中不触碰瘤体。
8: 尤其肾癌它有个假包膜，肿瘤它成一个膨胀式生长，肿瘤细胞对外周产生一个压迫，这种压迫呢产生一个慢性的纤维化和炎症，形成一个假包膜。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肿瘤和正常肾组织的一个界限。
7: 保证肿瘤薄膜的完好就是手术的关键。
8: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这个膜破了，那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会散落在我们手术的创面周围，很快就会复发。
7: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00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4: 我一开始也不玩，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8: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的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它肿瘤细胞脱落了。
5: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9: 对，就是 CT 上看这块小血管比较多。
7: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8: 这有个淋巴结，看到没有？
7: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8: 这个淋巴结还得要给它清净一下。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7: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8: 给我们准备标本袋。
7: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又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8: 价值看。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不知道它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啊。
7: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8: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瘤子。
10: 这么大？
8: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很难判断出这个瘤子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化验。
7: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8: 恶性度特别高的，5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好吧，手术很顺利。也没出什么血。
10: 谢谢。
8: 好。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11: 孙浩，深呼吸啊，孙浩，眼睛睁开，手术已经结束了啊。
7: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3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4: 怎么样？
12: 挺好。
4: 没事。
10: 我们家属在门外，稍等一下啊。
4: 好。
10: 那现在手术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还要过深的。
4: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身份证，能不能取呢？
13: 自己找吧，
4: 取不来。
7: 等待5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8: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7: 在苦苦等待2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8: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这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的，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7: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12: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 XP11.2，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那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7: 而通过基因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12: 大致清楚了这一点。按孙浩带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再跟孙浩的哥哥在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9: 就是复发率，
12: 复发率也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术后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的机会，就通过这次。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
2: 那他可能生命是有限的，
12: 就很少有10%的人活过3年。那我们希望他不复发，希望他不复发。

0: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1: 一般就是去中晚期的话，它的预期寿命不会超过三年。
0: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2: 的地方，现在也是想知道最坏的结果。
0: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

0: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1: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一块儿进可以吗？那我妈呢？
0: 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2: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
3: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2: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说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3: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4: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0: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病情，生命在疾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2: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栓死亡。

0: 父亲节快乐。
1: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5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2: 爸爸你好，
3: 要抱抱你。哎呦，够沉的，害怕吗？不害怕，真棒。你特别勇敢啊！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0: 没有睡了。
3: 还真舒服。
0: 所以我拿药就睡着，睡着之后
3: 对你就睡觉，
0: 感觉也没有。
3: 对，睡一觉就一醒
0: 就好了。
3: 哎，
0: 就变成这样。

0: 怎么样？你准备了吗？
1: 不是以前不这样
0: 吗？啊，现在呢？准备了吗？
1: 有的是偶尔弄的。
2: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3: 嗨，
2: 嗨，
3: 咱们回去了，
4: 挂了。
5: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我说不能控制。
2: 之前就是他那嗓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开药吃了2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6: 除了频繁的咳嗽，童童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2: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儿。
6: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童童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童童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2: 他不是嗓子不好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都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挂，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险性了。
6: 经过 CT 检查发现，童童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5: 做完 CT 之后，他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是8.7×6厘米，这么大的一个瘤，
2: 就是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比如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6: CT 扫描结果显示，童童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1/5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7: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实际上是很大的了。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斜坡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死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破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6: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童童长的是颅咽管瘤，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他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7: 颅咽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4个方向去长，侵及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人脑的所有的大血管，对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方，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8: 是冠切右脖。
6: 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颅咽管瘤，葛明主任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童童仅有5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9: 说是这个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10: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9: 首先那个就是说那个输脓大出血
10: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不过，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个波动啊，又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了，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一步，叫耳颈瘘。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植物生存状态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好，但对于孩子来说，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我们不敢给你做保证，只能说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呢，没法给你提下一关的事儿。
11: 他这个就是做完手术的话，需要在 ICU 观察。
10: 对，术后转 PICU， 重症监护，然后看情况。

0: 咱找到这里面，现在咱也做了，咱也商量，然后约上八点半到。
1: 我就还相信彤彤，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是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都，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这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1: 不要。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把那个小疙瘩取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她伤心的事情。
3: 可以啊。
2: 妈好啊，
3: 马上好
2: 了、
3: 啊。
2: 不要剪了，不要剪了。
0: 这是彤彤妈妈第一次感受到手术的来临，看着女儿乌黑的长发一点点的掉落，她只能不断的鼓励彤彤，也是鼓励自己。
3: 加油加油，
4: 点赞
3: 点赞，妈妈你点赞啊！
5: 她最喜欢臭美了，最喜欢头发了，平时都不让剪。
0: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3: 喂
2: 喂，
3: 啊
2: 啊，
3: 吃完了，吃了不少，现在你玩自己吃，
2: 晚上自己吃。
6: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去。
2: 去干嘛呀？
6: 给你看看视力。
2: 你看啥视力呀？
6: 看看你的眼睛好。
2: 看看哪有眼睛？
6: 慢点啊！
2: 别人都不知道，你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惯下。
6: 你倒挺灵活的。
0: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7: 瞳孔光反射还是不错。
8: 一会儿测一个，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微验光。
3: 嗯，跟着阿姨走。
6: 接着看，
9: 有一个字看见了吗？
8: 嗯。
9: 缺口从哪边？
2: 下。
9: 再从哪儿呢？
2: 这边，是吧？
9: 来，再换一个啊。接着看。嗯，
2: 这能看不清了，刚才小点儿了看不清。
9: 看我这是几个？
2: 一，
9: 这是几？
2: 一，
9: 这个呢？现在看呢？
2: 二，
9: 看不清了是吧？
6: 左眼的视神经啊，就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左眼会失明的。
2: 白点
8: 的，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摁啊，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2: 妈妈根本看不见，太难受了。
8: 哥哥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那我们一般不说他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他现有的视力。但是他如果不做的话，他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了，我们叫卒中。这种卒中的话，是对他是毁灭性的打击。
0: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
6: 我放这儿。
0: 哎，
6: 走吧，
1: 是吗？
3: 爸爸，你能进吗？
1: 我进不去。
4: 对，是开张的，买一件两件。
3: 不进我进了。
1: 你要再进去吗？
0: 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10: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1: 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3: 妈妈，怎么画？
1: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
11: 画呢，因为是女孩子。
1: 给你点个点儿。
3: 她俩点个点画个什么？
1: 可以。
3: 爸爸，看我。那个叔叔刚才给我画。和尚就成了，又变成和尚了。下问童子，灵师采药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不要再给我走了。
4: 这小树啊，
12: 对呀，推你走呀。
3: 不要，我走。
12: 你要走着去啊？不是，咱们要走了啊。
3: 走着去。
1: 走着去，
12: 都走着去，
1: 可以
12: 走着去
1: 啊。跟我一起走行吗，宝贝？
12: 走吧，宝贝。
1: 嗯。没事儿啊。
3: 妈妈
1: 走。
3: 走
1: 吧，走走走，一起走。
12: 妈妈在。
3: 妈妈
1: 走。
3: 妈妈不要坐着坐。
1: 没事，坐
3: 着
1: 坐
3: 着。
12: 爸
3: 爸。
1: 然后爸爸妈妈在另外一个门走。
3: 不行，我不要坐着坐。就一块儿进，一块儿进可以吗？
12: 一会儿就妈妈就进去，
3: 妈妈走，我一块儿进，我不想自己进。
1: 别动，
12: 没关系。那我这个阿姨领着你进去行吗？
1: 行吗？
3: 不要，我要妈妈领着。
12: 啊，行行，走走走
1: 走。
3: 妈妈疼吗？
12: 来，宝宝往这边来，来，宝宝往这边
3: 走。疼吗？
12: 不疼，一点都不疼啊！
13: 上车吗？
12: 上车吧，好吗？咱们推车玩去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吗？
1: 来，彤彤。
13: 彤彤，加油啊，彤彤！
1: 彤彤，
14: 叫什么名字呀？
1: 嗯，对啊，快。
3: 谁先到？
14: 应该咱们先到。
15: 在接送孩子进诊所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呢，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
1: 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针固定。
15: 好，行了。我们这儿也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床。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也比较高。
0: 彤彤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15: 最好摆正，
1: 头架是就着头的，
15: 头也正，头架也正。
1: 需要高点吗？它这是导航有用的吗？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16: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也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做一个融合。这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 头，然后它留的和在龙脉位置都是这样。
1: 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子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路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10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不好做，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做2-3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可能4-5个小时。
6: 我们开始吧。
1: 就做这个颅管瘤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一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6: 大显微镜。
0: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1: 老板，
6: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了。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0: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辨别，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1: 卵管瘤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脑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6: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待一会儿再出血肿。
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困。
6: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0: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密布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1: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去就使劲拔，如果拔脑子，脑子会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这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那从这一点一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6: 这个瘤的表面还有一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是瘤子是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棉条海绵吧，切干净的地儿咱们先用这棉条保护好，免得血的流入。现在我要处理这个安内这块，这垂体柄，这垂体柄很清楚是吧？
0: 垂体柄是人体内分泌激素调节的中枢，一旦损伤就会出现严重的电解质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生长高度，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6: 这是跟这垂体柄粘的，我先把这块拿下来，可以把这个先拿出来。哎呦，掉下去好几回了，又不想出来了。对，来留着。基本它那个实性部分咱们就给它拿掉，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周边那些膜。
0: 彤彤的垂体柄幸运地保住了，葛明主任希望能够再保住他左眼的视力，可现实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6: 这是视神经，这是那个左侧的视神经。
0: 邪恶的肿瘤紧紧地粘连着彤彤左侧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在分离过程中遭到破坏，彤彤的左眼将会永远失明。葛明主任只有小心再
6: 小心。这边左边粘着厉害，而且左边好像视力不好，这个是有点费劲。来，把凳子给我弄低点。大概是别太干了，来吃那个包子。
1: 这块有点薄，你小心点。
17: 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粘的。
1: 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它那个血管神经它都粘的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红心变年轻，变得漂漂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那天签完隔准之后就说，哎，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面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就帮我抽血什么的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一定坚强地走下去。
5: 分裂瘤，肿瘤跟那个左侧的视神经粘连的特别紧，包括左侧的动眼神经、左侧的大脑后动脉粘的非常。
6: 脏的给我弄低点，再低点。
5: 好脏啊！你脏的给我弄高点。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地调整作用，他要以最好的视力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6: 好。

0: 打电话了。哦，到了那什么了，到边了。
1: 到了这个
2: 快另外一号了。
1: 我先把这个切了，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0: 你看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前面的都弄了，
1: 现在就是差这个干屎和这个
0: 切坡这块儿。
3: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0: 又深又看不见。王将，导航试一下看，这应该是那个车裂一点。哎，别动了，别动了。好。哎，有了。看见里边吗？
4: 没有。
0: 到侧裂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视神经，看对吗？
4: 差不多，对。
0: 颈内动脉。
4: 应该是转向不太行。
0: 啊，这是那个安倍。
4: 安倍。
0: 啊，
5: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0: 显微镜倒有。
2: 特别费劲，这房
0: 这是颈内动脉，这跟那个瘤子
4: 光不准呢、啊、
0: 对，腹部碎了，哎，腹部碎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单侧上也行，太费劲了。

0: 说说你。太好了。行，受伤了。太好了。切完了。
1: 解剖啊，这个
2: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
3: 嗯，带个袋子里，
4: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1: 肿瘤全切了，这些都是那膜，就展开时就跟那气球似的，瘤子钻的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
5: 切干净了。啊，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了。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啊，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4: 行，谢谢。
5: 嗯，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
6: 现在听到这结果，心里头放下了，
7: 挺激动的。
8: 就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头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7: 今天晚上他可能阿西就得给他备命，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是不是能确定，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9: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5: 只要过了这一关，三牙恢复。
10: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了，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11: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10: 攥着我的手，
11: 特别弱了。
12: 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
11: 有点镇静了。
13: 他现在这个左眼睛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的活动稍微弱一点，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来就完了。那你就在外边等一会儿。
7: 对对对，他有点缺氧。
9: 早上9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8: 今天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有点好，他老哆嗦，就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今天强了，昨天晚上就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14: 还彤彤张嘴，还有
8: 吸着。
10: 彤彤，彤彤。

0: 话叫什么？
1: 它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你看那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这怎么测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2: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瘤状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影质会紊乱。通过咱术后调整，一般十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3: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子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了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就能回家了啊。你听见了我妈妈说话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1: 你今天能坐下来吗？
4: 没事，来，勇敢点。
5: 哎呦，真好，
4: 真棒！
5: 跟大家打个招呼。
6: 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5: 谢了。嗯，行，挺好的，看一下。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1: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终于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你看得见我吗？这是几个？
5: 二。
1: 二，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
5: 三。
1: 捂上那只眼。这是几？然后这比这个头两天好多了。
7: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3: 越来越好了，就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8: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9: 嗯，好多了。
8: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9: 快说啊。
6: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1: 谢谢阿姨，
8: 谢谢阿姨，
9: 谢谢爸爸。
1: 哎呀，好的，
4: 抱抱。
1: 哎呦，抱抱。哎呦，
7: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啊，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人闯入主路的违法行为又出现了，不但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也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别人的提醒再多，都不如自己真正意识到守法的必要性和违法的危害性。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东便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位女行人不知从哪里闯入了二环主路，只见他沿着最外侧车道不顾危险的一路向北而去。仔细看看，这位女士的右手里面还拎着一个袋子。更让人担心的是，她是逆向行进，望着一辆接一辆迎面而来的机动车，这位女士或许感到了害怕，可她始终没有停下逆向行进的步伐。过了一会儿，那位女士穿过了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部分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士正沿着桥栏另一侧的路面继续向前，不过此时的她似乎已经不满足于贴着桥栏溜边走，而是做出了一项更为大胆的决定。这位女士竟然在最外侧车道中毫不在意地向前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只得绕行旁边车道。然而这位女士并没有从司机们的善意中醒过味儿来，当其来到另一处主路的岔口处时，这位女士停在导流带中。只见她看了看左边，又望了望右边，最终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她要继续自己的逆行之路。可走着走着，那位女士却改变了主意，回身往南走去。就在这时，一位骑摩托车的民警赶到现场，拦住了这位女士的去路，随后一辆警车将其带离二环主路。看到这儿，我们这颗悬着的心才算慢慢的放下。不管怎么说，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段，行人闯入这里无疑是置自身于危险的境地中。为了个人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的考量，行人朋友们绝不能动闯进主路的心思。
9: 夜晚凌晨温度会更低，在外出行的人们要注意保暖，也要确保安全。
8: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建安西路与马甸西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平稳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位即将出现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自行车的男士正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没成想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碰到了自行车的尾部，所幸只是轻度碰撞，骑车人没有摔倒在地。出行者们通过路口时请多加谨慎，
9: 除了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要多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大意了。出行者们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

0: 措施，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当大家来到路口时，要注意信号灯的变化，也要留意周围的环境，别分心，别走神儿，别忽视安全，别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0: 这里是上午11点多，磁器口路口以东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设有一座公交站台，它与便道之间的路面是画有一条人行横道。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行人。这辆躲闪未及的白色小客不慎把那位行人撞倒在路面上。事发之前，那位行人进入那条人行横道前往公交站台，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走过一半就被一辆直行而来的白色小客撞倒在地。整个事故过程实在让人揪心，一看撞倒了行人，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忙走下车来，估计他也被吓着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120急救车已经赶到这里，医护人员把这位受伤的行人抬上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认真观察人行横道上的情况，像是出现了分心走神。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大家，通过路面时，一方面要依靠各种交通设施的保障，另一方面，人们主观上的安全意识也要充分地调动起来。司机朋友们驾车时不能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而行人朋友们也要多加小心，只有多观察、多注意，才能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4月21号，我们红绿灯栏目播出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两处出入口一直封闭没有开通的调查报道。那在节目播出之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这两个站口在最近终于开通了。那么在了解最新的改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记者当时的报道。
1: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 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2: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
3: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2: 还不错吧，
4: 挺方便的。
1: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0: 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通了，但是记者在今天的回访中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也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2: 有点找不着了。
3: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是去石家庄。
3: 坐火车是吗？
2: 对对。
3: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三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1: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0: 我们看啊，现在呢就差这最后一步了，粘贴地面标识也能够让旅客早日的感受到良好的换乘体验。那现在非机动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当中因脱落而丧失效果。那下面要看到的这起事故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4: 我看您戴上挺好，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4: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5: 买了后来到了。
4: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而在此次的条例当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到了16岁以下。那针对这项规定，民警在路口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执法和相关提示。
1: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4: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5: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4: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5: 我够
4: 16岁了吗？
5: 24。
4: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
5: 哦，
4: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1: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4: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5: 对，
4: 20多岁了，咱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换个话题，近日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6: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1: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6: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7: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1: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7: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 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0: 天秀路口是海淀北部重要的交通节点，长期存在车道单一、车辆交织、高峰拥堵等问题。那近日，海淀交警聚焦路口优化升级工程，通过重新施化导向车道，强化现场管控，有效缓解交通堵点，用精细化的交通治理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也彰显出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效。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三月份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路口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成一团，路口秩序比较混乱，常年要从这里经过的公交车司机最为头疼，经常是一个绿灯过不去几辆车，排队排出去老远。
8: 通过这个路口时特别发愁，因为特别乱也危险，四五个吧能过就不错。
1: 天秀路口地处海淀区北部，是天秀路与圆明园西路的交汇点，连接着中关村科学城北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周边学校、小区密集，是名副其实的通学要道、通勤咽喉。长期以来，天秀路西向东方向仅有一条机动车道，直行、左转、右转，所有车辆都需在同一个红绿灯周期内依次通行。这种单一通行模式不仅导致高峰时段车辆排队漫长，更易引发车辆交织冲突，路口通行压力巨大，长梗阻现象突出，市民反映强烈。
9: 这个路口都特别堵，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特别特别堵车，多的时候能堵这个十几到二十分钟，就特别闹心。
10: 就是一个葫芦嘴儿，里面的车行道多，到这儿呢就变成了一条道。我们走这儿呢，就一个路口，想过一个红绿灯右转上五环的话，起码最快的时候也得十几分钟，经常堵得很难受。
11: 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大家都集中送孩子吧，然后又非常乱。
12: 在这个路口送孩子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危险。就是你想这么窄的一条路，然后又是机动车又是非机动车的，然后就是都是岔着走，然后呢谁也不让谁，所以呢就感觉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1: 群众的极难筹判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天秀路西向东受天然限制，路窄没办法，交管部门就将通路延长到路口内，增化了车辆导向车道，包括一条专用左转车道、一条左转加直行合用车道。

0: 以及非机动车待转区。这项改造利用路口宽阔的地理位置，让车辆更多地进入路口，消除了西向东方向不同流向车辆的相互干扰和交织，车辆平均等候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期长梗阻问题得到初步缓解，同一红绿灯周期车辆通过数量明显增加，
1: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盲区就小得多了。
2: 改造路口之后呢，首先是缓解了交通拥堵，然后其次呢，对我们地区居民的这个通行的顺畅感，然后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3: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呢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0: 与路口标线施化相匹配的是路口信号灯放行方式的量身定制，开辟了红闪待行区。
1: 根据路口红绿灯放行方式，即东向西方向绿灯时将西向东方向红绿灯采取红闪方式，此时段将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引导至待行区内等候通行，当西向东方向变为绿灯后通过路口，每个信号灯周期能够多放行机动车六辆，自行车能够引导至路口内集中等候，一个周期放行通过。通过采取红闪待行区这个措施以后，非机动车的通行能力明显提高，而且相互交织干扰也减少了，相互剐蹭事故降低。
0: 如今重新施化后的天秀路口从源头理顺了车流秩序，同时还实行一名民警加四名协管员加四名文明引导员的值守模式，让秩序更稳，安全更足。
4: 这个路口吧，改善了以后就治理的还挺好的，然后地上有那个非机动车线，然后呢还有这个机动车的待转区，然后就是机动，然后还有咱们交警指挥机动车走机动车的道，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的道，所以就感觉那个就是通，一个是通行效率还挺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带着孩子的这个送接送孩子或者说这个行人呀或者骑着车的都还挺安全的。
5: 现在不堵车了，感觉特别明显，上下班呢也那个特别顺畅，出行呢也感觉体验也非常好，为咱的这个政府还有那个交管部门点赞吧。
0: 从混乱交织到井然有序，天秀路口的改变改的是车道标线，顺的是城市交通，暖的是百姓民心。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6: 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检查时接连拦下两名摩托车驾驶人，两个人都是从京城高速出来直接驶入了五环主路。那面对摩托车进行的禁令标志，一人说没看见，另一个人抱怨没有分岔道下不来。民警呢在现场也是普法，并且开出了罚单，各罚款100元，记1分。我们来看看。
0: 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流量平稳，敖翔警长在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沿着最外侧车道驶来，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7: 二位，您上来的时候五环路那边那牌，就是你从京城上五环的时候它有一牌子，摩托车进行，
8: 就一条道啊，从京城出来就一条道
7: 啊，对，就是你出京城的时候有牌子，你看见了吗？
8: 没有
7: 啊，注意力没搁着，
8: 因为船堵着，全是车，我在车里面好不容易弄出来。
7: 记住了，一条车道依次行驶，
8: 是
7: 别着急，
8: 是依次行驶，
7: 依次没依次行驶，他看见了，我看，我们都看得着。
8: 哎，对，但是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咱们就跟着跑了。
7: 堵得太厉害了，麻烦你，要不早点走，要不就只能接受这个行驶缓慢这个过程。而且今儿这个路况还可以。
8: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7: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
8: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7: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0: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敖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7: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依道交法九条规定。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6: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辅路接连查处两起交通违法行为，一辆客车因为违规载货被拦停，另一辆货车则因为无通行证违规驶入二环内被查了。那两

0: 您这个拉的这么满，后视镜完全没用了，对吧？后视镜用来干嘛的？如果后方有什么危险，咱提前预知一下，是吧？您这个车座还在的，是吧？车座还在呢啊，这车座也不能拆的，是吧？而且咱这个客车咱就别载货了，好吧？嗯，对，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处罚100元不记分啊。其次，咱们根据《道交法》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的前后车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好吧？
1: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车辆没有办理通行证，却违法出现在了西二环。
0: 通行证您带了吗，太爷？
2: 没有
0: 通行证，您就不能走这边啊？
2: 我昨天晚上进来的。但是我白天的出去
0: 货车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入这个二环以内行驶的啊，您现在已经走的是二环内了，好吧啊，您这个是违反禁令标志的，咱们的二环主路也是啊，咱们这个早上6点之前晚上11点之后才能通行，好吧，其他时间也是不能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3个小时之内您得开出去了。就
1: 一辆客车塞满货，一辆货车闯禁行，两辆车虽然违法情形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员在出行时只顾着图方便，却忽略了交通规则背后的安全考量。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收获罚单的还有接下来要看到的司机。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展开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把镜头对准这里，我们来看看。
4: 王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兜着了，当时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兜一跟头，知道吧？
5: 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
4: 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助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障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
5: 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嗯。
6: 啊，
5: 有可能是车上。
7: 酒精吃巾擦了一下手。
5: 那肯定得亮啊。吹酒精。行，走。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车上的香水挥发出来，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8: 上去
5: ，坐这儿。去的啤酒节是吗？
8: 啊，对，去啤酒节。
5: 怎么样，啤酒节？
8: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然后叫我去了，然后就尝了一口说这个。
5: 啊。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
8: 是
5: 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5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8: 嗯，没有，
5: 头一回是吧？
8: 从来没有。
5: 嗯，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8: 我一杯也能吹出那么多。
5: 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8: 找玩儿了也没想喝酒。
5: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8: 不是，它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5: 下回啤酒节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是吧？啊，最好是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8: 那不会。
5: 哪天这喝多了超80，真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8: 明白，
5: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对吧？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是吧？你身份就变了。
8: 明白。
5: 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查酒驾？咱们为了大伙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都放纵自个儿，待会儿全喝，那就不乱套了。天气暖和了，大伙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对这种违法行为呢，也会进行长期的查处。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

0: 做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见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的前两个月啊，使用视频方式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三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三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我们看看分别是违法停车、违法并线、占用应急车道、占用公交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违法停车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出现的这辆车。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司机在高速路突然停车，司机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们知道高速的设计时速本身就高，那大家在快速行车的过程中突遇前方刹车，非常容易追尾，而一旦出现事故就不可能轻微，还容易引发多车相撞，不仅严重威胁司机自身与他人的安全，还会扰乱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丁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旗桥，一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示意后车，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呢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最后呢，是一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一名驾驶员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这辆黑色的小客车。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刘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应急车道本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车辆预留的生命通道，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将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可以说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了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2: 我们在投诉其他车辆交通违法时，有3大基本原则。第一点，就是要确保安全。我们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是不能使用手机进行拍摄的，这样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 其次，行人在行车道内也不能进行交违法拍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第二点，就是要确保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交通违法时，要确保自己拍摄的视频或图像是原始视频，不能经过后期的编辑、剪辑以及拼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线索一定要包含车辆的号牌、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并且包含标志标线或者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1: 针对群众投诉的区域及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全面分析研判。近期朝阳区文学馆路、来广营东路等五处点位违法停车投诉高发，交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车辆劝离和违法处罚，并与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期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事故，而当民警排查三位司机的时候，最终找到了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醉酒所引发的。我们来看看。
3: 行车记录仪显示，晚上九点多，这辆行驶在启阳高速上的货车突然发生侧翻，冲进路中央隔离带，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这是一起追尾事故。事发时，一辆轿车追尾前方货车，并导致前车失控，从更后方驶来的另一辆轿车未能及时避让，撞上了前面的轿车。民警现场验看涉事三名驾驶员的证件，当排查至追尾货车的轿车驾驶人孙某时，民警发现他有酒驾嫌疑。在一系列酒精测试中，孙某一直不配合。
4: 谁让我们喊停？停！你是往里吸气啊？
5: 没有吸啊。
4: 你不配合，我们再直接再去抽血吧。
3: 最终，民警将孙某带到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113.9 毫克每百毫升，超过了醉驾标准。面对铁证，孙某只得交代，当天从高邮开车去合肥，发现前方货车后，打算从右侧变道超车，可能因喝了酒，反应跟不上，动作慢一拍，结果就撞上了。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0: 近日在重庆，一辆货车拉了一车的木头就上了高速，但是由于木头捆绑不扎实，掉落在了高速公路上，最终引发了事故。那监控探头也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我们来看看。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一辆货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一根木头突然从车厢掉了下来，后方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避让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这一幕发生在 S25 永江高速江津段。
1: 当天是因为后车黑色轿车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报警。我们指挥室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了这辆掉落货物的货车。
0: 民警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前往处置。经过调查了解到，货车驾驶人韦某当天驾驶这辆川籍牌照的货车，从江津唐河镇前往永川松盖镇。车上装载的木头由于固定不牢，行驶途中出现掉落，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 然后以电话的形式通知货车驾驶员前往我们大队处置。那个木头只有一米多宽，可能行驶的时候还不易发现，但是一旦撞上去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民警依法对韦某货物固定不牢，从而引发事故的行为，处予了200元的罚款，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2: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货车正常行驶，却突然被后车碰撞失控侧翻，并导致油箱泄露起火。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0: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货车车身底部正在猛烈燃烧，现场浓烟滚滚。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冷却油箱。经过约一个小时的奋力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救援人员随后对车辆内部继续进行降温清理。
3: 当时我是正常行驶，然后我就感觉车当时失控了，然后造成侧翻，然后人下来了，看车厢漏油，然后拿那个灭火器插拉灭火器就没赶趟，然后造成事故了。
0: 据了解，现场无人员伤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在山西，一名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直接导致重型货车失控，并且撞上护栏。那么他当时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0: 当天凌晨，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慢慢偏离。

0: 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调查发现，驾驶员当时已经极度困倦，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疲劳驾驶，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停车时守规矩，起步时细观察，是防止意外发生的关键。然而还是会有司机、骑车人忽视了规则与安全，在路上引发了事故。
3: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魏公村路口以南的中关村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将车停在这里。过了一会儿，白色小客司机开始向左打轮，一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万万没有想到事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您注意看，转眼过后，骑车人与那辆向左并线的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左并线，司机发现一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后及时进行了避让。当对方开过去后，白色小客司机再次向左打轮，可这次他却未能保持谨慎。一位快递小哥因为躲闪未及，撞到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快递小哥摔倒于地后，半天都未能站起身来。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快递小哥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们在路面上停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而在重新起步并入旁边车道之前，当时司机请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左后侧情况，注意细节，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类似的麻烦完全可以避免。这里是今天早晨7点多，东城区的齐河楼街，风正在继续刮着，从画面中看，在路边上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就在这时，几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其中的一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两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后面那位骑车人或许是察觉到了异常动静，他下意识地低头躲避，转瞬间一根断了的树枝从天而降，紧接着一根更大更粗的树杈被劈开后掉落下来，刚好砸中了这辆停着的白色小客。而那位男士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在撞上树干后，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尽管这位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可刚刚的一幕着实令人感到后怕。这位骑车人并没有安全头盔的保护，粗壮的树杈差一点就砸中他的头部。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眼前这位骑车人所面临的后果极其危险。这会儿，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电锯对这根粗壮的树杈进行切割，而后再清理那些较小的树枝和树杈。对于这位白色小客的车主而言，这里的路面上并没有湿化停车位，长时间将车停在树下，一旦遇到刮风天气，存在着一定危险性，司机朋友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安全考量，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候安全头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上午9点多，在赵公口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小客车正在冒烟起火，情况显得非常危急。虽然当时司机及时从这辆车的驾驶室里撤了出来，可是车体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到火海的折磨中。据了解，当时司机驾驶这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发觉车辆的状况有些不正常，他赶紧把车停了下来，迅速来到了路边，很快从车体里面就冒出了滚滚浓烟，而火苗也随之窜出。 发生这种车辆自燃事故，形成的危险性相当大。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消防队员们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交通民警对这一路段采取了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队员们则用高压水枪迅速地控制了火势。尽管火势被迅速扑灭，可这辆小客车只剩下一副焦黑的外壳，无法挽回了。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车辆的发动机、油路、电路等机件要认真仔细地呵护，特别是一些车龄相对较长的机动车，司机们更要上心。一旦发现车辆有故障或零件老化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意外，让自己的车辆蒙受严重的损失。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

0: 李长林的复查结果怎么样了？复学肯定没问题，虽然还是伤心，可是渊夜的结局对他来说也是个警示，想回到正常轨道的意愿便请。谢谢你，罗医生。别客气。我到了。啊，你住这？对。
1: 通常电影演到这个桥段的时候，不是都会问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吗？
0: 现在喝咖啡，太晚了会睡不着吧？你也太可爱了，啊，
1: 怎么会这么晚还说要喝咖啡呢？一定会睡不着的嘛。对，也是，就小乐在家吧。
0: 嗯，在。啊。
1: 那我更不能上去了，对吧？不然的话，他看到我还会以为我是来抢走他的小仓鼠的。现在仓鼠就是他的宝贝，连我喂他都不放心，怕我万一照顾不好，让仓鼠跑了怎么办？嗯，有他这么负责任的主人，我很放心。不然这样吧，帮我问问他，有空的时候，愿不愿意跟一个医生叔叔一起吃个饭？
0: 我再试探性的问他要不要把小仓鼠还给我。好，那我走了。
1: 严老师，今天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你。不一样的我？你今天在打电话演戏的时候，认真的表情很不一样。演戏。
0: 我还是第一次。啊，你越下越大了，赶紧回去吧。
1: 好的。嗯。

0: 你这么感兴趣啊，要不要闻一个？
1: 你想让我闻？为什么？你从哪知道这个图案的？
0: 你很好奇啊，要不要闻一个？
1: 你先告诉我，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纹身？这么小的纹身算什么？姐身上比你这个大的多的是，你想看吗？
0: 照片是我，满意吗？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加个微信吧。

0: 保密。
1: 那么神秘、啊、
2: 在干什么？该不会网恋了吧？
1: 你胡说什么？我在工作。你快去拿书包，我一会儿就来啊。
3: 但是我很想知道呀，可以告诉我吗？
4: 我要忙了，妖精姐，我要健身了。
0: 看我最近练的成果，来跟我比比。
5: 乐乐，你坐好，这样坐不安全。哎，乐乐，你知道机器是什么意思吗？
2: Good game。
5: 是在夸我游戏玩得好吗？
2: 是嘲讽。我这次考试肯定智智了，代表我这次考试肯定考砸了。你问这个干嘛？
5: 我好奇。

0: 好的，
1: 嗯，上课注意听讲啊。
2: 我练完了，严磊，我带你一起练呢，怎么不回微信？叽叽，
3: 也确实要叽叽了。姐也很厉害的，要不要一起练？咱俩比一比。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想到你穿紧身衣的样子，我就要流口水了。
4: 谢谢罗医生，
5: 别客气，按时吃药啊。
4: 哎，好，
0: 来，罗医生。
5: 哇，还有几个？
0: 还剩五六个。
5: 恢复的不错，能走了。
4: 你号还挺紧俏，
5: 要不是有特需，还挂不上呢。
6: 你就来看看这600，
5: 花的值不值？
6: 你想看什么呢？
5: 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个女孩都这么爱我，一听见分手就要死要活的？你也见识过对吧？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和他们好聚好散呢？
6: 你又有新对象了？
5: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怎么就不能认为我是想好好谈一场恋爱呢？
6: 你呀，根本就不是为了谈恋爱，你只是想在那些女孩子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存在感，来摆脱你父亲的阴影罢了。
5: 也觉得你很了解我。甩尾，这也是快速无痛的分手，能让女孩心甘情愿离开，不仅不会纠缠你，还在你偶然念旧的时候对你敞开大门。我说的对吗？你知道我找了多久才搜到这么一点点信息吗？

0: 对于如何调教女人，罗医生好像比我更了解。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你会怎么做？
1: 你太看得起我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这样不尊重女性的态度不好，得改。你还是赶快把你的伤养好吧，这样一瘸一拐的走路一点都不帅。你的心理状态没有太大问题，不需要我的治疗，也不需要吃药。不过我还是可以开个医嘱给你，营养均衡在你现在这个年纪特别重要，千万不可以偏食，只吃一种菜，食物要多方面摄取，才能促进生长发育，你的脑袋会清楚一点。

0: 个女孩原野，她真的会坐牢吗？
1: 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判决，但徐峰出具了谅解书，应该会被轻判。
0: 阿峰，不，徐峰，他果然还是很喜欢他。
1: 你还是很想他，对吗？

你要是很想他，那就把他写下来。我曾经也有一个应该忘却忘不掉的人。最痛苦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人也不想见。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把他名字写下来，烧了，烧完就能彻底忘了。想不想试试？

0: 对不起，严老师，你骂我吧，我还是很想他，我还是很想他。
1: 不用自责，长宁，爱本身没有错，唯一错的只是我们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
0: 那后来，后来就真的可以忘掉他吗？
1: 这一笔一画都是我们自己写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将它全部抹掉。

0: 伤口偶尔还是会疼，但是一定不会再那么撕心裂肺了，会过去的，一定都会过去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1: 嗯。
0: 走吧。

0: 你回来了。
1: 杨老师好。
2: 哎，我来吧。
0: 这冯老师新给你买的床单，可爱吧？小狗图案的。哦，对了，食堂新开一家麻辣香锅，特别好吃。杨老师，我们一起去吃呗。
2: 啊，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0: 好，那我们先走了，杨老师。
2: 杨老师，
0: 哎，快走快走，再往去大香都没了。
3: 妖精姐，我们也该见一面了吧？做点深入交流，做晚上。等你哦。

Eric

0: 你怎么找这么个地方？
1: 偶尔换个口味嘛。
0: 你很喜欢纹身啊？你喜欢开放的类型？
1: 我都喜欢。
0: 哎，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谁给你的？他们都说是美杜莎之眼，那你怎么知道上面缠着的是章鱼的触角？
1: 睡完了，告诉
0: 我。那图案谁给你的？啊，你为什么想让我纹那个纹身呢？你别着急啊，
1: 脱，
0: 慢慢来，
1: 脱完告诉你。
0: 别着急，别着急啊，你先告诉我呀。
1: 那你脱。
0: 你别着急，我自己来，我自己脱。你说，哎，你说呀，你不说告诉我吗？哎，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1: 睡完告诉你。
0: 不，你先说。你先说，你别动，你先说，说了我再说。
2: 嗯，啊，啥儿子？
3: 你奶奶送我上学了。
2: 嗯。
3: 我妈也不会送，一晚上没回来。
2: 啊？二位人家，
4: 我妈到底忙什么？

0: 敢说有事出去，我到现在打电话也不接。
1: 我觉得他就是学校有事儿，然后那个你放心吧啊，你就好好上学啊。他是大人，他是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啊，去，快带。快！
2: 喂，啊，我是。
1: 派出所。
3: 以后也提高安全意识啊，这种误会不能再有。大学老师，检查下物品，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收拾一下可以走了。

0: 不是什么情况，你穿成这样干嘛呀？我真服了，你这刚才一接电话说你在派出所，我以为怎么了呢？你说你一个人夜不归宿，把孩子扔在家里边，就跑出去跟人约。
1: 你瞎说什么？我约什么了？
0: 那你这是干嘛呢？
1: 我一直被他们耍得团团转，我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线索，我不想放弃。
0: 这儿，不是，等会儿，什么线索？
1: 纹身啊！要不是警察那时候来临检，我现在肯定都问出来了。你说，
2: 哎，
1: 你说呀！
2: 睡完再告诉我。
1: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2: 睡完再告诉我。
1: 你先说，说完，别着急啊！你先说。
2: 睡完我告诉你。
1: 不，你先说。你先说。
3: 开门！开门！排查！我打开。
0: 我真是服你了，就为了去找一个纹身的线索，就能自己打扮成这样跟人去约会。
1: 这是我能找到唯一的线索。
0: 你找线索就能这么干吗？你到底装把刀要干嘛？玩命啊！
1: 我就是以防万一，我只是考虑到了最坏最坏的情况。
0: 什么万一？就是十万百万分之一也不能这么干。哎呀，我都不知道。昨晚吃亏没有啊？
1: 不说了吗？关键时候警察来了。
0: 你说你冒这么大风险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查着，值吗？
1: 也没有完全白忙活。在他衣服口袋里看到了这个。老卢，就这儿。
0: 怎么22号？
1: 22号，对。老板娘，
4: 哎，你好，
1: 我想跟你问个人，这人你见过吗？
4: 不认识，西装笔挺的，不会来我们这儿吃饭的。
1: 老板娘，麻烦你再仔细看看，这个脸你熟不熟？
4: 有点像那个。老李，
5: 嗯，
4: 来看。这个人像不像那个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那个？
5: 是好像有点像啊。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吗？
4: 这我们哪知道啊，都是顾客。
6: 老板，
5: 哎，
6: 一份烧鸭饭加卤蛋不要咸菜。
1: Eric，
4: Eric， 哎， Eric， 别跑， Eric， Eric。
7: 张亚祖，哎，欠钱不还，你往哪跑啊你？
8: 我不是不还，是太高了。
7: 当初没人逼着你借钱，什么时候还钱？
8: 你这都手机收了，
5: 看看身上有没有。
8: 当半天的利息啊！
9: 你们这是抢劫，是犯法的。
5: 行，找事是吧？
8: 美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1: 我报警。
0: 别，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警察一会儿来了，你们还得解释，要不然今天算了，好吧？哎，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吧，兄弟？来，睡。
10: 别动，你这。刚才跑的不挺猛的吗？这玩意儿怕疼。
1: 你借了很多钱，和那个纹身有关吗？
10: 别动！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就是想像别人一样可以谈一次恋爱。
2: 情感操控大师，终极情魔。
3: PUA 是 Pick Up Artist 的简称，也叫泡学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这是一门教你们提高情商和把妹技巧的学问。无论你想终结母胎单身，追上心仪女神，还是像游戏花丛做集邮大师，浪客独创的巅峰情感操控术，都能让你们轻松实现。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吗？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她们当作是游戏里的 NPC， 顶多是个小 boss。你们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大胸美女或者小萝莉会紧张吗？当然不会了。没错。把妹就是一场游戏，你们就照着我说的话，投其所好，做个连连看，什么样的姑娘都能分分钟拿下。
2: 哎呦，这不就是教人谈恋爱吗？有必要搞这么邪乎吗？
1: 我借钱交了学费，进来才知道是怎样的，就是你学完 DJ 还有高阶。高阶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当导师，然后再带学员。但是我到最后都没能TD 成功。
2: TD 什么？
1: 哎，就是推倒，就是上床嘛。
2: 还有专业名词。
0: 这上面写了，你看，发生关系之后，女孩的心理防线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然后再进一步在精神上操控对方。那个纹身呢？
1: 那个是最高阶的课，叫纹身烙印。
0: 纹身烙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要靠学来的东西让女孩子纹上那个眼睛的纹身，然后拍视频交作业。交了就可以学下一个阶段，还可以把之前一部分学费当奖学金退给我。
2: 你这也太龌龊了，刚才就应该报警抓你。
1: 别报警啊！
0: 你不愿意作证吗？
1: 我就是学怎么拍脱贼，这犯法吗？
2: 什么就不犯法？
0: 他说的没错，这上面。只有教人搭讪的技巧，没有方法，警察不会管的。
2: 你不说磊磊身上也纹了吗？那他们这里也有，那我们现在找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哎，这上面写着五步陷阱，是什么意思？
1: 我就学了前面两步，后面的因为我没交作业嘛，他们不让我学，而且他们很严格的。之前我为了赚那个奖学金，我就花钱找了一个女的，我纹了那个纹身贴，就被他们看出来了，还罚了我钱。
0: 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
2: 听说也收女的，但上课老师什么都是分开的，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哎，喂，你好，我想问这个浪客独家情感课程怎么报名啊？
3: 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我们电话？
0: 我在我弟的房间里看到的，我挺感兴趣的，想来学学。
3: 我们这期不招收女学员。
0: 那男学员呢？

0: 喂，
1: 罗医生，你好，我是严玲。
0: 你发给我的资料我看了，虽然有很多夸大渲染的成分，但从课程和技巧的设计来看，的确有一定的心理学基础。
1: 也就是说，这套东西还真的有用。
0: 这就像问我，学了心理学是不是就能操控人心了？
2: 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说实话，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们这个课程到底是怎么上的？
3: 你好，我是来上课的。
4: 您是？
5: 我叫这孤独的老枪。
4: 您报的是598的体验课程是吧？
5: 哦，
4: 来，拿着这个，
5: 就是
4: 已经开始上课了。
6: 哦，以前呢，我跟大家伙一样，对自己心爱的女神微微。迟到了。
3: 那我刚下班，
6: 下回要注意。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功人士，首先要从准时开始。
3: 哎，好，
6: 找地方坐吧。我再强调一遍，禁止录像录音，不然请出去。
3: 好，
6: 我接着说。所以呢，当我掌握了这门秘籍之后，我终于开发出一，请进。
7: 您好，帮您添水。
6: 请。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7: 开会吧。
6: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
7: 哦。
6: 我教他们怎么追女孩子，而且是用读心术。
7: 读心术？
6: 嗯。我可以让你爱上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
7: 不可能，
6: 不相信。好，那我问你，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比如，我就是那个你喜欢的人，你会怎么样？

0: 不知道，可能就是心跳加速，然后有点害羞吧。
1: 别紧张，认真工作的女孩子真的太迷人了。
0: 谢谢。
1: 好了，再不放你出去，你的经理肯定要生气了。进。哎，等等，我敢保证，你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疼你的男生，给你甜甜的恋爱，就像这包糖一样。我听到嘘了。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想，这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太常规了。真的是这样吗？录像了吧？
2: 嗯，
1: 不。OK， 待会儿配合我的话播出来。AMOG，
3: FML of the Group 的缩写，
1: 连起来就是 AMOG， 也叫团队中的雄性领袖。大家刚才看到了。我跟女孩子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放，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
0: 开会吧。
1: 不，我们在上课。这些都是我的学员。这个前提会让妹子在这一屋子人当中高看我一眼，就算买单也会先找我。接着放。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话，你会是什么感觉？比如是我，大家看到的就是共感觉。共感觉呢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看到红色会躁动兴奋，吃甜的会高兴。在把妹的过程中呢，就是引导女孩进入一个愉悦害羞类似于恋爱的感觉。紧锣和锚定，有心的学员可能发现了，刚才我做了一个
4: 对，
1: 这就是紧锣，也就是制造身体接触，试探对方是接受还是抗拒。比如说帮他捋捋头发，看看他的美甲，或者帮他看看手相，这就是最简单最基础的紧锣。而锚定呢，就是把一个事物和他心动害羞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心锚可以是一个动作，一句话，或者一个东西。以后每当这个女孩看起糖包的时候，她会想起我。
5: 不好意思老师，那个你刚才不是说能让她爱上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吗？你连她电话都没要到，
6: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1: 亲爱的，等着见证奇迹吧。这是 PUA 绝对掌控。
7: 这是刚那个女服务员呀，
8: 真的来了老师，
9: 还真快，
10: 这娇娇老师太厉害了。行，我
11: 能行了吧？

也叫泡学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你们没有女人爱，被女人嫌弃，是因为你丑、你穷、你矮、你秃。错，大错特错！你们失败的根源只有一句话：你们把女人看得太重。

0: 老师，我这个怎么样？您看，
1: 十分，
2: 十分。
3: 哥，我这个还行吗？
4: 行。
1: 你得帅啊。
5: 接下来的课程非常重要，会让大家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跟上啊。
6: 三二一，抱来，
7: 不用抬头来，把腿放下，
6: 抱来，抱来，
8: 你穿这个，那儿鞋啊。
3: 哥，开心吗？
6: 哇，来，眼睛好，来，三二一，再来一张。
9: 红色，酒红的。
0: 你看你这个好看，
9: 我觉得这个，
0: 这
9: 是的。
7: 这帅哥暂请坐，先坐这边来。坐下来，咱们拍照。
4: 这儿。
7: 对对对，坐下。拍一张，然后把手放到下巴这儿，来做一个思考的动作，来帅一点的。啊，那算了，这个动作不要了。来，咱们翘一下二郎腿吧。
4: 这裤子这标签还没摘，有点扎。
7: 来，把手打开，不要挡脸，来放到下巴下面，挺胸一点。来来来，对，靠上去了，接着往后靠。还是不太好。来，咱们把整个身体转到这边。来来，再严肃一点。来，三二一，哎，来再来一张。三二一 ，OK， 好。三二一 ，OK， 哇。
0: 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海外度假的状态。你表演一个很松弛的状态给我看一下。
10: 这个不够优雅，
0: 很舒服的，很悠闲自在的看着。来看看我。阳光一点，行，下一位，把你的右手放在脖子后面，对，享受人生的感觉。下一位，笑得再自然一点，看一看
10: 啊，特别好。
0: 像一下啊，这本书里的豪车名车全是你的，哎，对，很自在，特别的好。哎，您手胳膊肘可以往上搁，哎，往上搁，往上搁，哎，往上搁，往后面。哎，您靠上去啊。
4: 人家说这车不让碰，
0: 没事儿，我说让碰就让碰，哼，尽管碰，潇洒自在一点，这就是您的车。
10: 不错啊，加油，继续继续，很好，很好，继续，很好，很好，坚持啊，
0: 不错吧？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染头发了？
0: 染大发劲儿。
2: 一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3: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4: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5: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6: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

0: 你这题目很有价值。怎么想到的？
1: 之前在海边您让我写字，我就在想那些字到底被带去了哪里。
0: 你看啊，这里第二部分首先应该对海浪理论做一个归纳总结，比如说海浪的随机性、小振幅波动理论、海浪的数值模拟方法等等，从这个基础上再进入你的论点。
1: 好，那我回去再想想，改好了给您看。
0: 加油。
1: 谢谢严老师。
2: 林主任。
3: 林主任好。
4: 听说你最近很用功啊，天天都待在图书馆呢、啊。
2: 他的论文提纲写得不错，好好做的话应该是篇挺有价值的论文。
4: 不错，挺好啊，抓紧时间写完，赶着跟大家一起毕业。
1: 好，谢谢林主任。谢谢严老师，那我先走了。
4: 希望这孩子能够对得起你这么帮他。
2: 嗨，这不当老师应该做的吗？主任您坐。
4: 你也坐。是这样，严老师，下个月呢学校里有一个奖学金的捐赠项目，现在是校办在对接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专业的对口，尤其是咱们海洋学系这些年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很突出，所以奖学金呢会对咱们系有倾斜。
2: 有奖学金对学生来说是好事儿。
4: 这是个长线项目，系里边想把这些事情交给你来负责。
2: 我？
4: 杨老师啊，学校呢知道李长林的事情让你受了委屈，影响了今年的职称评定啊。你的综合实力强，又关心学生，这是有目共睹的呀。明年再评一次肯定没问题，我们也不愿意错过像你这样的人才啊。
2: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正常续聘了？
4: 对啊，来看看这个。对方呢是一个海洋物流公司，如果谈得顺利的话，除了奖学金之外，没准啊还能解决我们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5: 你还别说，这个丁总啊还挺有眼光的，说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还专门提出希望你也能够担任这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6: 你这什么意思？我就算没有工作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
7: 我真是服了，也就是你妈跟你，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你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去问问，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8: 你妈妈打电话来求我，
7: 那老人家那副真心的样子我是真心疼啊，没想到我这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是吧。我这一千万花出去图什么呀？图你发通脾气啊。
6: 你说是我妈来求你的？
7: 不然呢？你妈说你要没工作了。
9: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她打电话说我的事情？
10: 来电话说你的工作都解决好了，
9: 那不需要他来帮我解决工作。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学校现在没说要让我走，你以后对我的任何事情有任何想法，能不能直接来跟我说行吗？
11: 我跟你说什么呀？啊，你都36了，和我一样做了半辈子的穷教书匠，还拖了个孩子，万一要是被学校赶出去，谁还会用你啊？
10: 你不愿意求人，我拉下这张老脸来帮你求，我还错了？
9: 但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他给学校捐了1000万，
11: 他为你的事捐了1000万，
10: 那我们家几辈子都还不清啊！你爹叔叔真是太重情重义了，他是把你当亲闺女一样。
9: 那我就要欠他一辈子，是吗？他说什么， 我都得听他的，是这样吗？
10: 你这话说的，
11: 你也太不识好歹了吧！
10: 他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你的事，你就是把他当做家里的老人一样来孝敬，那都理所应当。
11: 当初你害得你爸回来探亲的时候没了，连工伤都不算，
10: 最后抚恤金都是你丁叔叔帮我们争取来的，还有中考完，还不是你丁叔叔上上下下托人找关系，才把你送进了省重点高中。知恩要全报眼里。
0: 你是考得好，那顶多也是上我们这儿的市重点，
11: 可丁叔叔送你上的是省重点啊，那是花了大力气的。
0: 丁叔叔对咱们家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清，咱们要知恩图报啊。

0: 姑娘，你电话响了半天了。
1: 严老师，我又见到他了。
2: 强尼，李强尼。不要做傻事啊，强尼！李强尼！李强尼，你回来！你回来！回来！你回去！回去！给我回去！
1: 我不是要去死的，老师，我不是要去死的，我是想把他留在我身上那些耻辱的、愚蠢的东西都冲干净。
2: 强尼，
1: 干净，都死就死！这里，你说过这里是我们的，只是我们两个人。
3: 干什么？你不要这样，我早就和你分手了。
1: 我是要跟你分手。
4: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跟过去一刀两断的，但是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1: 我以为一段感情消失了，没有了，至少曾经美好的部分还是在的。可是他否定了我们之间的一切，他否定了我们的过去，他彻底否定了我。
3: 难道你就选择让我讨厌？到底凭什么觉得你配得上我啊？就凭你跟我上过床，乡巴佬，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一个土鳖，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爱情？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2: 强尼，
1: 强尼，强尼，一次次的欺负羞辱我，我是伤心难过，那是因为我终于看清了，我爱上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魔鬼，他是个禽兽。严老师，我都听学校说了，是您替我背了处分，您救了我，我身上很大一部分新的我都是您给我的，我绝对不会再让那个禽兽击溃我一次。您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会好好活下去的，对吗？对吗？
4: 会好的，都会好起来，
1: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长宁，不让禽兽再击溃我们。
5: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接受大额的社会资助，于书记呢和我们都非常重视。林主任，你尽快拿出一套奖学金的评选细则，毕竟人家智海通远提出要向你们大气与海洋系倾斜嘛。
6: 没问题，我们系的严老师本身就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我会跟他尽快的起草出一个方案，然后交给院里和各位评审委员辅政。
7: 于书记，孙校长，我觉得我的能力和资历离其他评审委员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这次奖学金的评审活动我就不参与了。
6: 严老师，智海通远的丁总点名提到了你，就是觉得你够格啊。
7: 我们学校很多老教授都比我够格，我还只是个讲师，真的不合适。
5: 严老师这是跟我们要职称呢。哦，林主任应该跟你说过了，今年李长宁的事情让你受到了影响，明年评职称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你的。
7: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6: 各位领导，等散了会之后我会跟严老师。
7: 谢谢学校领导对我的厚爱，但这个评审委员我真的做不了。
8: 既然这样，我们不强求，尊重严老师的个人意愿。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来啦，赶快洗手，准备吃饭。
1: 走。罗医生。
2: 啊，严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3: 小可乐拖了好几次，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就给罗医生打电话了。
2: 电话里他很担心，我来不及通知你就跑来了。
1: 那小可乐现在没事了吧？
3: 罗医生说他就吃多了。
2: 小乐就是对小可乐太好了，我今天跟小乐商量了一下，看以后是不是把小可乐交给小乐养。
3: 可以吗？
1: 那要不这样吧，我把钱给你，我听小乐说这种小仓鼠好像还挺贵的。
2: 是挺贵的，一只大概50000多。
1: 啊，这么贵啊。
2: 你们果然是母子啊，被吓到的表情是一模一样。严老师啊，我都已经来你们家煮饭了，

0: 不可以不要跟我这么见外。
1: 那你就谢谢罗医生。
2: 谢谢罗医生。
0: 不客气。
2: 那我就先把碗筷什么的我先放了。
0: 辛苦你了。严老师，我还剩一道菜，动作很快的，稍等我一下。
1: 真不好意思，本来说好应该我请你吃饭的，现在倒是要麻烦你了。
0: 应该的，来。
3: 毕竟小乐帮我照顾小可了这么久，不过就是一顿饭嘛。他跟我说啊，他很馋干妈的家常菜，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好好吃顿饭了。蒜头在冰箱吧。
1: 对，我来拿。
0: 没关系。
1: 在这儿。够吗？
0: 你在用吗？
1: 嗯，我有时候会耳鸣，老毛病了。
0: 如果不是器质性的，多半和压力有关。如果你有空，还是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

0: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1: 对，还有一道菜，糖醋小排。小乐说他特别想吃。

0: 谢谢你，你做饭很好吃啊。
1: 是吗？
0: 而且特别巧的是，蕾蕾，她以前做糖醋小排的时候，也总是放话梅。
1: 其实是小乐告诉我的，他说你专挑里面的话梅吃。如果你们喜欢，之后只要有空，我随时愿意做给你们吃。其实今天过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说个事，但是有小乐在，不太方便。
0: 哦。
1: 之前你说过，于可欣的身上也有那个纹身，对吗？
0: 啊，对。
1: 我后来又仔细看了你传给我的教学大纲，烙印纹身是其中一张。我在想，是不是让另外一半纹上特定图案，以显示对他的占有和控制？
0: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有可能也是当年的受害者，然后他选择加入他们，继续骗人。
1: 嗯，很有可能。其实今天本来想先打电话告诉你，可是小乐突然传微信给我，我反而先到你家煮饭了。希望这一点的线索，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有，当然有。谢谢你。
1: 好。你又说了那两个字，谢谢。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习被爱，我想，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课题，对吧？
0: 嗯。

0: 快回去吧，天气变凉了。
1: 那你回去也注意安全。
0: 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洗澡？
1: 刘医生虽然有点爱讲道理，又自来熟，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不反对。
0: 你瞎说什么？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对了，你打不通我电话，你怎么不给你爸打电话？
1: 别提了，芳芳姐下午还给我发微信，问我爸这周是不是天天加班。
0: 不应该啊，他们气象局就算是遇上汛期24小时上班，那是3天轮一班，不至于天天见不着人。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只能先帮他掩护一下喽。
0: 严家乐，你现在都学会张口就撒谎啦？
1: 干妈说是要善意的谎言，再说了，我爸他也不可能做什么坏事，我估计他是忙着通关王牌战争的心地图呢。
0: 你说的对，我反省，以后要是哪儿做的不好，你记得提醒我，干妈会怎么做，好吗？
1: 嗯。
2: 这是哈军。
3: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在为你们做的第一个改变，打造人设。
4: 我感觉都不像我了。
3: 当然是你喽，只是把你隐藏的那一面凸显出来而已。下一个，
5: 轩。
3: 大家都知道，大轩只是一个修理工，通过我们的打造，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赛车手。第一印象决定对方是否有兴趣继续了解你。你是个狗不理的穷鬼，还是天下女人疯抢的雄性领袖，全都写在你的展示面里。他们会从第一印象开始就判断你展示出来的供养价值能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财富安全感。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是一个让你们从可怜的自卑的泥沼中爬起来的救世主，是一个把你们从无人问津打造成花见花开的魔术师。哇！
4: 到现在为止，598的体验课就上完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改变。我们后面的课时费是3988，后面的课程才是我们最精彩的段落，教你如何一步一步俘获女孩芳心，让她对你百依百顺。哇！
6: 吓我一跳。
7: 染头发了？
6: 不是，你怎么突然来了？
7: 今天周一，我调休。哎，你挺忙啊，最近都不见人。
6: 对，我就是你看，大伙儿都派出去了，就我在这留守呢。我这真忙的，我都忘约你了。
7: 这么忙还有时间染头发？
6: 不是我那天我不是就是去剪头发嘛，然后那个理发师说就这儿，他说这儿太白了，说不好看，说染一下，就是颜色没调好。
7: 编，继续。
6: 没有啊。
7: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回事儿？
6: 就是。染大发劲儿。
3: 参加第二阶段学习的学员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把零基础的你们培养成最优秀的猎手。我们首先用六边形审判系统

0: 为你的猎物评分分类，蟹洞分为两大类 ，R 代表主观繁殖价值，它长得漂不漂亮，你想不想睡 ？X 代表客观内心价值，它是不是个好女孩，你想不想娶回家当老婆 ？R 值更高，适合当床伴，睡一觉就跑了。Rx 都高，才值得你花费大功夫与他维系长期关系。不过问题来了，你想睡不代表他就好睡，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你想攻克的 NPC 进行开放程度的分析，术语叫做浪女信号。对于不同女人，只要采用对应的模式，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答案，分分钟手到擒来。浪子模式，由于对付 A 级女玩家 B 级寂寞女人。帝王模式，由于对付 C 级乖乖女 D 级保守女。吟游诗人，秒杀全场。
1: 你好。

0: 你好。
1: 乖乖女通常单纯善良，容易轻信他人，对付他们
0: 我本来
1: 就要表现出老成持重，
0: 在这突然碰到，
1: 同时有霸总的强势，建立他们对你的崇拜，
0: 加个联络方式，
1: 这种姑娘很容易下手。我们的学员有过第一天认识、第三天推倒的
0: 战绩。我平时不会这么唐突的，但是从见到你那刻起，我就知道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的。
2: 你扫我吧。
0: 好。

0: 哎，那个，我在外边呢。
1: 外边是哪儿？而且我问的是你在干嘛。
0: 我就在那个步行街这儿，我陪小乐来买点东西。
1: 买东西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0: 那个，
2: 没事，你俩还没吃晚饭呢吧？
1: 要不我现在过来找你吧？
0: 别，你别过来了，我们马上买完就回去了。
1: 卢一峰，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干嘛？
2: 你知道我最讨厌撒谎的男人了。
0: 不是，我没有。
1: 我相信你，我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0: 哎，我真没骗你。
2: 我
1: 不仅侮辱我的感情，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0: 我。喂。
3: 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
4: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五步陷阱法。一号坑，好奇陷阱，
5: 就是要利用一定的神秘感引起猎物对你的好奇和探索欲。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会对什么样的男人产生好奇，那就需要根据她的分类为她量身定制。
4: 比如对乖乖女，
6: 最近好吗？又梦见你了。
4: 就要用甜言蜜语展示你的温柔。
6: 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好想你，不要不理我好吗？宁宁，你在吗？好病啊。
4: 比如对女玩家，就要放低身段展示你的无措与贪婪。
7: 你来这干什么？
6: 那件事情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7: 我没兴趣。
6: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直是一个……
7: 我一天只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会儿6:30还有个和美国的 Zoom meeting， 没工夫在这儿听你的情情爱爱。
6: 也许你会觉得写信很幼稚，看完会嘲笑我，但我还是想写信跟你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看，就直接扔了吧。

0: 二号坑着迷陷阱的关键词，
1: 颠覆，展示你隐藏的另一面，展示你隐藏的易碎，你的苦恼，你的脆弱，唤起对方对你的心疼和内心的母性。
2: 你信里的故事都是真的。
3: 就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2: 所以你明知道他因为跟前男友分手才痛苦跳桥，你不光救了他，还非要和他在一起。
3: 不是，难道我们见到一个伤心难过的人不应该去安慰他支持他吗？
2: 难道你这不叫乘人之危吗？
3: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看到他那么痛苦。
0: 一定要让猎物以为他是唯一看到你隐藏属性的那个人。

0: 所以他捅到你这儿。你说他捅你的时候，还叫着前男友的名字。
1: 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可笑，甚至觉得可怜，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相信捅我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那一刻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他生病过得那么痛苦，你们却只会嘲笑他、贬低他，为什么？

0: 呀，这么多菜。乐乐，你又麻烦罗医生了。
1: 什么罗医生？
0: 妈，你怎么来了？你来怎么还没跟我说一声？
1: 我又不用你接，我干嘛告诉你，还耽误你时间。哎呦呦呦，小乐，你干什么呀？这洗手了吗？快快快，洗手去，洗干净点啊。养个老鼠在家脏死了，
2: 是仓鼠。
0: 乐乐，听外婆话，快去洗。

0: 你丁叔叔帮了咱家这么大一个忙，我们应该当面去谢谢他。我知道你脸皮薄，明天正好周末，我陪你一块儿去。他病得这么重，我也该多去看看他，免得让人家心寒。乐乐，去做作业，去。
1: 嗯。妈，我已经跟学校说了，我做不了这个评审委员。
0: 为什么？
1: 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0: 你怎么不够资格了？这些年你是论文写的比别人少，还是教学不认真了？今年没评上，我就觉得不公平。你现在没权没势没老公，可不是谁敢欺负你。
1: 妈，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跟您说过，我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您操心，我不想您或任何人来介入这件事情。
0: 我怎么还成添乱了？我这把岁数了，我低三下四去求人，我为了谁呀？你守着知识分子那种清高有用吗？等小乐升学用钱，报兴趣班用钱，生病看病用钱的时候，你知道

0: 好歹了。
1: 妈，算我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再欠人人情了。
0: 是我想欠吗？这辈子过成这样都是因为谁啊？我不想挺着腰板做人吗？你爸爸在世的时候，谁不是抬眼看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你当容易啊？你爸走了之后，你就一门心思往外跑，电话不挨打，逢年过节不回家。那好啊，你就谁也别靠，谁也别欠，就当我也死了。
1: 妈，你别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以后再不管你的事儿，你别认我这个妈。
1: 妈，妈，嗯。

妈，你别生气了好吗？都是我不好。你到家能给我发个微信吗？报个平安行吗？

0: 这是外婆昨天拿回来的。她回你了吗？她到家了吗？
1: 应该到了吧。
0: 是外婆吗？
1: 是我领导。哎，林主任。
2: 喂，叶磊啊，事情很着急啊，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啊。你跟那个智海通远的丁总是不是很熟啊？
1: 嗯，还好吧。他是我爸爸原来的下属。
2: 那不就是很熟吗？啊，现在是这样。
3: 孙校长啊，刚刚去跟他们开了个会，提交给他们的评审委员会的名单里面没有你。
2: 他们突然就变卦，说是不捐了。
1: 哦，是吗？
2: 1000多万的真金白银啊，那可不是小钱啊。
3: 孙校长回来以后啊，召集我们几个相关人员开了个会，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由你代表咱们学校去跟丁总啊沟通一下，看看他们不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喂，杨老师，
2: 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听着呢。
2: 现在看，丁总选择了咱们学校，尤其是咱们系，这跟你在我们这儿很有关系啊。
3: 所以啊，学校跟我都希望你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多为学校跟同学们考虑。
1: 我对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恩怨。
3: 没有，那当然是更好了。啊，你一定再去好好的沟通，说服一下。这次的奖学金会重点考虑经济困难的学生。
4: 叶玲啊，你要把我的诚意转达到啊，代表学校好好的沟通说服。
5: 五步陷阱之三，三号坑，
6: 诱捕陷阱。当你用好奇陷阱和着迷陷阱
7: 成功吸引住猎物，就到了把它带入第三号坑，
6: 诱捕陷阱。
7: 高明的猎人不会主动跟着猎物跑，而让猎物主动跟随你的要求，追随你的节奏，遵从你的话语指导。
8: 自投罗网。
9: 我点了你最喜欢的加州黄鱼。
1: 我约你出来不是为了来吃饭的。
9: 这家店的黄鱼都是野生的，我听说你想见我，哎，我就觉得这家店最……
1: 我说了，我不吃。
9: 你说的话算数吗？你说，让我离你的生活远一点，不要再打扰你，我照做了呀。可是你还是不开心。
1: 你故意撤销奖学金，就是想让我来求你。
9: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看我。玲玲，咱们之间怎么就这样了呢？其实这家店呀，最出名的是桂花板栗冰淇淋，但是我知道你不吃甜品。你看你所有的事儿我都记在心里，你也得记得呀，是我陪你度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

0: 别算了，我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花椒炖老鸡，全是胶原蛋白，对你们女孩子最好了。来，吃肉。怎么，还想让我像你小的时候一样哄你吃啊？来，乖啊，得好好吃饭，饭啊，补身体，才能。至于吗？不就是吃个饭吗？好像我会把你怎么着似的。你妈大包小包的拎着到医院去看我，让我无论如何得帮你。今天出来也是你约我的，你就给我个痛快话吧，到底要不要捐那1000万？
1: 是学校希望。
0: 我不管什么学校，你说捐我就捐。

0: 你说，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

0: 保轮我来，我来。
1: 麻烦你了啊！
0: 哎呀，来，哎，
1: 玲玲的事都拜托你。
0: 上车吧，来吧，
1: 上去吧，听叔叔话。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5: 着火了，快跑啊，火太大了。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深汉号，
1: 是我为之奋斗半生的一艘远洋货轮的名字。它不仅仅是一艘舰艇，而是深深刻进生物中的烙印。而我的船长，就像北极星一样，在茫茫大海上为我们指引着方向，智慧而坚定。所以我代表我们智海通远国际物流集团，决定以星汉来命名这一艘飞机。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够像星汉号船长的女儿，也是这次星汉奖学金评委会委员之一，你们的严林老师一样，成功破浪，最终抵达理想的彼岸。
2: 星汉奖学金，这捐赠仪式上严林站 C 位啊。
3: 什么？
2: 怎么样？
3: 他们老板是不是叫丁志波？
2: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啊？
3: 能不认识吗？这么有名的企业家，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

严老师，严老师。

0: 容百川的虚拟兴奋加了128个妹子微信，跟其中52个聊天超过了10个回合。咱们今晚各位的任务就是协助大轩把约出来的妹子滴滴拉下一圈。哇，谢谢，说说你们自己都是谁。
1: 我

0: 是慕容的好兄弟叶神，也是个赛车手。
1: 我是一个导演，想以慕容为原型拍电影。
2: 我是慕容团队的营养师。
3: 我是慕容的造型师文文。
4: 我那个慕容的律师。
1: 你想说什么？
4: 慕容百川，夜神，名字是不是太假了？
1: 知道为什么电话诈骗的骗子都有口音吗？听到方言就提高警惕的人，他就不容易那么上当，这是智商的反向筛选。这么浮夸的剧本，都相信的姑娘推倒起来岂不容易很多？
3: 老师高明。
1: 啊，对了，文文老师啊，是咱们的聊机，有个女孩在，对方更容易放松警惕，卸下防备。大轩说了，这次来的妹子经验不怎么丰富，大概率会让朋友陪着一起来。
5: 哎，来了。
3: 你好，
1: 小姨，
3: 是
5: 吧？坐这儿。
6: 第一，目标隔离，要切断他原有的安全感构成，让他只能依赖你。
7: 发现你长得真好看。
6: 第二，混淆对象，对他的朋友出手，让目标觉得自己毫无魅力，没人在乎。第三，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的 AMOG 吗？今天大轩就是全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领袖。作为兄弟，我们就要把他捧起。
7: 我敬你一个，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啊！
3: 慕容哥，感谢你给我的工作机会。
5: 慕容哥，感谢你的提拔。
1: 我希望慕容老师能够出演我的电影，当男主角，大家一块助助力，好不好？
6: 捧一个，踩一个。现在只要被捧的那个对被踩的那个轻轻勾勾手指头，
7: 你们不觉得？小姨这样的姑娘才是极品吗？啊，
3: 对啊，
7: 这一看就人美心善，特别有气质。
6: 第四，终于来到最重要的环节，突破界限。
8: 醒了，
9: 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儿啊？
8: 你淋的雨开车回家，发了高烧，你把小绿吓坏了。
9: 哦，呀，小乐在哪儿啊？
8: 他在家，别担心，帮他叫了外卖。他看你生病了，想到我是个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
9: 不好意思啊，又麻烦你了。
8: 不麻烦。小乐说你和你妈妈吵架了，感觉很严重，她很担心你啊。她说外婆也是个老师，听起来很严厉，她也是一个人，通常这样的人要求高，控制欲也强。
9: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8: 其实很多人都处理不好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对女性来说，母亲的影响又特别大。很多女孩子都很想逃离母亲的影响，却没有想到最后，她们却活出了母亲的样子。就像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成了单亲妈妈，斩断脐带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连血带肉。你千万不必觉得自己很糟糕、自私，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
9: 我欠我妈的。

0: 说，只有那家奶油是真奶油。
1: 你爸他就是惯着你。
2: 我爸来了。
1: 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
3: 我是您哪位？

你记住，你爸爸都是被你害死的，爸。

0: 出来，别问人家，感觉你忍了好久好久，会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眼泪。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你对蛋糕会有那样的反应。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0: 你不要这样惩罚你自己。其实你妈心里一定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意外。你不能让愧疚感捆绑你一辈子。
1: 可是这样的错误，我一辈子也偿还不了。
0: 所以在你心里，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就像你之前对小兰那样。

再大的错误，我相信你也赎罪了。你不需要再听见任何人

0: 是小鹿爸爸。
1: 你先。喂。
2: 哎哎，严玲，你听我说啊，你现在马上带小乐到他上辅导班那个楼下。
1: 就说是我送他去上奥数课，
2: 然后呢，你是接他放学回家的。不，你现在别问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为什么。你别忘了把他那个书包带了，还有啊。
1: 哦，
2: 这再给我戴个帽子啊！你快点，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哦哦，好，我知道了。

0: 真的不用我送你？
1: 不用。
0: 我值班室的衣服不多，就这些。药给你放进去，要记得吃药。
1: 好。
0: 到了跟我说一声。

再大的错误，我相信你也赎罪了。你不需要再听见任何人对你的批判。

0: 你真没事儿？我看你脸还挺红的，
1: 是吗？
2: 可能是发烧烧的。我现在已经退烧了，没事了。
0: 我看你发烧，我是先给我爸打的电话，他没接，我才给卢医生打的。
2: 我知道，谢谢你。
0: 我爸大晚上这是搞什么呀？你干嘛给他罗医生的衣服？
1: 老罗，你怎么了？
3: 一会儿别说话啊！啊，你俩都别说话。
4: 芳芳姐，
1: 芳芳，
5: 真来啊！你真行啊！宁愿相信你那帮闺蜜都不信我是吗？
1: 不是，他们说的特别肯定啊。
6: 我没看到你啊，在哪边？啊，对啊，我在这边。
1: 你等我一下。
6: 我给你看照片。
5: 看什么呀？你要看什么呀？
6: 你看，我就觉得特别像你。
1: 小乐，你看像不像爸爸？
0: 真挺像哎。
6: 你看。
5: 行，那就是我，行了吧？那我现在怎么在这儿呢？我是从那儿飞过来的吗？哎，别！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一直现在想方法各种找我毛病。行了，芳芳，
6: 没有，
5: 这种我都能理解，真的。
6: 是看错了。
5: 但是你现在居然开始质疑我的人品？
6: 不是，我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
5: 爸，芳芳，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知道吗？
6: 爸，我之前哪有这样过啊？
5: 忘了。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是吗？伤害过别人的事儿都不记得了。对，你就是这样。我不重要，我在你生命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累了，我现在我累了，好吧，我累了。
0: 芳芳姐，
1: 行。行，
0: 芳芳姐，爸，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你怎么回事啊？芳芳走了，你快去追啊！
3: 人走了，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3: 别学你爸这样啊，一点都不好啊。我报了那个班了，外卖员16888吗？
0: 什么呀？
3: 我跟你妈说点工作的事。
1: 你真去报名了？
3: 这不跟你学的吗？哦，那我要是再不去，你指不定还干出什么疯的事儿呢。
1: 那你学到什么了？
3: 你们看见了吗？我这样的都能撒谎。
1: 这3号坑之前的作业你都完成了？
3: 嗯。
1: 加100个姑娘的微信，你都做到了？
3: 啊。那，说实话啊，我试了一下他们那个招，发现确实好使，但是主要的还是我去批发了点小礼物，扫码送礼。然后才加购的。
1: 那这最后一步推导呢？
3: 还没到交那部作业的时候呢。哦，你看一眼这个，这也是之前的最新的课。
7: 经过了前面3个陷阱，那么接下来也到了5步陷阱法的分水岭。简单这么说吧，前3个坑是让女孩爱上你。而后2个坑才是让女孩对你千依百顺，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4号坑，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他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O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
1: 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
3: 嗯。
1: 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
3: 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专案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这马上就四五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不，就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他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那不知道害多少人呢。
1: 刘平说他找到于可欣了。

0: 意思，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上了半天找不到。
1: 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
0: 你别笑话我。你怎么穿得这么正式啊？太有趣了，像个新郎官。
1: 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要穿得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
0: 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
0: 我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2: 哦，
0: 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是，
0: 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
2: 哎，喝咖啡。
1: 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像你这样的挺难得。嗯，有事儿
3: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
1: 前夫？
3: 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拘束，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
1: 这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的？
0: 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

0: 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
1: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
2: 妈妈，妈妈，
3: 小杰，你怎么来了？
2: 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来给送个惊喜。
1: 这孩子是？
4: 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
1: 你们先解决吧，啊！
3: 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给他买块蛋糕。
5: 哎，好嘞。
3: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4: 你保险更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

0: 你谁呀、啊？
1: 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啊！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
2: 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
1: 什么 PUA？ 听不懂。
2: 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
1: 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了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
2: 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
1: 骗刘平，我骗你什么啊？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点钱的加持，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吗？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2: 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
1: 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
3: 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给你写一个保证书。
3: 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
4: 所以你就打了他。
3: 所以我这不是混蛋吗？我
5: 这种药呢，属于国家二类精神管制药，俗称听话粉、诱奸片。
1: 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
6: 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
3: 姐，
6: 你到底是谁呀、啊？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
7: 我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
1: 到底要干嘛？
2: 我想找到夏意。
8: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都快能当我师傅了。
9: 厨子太好骗了，这大学老师智商堪忧。
8: 那还不是我给你的料好吗？爹死妈不爱，单身又怀孕，这就叫共感觉。
10: 咱俩这配合就叫绝代双
8: 骄。干
10: 的，我厉害吧
8: ？Nice！ 哎，你不用变身啊。
10: 剩最后一个，打他打他，跟上、啊。
8: 这他妈就叫珠联璧合，战无不胜。
1: 慢点。

0: 玉可欣，我知道你也被他们骗过，但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你干嘛这么多管闲事、死缠烂打着人不放呢？这种多管闲事对你有用的时候，你就接受；对你没用了，你就认为是死缠烂打。当初你不想再让我查下去，你就主动找我露出纹身，让我相信蕾蕾接了裸贷。你太贪心了。 如果在我提出帮你找律师时，你拒绝我，可能我到现在都发现不了你的破绽。你知道吗？刘平被你害得这么惨，可他到现在还在担心你。他怕你万一骗了一个不那么善良的人，会不会被报复、被伤害？我这种人，有小孩，有过去。 我不装装傻白甜白富美，哪个男人会看我一眼啊？就因为有孩子有过去，难道不更应该跟那些伤痛欺骗一刀两断吗？你会愿意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吗？我也是妈妈，我不愿意。
1: 大轩，你进步的非常的快，大家一定要向大轩学习。
2: 再接再厉，好不好？
3: 好。
2: 哎，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也学一学。
1: 老强，你过来。来，
2: 我问你，团战的核心是什么？是什么？
1: 团战的核心是互相支援、互相帮衬。
4: 你中途溜号太缺德了吧？这是完全置你的战友们而不顾啊！
5: 对不起，我这边临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们单位领导死了，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后事。
4: 行了，下不为例。不会有下次了，人都没了。
1: 强哥，
4: 算你倒霉，没机会见识到团战的厉害。那天晚上啊，我直接就把那个妞给办了。
1: 厉害厉害！哎，大家坐好，来。亲爱的学员们，大轩的成果已经充分展示出我们课程的实力。我特别想问一下大轩，推倒之后，这个妞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啊？
6: 她说是稍微节奏有点快了，她需要再想。
1: 这不就是不想再搭理你了吗？一夜风流不难，但这有意思吗？
6: 没有，没有，有意思的是让妞对你死心塌地，为你倾其所有，
1: 甚至要死要活。大家看到了，第五坑才是 PUA 的巅峰绝学，只有心狠手辣、立志成为情感操控大师的人才有资格继续学下去。学好了禁术，你们就可以脱胎换骨，像欧阳老师一样，睡妞睡得腿软，数钱。
7: 数到手软，想要脱胎换骨，除了学费，还要必须完成我们的作业。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9: 我重新筛查了一遍，这起案子呀，不在咱们省，但是从要素构成来看，我认为也应该串并侦查。
10: 我同意。
8: 汪大队，哎，吃饭呢，南姐。 我问你个问题啊，狮子，嗷，和老虎，嗷，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
10: 有话直说。
8: 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亚洲狮，而野生老虎。 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两年，走了300公里，它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 为什么？
0: 他没事吃饱了撑的，他找狮子玩去。
2: 说人话。
0: 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意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
2: 有点意思，你继续。
0: 夏意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意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意。
2: 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
0: 那把夏意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
2: 鲁班？
0: 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
2: 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意，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
3: 是。
2: 吃了吗？
3: 嗯，
2: 吃过了。
0: 啊，行，那我去帮刘哥忙。

0: 谁呀、啊？哎，
1: 你是不是不方便啊？
0: 别方便，我锻炼呢，锻炼，你进来。
1: 哦。
0: 来，快坐。怎么了？
1: 我就想来告诉你，于可欣和夏意果然都在那个 PUA 机构里待过。
0: 哎，那顺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夏意啊？
1: 于可欣说，夏意之前是他的导师，也是第一个 PUA 他的人。
0: 不是，那他跟磊磊一样也是受害者。
1: 对，只是于可欣养好伤之后，他决定去做个猎人。他说他跟夏意现在互为僚机，经常在一个游戏里留言联系。
0: 嗯，
1: 他还说那个组织很严密，所有最核心的证据只在禁术阶段才会让你们看到。那进入禁术的作业果然就和张耀祖说的一样，拍一个露脸带纹身的推导视频。那这个作业相当于就是个投名状，保证你们不会反水举报。
0: 对，这我知道。
1: 老卢，

0: 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我……
1: 哎呀，不是，
2: 不知道芳芳在。
1: 不是芳芳，不是芳芳。哎呀，
2: 不是芳芳。
1: 不是，那个是，他是那个。
2: 你也太快学坏了吧？
1: 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
2: 我看什么？我走了。
1: 哎呀，你别走，不，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2: 这种事还让我看？
1: 我跟没弄事。我没弄龌龊，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
2: 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
1: 啊？
2: 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
1: 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
2: 我有一个办法。
1: 哎，你这，哎呀呀呀呀！别！哎，你就快穿
2: 上。老罗，你看我。
1: 我看不了，你不是有家室的人。
2: 你看我。
1: 阿燕，画的。你疯了！
2: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我想帮你一起完成视频，拿到核心证据。我答应过蕾蕾，一定要还她清白。
1: 你这，不是你知道？你说我，哎呀，你不是咱们是不是就摆拍？
2: 那要不然呢？
1: 啊，我以为也就是摆拍嘛。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阿姨，这孩子真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8: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103项重点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1: 一区一策精准发力，差异化发展各展所长，平原新城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0: 聚力成果转化，夯实科创根基，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幕。
1: 极简流程急速办结，亦庄一人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只需30分钟。
0: 本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今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深化落实的关键之年。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2026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通过落实103个重点项目，推动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这5座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
2: 2025年，平原新城各区聚焦产业发展、宜居宜业要素配置、机制保障，全力以赴拼经济、强创新、优环境，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2025年 GDP 增速达到 6.2%， 高于全市 0.8 个百分点，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增长 11.4%， 高于全市 3.9 个百分点。市区两级基金投向主导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30.9%。顺义区围绕平原新城看顺义目标要求，聚焦国际化高品质，重点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800亿元，天竺综保区进出口值连续3年超1000亿元，临空经济发展指数保持全国首位。
3: 我们将紧扣首都机场世界级航空枢纽的建设，全力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完善1+4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做强做优临空特色贸易、展览展示、国际创新、国际消费等功能。
2: 大兴区千亿级经济总量的底盘稳步扩大，净增规上企业、境外迁入企业量、头部裁员孵化户数、有税户增幅均位居全市第一。
4: 下一步，我们将在建平台和拓场景上重点发力，全力争创国家级氢能创新中心，持续引领精英计、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
2: 2025年，亦庄新城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7%，工业总产值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12%，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高水平建设国家医药创新公园，加快生命之蝶研发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
2: 2025年，昌平区 GDP 增长6.6%，居民收入增速、新设经营主体数量、商品房销售面积均位列全市第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加速扩大，成功获评全市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6: 我们将做大做强三大主导产业，制定新一轮主导产业行动计划。布局人工智能加融合新赛道，力争全年医药健康产业收入增长6%，先进能源产业收入增长6%，先进制造产业产值增长7%。
2: 房山区紧紧锚定科教融合文化名区、新智制造产业新城核心定位，良乡大学城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绿色能源、新材料主导产业集聚城市，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7: 系统布局10平方公里创新资源集聚区，力争首期约7万平米年内开工建设，深化前沿后厂模式，实现与豆电、烟房产业片区联动发展，形成基础研发在高校、验证中试在平台， 转化落地在园区的创新生态。
2: 2026年平原新城工作共梳理重点项目103项，
8: 进一步强化加速主导产业的能级跃升，更好地支持全市构建现代化高精尖产业体系。二是推动重点产业功能区的体制增效，强化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建设，提升产业空间的集聚度。三是进一步强化宜居宜业的环境水平，高标准建设花园式街区，增强平原新城的吸引力。
2: 北京台报道。
0: 不是分蛋糕，而是各展所长。在北京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五大新城一区一策精准发力，打造各自的特色产业集群，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
9: 作为一区一策着力打造的新质生产力典范区与高端产业综合新城，亦庄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驾驶、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领域，推动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在信创产业方面，国家信创园总建筑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已集聚全国90%以上信息技术头部企业，并形成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
10: 我们将持续落实好一区一策政策，攻坚3个1000目标，服务好1000家企业，带动1000亿的引资额，形成1000亿的产业规模，以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亦庄新城建设。
9: 作为北京重点平原新城，顺义立足国际化发展定位，全力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不仅打通了罕见病药品等民生保障通道，还构建起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进出口值连续多年突破1000亿。得益于天主保税区的政策创新，从事医疗用品贸易的科源信海公司目前已经搭建起了完善的罕见病药品保税存储快速通关体系，今年一季度企业迎来了20%的营收增长。
11: 以前呢是我们追着外商这个药业务，那么现在呢看到了北京口岸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制度性的创新，那么外商呢主动来向跟我们来进行相应的洽谈，那么这些呢都是平原新城的制度性的创新给我们企业带来的这样的政策红利。
12: 今年一批新的药品纳入白名单，航空保税维修项目加快推动，航空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量分别增长11%、20%，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7%，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
9: 今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跃上新台阶。
13: 一区一策不是分蛋糕，而是各展所长协同共赢，推动各区主导产业能级跃升，也为企业明确承载支撑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各平原新城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机制，提升配置效率，在激发创新发展活力的同时，同步提升城市功能，提质城市活力，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和要素保障。
9: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北京明确提出推动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一区一策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能级，发展壮大国产新、生物药、智能车、机器人、中国星等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北京台报道。
0: 五大平原新城是首都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更是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一环。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与各区实施方案清晰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五大平原新城发展不搞一刀切，不做同质化，而是因区施策，精准落子，靶向发力。顺义做强临空经济，大兴打造开放国门，亦庄锻造高端产业，昌平深耕未来产业，房山走出科教融合新路。五座新城，五条赛道，各展所长，协同共进，这正是一区一策的题中之意，让每座新城找准自身长板，将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未来随着一区一策的落地见效，五大平原新城将加速释放发展活力，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调研，先后来到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积极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李鸿忠指出，人大要贯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0: 要求，健全国有资产法律制度，推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培育壮大新动能。
1: 日前，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发布北京市林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总林长令提出，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要扩容提质生态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严格筑牢生态基底，健全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要持续释放公园活力，积极推进花园校园、花园式商业消费空间建设，要激活生态经济引擎，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生态产品品牌，推动园林绿化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
2: 今天起到10号，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172期同步举办，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齐聚一堂，从核心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落地，全方位铺展未来以来的创新途径。
3: 我现在是在科博会，但是呢，我想带大家来听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那么在我眼前呢，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身着国风长裙，正在为大家演奏。刚才在现场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他们的这个手臂上搭载的这个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它的指尖碰触这个琴键，准确度呢可以达到大毫米级，而这个节奏的误差呢也不超过0.1秒。那么听完这场演奏会呢，让我也切身的感受到，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4: 只要给我们一首曲子，可能我们的工程师在后台半个小时左右就能让他学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有近千首曲子，它是人类的好伙伴，去精准地完成人类的各种任务、各种作业。
5: 像灵巧手这样的一大批自主可控、全球首创的前沿核心技术在科博会集中亮相，国产 CPU、 专用量子计算机、高性能人形机器人等重磅展品悉数登场，充分彰显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此外，大会还为参展企业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有效助力品牌提升、技术迭代，推动科创成果走向市场，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强劲力量。
6: 很多的国外、国内的一些专家会到这个会场，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然后再有呢，通过以会促交易的这种形式，能够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订单。
7: 科博会上我们还为企业现场解决诉求链接服务资源、链接场景资源，为那个新质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然后做好更大的平台，做好更好的服务。
5: 本届展会是北京科博会运营机制改革后的首届重磅盛会，超5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吸引了800多家中外企业和各类科研机构。
8: 本届科博会展示能级实现新跃升，共设6大专题展区，集聚了众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独角兽企业，同期举办30余场推介交易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资本加产业对接平台，全面提升供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3: 从尖端硬核技术到普惠智能应用，本届科博会尽显大国科创实力与时代底气。那么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展会，历经20余载的深耕积淀，科博会如今呢已然成为了联通世界、对接产业、赋能民生的重要平台。展会也将持续地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深化区域协同与国际联动，为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注入澎湃动力。
2: 企业从进门咨询到营业执照到手，全程只需30分钟。近日，全市首个一人公司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投用，工作站设在亦庄魔术 OPC 社区里，跟创业者同址办公，将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一起，真正把高效服务做到企业身边。
1: 近日，北京少年序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顺利领取的营业执照。
9: 从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1: 这么快是因为很多事都跑在了前面。走进工作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企业

0: 入驻流程图，这张图将企业入驻该联系谁、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大概多长时间能办完等信息一一标注。同时，工作站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一起，帮助企业快速完成信息填报。
1: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搞这个事情可能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我们只会搞技术，我们特别需要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
0: 创业者在设立之初往往面临行业名称选不准、主营业务写不对等难题。经开区专门梳理了区级行业名称推荐清单，企业选定行业名称后，对应的主营业务方向可由系统自动带出或通过人工帮办调整。企业还可以根据12个特色主题套餐精准对号入座，163条高度匹配的经营范围用语，覆盖 AIGC 内容创作、硬件定制开发、软件研发三类主流业态。
2: 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还主动提醒我们虚拟 IP 的版权保护啊和商标注册要尽早着手了。就这种懂行的这种专业让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
0: 工作站还同步支持自主线上办理、自主线下办理、帮办代办三种模式。针对 OPC 创业群体灵活办公的特点，工作站推出712小时全时段预约审批服务。据了解，运行一个多月以来，工作站已为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成功为近20家 OPC 企业现场办理营业执照，从进门到拿照均在30分钟内完成。
3: 咱们 OPC 企业他们往往身兼数职，那么他们很难有时间专门的去学习相关的业务和政策，然后再去政务大厅排队去办手续。所以结合上述痛点呢，我们呢就和信息产业局和一起服务岗共同呢在 OPC 社区这个内部设立了一个政府的审批服务站。
0: 未来亦庄计划把这个嵌入式审批模式复制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区域，让更多创新主体体验半小时拿证的亦庄速度。北京台报道。
4: 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长期占用停车区域、没人管没人骑的电动自行车该如何处理，如何认定僵尸车，来看记者调查。
5: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停车位的锦里头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
6: 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有地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0: 记者看到这些僵尸车占用了很多公共停车区域，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非常不便，
7: 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啊什么的啊。
5: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
0: 记者今天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8: 从法规上没有明确僵尸车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我们现在就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5: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这算不算？
8: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0: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
8: 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0: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

0: 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
1: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2: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至25号。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儿童专用创新药将获得优先审评审批，并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通过跨机构伦理审查和数据共享，将成人用药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科学外推至儿科人群，让儿童用药不再慢一拍。
3: 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算下来，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明天本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风有所增大，阵风6级左右。不过气温将迅速回升，预计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回落，外出还请关注临近预报。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高压逐渐减弱，扩散条件总体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小幅波动，空气质量总体保持在良的水平，预计11日扩散条件趋于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防冰雹，谨防高空易坠物。风大雨急的时候，请就近躲避。而后天将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偏北风会比较大，阵风在6级左右。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从26度攀升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15度。明天部分地区会有对流性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后天北风会比较强，天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西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朝阳多云转阴，15到26度。海淀多云转阴，14到26度。丰台多云转阴，14到27度。石景山多云转阴，14到26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1到26度。通州多云转阴，12到27度。顺义多云转阴，14到26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大兴多云转阴，10到27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12到26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12到27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2到25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0到24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2度。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天涯共此时。
1: 一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2: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3: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4: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0: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

每天凌晨五点，他都会准时出门。今天他要前往一个特殊的地点，

0: 水路来的这些客人呢，从胡同里就可以进来，汉路来的呢，就可以从这儿进去。这管爷胡同口在这个位置上呢。
1: 您别误会啊，康大爷可不是在做考古工作，而是在和老天爷抢时间呢。
0: 客运码头基本就在这个位置上，这原来有大石头，仗着码头上来以后，然后从这儿直接的奔那个驿站去了。
1: 康大爷口中的驿站名叫和合驿，曾是通州运河边上两大重要驿站之一。这个地点和他的父亲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我父亲是啊，15岁开始驶船，整个在运河上生活了一辈子。我父亲也讲过这事，我们那事也不往心里去，没拿这当回事。就是等感兴趣的时候再找老人，想问这些事情，就没法问了。他们突然没了。
1: 父亲的离世，记忆的断档，成为了康大爷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2: 你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也没人知道了。
1: 从镇政府技术科退休后，老伴儿经营的这家书店就成了康德后收集张家湾历史的主要阵地。张家湾地处北京东南，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自北京开漕起运，这里就一直是重要的漕运枢纽和物资中转站。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元代万户张轩都海运至此，因而得名张家湾。
0: 哎，大哥，
3: 哎，啊，你把那个张湾图的那本书你打开。
0: 这就抻出来了。
2: 这个老先生经常聊起这张湾那些过去的事情。他们家过去的在张湾那条街上有门脸儿。
3: 这图应该是接近于张湾城的真实。
2: 我说您对这些张湾的那些老商铺，您谈到那么多，您能记多少？能不能给我画出图来呀？没问题。
3: 放大了以后，你看那通州城还有这通惠河这运河，这个在康熙年间，这就比较准确
2: 了。甭说这个商业门脸在哪儿了，这个树在哪儿我都知道。
1: 从这儿起，康德后就专注于一件事儿，为消失的古镇画像。他希望通过画地图，把漕运古镇张家湾的记忆抢救回来。
4: 这是通运桥，这个桥是老桥，是明万历时候的。
1: 这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也在寻找这个古老驿站。
5: 据记载，那边有和合驿，和合驿的话就是原来这个区域里边一个很大的一个驿站，进古城嘛，都会经过这个区域。
1: 2019年，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对张家湾古镇进行整体规划。
5: 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只是一个片段式的一个桥，还有孤零零的一个城墙在那立着。
1: 通运桥，明万历33年建成，石桥南北向，全长43.5米，宽10米，两边设石栏，一色青砂岩，每边各有雕狮望柱22根，神态各异，浮雕宝瓶栏板21块。铭文有别，桥身均由花岗条石砌成，桥面上车痕累累。
5: 通运桥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文化景观，这个桥未来的话也会作为就是保护

0: 出山。
1: 如今当年的张家湾古城已经不复存在，
0: 经过这个南城门进入到就是咱们古城的这个原来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域，现在已经被定为重点保护的一个区域，会做考古勘探，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通运桥，这南边就是我们的张湾镇村。张湾镇村这个区域呢，我们会对它整个所有的这种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点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
1: 通运桥南侧在古时候属于张家湾古城的城关地区，现在是张家湾镇村驻地。
0: 当走到那个街巷里边的空间感受是要和那种新农村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街巷曲折度很曲折，里边有管义胡同，还有堂子胡同、档子胡同，还有水胡同，这些东西是有历史记忆点的。
2: 这到这个水，
3: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上午说的管义胡同、哎、啊？不是
2: 这块吧？咱们现在刚才走过来这一片，然后走这儿吧。
3: 对，对。
1: 在调研过程中，商进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0: 因为他这个村原来之前历史价位没那么高，所以没有人去给他绘制这个图。
1: 没有历史地图，商进月的工作难以继续。伴随着规划的展开，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0: 随着环球影城进入以后，因为挨着又近嘛，就收视关注度也高了，好多当时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资源就会看中了这块区域，出现了好多就是这个区域可能要重新建设。不用这个桥了，就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必要再留了啊。这种声音一直存在。全国建这么多这种仿古的小镇，但是真正的能做下来，你现在真正去的，你还是会去乌镇，还是会去中庄，你不会去一个假的古镇。张家湾古镇呢，街巷、码头、河道，这都是它的历史记忆点。
3: 咱们闻个闻呗，看看还有什么。张家湾它下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规划师来做。
2: 哎，这是古城吧？
4: 这个
2: 通州古城。
3: 中国城，这就没有。
4: 啊，这没有，就标三个字：张家湾。
1: 洛文。现在是清华同衡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规划师。谈到大运河的历史，他是如数家珍。
5: 张家湾其实从元代到明代中期的时候，你走运河来北京的话，你必须在张家湾这个地方下船。是不是张家湾为什么一直以来号称是京东第一大这个码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等于是大运河北边的最北端的一个节点了。
1: 规划团队希望擅长挖掘历史资料的洛文能帮他们找到突破口。
5: 像那个清代的有这个运河的全图，但它都非常的潦草，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写意的，你看着就像一个画似的。
1: 就在苦苦寻觅不得之时，规划师团队遇到了康大爷。
6: 这是档子胡同，这是堂子胡同，
7: 搁一个沿着边，搁那边。
8: 这还有一南大桥呢，天津要想去北京城就得走这儿，
6: 过了红桥还得有百十米的城墙。我这个有照片也。
0: 他那个拍的照片呢，是在通运桥上向北侧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可以看到当时的萧太后河城墙以及城墙北边的粮仓。
3: 哇，
0: 我展出来长卷地图，包括了旅店、酒馆、银楼这些东西，整个这个就很清晰了。
6: 这张图是从2015年之后开始的，2015年之前是草图。
1: 8年时间，康德后探访了100多位张家湾老人，绕着老城墙走了30多圈。最终完成了这张铺开近2平方米的手绘地图。
5: 通过他这个地图，知道哪些是主要街巷，哪些街巷是最老的。
0: 通过这个老地图，可以看到和义以围绕它为核心，来做成这个小区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展示的一个场景。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的基础。
1: 在商进月团队所做的规划中，张湾镇村片区 作为大运河近现代文化延续的缩影。

0: 坚持不拆真不做旧，保护和传承历史风貌，打造古今技艺交汇、漕运、文化、旅游融合的功能片区。曾经千年运河把能工巧匠都带到了北京，如今在运河两岸再次汇聚了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1: 一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2: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3: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4: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0: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就在商纪月展开规划工作的同一年，张家湾古城漕运粮仓遗址东北方向1500米远的一座仓库正在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
5: 所有空间都是流动的，而且空间的高度呢，净高得有8米。
6: 你放眼望去，我们厂房里是有树的，就在自然里办公那种感觉。
0: 2019年9月，北京市提出在张家湾镇启动规划建设设计小镇，曾经的张家湾工业开发区将转型为极具设计和创意产业的设计小镇。说起铜牛牌，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它的前身是北京市人民针织厂，张家湾工业开发区的铜牛制衣车间生产的一件件针织衣曾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随着首都功能定位的调整，北京铜牛的生产线迁往外地，当年的老厂房如今成了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未来设计院的办公地。
7: 这个廊子呀，就跟对面的这个楼的那个找关系。
0: 高博，北京建院未来设计院副院长，中国园林博览会主展馆，又建五台山剧场，金宇兴发水泥厂改造，这些设计作品都出自高博之手。
5: 啊，我们原来叫第7设计院。从这个号码编号呢，相对比较靠后一点，也可以看出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哎，但是我们呢，其实对新生的这种事物，其实大家很非常感兴趣，而且行动力很强。
6: 我第一次去这个未来园区，高博院长，我们逛了一下这园区，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站在了那个餐厅的顶上，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未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确实有点心潮澎湃。

0: 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点燃了人们对音乐的热情，也点燃了一位年轻人的心。
1: 之前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个乐队的演出，一个是刺猬，还有一支就是那马赛克。
0: 火热的音乐演出市场让聂文加带发现了流量的密码，
1: 就是一个五一期间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大众年轻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这个文化生活作为自己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未来的演出市场一定会是从现在来说直线的指数技术的往上涨。
0: 密码找到了，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1: 我朋友想要做一圈巡演，从这个前期的演出文化和公安的报批完全摸不着头脑，上票还得挂靠有演出主办资质的这个主办公司。
0: 朋友的遭遇直接让聂文加带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1: 其实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把演出的前中后期的流程，包含线下的一些空间、线上的一些平台，能够一站式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2: 从2003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在通州，而且我曾经也在台湖工作过，从单位坐班车回家的时候，每天基本上都要从台湖图书城路过。
0: 这里曾经装满了图书，也装满了人们的回忆。
2: 台湖图书城其实在2007年、2008年刚刚的建成开业的时候，当时云集了就是国内国际的大的这样的出版商、出版物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有很大的图书的售卖的这样的，总共就像8层楼5层嘛。那时候在10几年前嘛，也带着孩子去那边买书，在通州人的心目中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古时，萧太后河南侧地势低洼，聚水成湖，台湖因此得名。千年后，曾经的湖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活水聚水成湖，而这座有着16年历史的图书城也迎来自己的迭代更新。2020年8月3日，北京市提出将台湖演艺小镇打造成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文化地标，这座沉寂的图书城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2: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然后能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0: 环球影城，因为离太湖演艺小镇也不是很远，可能七八公里，每年自带的人流量可能就是800万-1000万左右。他们很多娱乐项目可能集中在白天居多，我们的演出夜晚的场景居多，所以正好这两个业态其实互补互融的。
1: 一年多的时间，聂文加代当初的想法被成田娱乐看中，逐渐孵化为更为成熟的音宇宙项目。
0: 这一块本身是图书城，整个是一个建筑。
2: 我知道，我说这不是已经拆了吗？
0: 对，
2: 对吧？
0: 然后咱们现在要建，
2: 直接平地起两个，
0: 对，
2: 一模一样的。
0: 对，国家大剧院，然后包含北京交响乐团排练的地方，然后包含朗朗的工作室，都会汇总在太湖演艺小镇。所以整体未来的演艺的氛围，绝对是我觉得在北京数一数二的。
1: 伴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运河边上曾经装满物资的粮仓、盐仓、木仓已经被装满人才的工作仓、填满科技的智能仓、装满演出的文化仓取代。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舟十号的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 6.3 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

0: 迎接天舟十号。从今天起到十号，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二期同步举办。那么今年的科博会有什么亮点和特色？我们来看记者从科博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国家会议中心，正在举办的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在这里持续3天。那么置身在这个会场啊，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规模大，人气旺，在科博会。但是呢，我想带大家来听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那么在我眼前呢，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身着国风长裙，正在为大家演奏。刚才在现场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他们的这个手臂上搭载的这个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它的指尖碰触这个琴键，准确度呢可以达到大毫米级，而这个节奏的误差呢也不超过0.1秒。那么听完这场演奏会呢，让我也切身的感受到，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2: 只要给我们一首曲子，可能我们的工程师在后台半个小时左右就能让他学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有近千首曲子，它是人类的好伙伴，去精准地完成人类的各种任务、各种作业。
3: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科博会上人气超高的 C919 飞机模拟舱，它按照国产大飞机 C919 真机驾驶舱1:1高精度复刻，也是国内首次对公众展出的5级专业科普级模拟舱。坐进舱内，仪表盘、操纵杆、座椅布局和真机完全一致，配合 4K 超高清视景与环绕音响，能完整模拟起飞、爬升、巡航到降落的全过程，让你沉浸式体验驾驶国产大飞机的真实感受。
4: 这里边所有的这些按钮啊，包括这里边的这些显示系统，都是完全1:1去复刻完成的。我们可以在模拟器里边体验到飞机从机场起飞、滑行、飞行，包括降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过程。
3: 本届科博会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超5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设置了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吸引世界500强、隐形冠军企业等800多家中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参展，打造了全球科技新品首发高地。历经20余载深耕积淀，科博会如今已然成为联通世界、对接产业、赋能民生的重要平台。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高招考试时间安排、录取批次、加分等相关政策保持稳定不变。
3: 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测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据考试院介绍，语文、数学、外语满分均为150分，其中英语听说考试满分50分，其他外语非英语听力考试满分30分。考试院取考生2次听说听力考试的最高成绩，与其他部分试题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学考等级考科目成绩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各科目均实行网上评卷，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至25号。2026年照顾对象最多可在文化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向高校提供档案。两类可享20分加分照顾的考生为烈士子女，在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北京台报道。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
5: 本计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波动幅度较大。
6: 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

0: 的局面。五月八日二十四时，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到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6元。
1: 政策落实后，车主用油成本将小幅增加。
0: 私家车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多支出12.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按此幅度落实，国内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涨至9元时代。私家车月行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增加17元左右。物流行业，重型卡车月行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增加428元左右。
1: 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每吨280元左右。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5月21号24点开启。北京台报道。
2: 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长期占用停车区域、没人骑、没人管的电动自行车该怎样处理？如何认定僵尸车？来看记者调查。
3: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停车位的锦里头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
4: 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有这个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5: 记者看到，这些僵尸车占用了很多公共停车区域，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非常不便。
6: 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3: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
5: 记者今天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7: 从法规上没有明确僵尸车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我们现在就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3: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7: 对对，
3: 这算不算？
7: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5: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
7: 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5: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
8: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5: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9: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5: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当中因为脱落而丧失效果。下面要看的这起事故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5: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10: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的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5: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10: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11: 买了还没到了。
10: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5: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当中将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年龄放宽至16岁以下，但是个别骑车人搭载成年人，这仍然属于违法载人。那么针对这项规定，民警路口也有针对性的进行执法和相关提示，我们来看。
5: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10: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12: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10: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12: 我够
10: 16岁了吗？
12: 24。
10: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5: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10: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12: 对，
10: 20多岁了，咱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5: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4月22号，本栏目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A2 出入口长期封闭，旅客绕行费时费力的问题之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最近这两个卡脖子的出入口开通了，进出站也不用再兜圈儿。不过呢，相关的配套标识仍需要完善。
5: 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A2 口出站。
13: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绕
14: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13: 对。
14: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13: 还不错吧。
15: 挺方便的。
5: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

0: 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两分钟。这和之前绕行十号线出站大约五六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1: 有点找不着了。
2: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是去石家庄。
2: 坐火车是吗？
1: 对对。
2: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三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0: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一也就相隔四五十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以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今天是早鸟票的最后一天，市民可以提前优惠购票，购票可以搜索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4: 本次大展作为首博重磅特展，汇聚800件珍稀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围绕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核心，完整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方便市民观展，本次大展推出早鸟票优惠活动，早鸟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且全展期通用。早鸟票发售时间截止到5月8号，限量发售，市民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3: 5月8号由北京市红十字会主办的人道同行爱满京城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办，
5: 持续的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就会献一次血，到现在也一直在坚持，目前是88次，29300毫升，相当于6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事业里面。
6: 活动现场的首都人道故事会环节，由红十字宣传讲团成员深情讲述首都人道领域感人故事，集中展现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奉献足迹。
7: 我们与司老师所生活的社区团结湖中路北社区41名孤寡独居老人结对帮扶，加上司老师在内，最长帮扶时长长达20余年，志愿服务上万余次。就是虽然退休了，心退身不退，做一名光荣的护理志愿者。
6: 人道同行同心惠爱主题画展上，广大红十字青少年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生动诠释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红十字文化市集则集中呈现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三线工业科普等内容，志愿者手把手教授创伤包扎、海姆立克急救、心肺复苏等实用应急技能，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模式有效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8: 通过刚才这位老师的指导，我以后在遇到别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心肺复苏。
9: 通过开展红十字博爱周的活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倡导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生命接力等文明新风尚，不断推动首都红十字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朝阳区安贞街道举办物业管理改革提升典型项目点亮仪式，聚焦家园物业邻里中心服务阵地建设，深化社区服务的升级，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
4: 以家园物业邻里中心为核心服务阵地，朝阳区持续推进物业管理改革提升工作。在本次活动现场，16个区级物业改革提升典型项目正式点亮，全面总结实践成果，推动物业服务从基础管理向暖心便民、情感连接深度转变。据了解，2023年安贞街道引入区属国企朝阳家园物业，在安华里小区建成全区首个家园物业邻里中心，让连片老旧小区告别失管状态，打造出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枢纽，
10: 建立一个这个多方的丰富的一个社区嵌入式的一个载体啊，去围绕着物业管理加上居民生活服务这两大方面响应居民的各种需求。
4: 作为社区便民服务主阵地，家园物业邻里中心实现从建起来到活起来的稳步提升。三年来，累计接待居民咨询、开展各类活动超9460人次，解决居民急难筹盼问题422件。依托该服务阵地，辖区12345接诉急办物业管理类诉求量下降 41.1%，问题解决率达 98.96%， 居民满意率达 99.42%， 社区治理效能持续优化。
11: 通过这三年吧，就是我们心情也特别高兴，就是旧貌变新颜了，
12: 确立了24小时为居民留一盏灯的这种服务理念。我们承诺呢是15分钟必达，全天候来响应居民的需求，让这个物业联盟的他的这个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这个效力。
4: 北京台报道。
3: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1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题材上，商业航天、港口航运、巨深智能、光纤概念、CPO、房地产、流感、工业母机、贵金属板块涨幅领先，猪肉等概念股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平收，深证成指报15563.8点，跌0.5%；创业板指报3796.13点，跌0.96%。
14: 今天上涨家数在3600家左右，五月以来的这几天上涨家数都较多，市场情绪良好。今天涨幅居前的行业包括机器人、航天装备等，前期热门的芯片、能源金属小幅调整。虽然外围局势有些变化，但没有继续恶化。目前来看，市场仍维持在上涨趋势中。对于调整，大家要有心理预期，但调整可能仍然是机会，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北京台报道。
15: 快乐相随，
16: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7: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天气不错，气温逐步升高，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

0: 明天天气转阴，下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还有六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十号周日晴转多云，气温飙升，阵风比较大，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同时要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十一号下周一，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比较高，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大风是常客，外出要做好防风措施，气温的热情也比较高，还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这一时节气温升高，容易耗气伤筋，饮食上要以清淡容易消化的为主，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适当增加苦味，像苦瓜、莲子都可以清心火，多吃红色的食物，红枣、红豆等等可以养气血。让我们以三餐顺应节气，在天气变化中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20公里，南部高速20公里，北部高速20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以法治力量为副中心发展保驾护航。今天，记者带您走进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和唐大庄村，看立法红利如何转化为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内，全国劳动模范高级园艺师刘宝平正带领技术团队在育种试验田里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饱满的麦穗，盛放的特色作物花卉，这片承载着航天育种技术的园区，处处孕育着农业科技创新的希望。今年1月29号，北京市16届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并于5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中明确提出，建设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及关联产业，为园区内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今年第一季度初推出了这个玉米 SNP 的芯片，18K 的芯片。这个芯片呢，从整体的检测密度的检测价格上来说，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低的，非常优惠的，性价比很高。整个种业企业送样来说也是非常井喷式的增长。
1: 深耕种业领域30多年，从南菜北运到航天育种技术攻坚，刘宝平带领企业一路见证副中心农业产业的发展蜕变。而此次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更是以立法形式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在科研院所落地、高端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给予明确支持，让企业创新发展更有方向、更有底气。
3: 在这个条例立法之后呢，也我们也都是参与建议当中，增强了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在科研院所落地、人才引进，就这些方面呢，能加大很大的助力。从企业来讲，我们相信呢，就是随着副中心、随着整个资源的汇集，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更好。
1: 除了赋能产业创新，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还明确提出，要构建新型城乡格局，完善发展组团功能，培育特色小城镇，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台湖镇唐大庄村紧抓环球度假区辐射发展机遇，深耕民宿特色产业，逐渐从过去的产业空心村蜕变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村。如今依托法治保障，唐大庄村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路径走得更加自信。
4: 是什么？是为了咱们副中心发展，是吧？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不论是什么适当的基础还是产业，啊，那又是一划时代的一种意义。让我们当书记的更能有信心，更好的去什么去领导咱们的这些村民啊，团结咱们的党员啊，干部们把出路找好。
1: 如今的唐大庄村闲置农家院落变身精品民宿，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步增加财产性收入，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治理水平持续提升。条例的实施进

0: 进一步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美丽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实现乡村发展与副中心建设同频共振。
1: 因为咱不仅这个村发展，那么它同时还会带动周边的很多村或者其他的乡镇，那么给予什么？给予咱们发展的信心啊！只要咱们跟着党的政策走，那么咱的村子就一定会越建设越美，百姓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开心。
0: 良法善治互行发展，法治赋能城市蝶变。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的落地实施，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制度根基。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秀美、民生幸福的副中心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近年来，通州区积极打造城市更新加花园城市示范项目，推动花园城市建设顺利推进。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正式开街。
3: 开街现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处处是热闹的市井气息和鲜活的生活场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学生们现场表演的节目轮番上阵，引得围观市民频频鼓掌拍照留念。沿街1800平方米的花径里，虚苞石竹、绣球等44种地被植物错落有致，18个多巴胺色系的装配式商业盒子散落在花丛与林荫之间，一步一景间尽显花园街区的独特韵味。
4: 既改善了居住环境，也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心里特别踏实舒心。
5: 我们是连锁品牌，咱们这个街道特别的与众不同，在咱们北京很少见，而且呢还有外摆，实现了我们很多之前实现不了的一些特色吧。
3: 梨园里花园大道全长约1130米，北街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环球影城，以长在花园里树林下的复合型街区为定位，打造了600米的花园场景，主打小而美、有特色、有内容的飞镖路线。17个涵盖咖啡、甜品、文创、轻餐、妆造等业态的主理人品牌藏在绿荫下，与原有便民底商形成门对门的烟火气互补，实现了日间慢生活、夜间微度假的节奏布局。
6: 梨园里的核心理念啊，是以人为本，通过城市的更新和运营，营造一个多彩优美、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让我们副中心的市民和来副中心的游客都能有一个驻足、休憩、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
2: 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盘活推进工程运河商务区腹地时代中心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7: 腹地时代中心项目是副中心重点盘活推进的标杆项目，项目全面启动建设攻坚，对完善区域商务功能、提升产业能级、增强片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示范作用。通州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吴孔安参加启动仪式并讲话。
8: 从招商到运营，从保障到去化的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服务，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全程跟踪服务，及时破解堵点难点，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的承诺，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早日竣工投用，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7: 腹地时代中心建设项目总体量16万平方米，锚定办公、商业、艺术中心相融合的 TOD 综合体，其中地上办公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沿新华大街及东关大道两条城市主干道沿线布局独栋百米高层办公楼。此外，项目西南角紧邻新华大街主干道将建设一座艺术中心，打造集艺术展览、艺术教育、艺术衍生品、艺术餐厅为一体的休闲目的地。城市设计方面，项目连通瓮城遗址与静安寺，实现历史遗址贯通，打造9米高景观平台、400平方米空中花园、约9000平方米静安广场等休闲娱乐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
9: 我们伊藤呢将坚守3个质量，一个是材料的质量一个是工程的质量，一个是人才的质量。另外呢再有2个紧盯，一个紧盯这个工程的工期， 另一个是工程的安全啊。我们将全力以赴为北京的城市中心做出我们伊藤人在建筑市场的贡献。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本是云。

0: 环保帮扶量身定制，置污讲堂直通油站一线。
1: 咱们不能光看表面，后边这个位置啊也要检查到。
0: 创新沉浸式执法体验，未雨绸缪，提前查隐患。
2: 每月都可以完成对闲暇区16家加油站巡检一次。
0: 此刻在西城区金融街加油站内，执法人员一边讲解一边示范，身边紧随的是来自全区中石化加油站的所有站长。面对夏季油气挥发加剧的潜在风险，西城区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邀请各位站长零距离参与体验一天的执法流程，把污染防控的知识送到油站第一线。
1: 首先看的最直观的就是皮碗，夏天气温升高以后，咱们的皮碗是容易破损的。目前这个枪的皮碗啊，就完全是没有问题。咱们不能光看表面，后边这个位置啊也要检查到。
0: 执法人员表示，此次体验式执法不仅是一次帮扶，更是一次现场教学，旨在帮助加油站提升环保管理能力，共同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1: 加油机里边的管线咱们也检测完毕了啊，它的数值也是在50以内，限值是500。
0: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站长们亲手操作红外检测仪，在执法人员指导下扫描加油机关键部位，实地学习如何精准捕捉油气泄漏的蛛丝马迹。
1: 如果有泄漏点位的话，从这个红外检测仪里边就能看见有特别明显的云雾状的挥发性气体，就像咱们平时俗称的那个跟热浪一样，现在明显是没有的。
0: 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体验让站长们对油气回收的各个管控要点印象深刻，从理论到实操，从标准到细节，一场体验式执法胜过多次传统的课堂教学。
3: 今天生态环境局带我们体验了加油现场执法，让我们知道了加油站排放隐患点，
4: 平时该如何自查自检，关注哪些重点环节，让我受益匪浅。
0: 据了解，西城生态环境部门已将执法体验模式复制推广到餐饮、汽修等多个行业，通过把优秀站点当成活教材，让企业负责人站在执法视角找问题，把写在纸面上的环保标准实实在在地落到日常操作的每个环节。
5: 作为加油站站长，我们深感油气回收是企业环保的责任底线，我们会把培训内容落实到实处，严格做好站内的油气回收自查整改。我们专人负责每月自查一次，扛牢企业主体责任。
2: 西城区不断强化加油站油气回收监管工作，每月都可以完成对闲暇区16家加油站巡检一次，目前共检查检测加油站64家次，处罚1家次，合格率为98%。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车被撞去送修，定损愈尴尬。
8: 就比如说我订一个1000万配件，他可能只给我赔3-4百块钱的吧。
7: 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9: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7: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0: 啊，你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7: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9: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先生遇到一件很无奈的事儿，自己的车被人撞坏后，送到 4S 店定损维修，却被保险员拒绝，只因为李先生选的 4S 店与保险公司没有合作关系。
7: 前不久，李先生在西安雁塔区一处主干道上停车等红绿灯时，左边车道上一辆半挂货车向左转弯，可转一半时突然倒车，直接撞在了李先生的车上。
11: 当时我在等红绿灯嘛，他这个车倒的过程中，我就听见车感觉到让撞了一下，还在继续不停的撞，然后停车了之后，我一看我的后备箱和这个左叶子板严重受损。半挂车司机说他转弯转的小了，因为车上拿东西重，怕后轮过不去侧翻了，然后他就倒车，就倒在我车上了。
7: 李先生说，事发后由于双方没有受伤，双方对这起事故没有争议，协商后没有报交警处理，而是通知半挂。

0: 把货车保险员到现场处理。现场举证后，对方车辆保险员让李先生将车辆开往一家汽修店定损维修。随后双方离开现场。
1: 回去之后一导航太遥远了，等差不多一小时。然后在我看我车受伤也比较严重，去他那个小修理厂把给修的质量不过关。我在当时就在附近搜了一下，正好我住的附近有个 4S 店，我就开到这个 4S 店。
0: 可在李先生将车送往 4S 店后，原以为对方中国人保的保险员会尽快定损让 4S 店维修，但却被通知要想走保险理赔，这家 4S 店不能维修李先生的车。
1: 保险工作人员告诉 4S 店，说是他，我说不能在他们店里维修，只能在他们指定或者合作的地方维修。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2: 我们联系中国人保的时候，中国人保临时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通知，通知说是我们的代码掉了。代码掉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定损系统里面搜不到我们的店名了，也就是相当于这个车在我们家没法进行维修了，那就是在定损系统里面搜不到我们店名，所以没法给这个车上进行一个定损。
0: 只因这家 4S 店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不是合作关系，就不让李先生在这儿定损维修走理赔。对这样的规定，李先生很不认可，也多次向中国人保客服核实。
3: 就是县级以上有营运资质可以开维修发票的 4S 店修理厂都可以，
1: 是不是？
3: 在哪里修通知我们就可以了。
0: 虽然中国人保客服给出了明确回复，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的保险员这里，李先生只能在他们有合作关系的汽修店维修。
4: 正常情况下，合作的店人家可以正常维修，然后双方公司啥的对接都很好，哦，不会有其他啥问题。他现在这个就是两家公司现在合作没谈好，然后配件价格啥都有差异。
0: 对于中国人保客服给出的答复，这位保险员却说道：
4: 客服人家跟你说肯定都是哪里都可以，但是底下执行起来肯定各个公司的制度啥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肯定是按照人家公司规章制度来执行啊。
0: 那如果不在中国人保西安市分公司合作的汽修店定损维修，会产生什么样的价格差异呢？
2: 那么这个作为后叶板，它损伤较为严重，他们做一个切割处理，从这块做一个切割面，这块做一个切割面，将这块叶子板拿下来之后做一个新的拼接焊接上去，就做一个这样处理。后背盖呢做一个更换，目前这两块就是作为这样一个维修方案，费用估计应该在6000左右。如果是没有合作店的话，他给我的价格可能是我原厂系统价的3到4折，就比如说我定一个1000万备件，他可能只给我赔3-4百块钱的样子，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价就说白了就是比如像副厂价呀，或者像其他品牌价，这种价格去来衡量4S店的价格，那我们这边就修不下去了。
5: 那意思就是按他们给的这个定损额，你是不能用原厂的东西来修的。
2: 是
0: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应确保客户自由选择维修单位的权利，不得强制指定或变相强制指定车辆的维修单位。
2: 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就告知给客户了，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理论上讲，就是客户买保险在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一项的时候，那么他搁哪修车是客户的自愿的，对吧？而是意愿，他到哪去修都可以，不能说有一个强制性的行为。
1: 我感觉这就不可思议嘛，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老家是沿海的嘛，来回折腾好多次，到现在为止车还在 4S 店放着没人管。
6: 花10块钱就能去璧山游玩一天，还包2顿饭，如此美事让重庆巴南的几位大姐心动不已。然而到了璧山之后，大姐们发现所谓的游玩竟然直接变成了凉席展销会。在听了几个小时的强力推荐后，有人勉强下单，而买回来的牛皮凉席却存在不少疑点。果然羊毛还是出自羊身上啊。
7: 我养鱼，
8: 那我不遭灾吗？
7: 我都打着眼还要笑，我都双臂受骗的呀还要笑，没走得过吗？
0: 朱大姐、杨大姐、于大姐都是巴南区二圣镇天平街上的居民，由于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镇街上，彼此都熟悉，他们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里的群主时不时会相互的转发一些信息。4月25号，有人在群里发消息， 只要10块钱就可以到碧山去游玩一圈，还包早午餐。
7: 他是去的双孙群那个，
8: 哦，加进去的。
7: 哎，
8: 他当时说去干啥子吧？
9: 去游泳噻，
7: 噻，
9: 哪个当个他把我们引起去？8点钟都到那哈儿，把我们引起关在12点半才放我们出来，拉到哪里去吃饭？叫鱼游吗？
0: 据几位大姐说，当天到了璧山后，就被组织者带到了一个楼房里，然后里面有人正在推荐一款叫牧神的牛皮凉席。主持人卖力鼓吹凉席里加了中药店，睡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
9: 就关两三个小时，哎，还不掉三个小时，
7: 晚上就12点半，
9: 哎，都是在现场说噻。他说要那个的话，我们那个有时候叫花洗一下，啷个那些哈，都是说，反正都是风湿啊，哎呀，
7: 关节呀、啊，
9: 哎，都
7: 是
9: 病都
7: 还有啥子要是内脏里头的那些病了，都能够治疗，
9: 全部都可以调。
7: 都
9: 哪里嘛？他不说他病很多，他病很多晚上好难说的，是不是？我说你有那个条件，你都买嘛？啊，出去恁个好房子，哪个晓得嘛？
0: 几番销售话术下来，朱大姐和于大姐分别花2280元和2480元买了2床牛皮凉席，但晚上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这牛皮凉席有很多的疑点，而且皮质也不像销售时说的那么好。记者认真研究了一下，牛皮凉席的9个标签上，除了有牧神品牌厂家的信息，还有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的品质认证标签，以及还有中药店的合格证。而就是这个合格证上竟然注明了提高免疫力的广告语，而这类广告语通常只会出现在保健品商品中，而凉席属于家居家纺类产品。根据广告法第17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使用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那么凉席上出现提高免疫力的文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这些牛皮凉席和中药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有没有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呢？记者电话联系了牧神牛皮凉席厂家的张总。
10: 你们那个牛皮凉席到底打了那么多标签，到底哪个是你们的？
11: 后面几个，前面是因为它是两个产品的复合产品嘛，前面是另外一个产品的标签。
10: 他们的合格证那些去研究过没得哦？
11: 有，都有。
10: 那你晓不晓得合格证高的不能打啥子提高免疫力那种说法哟？
11: 这个就是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对方的产品，我们研究的牛皮呀。
0: 张总解释说，他们凉席不可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个标签应该是凉席附带的中药店上的。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又电话联系了中药店的品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
12: 有什么疑问你直接找那个厂家，哎，我们有验证的，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家，所以你说的哪一家的我也不清楚。
13: 那你们一般认证他们什么东西啊？
12: 认证东西太复杂了，你可以去查他，你不要来问我。
0: 这家机构表示，他们确实是进行了认证，但是具体信息要记者向凉席厂家了解。到底这些凉席和中药店是否有提高免疫力的功用，厂家和认证机构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说法。截至发稿前，朱大姐和于大姐给记者打来电话，目前凉席厂家已同意上门收货并全额退款，另外还给予朱大姐和于大姐200块钱作为补偿，只花10块钱就能玩一天，还包车费2顿饭。仔细想想，这就十分的不合常理。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当心中了低价旅游团的套路。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14: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0: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5: 那你代表我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16: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我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钥匙不随身保管，藏个隐蔽地方认为保险。 错了，前不久太原杏花岭一仓库的工作人员就把自己的钥匙塞在一个犄角旮旯，以为谁也不知道，结果防不住有心人，前员工开着货车径直找到钥匙，像搬自家东西一样拉走了一些高端家电。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个仓库的门窗没坏，也没有强拆的痕迹，好在仓库里的监控摄像头很多，民警第一时间从监控入手。可是这五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是啥时候不见的？监控视频又该从哪儿找起呢？
14: 自己仓库内的五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突然就不翼而飞了，因为这些东西是客户早就预定好的，他要上门送货了，所以我们赶紧就现场查看情况。因为这个库房他也是很久才去一趟，而且钥匙常年在那儿放着，咱们就根据这个近一个月的监控慢慢给他摸索，最后一点一点把这个视频找见，结果发现在2025年的12月底有一帮人过来把这些冰箱拉走了。从监控上显示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案发地点的，因为他们直接开着一辆货车。
0: 按理说小偷作案怎么着也得鬼鬼祟祟撬门别锁吧，可监控画面里的这几位那叫一个淡定。监控里只见这辆货车熟练的倒车入库，司机下了车既不瞎转悠也不找工具，径直走向了仓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嘿，钥匙到手了，开门搬货装车走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14: 我们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咱们就联系这个被害人看他认不认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这个嫌疑人和被害人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关系，然后很快就确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原来这个嫌疑人曾经是仓库的一个搬运工，他摸清了仓库钥匙的藏身处，也知道老板不常来，觉得有机可乘，竟然动起了歪心思。
14: 咱们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还是跟我们民警谎称说是他这个是受人家雇主要求去库房里头拉冰箱，但是咱们当下就跟被害人核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完全委托过他，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终结了，不存在任何关系。
0: 面对铁证，任何狡辩都是苍白的，不问自取即为窃，8万余元的案值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警方迅速出击抓获嫌疑人。那么偷走目标这么大的家电产品，他放到哪里去了呢？
14: 他弄到长治，他们还有个库房，他们放到那边以后估计是分析大概率啊，他是想在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以后进行售卖。
0: 目前这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家电被如数追回。
6: 前两天重庆一栋老居民楼的窗外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院坝里的两台车，小区居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
17: 好吓人好吓人，七楼的防盗网掉下去了，还好没有砸到人。
0: 海德山庄小区位于两江新区回兴片区，建成于2000年左右，当年装修时多数业主都在窗外安装了不锈钢防盗网和置物架。5月1号傍晚7点左右，小区一7楼住户窗外的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的两台 SUV。 记者采访时地面上还有一些掉落物的碎屑，置物架立在一旁，其中一台受损车的车主刚好也在现场。
18: 砸了一个大坑啊，包括里面的东西有些都震掉了啊，有车子的本身呢也被划伤了很多东西，损失啊，今天我到那边去大概预估了一下，可能得5000元左右。
0: 记者了解到，掉落置物架的这一户目前是租赁户在居住，事发后车主、房主、租赁户三方正在协商解决后续事宜。车主徐先生提出他可以出自己的保险来修车，但对于因此带来的明年保费上浮，他希望房主和租户承担。
19: 看到我们几十年的老交情邻居份上，他不是要求赔偿，所以说出来那个事情呢，肯定他明年的车费那个保险要贵点，哎，都象征性的我们补偿一下。
0: 当着记者的面，房主李女士拨通了租户的电话，租户表示他们并没有在置物架上放很重的东西。租户还告诉记者， 他们跟李女士沟通的不太愉快，希望能跟租赁合同上的出租方，也就是李女士的儿媳直接当面沟通。
20: 没放毛三是毛三盆，毛三盆会种吗？亲，毛三盆应该不种吧。我们是想就是说打死化掉就是化掉，他们如果说哪个签合同就跟哪个签，好生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好说话。
0: 目前车主徐先生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徐先生表示愿意继续跟房主及租户友好协商，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6: 阿元在路上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因无法解锁，随手将手机丢弃在一个荷塘中，结果导致手机彻底损坏。小杰报警后调取监控找到了阿元，要求阿元赔偿手机损失费7700元。阿元咨询自己捡到的东西又丢掉，难道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1: 阿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314条以及第316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即使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将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阿元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后，因为无法解锁，随手呢将手机丢弃，可以判断该丢弃行为属于故意。阿元既没有履行通知上交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张女士乘坐高铁时被行李架上掉落的行李砸伤，张女士要求行李的主人欧阳先生支付各项费用，共计18000余元。欧阳先生拒绝，他认为自己已将行李放好放稳，自己完全无责。张女士咨询高铁上行李掉落伤人，欧阳先生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高铁方又是否有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1: 本案中，欧阳先生作为行李的所有人，对行李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欧阳先生没有将行李平稳牢固地放置在行李架上，导致行李掉落砸伤了张女士，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高铁方负有对旅客行李进行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张女士是在乘坐高铁的过程中受伤，并不是自身健康原因或者故意重大过失导致的，所以高铁方不能免除责任，应当就张女士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6: 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没有外出工作，男方收入全部自己掌管，现在双方感情破裂要离婚，男方不愿给潘女士任何补偿。潘女士咨询法律是否有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自己是否可以主张相应的经济补偿。有请任占明律师。
21: 潘女士可以主张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属于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虽然男方呢掌管收入，但这不影响潘女士主张权利，她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男方支付家务劳动补偿金，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务强度以及男方的负担能力等因素进行判决。
0: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5: 妈，你代表我晓得那个是执照上一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16: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本以为当个挂名的老板就能每年享受上万元的分红，如今不仅承诺的分红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还面临额外的债务风险。最近重庆的严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3: 一天都是愁得很，住下乏人代表，宵夜宵不到，瞌睡睡不着，饭也吃不好，睡不好，都是我。
0: 严大姐说，2020年的时候，有位熟人找到了他们几个老姐妹，就在这家小发廊里

0: 让他们交出身份证，注册登记公司当老板，许诺投资分红。严大姐甚至不知道法定代表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 法定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那个我也不明白。这朋友嘛，喊去把身份证拿起去注册公司，2万块钱一年。
0: 没过多久，严大姐就成为了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大姐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搞不清楚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些年来，虽然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分红，严大姐也没有当回事儿。直到前段时间，她突然听说公司好像税务方面有些问题，这才让她担心起来。
1: 就是那个会计，他打公司的事儿打过的事儿，有3万块钱的税没有上，担心都是啊，比起债务呀、有债呀，都落到我严哥你脑壳上了，都是这个意思。
0: 记者尝试通过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企业平台上登记的电话联系工作人员，了解公司经营的相关情况，不过电话也是无法接通。严大姐说，她去找过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想要取消自己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却发现困难重重。
1: 记了，他说要照着程序去，要执照和私章那些才晓得到，我们啥子都没得。
0: 采访中，记者通过严大姐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当时介绍办理业务的人员，可对方矢口否认此事，并匆匆挂断了电话。
2: 严光丽老师，他说他的那个身份证被你拿去注册了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啊。
3: 哪里是我拿去记的？他乱说。
0: 在采访现场，和严大姐有相同遭遇的周大姐也证实，自己是通过这位介绍人成了重庆汇嘉益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过。
4: 他喊我们办那个执照，目的都是都是属于办了那个公司，每年要分红或者是2万块钱，到了一年过后都没有分。后来过后啊，我们都喊他消了都是，但是他说他消了的了，跟我们，好具体我们都不搞不清楚了。我们
2: 现在网上看到的还是那个公司的法人，
4: 等于我没有查网上，我也查不来。
0: 目前严大姐等人已经报警，同时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5: 冒用市民身份信息注册为公司法人，存在违法行为，望查处。那我给您登记交办上去。
0: 据了解，按照现行法律，法定代表人代表着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人物，就算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旦公司出事，挂名的人可能照样要跟着承担责任，甚至面临被限制高消费的风险。
4: 经过那件事情的话，我都觉得以后让那些人再也莫去上那些当了，尽量把自己的身份证可能看精准一点，再也不要去做那些办执照的事情了。提醒那些人不要随便朋友也好闺蜜也好都不要去相信，拿身份证可以得钱，天上不会掉馅饼。
6: 每到升学季，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心仪的学校，不少家长可谓是操碎了心。这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认识领导，有关系能办事，您会不会动心呢？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能人，对方打包票能够解决他孩子小升初的难题。可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这钱花了，事儿却没办成，最后甚至连能人都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事情还要从2024年说起。据李先生介绍，自己的儿子面临小升初，家人希望他能够进入一所重点中学。经朋友介绍，李先生结识了男子寇某。寇某听说李先生的烦恼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都不是事儿。
7: 嫌疑人自称认识一些关系教育行业的领导，以及这个有一些关系能够办理这个上学的事情，然后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确实能够办理此事。
0: 信以为真的李先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寇某以需要打点关系、请人吃饭等各种理由，让李先生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一共给了他10几万元。然而，钱给出去了，承诺的入学通知却迟迟没有到来。
7: 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一共给了嫌疑人15万5千元，其中10万5

0: 千元是用微信转账，还有50000元的现金。
1: 从2024年上半年等到下半年，眼看着招生季都过去了，直到李先生的儿子被其他学校录取，寇某仍然没有消息，甚至最后人间蒸发了。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0: 被害人就向寇某要求他返还给了这个寇某用于办事的钱，寇某以多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后迫于无奈，被害人选择报警求助。
1: 接警后，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李先生和寇某之间的转账都是单线进行，所谓的朋友介绍也只是个引子。随着调查深入，寇某的谎言被一层层剥开。
0: 经了解，这个被嫌疑人并不是从事相关教育工作，他也跟这个教育行业，比如学校的领导以及教育局的领导并不认识，他是谎称一次，谎称自己能够办理此事，骗取这个受害人的钱财的。被害人跟这个嫌疑人这个转账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经过这个朋友。
1: 所谓的过硬关系纯属子虚乌有，那巨额的钱款又流向了哪里呢？警方在掌握了确切线索以后，于3月底在晋中介休市将犯罪嫌疑人寇某抓获归案。审讯结果令人既气愤又唏嘘。
0: 嫌疑人拿到钱以后，陆陆续续就是个人消费，包括这个还车贷、还信用卡，还有个人消费，全将这15万5千元全部挥霍一空。
1: 原来李先生一家人省吃俭用凑出来的择校费早已被寇某用于个人挥霍。目前寇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门旅游好好逛着景区，天上突然飘农药会是一种什么样离谱的体验？最近呢，江西庐山西海的游客呢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景区呢突然用无人机大面积的喷农药，大家躲都没地方躲，身上全都是刺鼻的农药味儿，回来呢皮肤还痒了好几天。事后呢，景区甩锅说是第三方公司操作不当，已经终止合作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法律重点，景区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像这种喷农药的作业本来就应该提前3天在官网、售票口、景区广播到处通知，作业的时候呢你还得圈好警戒线，哪能像这样悄咪咪的就上天喷呢？哪怕呢实际操作是第三方公司实施的，那么景区作为委托方本身呢就负有审核作业方资质、监督作业全流程、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法定责任，不存在甩锅给第三方就能够免责的空间。按照法律规定，受影响的游客不仅可以向景区主张医药费、误工费，如果说呢因为农药刺激导致严重的过敏、诱发基础疾病等后果，还能够索赔护理费、交通费，甚至呢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呢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景区根本是推不掉。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只有当景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安全保障义务，损害是因为游客比如说故意闯入警戒区等自身过错导致的，才有可能减轻责任。而这次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景区连最基础的提前通知都没有做，既没有公示作业信息，也没有设置现场的警戒，所以说呢不存在任何的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如果景区拒绝赔偿，游客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直接向法院起诉。最后呢，给我们所有的出门玩的朋友提个醒，如果说呢在景区遇到了类似的突发作业受伤，你要先拍好现场的视频，留好医院诊断证明，直接找景区要赔偿，不要听他们拿什么第三方责任来当挡箭牌，法律呢早就给咱们撑好腰了。
1: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3: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他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我的手机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50岁的蒋先生在闲暇之余热衷于各类网络游戏，也经常通过买卖游戏账号、装备来赚一些外快。然而前些天在一次交易过程中，蒋先生竟然马失前蹄被坑了。
3: 一般我们都搞到有时候卖了账号或者是出些金币搞到

0: 比如像那个账号里面的那些金币。
1: 蒋先生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他看来，买卖账号、游戏装备都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几天前的一次交易中，蒋先生却大意了。
0: 是在公屏高头世界上喊的收号，那么我就跟他说，要是我有号，就相互加了好友，微信好友。
1: 蒋先生和买家在微信上谈妥了价格，商定以767元成交。为了稳妥起见，双方选择走游戏交易平台，
0: 都是挂在易光那个平台那个价格，他直接购买了，截的图都说他已经买了。
1: 买家购买流程完成后，就坐等卖家蒋先生发货。为了保障买家权益，游戏平台需要卖家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防止卖家卖出后又收回账号。这时，一位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添加了蒋先生的微信。
0: 他把他的购款记录发给我过后，
1: 这位所谓的客服人员表示，如果蒋先生要完成这笔交易，除了缴纳保证金外，还要提供手机号和验证码，待平台核查卖家有无投诉记录。由于买家刚刚购买成功，平台客服又迅速介入，蒋先生根本没有警惕，不加思索地向对方提供了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的手机号和验证码。
0: 保你我交了900。
1: 让蒋先生没想到的是，客服人员收取保证金后竟然立马拉黑了蒋先生。同时，蒋先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经过一系列的投诉后，蒋先生才拿回了游戏交易平台的账号，而那笔767元的交易已经被退掉。随后，蒋先生联系上了游戏交易平台的官方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真正的客服人员并不会通过这种方式索要客户资料，任何线下交易、缴纳保证金等的行为都有诈骗风险。为此，他们在平台首页专门特别提醒，警惕假冒客服，防范电信诈骗。蒋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这所谓的买家和客服很可能是同一人，
0: 一个人冒两个人的那个角色。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手机号，有些账号被白嫖的，还骗了我900块钱。
1: 蒋先生总结这次上当的过程，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当初没有核实所谓的客服人员的身份。
0: 有些账号等同于就是银行卡，是属于个人资产，都说尽量不要轻易提供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码给人家。
1: 蒋先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游戏玩家们一个警醒。目前，蒋先生已经报案。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又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你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4: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3: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他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4: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他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他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5: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了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个 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就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五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4: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6: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付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4: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6: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4: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商家。
7: 那小弟呢？背靠上车。
4: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8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6: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去 ATM 机取款之后呢，忘了拔卡就走了。而下面要说的这位事主更加马虎，不仅卡没有拔，连取款的页面都没有退出，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少了。
1: 报警人取现完毕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立即将自己的银行卡拔出。
2: 2026年4月15号下午，朱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一家银行 ATM 机上取钱，办理完取款操作后，因为疏忽大意，朱先生不仅忘记了取回银行卡，甚至连取款操作界面都没有退出。
1: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银行卡没有拔出，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放入这个读卡口，发现他自己的银行卡放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2: 朱先生离开后，男子王某来到 ATM 机前取款，很快他就发现有人把卡落在了机器里，而且设备处于无需验证密码即可直接操作取款的状态。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王某动了心，他从朱先生遗忘的银行卡内取走了2000元现金，随后逃离了现场。
1: 按照咱们银行的规定，这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3到5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所以他这个空窗期不足以让银行反应过来把他的这个卡吞掉。
2: 没过多久，朱先生察觉银行卡忘拿了，随即查看银行账户信息，发现卡内钱款被人取走了。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向丰台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求助。
1: 通过这个 ATM 机包括银行的视频探头，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2: 民警围绕事发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录像开展排查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住在辖区内的王某。
3: 我媳妇骂了我一顿，
4: 都数数数两圈，你数数数
5: 点一点，不录个像怎么着？
4: 好嘞，行。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
3: 哎呦，
4: 不有银行卡吗？
3: 我知道，我就错了。
4: 何必呢？你家里人没说您啊？
3: 我骂我一顿。
1: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自己这个违法所得，他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赶紧消费。
2: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退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他首先构成了盗窃罪的一个量刑标准，其次他确实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且占有了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所有权，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0: 机动车号牌呢，就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件，不能遮挡、变造、污损，必须规范安装。而近日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么2辆车，一个号牌能够练武术翻跟头，一个号牌则是打了补丁一块又一块。
2: 早高峰，一辆货车的号牌写得格外特别，上面的字符竟然都倒了过来。当民警拦下这辆货车时，号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恢复了原状。
6: 有一辆刷过你，
7: 能这掉一个了？我看你机关，
6: 没啥机关，
7: 怎么就掉一个了？
2: 眼见无法抵赖，货车司机只好启动了驾驶室里的小机关，车牌瞬间来了个空翻180度，这让民警敖翔都有些吃惊。
7: 哎呦，昨天跟人说的，小时候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6: 自个儿想的。
7: 太帅了，200元记3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然后这个机关拆了的。
2: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敖翔突然接到同事消息，说在路上又发现一辆涉牌车辆。
7: 在那个公交车道那边呢，还是在哪儿呢？好嘞好嘞好嘞，开了，就是他。西火下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说身份证号就行了，别说吧。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2: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车牌上一共用了四个号牌贴，相当于给前后号牌各打了两块补丁。
8: 我如果有啥问题，你处罚就行，我认识。
7: 是，你跟单位请个假吧。
8: 我能先处理个事儿，再去那啥吗？交警队吗？
7: 这不行。这个呢，是我的证件。
9: 这是我工作
8: 啊，没问题啊。
7: 现在呢，口头传唤你，跟我们回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8: 行，那我能真的就是去，可能一个来小时。我有一个文件，昨天就说让我今天早上交一个，我一会儿去行吗？您反正证件都在您手里。
7: 去不了，因为这个叫强制措施。你这涉嫌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8: 这
7: 为什么你这车牌号跟你行驶证的车牌号对不上啊？
8: 这个呀，这个是临时弄的。这个不就不我认罚，我认罚。
7: 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及9分的处罚，但是说变道号牌那单说，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违法的事儿。
8: 5000吧，我记得我认罚，我认罚。啊，5000，我认罚。
7: 好，别的事儿呢？
8: 啊，还有啥事？
7: 扣分啊，扣12分呢。

0: 还有别的事儿呢？
1: 扣12分是吗？
0: 还有一个叫治安拘留的事儿呢。
1: 这拘留就别了吧，我认罚，真的，
0: 这是贴的是吧？
2: 贴的，
0: 后边有磁铁，别整这事儿了，买卖也不对，你使用更是违法的。
3: 随后，司机李某被民警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0: 买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搁牌子上的。
4: 嗯，这有时候限行。
0: 嗯，这样啊，因为你限行的时候，你这违法行为也被拍摄下来了啊。你所造成这些飞线上的违法行为，还是你自己来处理啊，还是得罚你
4: 啊。没问题。
0: 从3月份的就来了啊。就是大概其实等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
0: 这个还是说，一个是违法行为，再一个还是道德上不太好。
3: 两张数字5，两张数字3，四个号牌贴成了李某 DIY 号牌的神器，全然不顾自己将会给他人带来的困扰。不过，他的小聪明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0: 使用、变造、经营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属于我们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啊。然后呢，将面临5000元罚款，然后呢，驾驶证呢扣12分，同时呢有一个治安拘留，啊，15日以下。这个回头要不说跟单位多请个假，跟大家说商量啊，看这工作怎么安排。
4: 两个教训吧，以后就遵纪守法
0: 啊。嗯，哎，希望这也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4: 没问题
0: 啊，
4: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近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翟塘镇向阳口村附近，一名登山者意外从山顶坠落，跌至50米高的深渊。接警之后，翟塘消防救援站立即携带山岳索绳、担架以及通讯设备，火速赶往现场。
3: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看到，伤者仰面躺卧在半山腰一处布满碎石的陡峭斜坡上，处于半清醒状态。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多，男子通过网络预约跟随登山团开始登山。午后下山途中，男子在一处废弃炮楼附近驻足观望时，脚下不慎踩空，瞬间失足坠崖，坠落高度达到50米。
6: 贴着点山。
3: 考虑到山顶岩体风化极为严重，若直接实施索降救援，即引发大面积碎石滚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救援人员紧贴着崖壁进行攀爬，成功抵达伤者。经过检查，伤者头部遭受重创，身上有多处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对伤口进行止血包扎，抬上了担架。随后，一名消防救援人员贴身护住担架，同步下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陡峭山壁上就此展开。
7: 哎，保持那个速度啊！
3: 这段50米的垂直距离，消防救援人员用时2个小时，成功将伤者转移至山下，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同样是攀爬野山，一名30岁女子在门头沟东陵山下山途中不慎踩空崴脚，急需救援。
8: 多等一下。
9: 我等了半天，我感觉我要冻死了，都快。
6: 你在你在吗？
3: 晚上9点，斋塘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找到受伤女子。此时她的左脚踝出现肿胀，身体冻得不停地颤抖。消防人员立即脱下自己的御寒大衣给她披上，轮换背着女子下山。经过1个小时的轮流背负，救援人员成功将女子安全送至山下。再次提醒大家，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或路线，提前了解天气与地形，备足保暖衣物、食品等应急物资，不要攀爬野山，避免发生意外。
5: 一句没绑紧，为何没能挽救16岁的生命？2016年5月3号，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个16岁的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穿戴安全绳之后，多次惊恐呼救没绑紧，工作人员仍然将她缓缓地推出了安全平台。随后，她瞬间跌落168米的悬崖，送医途中死亡。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那目前的这起事故已经初步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经营者涉嫌违反安全生产法，未履行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负责人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虽然说运营方已经和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花季年龄的生命却无法挽回，这也给所有的经营者提了个醒，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5月5号，在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张某驾驶着白色轿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弯道的时候，直直地冲向了路边，猛烈地撞上了防撞沙桶，沙桶瞬间爆裂，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的时候，张某坦言说，感觉自己有点犯困。交警提示说，夏季之后呀，天气炎热，昼长夜短，驾驶人应该规律作息，及时进行通风，参考逢三忌一，也就是说呢，最长开2个小时，或者经过3个服务区，必须停下来进行休息，把预防工作做在疲劳产生之前。
2: 你好，你好。可以下车吗？可以下车吗？你好，你好。
5: 随着气温升高，困倦驾驶屡见不鲜。而近日呢，广连高速隧道之内，一辆违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密闭空间怠速开空调，导致一氧化碳急剧缺氧昏迷。所幸呢，路人及时发现，并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三人目前已经恢复了意识，并无大碍。专家指出，隧道内空气流通差，车辆怠速时，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会迅速渗入车厢，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就足以致人昏迷甚至死亡。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夏季交通安全。5月4号，在沪长高速上，张先生发现一辆同行的车辆的主驾和副驾两名女孩头部歪向了一旁，疑似双双入睡。他将这一幕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人表示太危险了，并且提出了疑问：开智驾睡觉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根据了解，驾驶人在高速上开启智驾之后睡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行为，面临罚款、记分，甚至是吊销驾照的处罚。技术可以辅助驾驶，但是生命不能托付侥幸。前不久呢，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可是上前查看的时候，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掉头撞向了辅警，不顾一切逃离了现场。
6: 别动，
8: 别动，抢劫，劫那车，劫那车，
10: 别动，别动，
11: 下车，
12: 下车，
11: 下车，
12: 警告你了，
11: 下车，
12: 能不能下车？
11: 快点，
12: 来警告，
11: 快点，
12: 第三次，
11: 警告，别动，别动，别动！
13: 哎呦，把人撞了，
14: 跑了，
13: 跑了腿了，
15: 压着了，
13: 压着腿了，
15: 拉我去吧，
13: 别的，慢点，我叫120吧。
16: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17: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16: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17: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16: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 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

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

0: 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
1: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十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0: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由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的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面的某一户。
1: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0: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2: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3: 昨天晚上我后来开来着。
2: 什么时候？
3: 我从那个华丰。

0: 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让我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1: 你就去了
0: 啊？
1: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0: 我昨天不知道。
1: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0: 因为我上去了，他都不上去。
1: 让他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2: 陈某的女友表示，他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3: 通过嫌疑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4: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掉头就走了。
3: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4: 其实没什么事
3: 啊。有人拦你车吗？
4: 啊，有人拦。
3: 什么人啊？
4: 我没看清。
2: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4: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3: 你什么病啊？
4: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3: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4: 我去过医院。
3: 没有诊断是吗？
4: 没有诊断。
3: 开车时喝酒了吗？
4: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2: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5: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
2: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3: 咱们交通队对那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还有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6分。这起案件后续移交给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然后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
6: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进入自家小区地库时啊，压到了塌陷的井盖，导致我的车辆损坏。经过了解啊，我家小区的这个地库啊，被开发商 A 公司外包给了 B 公司运营，我缴费啊也都是给了 B 公司，请问我索赔的话该找谁呢？
8: 两家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首先，钟先生向 B 公司缴纳一定期限的车辆停车费用，双方形成场地租赁合同关系。

0: B 公司有义务为钟先生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停车场地。其次，A 公司将自身享有的部分权益承包给 B 公司，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B 公司及 A 公司作为案涉停车场的共同管理人，负有对地下停车场设施的维护检修义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该进行及时检修，因未及时检修案涉下水道井壁，导致钟先生的车辆受损。两家公司呢，作为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观众邹女士在一家美发店充值了1000块钱，商家赠送了300元消费金。可是呢，消费了一次之后，邹女士对于理发师的技术水平不满意，就想申请退款。她想咨询一下，充值赠送的金额能够要求商家进行退还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很遗憾，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比例，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本案中，邹女士对美发效果不满意，可以主张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的余额。首先，用实付金额除以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的比例，折算出已经消费的价款，然后呢，用实付金额减去消费价款得出的金额，就是邹女士主张退还的价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时一旦心态急躁，在遇到路况复杂或者是环境不佳时，就容易引发事故，结果欲速不达。其实保持平和的心态，谨慎驾驶，规范礼让，严守行车规则，有时反而能够拥有最佳的通行效率。这里是下午2点多化工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开始减慢速度，路况变得不太好走，个别司机因为急躁而闯祸。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事发之前驾车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那位货车司机进入弯道后并没有表现出谨慎小心，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那辆货车的右前部车身与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尾部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什么大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此处的行驶秩序，正当司机们为这里的路况不佳感到心烦时，又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另一辆货车。从事故过程来看，由于在前方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其他车辆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少数司机在绕行过程中忽视了行驶安全。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向左掰轮时，与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货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在化工桥附近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让主路里面变得更加难行。在这两起相撞事故中，当时司机不该犯急于求成的错误，而是应该严格遵照交通法律法规，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此外，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也不容有失。司机朋友千万不能有见缝插针的错误做法，不然就会落得个自取其祸的结局。货运车辆请务必按照规定运载，行经桥梁、涵洞应提前观察限高，谨慎通行，发生事故之后也要及时报警处置，切勿擅自驶离。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四号灯由红转绿后，一些车辆开始向前通过。就在这时，一辆货车开了过来。从定格的画面看，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拉着一台挖掘机，司机想要驾车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您注意看。这辆货车与挖掘机上下相加的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显然缺乏安全意识，导致其在贸然通过十里河桥下时，挖掘机驾驶室的顶部与限高梁发生了碰撞，这让货车瞬间失控，整个前部向上抬起，差点被掀翻在路面上。另一方面，挖掘机与限高梁碰撞后还造成了交通信号灯出现不稳定的频闪，而大片碎玻璃洒落在桥下方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爬进车斗，在看了看挖掘机严重受损的情况后，他驾驶货车从桥下方退了出来。按照规定，运输挖掘机时需要低平板或者是专用拖车，而货运司机师傅驾车通过立交桥下时，也应该主动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另外，在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需要赶紧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随意离开是绝对错误的。路口交通环境相对复杂，是容易出现事故的点段，行经路口时要提前减速，注意礼让和谨慎观察，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昌平区太海路与太歇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沿着太海路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随后司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正当那辆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由北向东左转弯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由东向西而来，双方因为躲闪未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直行的一方还是转弯的一方，来到路口附近时都要主动提高防范事故的意识，多注意观察，及时进行减速礼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并线看似是驾车中的一个小操作，但如果司机忽视安全，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任何驾车过程中的操作都关乎安全，需要司机们用心去守护。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最里侧车道中，旁边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有两处被撞弯，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五环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司机亮起转向灯后，想要把车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可在这个过程中，他跟原本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失控的白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出现两次撞击后，整个车身便向右侧翻，而那辆深色小客则在中间车道里停了下来。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车上的人推开后备箱盖，从里面钻了出来。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则变得有些难行。对于并线不当所产生的危害，个别司机依然不够重视。对大家来说，构建安全的交通环境需要有认真的态度，小的失误也会引来大的麻烦。而司机们发现有并线车时，要谨慎应对，防止麻烦出现。转弯车与直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时而会出现在路口里，提醒司机们别只顾眼前，周边的环境同样需要注意，眼睛够实，心思够细，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长虹桥以西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始由北向西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正

在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由北向西右转弯的过程中，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两辆车之间发生了剐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两位当事司机正在等候民警的到来，而这起事故对其他车辆的顺畅行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司机们不得不更加小心才行。然而另一起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原本想要右转弯，当司机看到事故现场后，只好先绕开事故车，不过他却没有注意避让一旁的直行车，结果这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撞到一辆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出租车。作为同行，发生这样的相撞事故，两位出租车司机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都源于转弯车与直行车的相撞。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要多加观察，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先行。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早高峰期间，大家着急上班赶路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份不够平稳的心态也很容易在驾车过程中出现差错，而一旦引发事故，会耽误更多的时间，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里是早晨八点多，马甸桥东侧的三环主路，这会儿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几位当事司机无可奈何地走下车来。一早刚刚出门，心情本来还是不错，可突然遭遇的事故让他们难受的心情恐怕一天也摆脱不了。虽然造成相撞事故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当事司机过于心急无疑是引发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家在高峰时段驾车，只有做到心态平稳，才能匀速驾驶，事故也才能远离自己。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平时出门骑车，大家是不是都碰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好好的停车区域被一堆长期没人骑没人管的僵尸车占着，不仅挤得正常车辆没有地方停，还影响咱们的出行环境。那清理这些僵尸车正是理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盘活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事儿。今天记者就实地走访，带大家看看这些占道车辆都带来了哪些麻烦。
1: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2: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4: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5: 啊，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1: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

0: 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儿。
1: 但这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2: 我遛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5年了，对前5年了，那个地方放着。这次刮风刮倒了，那两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3: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4: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僵尸车呢？人家可能放了1个月算吗？或者是2年算吗？
5: 针对不少市民疑惑的僵尸车界定标准、清理流程等问题，那记者跟随执法队员深入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步骤呢？咱们继续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今天上午9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6: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电动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3: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7: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0: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7: 对对，你
0: 这算不算？
7: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3: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7: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工时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工时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3: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8: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档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就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3: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9: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3: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看到呢，僵尸车已经成为了路面环境整洁的最大的一个阻碍，因此呢，清理也是迫在眉睫的。不过，对于安全的守护呢，则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某天上午，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正在对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骑行电动自行车是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的。那面对3名被拦下的骑行人，敖翔逐一开出了警告罚单，并且耐心地进行劝导。我们来关注一下。
3: 整治行动刚开始，一名女士被拦下，她虽然购买了安全头盔，却因嫌麻烦，把头盔放在后备箱没戴。
1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

0: 然后呢，咱们今儿一个警告，
1: 好，
0: 然后下次要再不待的话，咱就处罚了啊。
1: 好的。
0: 啊，
1: 我为了骑这电驴，我还考了个摩托车的证。
0: 可以。
1: 啊，因为要那什么嘛，正规一点嘛。
0: 嗯。那合着学了摩托车本了。
1: 啊，但是摩托车够不着，太高了。
0: 买小点的也行。
1: 小点就是一个那个巧格，但是感觉吧又不是很帅。
0: 行，咱怎么安全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1: 好好 好，一定带。
0: 之后啊，咱就跟那个就头盔这事儿
1: 啊，
0: 就五一之后就跟摩托车一样了，您出门就得带上。
1: 好的好的。
0: 啊，咱别搁后备箱里了。
1: 好了好了，带着带着。
0: 好吧。
1: 啊，好嘞，您辛苦，拜拜。
2: 紧接着，一名男士被拦下，他的头盔早已购买，却没有佩戴。
0: 头盔买了吗？
3: 头盔买了。
0: 买了戴了吗？
3: 没有。
0: 你戴着呀。五月一号以后头盔就得戴着了啊，买完了咱也别搁着，该戴着戴。这头发多少钱烫的？
3: 200。
0: 委屈委屈你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万规定配戴安全头盔。咱今儿呢予以警告，下次就得真罚了啊。
2: 第三名骑行人被拦下时连声说忘戴了，他承认家有头盔，却因赶路疏忽。
0: 你好，头盔呢？
4: 哎呦，忘带了。
0: 买了吗？
4: 买了，有啊，肯定有啊。
0: 咱五月一号以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就得佩戴头盔了。
4: 我明天肯定戴。
0: 啊，这是违法行为了。
4: 啊，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机动车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咱们今儿警告。
2: 一上午，翱翔为多名未戴头盔的骑行人开出警告罚单。民警提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摆设，出门前戴好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5: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开展夜查行动时，连续查获两起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其中一辆摩托车因为非法加装射灯被拦停，而另外一位司机呢，则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之后，查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接下来就来看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6: 大家好，好了。你好，您这俩射灯什么情况？
7: 这原厂灯太黑了。
6: 原厂灯太暗了，自己加装的。
7: 啊、对对对，
6: 这摩托车不能加装这个。这灯是哪买的呀？
7: 灯是网上购买。
6: 网上买的，那是自己装的。
7: 对，自个儿装的。
6: 自己拿工具装的是吧？
7: 对。
6: 这那您回去自己能装，是不是也能自己给拆了呀？
7: 没问题，没问题。
6: 没问题。因为您实施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您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回去之后，责令您把这车恢复原状，好吧？
8: 师傅，今天好像在喝酒了啊！
6: 来，司机。
9: 啊，你走吧。
6: 过来，这是司机。
9: 这是司机，这是司机
6: ，把司机带回去。
9: 来着，
6: 乘客，你上车。
10: 转回吧，我
6: 就把你电话放了。你这在哪儿喝的酒啊？
10: 前面路口一点。
6: 前面路口啊，喝的什么酒啊？
10: 啤酒。
6: 啤酒，喝多少？
10: 喝了
6: 一瓶啤酒。从事什么工作？
10: 干活的嘛，
9: 装灯的。
6: 装灯的工人。之前喝酒被处罚过吗？有过吗？
10: 从来没有。
6: 没有，第一次。一会儿给你测一下数值啊，看你数值结果。含住这个管儿，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停。啊，来，不用拿。念一下这个数字，
10: 41，
6: 这是你的酒精检测结果。
10: 嗯，
6: 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41毫克，达到饮酒后驾机动车标准了。
11: 喝了酒开车，你没有劝一下吗？
9: 不是，我们就在这儿，就在桥底下干活。
11: 就在桥底下干。
9: 就在桥底下，就200米，不到200米。
11: 但是您觉得这个喝酒开车跟距离有关系吗？
9: 没有。
12: 几点喝的？大概？
10: 刚刚
12: 喝的。
10: 嗯。
12: 现在准备去哪？
10: 啊。
12: 准备回哪？
10: 回那个四惠那个地铁口回家的嘛。
12: 啊，回家是吧？也是刚干完活。
10: 对。
12: 有没有想过那个酒后找个代驾呢？
10: 确实想过。确实是我们的。
6: 一会儿呢，对你这处罚结束之后，找一个代驾，把车给你开到你要去的地方， 好，一会儿你不能开车了。
10: 行行，这个我肯定不能再、啊、就不能再开了。这个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一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他这个是因为酒驾被我们查处了，现在需要你代驾来，把他这车开回去之后，你别让他动车，放在车位里，或者说放在他需要停车的地方，别让他挪车，也别让他开这车了。
5: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近期安徽、广西先后发生2起司机在高速公路上主动下车搬移路面掉落重物的事件，那相关视频在全网也刷屏，引发了全民热议。平凡人的善意担当给后方车辆撑起了保护伞，也让我们看到陌生人之间最朴素的守望相助。一起来关注一下。
13: 2026年4月，在安徽宿州，
14: 快快快，吃！
13: 一名男子驾车途中发现前方横着两块黑乎乎的铁疙瘩，险些因避让导致车辆侧翻。他果断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车上朋友一起搬至路旁。
15: 看到路上一个铁疙瘩，猛地打个方向盘甩了一下，自己差点翻车。
14: 这个是一个大车的传动轴，有30-40斤那样的，如果司机大意撞上去的话，肯定会翻车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3: 无独有偶，在广西同样有人拍下了暖心一幕。发现有铁架掉落在高速路车道内，热心小伙下车将障碍物拖移至路边。两段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的好心，为你点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犹豫迟疑，他们只是路过，却选择停下来。这一停，停出了人性的温度，这一搬，搬出了社会的担当。平凡人的善意也许不惊天动地，但足以照亮一段归途。北京台报道。
5: 平凡人的善意担当值得点赞，但是在高速公路的车流中穿梭搬运重物，这样的善举背后实际上也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行车遭遇障碍物，如何正确处置，理性避险呢？这一堂安全课每个人都应该补上。那关注这种行为呢，柳石教授也有话要说，我们来看看。
13: 视频传播后，在无数点赞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表达了担忧，太危险了，注意安全，不提倡，首先保证自己安全，打122处理比较好。对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明确表示，精神可嘉，但做法不提倡。
16: 首先呢，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表扬，但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提倡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处置这种道路危险情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说后方的车辆它能不能及早的发现前方有人员正在处置道路的情况，一旦其他车辆和人员没有注意到你，可能会发生这个二次的事故，对于前方人员和车辆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13: 研究表明，当车辆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驾驶人的视距会明显变窄变短，如果事发路段又是弯道，存在视觉盲区，后方来车很可能行驶到眼前才发现险情，根本来不及处置。
17: 这个行为初衷本身是好的，但是从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其实并不提倡这位先生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自身产生一定的这个危险，如果说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能后续又要由他自身来承担部分乃至于全部的这个责任啊。另一方面，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报警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这种专业的事情。
16: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道路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及时的处置，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方和周围其他车辆尽早能看到。同时我们自己呢应该撤离到道路以外的安全路段，比如说像高速路，我们应当撤离到这种防护钢板，就是波形钢板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示意后方车辆和人员注意前方有危险情况。同时呢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标注，比如说穿上反光背心，比如说 挥舞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或者是呢，我们如果手里边有这种反光的指挥棒，我们也可以呢警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
13: 在高速公路上，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5: 因暖心小哥的及时出手，两起遗洒事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的行车当中并非是小概率的事件。全国多地都上演过因道路遗洒导致的多车受损甚至人员伤亡的事故。那么路面遗洒导致的交通事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行车当中又该如何远离这种危险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3: 路面遗洒在日常行车中并非小概率事件，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18: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13: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遗洒，导致五辆车因压到遗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路面遗洒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危害公共安全。
17: 根据民法典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道路上这种遗洒物品的这个实施行为者，首先他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找不到这个遗洒人的这个情况，那么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负责管理部门，他们要承担，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3: 但对驾驶人来说，不发生事故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何在高速行车中提前发现并规避障碍物，老司机有口诀。
16: 要看近顾远，近看50，远看100。同时呢，要通过对路面颜色的变化来观察道路情况是否正常。老驾驶人有句话叫做黑泥亮水灰白路，那意思就是说正常的路面是灰白色的，那么异常的路面黑色代表着有坑有泥有障碍物，那么亮的代表着有泥有水啊，反光发亮。运用这些方法，远处一看前方路面有一个黑色的情况，那一定是有障碍物，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提早的刹车减速，避免呢靠近了事到临头了再减速再多闪。
13: 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险情，则应遵循先人后物、先刹后躲的原则来进行处置。
16: 所谓先人后物，就是我宁可呢车辆受一些损失，我也要保证人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刹后躲，因为在高速路车速都是非常快的，如果遇到危险情况了，你没有减速就采取躲闪，那车辆可能会失控，可能会发生翻车，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高速公路遇到危险情况，我们要先刹车，尽早的把车速降下来，而后呢再采取躲闪的措施，这也是我们处置道路危险情况的一个原则和方法。
13: 一旦与障碍物发生碰撞，驾驶人应按照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的方法进行处置。
16: 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像高速公路白天150米，晚上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晚上是100米，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同时呢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报警。人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是相当危险的，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这些严重的后果。
13: 北京台报道。
5: 再来关注一件发生在最近的事儿。近日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行驶至东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一根风筝线飘在辅路上，便趁等红灯的时间下车清理。那这一行为让不少网友纷纷直呼在北京被摩托车主暖到了。那记者今天也联系到了摩托车驾驶人屈先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起事件的原委。
2: 这是屈先生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的画面。5月5号下午2点左右，屈先生骑着摩托车从京郊回城， 途经北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这根风筝线。
19: 它一边呢是挂那个树上。

0: 还有一边是挂那个中间车道那个车尾上面的。然后我就想着说，当时搁那儿停一下，之后呢把那个线给扯了。
1: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条风筝线极细，呈白色，在远处几乎无法被肉眼观察到。当时屈先生已经减速，准备在路口等红灯，因此才注意到了这条风筝线。
0: 反正还挺结实的，因为我扯的时候还有点用力。然后呢，我扯完了之后是扔到那个他大树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花台嘛，就扔里边了。但后边也有很多朋友说你应该缠树上或者用打火机烧嘛，但是当时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马上绿灯嘛，也耽误人家就是车正常行驶嘛。
1: 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屈先生将这段视频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成想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称赞屈先生热心又暖心。面对全网的好评，屈先生表示自己出手的原因正是清楚地知道风筝线的致命危险性。
0: 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比我骑的就更快一些，包括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的人，他的一个风筝线在中间，它的高度刚好就在我们脖子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头盔它是没有保护脖子这个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看到这个事儿，心存善念，他都会这么做。
1: 正因如此，屈先生在看到风筝线时才会果断停车，及时排险，尽显人间温柔善意。
0: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三四月份、五六月份嘛，放风筝的话也会比较多了。所以的话，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特别是路过一些公园嘛，对吧？周围的时候，还有包括看到路上的一些反光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很有可能就是风筝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屈先生的担忧也是有理有据的。春日踏青放风筝本是休闲乐事，但看似纤细柔软的风筝线，在风力的加持之下，却暗藏着致命风险，必须引起所有人的高度警惕。那在全国各地，风筝线伤人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些危险情形。
1: 屈先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风筝线看似柔软纤细，但在风力作用下绷紧后，风力程度堪比刀片，极易成为伤人的隐形利刃。全国各地已发生过多起风筝线伤人的真实案例。2025年4月13号下午，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骑车经过当地一处草坪附近时，一根风筝线突然出现在眼前。
3: 风筝线比较轻，吹过来了，然后风筝线就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的刮出了好几条伤痕。
1: 2025年3月，广东深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当地一处公园游玩，途经人群密集的风筝广场时，年仅7岁的小朋友也被风筝线割伤了脖子。
4: 就是那些风筝线真的很危险，有时候看不到，那风筝线很小很小，但是它拉拽的话就形成一把无形的刀。
1: 不仅是骑车人和行人，即便是机动车也没能逃过风筝线的猎杀。2025年4月9号，王先生驾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花海景观路正常行驶时，忽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根风筝线，他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车辆的前保险杠直接被风筝线割透，嵌了进去。接连发生的事故都在提醒大家，风筝线的危险不容小觑。风筝线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来看这样一组实验。
5: 我单手拉着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么小一个风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拉力。
1: 在这样的拉力下，消防员尝试用风筝线削萝卜。萝卜接触风筝线的一瞬间就轻易的被削断了，香蕉也同样如此。如果在风筝收线时人与风筝线发生接触，则会更加危险。消防员用一块猪肉模拟人体皮肤，随着消防员收线，猪肉被割开3厘米深。实验数据和事故案例共同印证，风筝线的伤人威力远超大众想象。春日踏青，市民户外放风筝请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交通参与者途经公园、草坪等区域时也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别让休闲娱乐变成伤人的意外风险。
2: 那见识到了风筝线的威力之后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安徽发生了一辆渣土车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碰撞的事故，事故导致电动三轮车上的一对母子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我们来看看。
6: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小型电动三轮车卡在一辆绿色渣土车右侧挡板处，车身倾斜，车内一对母子被困，男孩左小腿夹在渣土车挡板与三轮车之间，母亲被压在男孩身下，两人均有皮外伤，无法移动。消防员先在车辆底部布置液压撑杆，将渣土车右半侧车身顶起。

0: 两车间隙扩大后，消防员进入车底，对电动三轮车底部进行拆解。最终，母子二人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近日，在浙江宁波的高速上，一辆黑色 SUV 竟然长时间地停在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民警赶到之前，车辆突然驶离了。原来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然后呢，在驾驶的座位上睡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近日，一辆黑色 SUV 长时间停在高速路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经调查，车辆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由于长途行车感到疲倦，便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2: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0: 最终，黄某因违规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同时，因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
1: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段上演了惊魂一幕：一名男子因开车错过了出口，竟然直接掉头在第一车道逆向行驶返回，险些酿成了大祸。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0: 凌晨5点左右，一辆轿车突然在高速应急车道靠边停车，随后原地掉头，从第一车道逆向行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过往车辆纷纷紧急刹车避让，险象环生。
3: 天黑的嘛，没注意，走过了要多花钱的，然后只能倒了。
0: 经查，当天该驾驶人从淮安前往宝应钓鱼，因路线不熟，错过宝应收费站出口，发现错过出口，这位驾驶人未选择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高速，而是在高速主线上掉头，企图抄近路。最终，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
1: 近日，武汉民警在开展酒驾整治的过程中，查获了一起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妄图调换座位逃避检查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这名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来看看。
0: 民警在巡查时发现，一辆红色小型轿车行驶轨迹飘忽，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面对检查，同车女子谎称是自己驾驶车辆，因驾驶技术不佳导致行驶不稳，但民警敏锐察觉到副驾驶座位男子黄某身上散发浓烈酒精气味。
3: 你想要说你从摩托车开的车咱拿的黄的司机，你要说清楚，之后没有全程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我的
2: 摩托黄的车是吧。
0: 司机黄某坦言自己饮酒后驾车，为逃避处罚与同车女子调换座位，企图蒙混过关。经核查，黄某早在2022年就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最终民警依法对黄某驾驶的机动车予以扣留，针对其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拟作出行政拘留、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北京，明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出行要注意哪些路段呢？来看看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带来的交通大数据分析。
4: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会根据这里的交通数据信息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及明天的交通预报。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那么受到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的影响呢，今天周五晚高峰的交通压力较往常的周五晚高峰相对来说呢是小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数据。那么根据大屏的显示呢，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为 4.15， 属于一个中度拥堵级别。另外呢，在重区环路图我们看到目前主要的较长的距离的这个拥堵路段呢，是集中在东二环、东三环以及京通快速出京方向的部分路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我们选取了国贸桥高点的这一处探头，那看到呢是国贸桥的一个俯视的视角。那目前从监控中我们看到，在国贸桥三环主路南向北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而对向车道目前车行速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快，而在桥下的建国路进城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晚高峰时段呢，国贸桥这一路段通常都是一个堵点，大家在途经此处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一点

0: 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我们再来看一下莲花桥，目前莲花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呢是出现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而在对向车道车行速度还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马甸桥，目前马甸桥主路双向依然是车多行驶缓慢，尤其呢是在辅路并入主路以及主路出匝道的这个匝道口处呢容易出现车行缓慢排队的情况，那么也提醒您途经此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发生剐蹭事故。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木樨园这一路段，那目前呢从监控当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主路双方向也是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那也可见晚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也在逐渐的上升。那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现在呢也正是公交车道的启用时段，大家呢一定不要违法行驶公交车道，一定要做到守法出行。那明天呢是不限行工作日，预计早晚高峰城区通行压力较大，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蔡虎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至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士路、莲石东路、学院路等道路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那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出行应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驾驶机动车出行前保证充足的休息，切记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超速、不超载、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用应急车道。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时疏于观察、把控方向懈怠是道路事故的常见原因，车辆一旦偏离正常车道，极易冲撞道路设施并波及过往车辆，行车过程全程保持专注专心，才可以杜绝飞来横祸与安全隐患。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石景山区的新首钢大桥，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行驶，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对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白色小客猛然撞上了路中护栏，仔细看看，大量的护栏碎片以及白色小客被撞掉的前机器盖飞向了半空中。在这个过程中，一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而一些护栏碎片砸中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到波及的深色小客和白色小客停在对向车道中，飞来的横祸既让两位当事司机感到后怕，也心怀郁闷。摆放在道路中间的护栏被撞开一个大豁口，护栏立柱横七竖八地倒卧在车道中。再来看看那辆白色小客，它的车前部卡在倒地的护栏上，整个车身显得前高后低。由于无法继续行驶，开启祸端的白色小客只得等候叉车的救援。白色小客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估计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白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严重的相撞事故。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
2: 凌晨时段驾车，司机容易产生疲惫困倦，如果行驶方向把控不当，便易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自身受伤，同时还会带来不可预估的安全风险。
3: 这里是凌晨3点多莲花池西路上的金家村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路面上有一棵古树，为了保护这棵古树，在它的周围有水泥隔离墩，还施化有导流带。然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红色小客，在几分钟以前由于司机未能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导致车身闯入导流带中，而红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撞击了水泥隔离墩，显现

0: 伤及到骨树。据了解，这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他在行驶当中没有认真观察路面上的交通设施，造成车头偏离行驶方向，让自己的车陷入到困境之中。此外，凌晨三四点钟也是驾车行驶的司机们容易犯困的钟点，因此请大家驾车上路之前提前休息好，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
1: 货运车辆违规装载、捆绑松懈，极易造成货物沿途遗洒掉落，既阻碍车道通行，又干扰正常秩序，还会因司机避让失误，从而引发次生事故。规范装载、牢固捆扎，既是遵守法规，更是行车最基本的责任。
0: 晚上十一点多，在苏州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车辆原本行驶得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位货车司机在这段路面上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一个大袋子从那辆货车上掉落下来，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装了不少大袋子，显得有些超高超宽，由于捆绑不牢，导致其中的一个大袋子掉落在中间车道里，可对此未能察觉的货车司机继续驾车离去了，而那个大袋子立刻影响到车辆的行驶顺畅。您注意看，一辆小客车在绕行的过程中压上了那个大袋子，导致里面所装的废品散落出来，此处的路面变得更加狼藉凌乱，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很大困扰。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这里后，把散落一地的废品清理出去。对于那位造成遗洒后离开现场的当事司机来说，自己丢掉的不仅仅是货物，似乎把自己的交通安全素养也一并丢弃了。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严格按照规定运输货物，并进行安全有效的捆绑。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稍有分心，就可能瞬间失控发生危险。下面这起单方事故正是因为驾驶员注意力不够集中，车辆径直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造成的严重后果。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东城区的鼓楼外大街。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后，车身逐渐向左偏去，转眼间它与道路中间的护栏发生了严重相撞。白色小客猛然窜进对向车道不说，十几扇护栏也跟着纷纷翻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不光有十扇护栏翻倒于地，还有好几扇被白色小客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车辆开过来，这才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大碍。天亮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看来当时司机驾车行驶时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后，把这辆白色小客带走。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行驶安全的动作。通行时大家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
3: 路口违法闯红灯抢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不守规矩一意孤行，把自己和他人都置于危险当中。抢过去是侥幸，而抢不过去就是事故。
0: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朝阳北路与十里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虽然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可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

0: 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前，请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违法抢行，不然就会让事故的发生钻了空子。
1: 路口转弯看似简单，操作不当呢，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危险。下面就是因为驾驶员转弯后回轮不及时、操作不当而导致车辆失控的情况。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奥林东路与科惠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行驶在左转弯车道中的白色面包车正在等候着信号灯的变化。过了一会儿，左转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这辆白色面包车接下来的行驶轨迹。

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在转弯进入直行方向后，司机并未顺直车身，导致白色面包车瞬间失控，冲破路中隔离带后窜进了对向车道。对于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而言，他驾车转弯之后本该及时将方向盘回轮扶正，这样才能调整好行驶方向，可这位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当，心中慌乱，导致回轮不及时，进而发生了这起相撞事故。在此，我们除了希望司机们在行驶中能集中注意力以外，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下安全提示。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规定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行车。

0: 近两天下市，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今天呢，一位较真儿的河南商家引发了大众的热议，因为售卖的榴莲被买家恶意仅退款，他不惜开车1600多公里跨省去翻垃圾桶找证据，并报了案。
2: 近日，河南濮阳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程先生反映，自己遭到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他表示，店铺于4月26号发货，28号买家称榴莲发霉，申请了仅退款。但他查看了发货视频及买家提供的图片后，发现图片中的霉变榴莲并非发货商品。为了讨回公道，他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掏5000余元成本，最终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果肉。
3: 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零点刚好。你看，好多包装榴莲的榴莲袋装给你。
2: 但买家表示，霉变榴莲已分开丢弃，态度强硬。
3: 啊，你也想看别的吗？榴莲直接在找地儿扔了，然后的话，咱包装袋拿回来扔在这儿了，拿住扔了。
4: 你往爱怎么扔就怎么扔，
5: 像你一样是吧？现在是
3: 吃那个。哎，不需要，不需要。
5: 切，
3: 太扯了。
5: 切切，我吃你一点。
2: 沟通无果后，5月6号程先生向当地警方报案。5月8号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涉案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被行政拘留。
0: 那其实哈，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是需要这种较真儿的人哈。这样的行为呢，还有我们曾经报道过，说这个买羽绒服去哈尔滨旅游，回家之后呢，利用7天无理由退款，把穿过的羽绒服退掉的游客，就这些恶意的退款行为，只会伤害我们的营商环境，让诚信流失掉。
1: 首先说，这位河南濮阳的这个电商商家，真有点这个神探柯南的潜质啊！为了190块钱的榴莲，可以跨省1600公里，自费5000块钱啊！最终让这个恶意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这件事说起来非常这个让人觉得痛快，但其实细想，折射出这个电商生态中缺失诚信和缺失规则的这种痛点。这条叫仅退款的这种规则，本来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今呢，却沦为少数人这种零元购的利器。

0: 那么你像这个买家袁某某啊，就是靠这种流连变质的这种一张那个假照片骗取这个退款，被识破之后态度还非常那种强硬，尽显投机的嘴脸和无良的本质。这种恶意欺诈，它不仅损害的是商家利益，更破坏了这种网购的这种诚信的这种基础。其实眼下这种中小商家维持不易，维权更难，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值得深思。那么像这次这个河南商家手握这种发货的视频，还要自付高额的成本，跨省取证，翻找垃圾桶才拿到了最后的证据。有时候我在想，他哪翻不到呢？多难啊！这足见啊，这个线上维权呢，这个渠道的低效和这种乏力。若商家啊能够要他要选择了妥协呢，他又会纵容更多的恶意行为。所以此次这种较真式的维权啊，他既是在为自己讨一种公道，其实也是在守护行业的一种底线。事实上像袁某某这种行为并不是个案，之前我们有新闻就报道过，说一条街被电商拉黑了，原因呢是这条街曾经给发货122个包裹，居然94个玩这种紧退款，所以商家是欲哭无泪，那这条街上其他的无辜的买家就自然就是被躺枪了嘛。所以你看这件事也说明，诚信它其实是交易的基石，规则需要兼顾双方的利益。警方的处罚是对恶意欺诈的震慑，但平台更需要反思规则的漏洞。只有斩断这种恶意退款的灰色这个链条，电商的生态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1: 是的，也有网友说哈，这位商家千里维权，他要的不是钱，而是规则和公道。这190块钱的较真儿，其实守护的也是整个电商的一个生态平衡，公平的规则才是电商生态长久发展的基石。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到了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中国内地的赛事转播权还没有谈拢。那今天有媒体报道说，香港企业买下了2026年世界杯香港地区的赛事转播权，这让赛事的转播权话题持续火热。
2: 近日，国际足联官网显示，中国香港地区已获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据悉，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ew TV 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独家转播权。 Now TV 将会通过收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比赛， View TV 将会免费播出揭幕战、决赛等精选场次。据悉，电讯盈科买下世界杯转播权花费约2500万美元，约 1.7 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转播权至今仍没敲定。据悉，国际足联此前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 2.5 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将报价降到 1.2 亿到 1.5 亿美元，仍与中方心理预期存在巨大差距。更让人不满的是，国际足联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3500万美元，和中国市场相比几乎是骨折价。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定价方式也让谈判火药味十足。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足联有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
1: 那我们看到哈，目前香港呢已经是低价拿下了世界杯的转播权，这对央视和FIFA的僵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我感觉这是有三方面的影响。咱们说啊，影响一啊，它是价格对照鲜明，极大削弱了FIFA这种那个底气。因为有媒体报道了部分国家购买本届世界杯这个转播权，你像美国福克斯花了4.8亿美元，英国 BBC 和 ITV 呢两届打包价呢是3.5亿美元，日本是多平台联合购买呢花了2亿美元，韩国呢是花了1.25亿美元。那你看这次香港用了2500万美金，而这个FIFA给我们内地的报价是2.5亿到3亿美金。那你看这个价格就是香港的10倍啊，同一赛事那定价悬殊就暴露了FIFA这种定价双标啊，看人下菜碟儿这个逻辑一下被戳穿了，它在舆论上呢就是压力上升。那我觉得影响二呢体现的就是央华它不当冤大头的这种谈判立场。这个香港能够2500万美金成交，那么央视现在预算的上限是6000万到8000万美元，它说明啊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市场这个价格参考，这让央视的预算的这种底线更硬，就更没有让步的这种理由。我觉得第三点影响就是倒逼非法要重新评估一下内地市场的定价，那香港低价范本

0: 摆在眼前，那么非法就再难以坚持这种超高的溢价这种理由。加之目前这种时间的压力啊，逐渐已经推向了这个非法距离开幕式仅剩那个40天了左右。那么转播的筹备、节目的制作、广告招商都需要时间。那非法比央视其实更耗不起。
1: 嗯，
0: 所以咱们也可以从现在预测一下这个两边的掰手腕的结局啊。我觉得更有可能是降价成交，而不是说彻底谈崩。而且这件事它也说明什么呢？如果你妥协，那只能让人家任人加码，那么权益呢，其实都是斗争中得来的。
1: 是这样的。那么体育版权的价值啊，匹配的应该是赛事的内容、市场的体量，而不是看人下菜碟的收割逻辑。那说到体育哈，运动员的价值应该在哪里呢？正在伦敦征战世乒赛的王楚钦在生日前夕发文公开表示，自己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希望大家多关注比赛。寥寥数语，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对此，我们的评论员祖冲亚怎么看呢？
2: 5月8号凌晨，正在伦敦征战世乒赛的国乒选手王楚钦在社交平台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多关注比赛，就是对他最好的支持。要知道，几个小时后，国乒男团迎来与韩国队的1/4决赛生死战，在26岁的生日前夕，大战当前的关键时刻，这位国乒领军人物选择用最清醒的姿态划清边界，拒绝流量裹挟，专注竞技本身。这不仅是一位运动员的个人选择，更是对畸形的饭圈文化的有力的回击。近年来，体育饭圈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从集资应援、包下城市大屏到机场围堵、代拍跟踪，从控屏互撕到拉踩队友，一些粉丝将娱乐圈的应援的逻辑生硬地移植到体育圈，把运动员异化为追逐流量的所谓偶像。这种与所谓爱的名义过度介入，早就已经偏离了体育精神的本质。当热爱变质为绑架，当支持异化成干扰，运动员在赛场上所承受的就不仅仅是对手的压力，那还有来自身后那片喧嚣声浪的负重。王楚钦这次发声的时机颇具深意，5月11号是他的26岁生日，而5月8号晚，国乒男团与韩国队展开4强争夺战。就在几天前的小组赛中，中国队曾以1-3不敌对手，在这场复仇之战的前夜，他选择主动地掐灭一场可能分散团队精力、消耗公共资源的所谓生日庆典，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切以比赛为重的职业态度，这是对团队利益最大化的维护，也是对球迷最负责任的引导。运动员不是流量明星，不需要造势，多关注比赛就是对球员最大也是最好的支持。运动员的价值在于球台前的拼搏，而不是社交媒体上的数据。球迷的热爱也应当体现在对技战术的理解和对胜负的坦然，而不是对偶像的独占式的追捧。当然，抵制饭圈文化并不是拒绝所有形式的球迷的支持。那些远赴海外在现场给中国队呐喊助威的真球迷，那些理性的分析比赛、传播体育精神的爱好者，永远是竞技体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要摒弃的是把运动员私人化、商品化的畸形的逻辑，是饭圈文化中排他性、攻击性的有毒的成分。健康的体育追星应当建立在对运动项目的认知之上，建立在对竞技规律的尊重上，建立在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涵养上。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此前已明确地表态，要抵制畸形体育饭圈，而运动员作为最前线的感受者，他们的主动发声与协会的制度约束形成合力，才能构建清朗的体育生态。当更多的运动员敢于说不，当更多的球迷学会理性追星，体育才能真正回归最动人的本质，超越自我，为国争光，传递拼搏精神。让我们放下对运动员私生活的过度关注，把目光投向世乒赛温布利体育馆的球台，那儿有旋转与速度的较量，战术与意志的博弈，有升国旗奏国歌的荣耀时刻，这才是对王楚钦最好的生日祝福，这也才是支持中国乒乓球队最正确的方式。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
1: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就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 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4: 有记者问，俄罗斯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俄方此前宣布将由外国宾客出席此次活动，今年中国将派谁作为代表出席活动？
3: 据我了解，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
4: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中美高层交往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4: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英方抓捕和起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3: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中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4: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那今天是早鸟票的最后一天，市民可以提前优惠购票。平时出门骑车，大家是不是都会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糟心事儿哈？好好的停车区域被一堆长期没有人骑、没有人管的僵尸车霸占，不仅挤得正常车辆没有地方停，还影响咱们的出行环境。那今天呢，记者就实地走访，带大家看看这些占道车辆带来的麻烦。
5: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6: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7: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8: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9: 啊，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5: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
10: 对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11: 我遛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五年了，对象五年了，那个地方放着，再刮风刮倒了。那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7: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12: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
5: 嗯，
12: 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僵尸车呢？人家可能放了一个月算吗？或者是两年算吗？
1: 那针对不少市民疑惑的僵尸车的界定。

0: 标准、清理流程等问题，记者就跟随执法队员深入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1: 上午9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2: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这辆电动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1: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3: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4: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3: 对对，
4: 这算不算？
3: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什么呀，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1: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3: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1: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5: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1: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6: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1: 北京台报道。
0: 5月6号，三名18岁少年自驾前往门头沟区的东陵山夜爬，不想途中呢突遇8级大风，三人被困半山腰，其中一人还出现了失温的症状。门头沟消防救援人员顶峰攀爬近3公里的山路，成功找到了被困少年。
7: 5月5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高海拔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隔天下午，三名18岁少年从通州区自驾出发，下午3点左右抵达门头沟区东陵山山脚的江水河村。三人原计划在山顶露营观赏日出，没想到在攀山途中遭遇大风，三人只能原地扎营避风。然而大风久久不减，三人的帐篷漏风严重，其中一人已出现失温现象，同伴见状立即报警求救。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队员火速进山搜救。晚上10点半左右，6人救援小队携带保暖大衣、应急食品等装备顶峰攀爬上山。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风力越发猛烈，5月7号0时13分，历经近2个小时约3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三名被困者。
8: 行，先给他披上。
7: 此时三人正挤在漏风的帐篷里，一名被困者情绪激动，冲出帐篷紧紧抱住了救援人员。救援人员迅速将携带的大衣、保温毯给衣着单薄的被困者披上取暖。下撤途中狂风肆虐，吹得所有人摇摇欲坠，卷起的沙石不停地抽打在大家的脸上。凌晨1点32分，三名被困少年安全下山。当日搜救途中，消防救援人员还发现了另外7名夜爬人员，经过反复劝说，7人意识到危险，同意下山。时隔7年，东陵山目前正在筹备重新开放，在此期间仍属于封闭景区，禁止一切旅游登山活动。 景区开。

0: 放后也将禁止夜爬行为。消防救援人员提醒，登山前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与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取消行程。登山途中如遇天气突变，应立即下撤或避险，切勿强行上山。北京台报道。
1: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类宣传啊，这些所谓的续航神器呢，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
2: 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3: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4: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3: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5: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6: 这个根本不管用，
7: 太阳能板的那种。哥，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6: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使。
1: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着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是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之外的外接设备还没有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是由商家自行设定的，而这背后也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
8: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5: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3: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5: 翻一下这个板子，
8: 翻一下这个板子。
5: 啊，2.91。
8: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5: 对，
3: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9: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它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3: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10: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

0: 他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本市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明天本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风有所增大，阵风六级左右，不过气温将迅速回升，预计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回落，外出还请关注临近预报。
1: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的石牛山，因山上一个巨石形似卧牛而得名。节目最后，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103项重点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1: 一区一策精准发力，差异化发展各展所长，平原新城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0: 聚力成果转化，夯实科创根基，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开幕，
1: 极简流程急速办结，亦庄一人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只需30分钟。
0: 本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今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深化落实的关键之年。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2026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通过落实103个重点项目，推动顺义、大兴、经开区、昌平、房山这5座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
2: 2025年，平原新城各区聚焦产业发展、宜居宜业要素配置、机制保障，全力以赴拼经济、强创新、优环境，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2025年 GDP 增速达到6.2%，高于全市0.8个百分点。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增长11.4%，高于全市3.9个百分点。市区两级基金投向主导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比增长30.9%。顺义区围绕平原新城看顺义目标要求，聚焦国际化高品质，重点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800亿元，天竺综保区进出口值连续3年超1000亿元，临空经济发展指数保持全国首位。
3: 我们将紧扣首都机场世界级航空枢纽的建设，全力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完善1+4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做强做优临空特色贸易、展览展示、国际创新、国际消费等功能。
2: 大兴区

0: 新一级经济总量的底盘稳步扩大，净增规上企业、境外迁入企业量、头部裁员孵化户数、有税户增幅均位居全市第一。
1: 下一步，我们将在建平台和拓场景上重点发力，全力争创国家级氢能创新中心，持续引领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
0: 2025年，亦庄新城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7%，工业总产值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12%。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2: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高水平建设国家医药创新公园，加快生命之蝶研发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
0: 2025年，昌平区 GDP 增长6.6%，居民收入增速、新设经营主体数量、商品房销售面积均位列全市第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加速扩大，成功获评全市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3: 我们将做大做强三大主导产业，制定新一轮主导产业行动计划，布局人工智能加融合新赛道，力争全年医药健康产业收入增长6%，先进能源产业收入增长6%，先进制造产业产值增长7%。
0: 房山区紧紧锚定科教融合文化名区、新智制造产业新城核心定位，良乡大学城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绿色能源、新材料主导产业集聚城市，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系统布局10平方公里创新资源集聚区，力争首期约7万平米年内开工建设，深化前沿后厂模式，实现与豆电、烟房产业片区联动发展，形成基础研发在高校、验证中试在平台、转化落地在园区的创新生态。
0: 2026年，平原新城工作共梳理重点项目103项，
5: 进一步强化加速主导产业的能级跃升，更好地支持全市构建现代化高精尖产业体系。二是推动重点产业功能区的体制增效，强化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建设，提升产业空间的集聚度。三是进一步强化宜居宜业的环境水平，高标准建设花园式间区，增强平原新城的吸引力。
0: 北京台报道。
6: 不是分蛋糕，而是各展所长。在北京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五大新城一区一策精准发力，打造各自的特色产业集群，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提升。
7: 作为一区一策着力打造的新智生产力典范区与高端产业综合新城，亦庄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驾驶、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领域，推动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在信创产业方面，国家信创园总建筑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已集聚全国90%以上信息技术头部企业，并形成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
8: 我们将持续落实好一区一策政策，攻坚3个1000目标，服务好1000家企业，带动1000亿的引资额，形成1000亿的产业规模，以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亦庄新城建设。
7: 作为北京重点平原新城，顺义立足国际化发展定位，全力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不仅打通了罕见病药品等民生保障通道，还构建起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进出口值连续多年突破1000亿。得益于天主保税区的政策创新，从事医疗用品贸易的科源信海公司目前已经搭建起了完善的罕见病药品保税存储快速通关体系，今年一季度企业迎来了20%的营收增长。
9: 以前呢是我们追着外商这个药业务，那么现在呢看到了北京口岸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制度性的创新，那么外商呢主动来向跟我们来进行相应的洽谈，那么这些呢都是平原新城的制度性的创新给我们企业带来的这样的政策红利。
10: 今年一批新的药品纳入白名单，航空保税维修项目加快推动，航空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量分别增长11%、20%，企业营业收入增长6.7%，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
7: 今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重点项目103项，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跃上新台阶。
11: 一区一策不是分蛋糕，而是各展所长，协同共赢，推动各区主导产业能级跃升，也为企业明确承载支撑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各平原新城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机制，提升配置效率，在激发创新发展活力的同时，同步提升城市功能，提质城市活力，为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和要素保障。
7: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北京明确提出推动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一区一策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能级，发展壮大国产新、生物药、智能车、机器人、中国星等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全市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北京台报道。
6: 五大平原新城是首都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更是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要一环。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与各区实施方案清晰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五大平原新城发展不搞一刀切，不做同质化，而是因区施策，精准落子，靶向发力。顺义做强临空经济，大兴打造开放国门，亦庄锻造高端产业，昌平深耕未来产业，房山走出科教融合新路。五座新城，五条赛道，各展所长，协同共进，这正是一区一策的题中之意，让每座新城找准自身长板，将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未来随着一区一策的落地见效，五大平原新城将加速释放发展活力，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调研，先后来到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积极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李鸿忠指出，人大要贯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求，健全国有资产法律制度，推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培育壮大新动能。
7: 日前，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发布北京市林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总林长令提出，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要扩容提质生态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严格筑牢生态基底，健全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要持续释放公园活力，积极推进花园校园、花园式商业消费空间建设，要激活生态经济引擎，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生态产品品牌，推动园林绿化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
13: 今天起到10号，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172期同步举办，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齐聚一堂，从核心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落地，全方位铺展未来以来的创新途径。
14: 我现在是在科博会，但是呢，我想带大家来听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那么在我眼前呢，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人，他们身着国风长裙，正在为大家演奏。刚才在现场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他们的这个手臂上搭载的这个高自由度的灵巧手，它的指尖碰触这个琴键，准确度呢可以达到大毫米级，而这个节奏的误差呢也不超过0.1秒。那么听完这场演奏会呢，让我也切身的感受到，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15: 只要给我们一首曲子，可能我们的工程师在后台半个小时左右就能让他学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有近1000首曲子，它是人类的好伙伴，去精准地完成人类的各种任务、各种作业。
13: 像灵巧手这样的一大批自主可控、全球首创的前沿核心

0: 新技术在科博会集中亮相，国产 CPU 专用量子计算机、高性能人形机器人等重磅展品悉数登场，充分彰显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此外，大会还为参展企业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有效助力品牌提升、技术迭代，推动科创成果走向市场，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强劲力量。
1: 很多的国外、国内的一些专家会到这个会场，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然后再有呢，通过以会促交易的这种形式，能够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订单。
2: 科博会上我们还为企业现场解决诉求，链接服务资源，链接场景资源，为那个新质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然后做好更大的平台，做好更好的服务。
0: 本届展会是北京科博会运营机制改革后的首届重磅盛会，超5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吸引了800多家中外企业和各类科研机构。
3: 本届科博会展示能级实现新跃升，共设6大专题展区，集聚了众多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独角兽企业，同期举办30余场推介交易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资本加产业对接平台，全面提升供需匹配度与项目转化率。
4: 从尖端硬核技术到普惠智能应用，本届科博会尽显大国科创实力与时代底气。那么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展会，历经20余载的深耕积淀，科博会如今呢已然成为了联通世界、对接产业、赋能民生的重要平台。展会也将持续地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深化区域协同与国际联动，为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注入澎湃动力。
0: 企业从进门咨询到营业执照到手，全程只需30分钟。近日，全市首个一人公司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投用，工作站设在亦庄魔术 OPC 社区里，跟创业者同址办公，将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一起，真正把高效服务做到企业身边。
5: 近日，北京少年序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顺利领取的营业执照。
6: 从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5: 这么快，是因为很多事都跑在了前面。走进工作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企业入驻流程图。这张图将企业入驻该联系谁、设立需要哪些材料、大概多长时间能办完等信息一一标注。同时，工作站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事项整合到一起，帮助企业快速完成信息填报。
7: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搞这个事情可能要1星期2个星期，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我们只会搞技术，我们特别需要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
5: 创业者在设立之初，往往面临行业名称选不准、主营业务写不对等难题。经开区专门梳理了区级行业名称推荐清单，企业选定行业名称后，对应的主营业务方向可由系统自动带出或通过人工帮办调整。企业还可以根据12个特色主题套餐精准对号入座，163条高度匹配的经营范围用语，覆盖 AIGC 内容创作、硬件定制开发、软件研发3类主流业态。
6: 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还主动提醒我们虚拟 IP 的版权保护啊和商标注册要尽早着手了。就这种懂行的这种专业，让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
5: 工作站还同步支持自主线上办理、自主线下办理、帮办代办3种模式。针对 OPC 创业群体灵活办公的特点，工作站推出712小时全时段预约审批服务。据了解，运行1个多月以来，工作站已为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成功为近20家 OPC 企业现场办理营业执照，从进门到拿照均在30分钟内完成。
8: 咱们 OPC 企业他们往往身兼数职，那么他们很难有时间专门的去学习相关的业务和政策，然后再去政务大厅排队去办手续。所以结合上述痛点呢，我们呢就和信息产业局和一起服务岗共同呢在 OPC 社区这个内部设立了一个政府的审批服务站。
5: 未来，亦庄计划把这个嵌入式审批模式复制到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区域，让更多创新主体体验半小时拿证的亦庄速度。北京台报道。
0: 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长期占用停车区域、没人管、没人骑的电动自行车该如何处理？如何认定僵尸车？来看记者调查。
9: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停车位的锦里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
10: 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儿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5: 记者看到这些僵尸车占用了很多公共停车区域，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非常不便，
11: 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啊什么的啊。
9: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
5: 记者今天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12: 从法规上没有明确僵尸车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我们现在就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9: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12: 对，
9: 这算不算？
12: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呀，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5: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
12: 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5: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
13: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就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5: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14: 下一步，市交动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5: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至25号。北京台报道。
5: 昨天，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儿童专用创新药将获得优先审评审批，并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通过跨机构伦理审查和数据共享，将成人用药的安全有效性数据科学外推至儿科人群，让儿童用药不再慢一拍。
0: 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

0: 27元，算下来，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明天本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风有所增大，阵风6级左右，不过气温将迅速回升，预计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回落，外出还请关注临近预报。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高压逐渐减弱，扩散条件总体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3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有小幅波动，空气质量总体保持在良的水平，预计11日扩散条件趋于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3: 重阳节的时候，做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没人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

0: 拖住了颠沛岁月。
1: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 想救我。

0: 这种压力下去，你把你的技术提高了。五年之内，我们一共大概做了180例髓内肿瘤，超过20多公分的，那么只有几个。这种长阶段的脊髓肿瘤，在处理上还是很棘手的。
1: 然后我吃饭都狼吞虎咽的吃，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还看看电脑。
2: 即便是吃饭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反复查阅资料，寻找治疗的突破口。这个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合并脊柱侧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和参考。范主任试图尽快找到最佳的移植方案。
3: 其实这个很长啊，这个一直到胸12都有。
0: 现在这个小孩这个病人呢，脊髓里边呢，他这个髓内肿瘤最长了，脊髓外边呢，脊柱侧弯又很大，所以这要求一个医生呢，你具备脊髓内肿瘤手术，同时还要具备侧弯的技术，所以这个呢，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实际上是两个高难度四级手术的叠加。
4: 孩子还这么小，我不想。
5: 您先别太激动，手术难度是很大，但先别激动。然后呢，咱先要不然先做一些检查，看看咱们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好不好？
4: 做下来这手术得需要多少费用呢？
5: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你得做好这个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准备，好吧？
2: 彬彬的妈妈44岁，5年前丈夫不幸心脏病去世，此后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彬彬一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拯救彬彬的命，彬彬的妈妈必须尽快凑齐手术费用。
6: 不，那也是真实的，毕竟三哥什么时候没的，你自己带着孩子，你享受低保生活。
7: 你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证件什么的？申请过没合格，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了。
8: 这是家庭情况啊。
7: 这个就是，整错了。
8: 对呀。
9: 整这玩意整的多难呢，这家庭。

0: 现在都17万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签证多签？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接了，抽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现在医院得欠7万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3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冰冰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冰冰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0: 我那量都瘦了一斤，就是近这3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还为什么上初一时候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冰冰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2: 从上面就开始了，这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那这个范围就大。
3: 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面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了。
4: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5: 邓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用血比较多，
6: 拼一把吧，为了。

0: 事儿吗？
1: 慢点上墙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斌斌，
2: 嗯，
0: 别怕啊，
2: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在等你啊，听见吗？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彬彬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吗？
5: 要正，
4: 要正，行啊，侧弯很厉害啊。
3: 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6: 快点去睡觉啊！
7: 深呼吸。
4: 看，
7: 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4: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7: 刀纱布，
4: 麻醉师傅开了啊。
3: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4: 上走，往上走。
3: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的前提。
4: 我一定要保证它一开始出血就少一些。哎呦，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面，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3: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4: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的风险极其的高。
3: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彬彬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4: 来来来来，纱布来一块来。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象，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关。来，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3: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出来。
8: 哎，不行不行，别别动。
3: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
8: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彬彬的心率陡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4: 跳了，
8: 跳了，
4: 快！
8: 停！
4: 下来下来，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先把命保住。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妈，我爱你，爱你。
2: 奶奶，我也爱你。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1: 快点，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率。
2: 我不动了，你随时重量，我操，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2: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打死了。
0: 来
2: 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0: 是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好，
2: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它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给我吧。
3: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这部分肿瘤与运动神经相互交织裹挟，切除肿瘤过程中极易造成神经受损，造成彬彬永久性的瘫痪。
2: 等，因为肿瘤的供血比较丰富，质地比较软，我切肿瘤的时候不可能整块把它切掉，如果整块切掉的话它拿不掉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吸引器都吸走了。
0: 小月捡到的，
2: 这个边界不清晰，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吸引器下，这个把这个边界找出来，只有把肿瘤切得越干净，它的愈后才会好。
3: 为了减少对运动神经组织的干扰与牵拉，范主任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2: 听到，快，海绵棉片来，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3: 经历了9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2: 来，公司探子，从头给我一把，好。
3: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2: 5540啊，这2个4级手术是一个叠加，
0: 是吧？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讲了，就是说是不是分开做能好一些，但事实上这个分开做的时候，这个脚型不如第一次做脚型舒服，脚型的快，因为它有瘢痕有愈合，反倒对脚型不好。那么像我这第一次打开了以后，而且把椎板和脊柱拿掉，把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椎体的复位要比正常情况下的常规的复位制钉的准确率也会高一些。你看我手术中间都是徒手制钉，徒手制钉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快制钉的速度，减少术中出血。
4: 腰骨钳子呢？

0: 斌斌，
1: 嗯，
0: 别怕啊，
1: 嗯，没事，
0: 加油啊，我在等你啊，加油。
2: 就怕不够啊！
3: 啊，
2: 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
3: 来一点，
2: 差不
4: 多。数学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没有一角 CP，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剖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2: 这个长不长？

0: 基本上我们动的是节。
1: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3D 骨骼成像。
0: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片。
1: 医托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了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2: 来，我来，这个地方很明显了。
3: 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会有很大的风险。
2: 再来再来，还得拧这个的时候小心了，先把腹部拧了，好吧？
4: 对，好了好了。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需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呢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点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生命危险。
2: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机还有拔管的一个过程。那从 ICU 转出呢，还要经历一个术后卧床的感染，还有肺炎，还有泌尿系感染等等的一些考验。
3: 慢点啊，
4: 能得劲吗？得劲啊。嗓子咬的还难受吗？饿呀，饿了。
5: 刚翻完。

0: 度过了这些考验呢，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康复中呢，还有经历药物的康复，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手法康复。
1: 你别操心了。
2: 术后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也能动弹动弹了。真想先给妈妈个拥抱。
3: 越练越好。
4: 加油啊！现在下一步就是慢慢能站，站之后得慢慢一步步来，就得慢慢走呗。
3: 对，哎，
5: 非常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

0: 重浩，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和健康。但是啊，不知道怎么了。
3: 一定要告诉他吃平嫂，别忘了。
4: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3: 这个病那个病呢，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5: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过16岁。
4: 1米9几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2: 肾癌的一个特点，早期很难发现，但是呢，肾癌一旦进入晚期以后呢，放化疗效果很差的，不要说5年生存期，3年生存期都很有限，超过10%的都不多。
4: 如果任由癌细胞发展，随时可能威胁生命。而最让医生感到吃惊的是小凯患病的年龄。
2: 我们说肿瘤是一个老年病啊，都是40岁、50岁以后发病率才逐渐增加，但是16岁的这是第一个。
4: 哪怕是对于已经做了30年泌尿外科的医生杜鹏主任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而罕见就意味着危险。
2: 一旦不能手术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
0: 你看这整个瓣是肾盂压的这样，
5: 对，
2: 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你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呢？
5: 对，没法保肾。
2: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棘，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4: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凯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凯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3: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就是准确的判断，得去做病理。
6: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杜院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他刚16岁，还有很多这个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两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找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就。
4: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凯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7: 对，你咋着都得切，不要有那种想法。
4: 但是小凯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8: 应该快点
5: 切，切就可。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3: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左肾，他一直没起作用，就把它割掉就完事儿了。
2: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人吃五谷杂粮， 总有生病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它看成一个病人，不把它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它放到一个社会中，他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
0: 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又肾有

0: 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做移植。
1: 不是，这不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0: 啊，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右肾再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他。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怎么了？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哭？你害怕呀？
1: 嗯，我不怕呢。
3: 那你怕什么？
1: 你担心复发呀？
2: 我没担心复发。
3: 是你担心吗？那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是原样都得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4: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5: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3: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嘛，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嘛。他心情看着也挺不好受的。看我们受伤吧，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6: 看看你的腕带，戴好口罩了哈。行，那咱走吧。你再不就在这等吧，行吗？这一觉你就能看见我了啊！
7: 我走了啊！
6: 把这胳膊停一下啊！绑腹带量血压，
7: 深呼吸，让他喘气啊！
8: 这款手术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导。
9: 肿瘤消一点，那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那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8: 小凯要接受微创的肾癌根治手术，要在左侧的腰部打三个小孔，将长有肿瘤的肾脏完整切除。肿瘤切除后，通过病理检测才能得知小凯肿瘤的恶性程度，而肿瘤恶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他手术后的生存概率。而肾癌根治手术的重要一步就是无瘤操作，也就是说在手术中不触碰瘤体。
9: 尤其肾癌它有个假包膜，肿瘤它成一个膨胀式生长，肿瘤细胞对外周产生一个压迫，这种压迫呢产生一个慢性的纤维化和炎症，形成一个假包膜。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肿瘤和正常肾组织的一个界限。
8: 保证肿瘤薄膜的完好就是手术的关键。
9: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这个膜破了，那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会散落在我们手术的创面周围，很快就会复发。
8: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00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3: 我一开始也不玩，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9: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呢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和肿瘤细胞脱落了。
4: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0: 对，就是 CT 上看这块小血管比较多。
8: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9: 这有个淋巴结，看了。
8: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9: 这个淋巴结还要给它清净。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8: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9: 给我们准备标本袋。
8: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又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9: 家属看。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不知道它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的。
8: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9: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瘤。
6: 这么大？
9: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很难判断出这个瘤子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化验。
8: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9: 恶性度特别高的5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好吧，手术很顺利，也没出什么血。
6: 谢谢。
9: 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10: 孙浩，深呼吸啊！孙浩，眼睛睁开，都已经结束了啊。
8: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三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3: 怎么样？
11: 挺好。
3: 没事。
6: 我们家属开门，再稍等一下啊。
3: 好。
6: 好。
3: 谢谢。
6: 现在手术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着，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麻药过深的。
3: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事儿，那能不能取呢？
8: 等待5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9: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8: 在苦苦等待2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9: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这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的，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8: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9: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 XP11.2，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那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8: 而通过基因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9: 大致清楚吗？对。让孙浩再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再跟孙浩的哥哥再说一下，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11: 就是复发率，
9: 复发率也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术后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的机会，就通过这次。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啊，那他可能生命是有限的，就很少有10%的人活过3年。那我们希望他不复发啊，希望他不复发。

0: 方照亮。你会
1: 一般这个手术中晚期的话，它的预期寿命不会超过3年。
0: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2: 的地方，想知道最坏的结果，
0: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

0: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1: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你管这可以吗？
0: 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2: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
3: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们最低要求。
2: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3: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4: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0: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变形，生命在疾病。

0: 如此不堪一击。
1: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栓死亡。
0: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五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
2: 呀，我吃饱了，吃饱喝足了。
0: 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3: 爸爸，你好，
4: 你
3: 好，
4: 抱抱你。
3: 哎呀，够沉的，
4: 害怕吗？
3: 不害怕，
4: 真棒，
3: 你特别勇敢。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4: 因为我是废了。
3: 还真轻呢。
4: 拿药就睡着
3: 之后就坐，对，你就睡觉，
4: 啥感觉也没有，
3: 对，睡一觉就一醒了
4: 就好了，
3: 哎，
4: 就在房间，
3: 好不好？
4: 好，答应了吗？
3: 你答应了吗？
4: 我答应了。
3: 好。
5: 病房里头这些个小妹妹啊、小弟弟啊，他们也有的比较严重的，然后也做手术，他就知道手术这一说了。
0: 从表面上看，彤彤和正常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听他说话就会发现，每隔几秒钟彤彤就会不自主地咳嗽，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4: 我是咳的，真的。
6: 你怎么样啊？你总这样吗？
4: 不是，以前不这样。
6: 现在呢？总这样吗？
4: 有的时候偶尔这样吧。
6: 疼吗？
4: 那倒不。
5: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7: 嗨，
5: 嗨，
7: 下午回去了，
4: 挂了。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他说：“不能控制。”
5: 之前就是他那嗓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开药吃了两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0: 除了频繁的咳嗽，彤彤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5: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
0: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彤彤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彤彤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5: 他不是嗓子不好，我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通知了。
0: 经过 CT 检查发现，彤彤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1: 做完 CT 之后，它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就8.7×6厘米，这么大的一个瘤。
5: 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比如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0: CT 扫描结果显示，彤彤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1/5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1: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身上是很大的了。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斜坡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死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或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0: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彤彤长的是颅咽管瘤， 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它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1: 瘤管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四个方向去长，侵及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人脑的所有的大血管，对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脑，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0: 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无烟管瘤，葛明主人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彤彤仅有五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8: 就是这个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9: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8: 首先那个就是说那个输脓大出血
9: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不过，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种波动啊，就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行一下二进宫。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植物终身状态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每一步的去做好，但对于孩子来说，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我们不敢给你做保证，只能说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呢，
10: 这个、
9: 没法给你提下一关的事儿。
10: 他这个就是做完手术的话，需要在 ICU 观察。
9: 对，术后转 PICU， 重症监护，然后看情况。签上你的名字，写上关系。

0: 咱找到这里面，现在咱也做了一下，咱也商量再然后约上班八点到。
1: 我还相信彤彤，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说，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这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呢，把那个小疙瘩取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她伤心的事情。

0: 能看见里面的小虫子在哪吗？他看不清楚啊。
1: 你粘好了。
0: 马上就粘好了。

0: 聊了。
1: 都是这样，人都是这样。
2: 这是彤彤妈妈第一次感受到手术的来临，看着女儿乌黑的长发一点点的掉落，她只能不断的鼓励彤彤，也是鼓励自己。
3: 加油加油，
4: 点赞点赞，
3: 妈妈你点赞啊！
5: 她最喜欢臭美了，最喜欢头发了，平时都不让剪。
2: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喂
0: 喂，
1: 啊
0: 啊，
1: 吃完了，
0: 吃完了，
1: 吃了不少，
0: 吃了不少。
1: 那你晚上自己吃，
0: 晚上自己吃。
6: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去。
0: 去干嘛呀？
6: 给你看看视力。
0: 你看啥视力呀？
6: 看看你的眼睛好。
0: 看看啥叫眼睛好？
6: 慢点啊！
0: 别人都不行，都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会下。
6: 你倒挺灵活的。
2: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7: 一会儿测一个，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然验光。
3: 嗯，
1: 跟着阿姨走。
6: 哎，接着看，
8: 有一个字看见了吗？
7: 嗯，
8: 缺口从哪边？
0: 下。
8: 再从哪儿的？
0: 这边，是吧？
8: 来，再换一个啊。接着看。嗯，
0: 这能看不清了，刚才少点了看不清。
8: 看我这是几个？
0: 一。
8: 这是几？
0: 一。
8: 这个呢？现在看呢？
0: 啊，
8: 看不清了是吧？
9: 左眼的视神经啊，就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左眼会失明的。
0: 白纸了。
10: 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摁啊！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0: 妈妈根本看不见，太难受了。
7: 葛总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那我们一般不说他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他现有的视力。但是他如果不做的话，他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了，我们叫卒中。这种卒中的话，是对他是毁灭性的打击。
2: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11: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9: 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0: 妈妈，怎么画？
9: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
12: 画呢，因为是女孩子，
9: 给你点个点儿。
0: 她俩点个点画个什么？
9: 可以。
0: 爸爸，看我，那个叔叔刚才给我画。

0: 对，你走呀。
1: 不要，我要走。
0: 你要走着去啊？
2: 不是，咱们要走了啊。
1: 走着去。
3: 走着去，
0: 都走着，
4: 可以
0: 走着去。
4: 没问题啊，跟我一起走行吧，宝贝儿。
0: 走吧，宝贝儿。
4: 没事儿啊。

0: 上车吧，好吗？咱们推车车玩去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吗？
1: 来，
0: 然后鞋子给
2: 他踢掉。彤彤，
3: 彤彤加油啊！彤彤。
2: 彤彤，
4: 叫什么名字呀？
5: 叫彤彤，我到了妈妈也就到了。
4: 嗯，对啊，快。
5: 谁先到？
4: 应该咱们先到。
6: 在接送孩子进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针固定。
7: 好，行了。我们这还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创。
6: 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8: 彤彤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4: 最好摆正，
6: 头架是就着头呢，
4: 头也正，头架也正。
9: 需要高点吗？
6: 它这是导航有用的吗？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10: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是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作为一个融合。这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头，然后它留的和在龙脉的位置刚才就是这样。
11: 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的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路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10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
12: 不好做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做2-3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可能4-5个小时。
6: 我们开始吧。
11: 做这个软管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这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9: 放显微镜。
8: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11: 老板，
9: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了，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8: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变扁，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11: 卵管瘤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囊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9: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待一会儿它出血肿。
1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困。
9: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8: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内部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11: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去就使劲扒，如果扒脑的脑袋被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一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然后从这一点一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0: 这个瘤的表面还有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是瘤的是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棉条海绵吧，切干净的地儿咱们先用这个棉条保护好，没有血的瘤子。现在我要处理这个安内这块，这锤体柄，这锤体柄很清楚是吧？
1: 锤体柄是人体内分泌激素调节的中枢，一旦损伤就会出现严重的电解质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生长高度，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就是跟这锤体柄粘的，我先把这块拿下来，可以把这个先拿出来。哎呦，掉下去好几回了，就不想出来了。对，来留着。基本它那个实景部分咱们就给它拿掉，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周边那些膜。
1: 彤彤的锤体柄幸运地保住了，革命主人希望能够再保住他左眼的视力，可现实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0: 这是视神经，这是那个左侧的视神经。
1: 邪恶的肿瘤紧紧地粘连着彤彤左侧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在分离过程中遭到破坏，彤彤的左眼将会永远失明。葛明主任只有小心再小心。
0: 这边左边粘的厉害，而且左边反正视力不好，这个是有点费劲。来，把凳子给我弄低点，大点声，别太干了。来，车上那个帮我贴，这块有点薄，小心点。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粘的。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他这个血管神经它都粘得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同心变年轻，变得漂漂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
1: 说
4: 那天签完隔准之后，就说哎，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面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跟我抽血什么的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坚强的走下去。
5: 真的吗？肿瘤跟那个左侧的视神经粘连的特别紧，包括左侧的动眼神经、左侧的大脑后动脉粘的非常紧。
6: 动左脑低点，再低点。
5: 哦，
6: 真的。你动的左脑高点。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的调整动作，他要以最好的视力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5: 好。

0: 块还有什么大电话呀、啊？哦，到了那什么了，到边了。
1: 到了这个
2: 会另外一块儿。
1: 我先把这个切一下，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0: 你看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前面都弄了，
1: 现在就是差这个干屎和。

0: 坡那块儿。
1: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2: 又深又看不见。
3: 王将，导航试一下看，这应该是弄个侧裂的。哎，别动了。好。哎，有了。能看见里边吗？到侧裂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神经看对吗？
4: 对，
3: 颈内动脉
4: 应该是在这儿
3: 不太行。这是那个安倍。
5: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3: 它
2: 这特别费劲，这头
3: 这个颈内动脉，这个跟那个瘤子
0: 包着呢。
3: 对，它不碎了，不碎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肝脏一样，

0: 吃呢。
1: 哼，好了。
0: 行，够烫。
1: 太挑战了。
0: 切完了。
2: 解剖啊，
0: 这个
1: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
0: 嗯，
3: 这个袋子里
2: 还留着，
1: 给他们看看。
0: 肿瘤全切了
3: 啊，
0: 这些都是那膜，这展开时候就跟那气球似的，瘤子端的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切干净了。
2: 是
0: 啊，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了，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啊，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2: 行，谢谢。
0: 嗯嗯，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
4: 嗯。现在听说这结果，心里头放下了。
2: 对，挺激动的。
5: 我是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边给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2: 他今天晚上他可能阿星就给他变病，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就能确定，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6: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1: 只要过了这一关，生涯恢复。
5: 怎么能从好了开始？
1: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7: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1: 攥着我的手，
7: 特别弱了。
8: 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
7: 有点镇静了。
1: 他现在那个左眼睛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的活动稍微弱了，这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来就完了。那你就在外边等一会儿。好，
5: 没事。
2: 对对对，他有点缺氧。
6: 早上九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5: 今天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不太好，他老哆嗦，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天强了，昨天晚上就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还送
6: 张张嘴，还有吸吸。
1: 彤彤，彤彤，说话，叫什么？
8: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
1: 这怎么测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螺旋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经过咱们术后调整，一般十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5: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子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了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能回家了啊。
9: 你听见了妈妈说话了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1: 你今天能坐下来吗？
0: 没事，来，勇敢点。
10: 哎呦，真好，
0: 真棒！
10: 大家打个招呼，
6: 看。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10: 谢谢呢，嗯，行，挺好的，看医生。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的，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1: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终于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你看得见我吗？这是几呢？
9: 二。
1: 二，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
9: 三。
1: 捂上那只眼。这是几？
9: 二。
1: 二啊，这比这个他头两天好多了。
11: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又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9: 越来越好了，就。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12: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13: 好多啊。
12: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6: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1: 谢谢阿姨，
12: 谢谢阿姨。
13: 爸爸，
1: 哎呀，好的，爸爸，哎呦，爸爸，哎呦，
1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

0: 那住了100多位，90%是认知症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叔，
0: 我
1: 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
1: 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1: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1: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
5: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4: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4: 刚九十一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哎，奶奶，
6: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7: 然后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3: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
0: 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困永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就熄火。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8: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9: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0: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9: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

已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平时出门骑车，大家是不是都碰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好好的停车区域被一堆长期没人骑没人管的僵尸车占着，不仅挤得正常车辆没有地方停，还影响咱们的出行环境。那清理这些僵尸车正是理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盘活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事儿。今天记者就实地走访，带大家看看这些占道车辆都带来了哪些麻烦。
1: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2: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4: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5: 啊，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1: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
6: 但是对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7: 我溜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五年了，对前五年了，那个地方放着，这可刮风刮倒了，那两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3: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8: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
1: 嗯，
8: 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僵尸车呢？人家可能放了一个月算吗？或者是两年算吗？
0: 针对不少市民疑惑的僵尸车界定标准、清理流程等问题，那记者跟随执法队员深入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步骤呢？咱们继续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今天上午9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9: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这辆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0: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1: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2: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1: 对，
2: 这算不算？
1: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什么呀？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0: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1: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0: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3: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0: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4: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0: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看到呢，僵尸车已经成为了路面环境整洁的最大的一个阻碍，因此呢，清理也是迫在眉睫的。不过，对于安全的守护呢，则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某天上午，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正在对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骑行电动自行车是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的。那面对三名被拦下的骑行人，敖翔逐一开出了警告罚单，并且耐心地进行劝导。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整治行动刚开始，一名女士被拦下，她虽然购买了安全头盔，却因嫌麻烦把头盔放在后备箱没带。
6: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然后呢，咱们今儿一个警告，然后下次要再不戴的话，咱就处罚了啊。
7: 为了骑这电驴，我还考了个摩托车的证。
6: 嘿，
7: 因为要那什么嘛，正规一点嘛。
6: 那合着学了摩托车本了。
7: 啊，但是摩托车够不着，太高了。
6: 买小点的也行。
7: 小点就是一个那个巧格，但是感觉吧又不是很帅。
6: 行，咱怎么安全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7: 好，一定带。
6: 之后啊，咱就跟那个。就头盔这事儿啊，就五一之后就跟摩托车一样了，您出门就得带上。
7: 好的
6: ，咱别搁后备箱里了。
7: 好了，带着。
6: 好吧。
7: 好嘞，您辛苦，拜拜。
0: 紧接着，一名男士被拦下，他的头盔早已购买，却没有佩戴。
6: 头盔买了吗？
8: 头盔买了。
6: 买了戴了吗？
8: 没有。
6: 你得戴着呀，五月一号以后，头盔就得戴着了，啊，买完了咱也别搁着，该戴着戴。这头发多少钱烫的？
8: 200。
6: 委屈你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万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咱今儿呢予以警告，下次就得真罚了啊！
0: 第三名骑行人被拦下时，连声说忘带了。他承认家有头盔，却因赶路疏忽。
6: 你好，头盔呢？
7: 哎呦，忘带了，
6: 买了吗？
7: 买了，有啊，肯定有啊。
6: 咱五月一号以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就得佩戴头盔了。
7: 我明天肯定戴。
6: 这是违法行为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机动车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咱们今儿警告。
0: 一上午，翱翔为多名未戴头盔的骑行人开出警告罚单。民警提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摆设，出门前戴好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5: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开展夜查行动时，连续查获两起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其中一辆摩托车因为非法加装射灯被拦停，而另外一位司机呢，则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之后，查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接下来就来看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9: 你好，好了。你好，您这俩射灯什么情况？
10: 原厂灯太黑了。
9: 原厂灯太暗了，自己加装的。
10: 对，
9: 这摩托车不能加装这个。这灯是哪儿买的呀？
10: 灯是网上购买。
9: 网上买的，那是自己装的？
10: 对，自个儿装的。
9: 自己拿工具装的是吧？
10: 对。
9: 这那您回去自己能装，是不是也能自己给拆了呀？
10: 没问题。
9: 那没问题。因为您实施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您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回去之后责令您把这车恢复原状，好吧？
11: 师傅，今天好像喝酒了啊！
9: 来，司机。
12: 啊，你走吧。
9: 过来，这是司机。
12: 这是司机，
9: 把司机带回去。
12: 来着，
9: 乘客，你上车。
13: 怎么会吧？
9: 把你电话放了。你这在哪儿喝的酒啊？
13: 前面路口一点。
9: 前面路口啊，喝的什么酒啊？
13: 啤酒。
9: 啤酒，喝多少？
13: 喝了一瓶。
9: 一瓶啤酒。从事什么工作？
13: 干活的嘛，装灯的。
9: 装灯的工人。之前喝酒被处罚过吗？有过吗？
13: 从来没有。
9: 没有，第一次。一会儿给你测一下数值啊，看你数值结果。含住这个管，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停。啊。来，不用拿。念一下这个数字，
13: 41，
9: 这是你的酒精检测结果。
13: 嗯，
9: 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41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了。
14: 喝了酒开车，你没有劝一下吗？
12: 不是，我们就在这儿，就在桥底下干活。
14: 就在桥底下干。
12: 就在桥底下，就200米，不到200米。
14: 但是您觉得这个喝酒开车跟距离有关系吗？
12: 没有。
14: 几点喝的？大概？
13: 刚刚
14: 喝。
13: 嗯。
14: 现在准备去哪？
13: 啊？
14: 准备回哪？
13: 回那个四惠那个地铁口回家的嘛。
14: 啊，回家是吧？也是刚干完活。
13: 对。
14: 有没有想过那个酒后找个代驾呢？
13: 确实想过。确实是我们的。
9: 一会儿呢，对你这处罚结束之后，找一个代驾，把车给你开到你要去的地方。
13: 好。
9: 一会儿你不能开车了。
13: 行，这个我们不能带。就不能再开了，这个。
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一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他这个是因为酒驾被我们查处了，现在需要你代驾来，把他这车开回去之后，你别让他动车，放在车位里，或者说放在他需要停车的地方，别让他挪车，也别让他开这车了。
5: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近期，安徽、广西先后发生两起司机在高速公路上主动下车搬移路面掉落重物的事件，那相关视频在全网也刷屏，引发了全民热议。平凡人的善意担当给后方车辆撑起了保护伞，也让我们看到陌生人之间最朴素的守望相助。一起来关注一下。
15: 2026年4月，在安徽宿州，一名男子驾车途中发现前方横着两块黑乎乎的铁疙瘩，险些跟地震，导致车辆侧翻。他果断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车上朋友一起翻着路旁。
16: 看到路上一个铁疙瘩，猛地打个方向盘甩了一下，自己差点翻车。
17: 这个是一个大车的传动轴，有30-40斤那样的。如果司机大意撞上去的话，肯定会翻车的。
18: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5: 无独有偶，在广西同样有人拍下了暖心一幕。发现有铁架掉落在高速路车道内，热心小伙儿下车将障碍物拖移至路边。两段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的好心，为你点赞。没有豪言壮语，

0: 没有犹豫迟疑，他们只是路过，却选择停下来。这一停，停出了人性的温度，这一搬，搬出了社会的担当。平凡人的善意，也许不惊天动地，但足以照亮一段归途。北京台报道。
1: 平凡人的善意担当值得点赞，但是在高速公路的车流中穿梭搬运重物，这样的善举背后实际上也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行车遭遇障碍物，如何正确处置，理性避险呢？这一堂安全课每个人都应该补上。那关注这种行为呢，柳石教授也有话要说，我们来看看。
0: 视频传播后，在无数点赞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表达了担忧，太危险了，注意安全。不提倡首先保证自己安全，打122处理比较好。对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明确表示，精神可嘉，但做法不提倡。
2: 首先呢，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表扬，但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提倡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处置这种道路危险情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说后方的车辆它能不能及早的发现前方有人员正在处置道路的情况，一旦其他车辆和人员没有注意到你，可能会发生这个二次的事故，对于前方人员和车辆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0: 研究表明，当车辆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驾驶人的视距会明显变窄变短，如果事发路段又是弯道，存在视觉盲区，后方来车很可能行驶到眼前才发现险情，根本来不及处置。
3: 这个行为初衷本身是好的，但是从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其实并不提倡这位先生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自身产生一定的这个危险，如果说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能后续要由他自身来承担部分乃至于全部的这个责任啊。另一方面，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报警，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这种专业的事情。
2: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道路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及时的处置，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方和周围其他车辆尽早能看到。同时我们自己呢，应该撤离到道路以外的安全路段，比如说像高速路，我们应当撤离到这种防护钢板，就是波形钢板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示意后方车辆和人员注意前方有危险情况。同时呢，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标注，比如说穿上反光背心，比如说挥舞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或者是呢，我们如果手里边有这种反光的指挥棒，我们也可以呢警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
0: 在高速公路上，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1: 因暖心小哥的及时出手，两起遗洒事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的行车当中并非是小概率的事件。全国多地都上演过因道路遗洒导致的多车受损甚至人员伤亡的事故。那么路面遗洒导致的交通事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行车当中又该如何远离这种危险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路面遗洒在日常行车中并非小概率事件，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4: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0: 今年1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遗洒，导致5辆车因压到遗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路面遗洒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危害公共安全。
3: 根据民法典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道路上这种遗洒物品的这个实施行为者，首先他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找不到这个遗洒人的这个情况，那么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负责管理部门，他们要承担，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但对驾驶人来说，不发生事故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何在高速行车中提前发现并规避障碍物，老司机有口诀。
2: 要看近顾远，近看50，远看100。同时呢，要通过对路面颜色的变化来观察道路情况是否正常。老驾驶人有句话叫做黑泥亮水灰白路，那意思就是说正常的路面是灰白色的，那么异常的路面黑色代表着有坑有泥有障碍物，那么亮的代表着有泥有水啊，反光发亮。运用这些方法，远处一看前方路面有一个黑色的情况，那一定是有障碍物，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提早的刹车减速，避免呢靠近了事到临头了再减速再躲闪。
0: 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险情，则应遵循先人后物先刹后躲的原则来进行处置。
2: 所谓先人后物，就是我宁可呢车辆受一些损失，我要保证人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刹后躲，因为在高速路车速都是非常快的，如果遇到危险情况了，你没有减速就采取躲闪，那车辆可能会失控，可能会发生翻车，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高速公路遇到危险情况，我们要先刹车，尽早的把车速降下来，而后呢再采取躲闪的措施，这也是我们处置道路危险情况的一个原则和方法。
0: 一旦与障碍物发生碰撞，驾驶人应按照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的方法进行处置。
2: 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像高速公路白天150米，晚上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晚上是100米，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同时呢，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报警，人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是相当危险的，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这些严重的后果。
0: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件发生在最近的事儿。近日，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行驶至东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一根风筝线飘在辅路上，便趁等红灯的时间下车清理。那这一行为让不少网友纷纷直呼，在北京被摩托车主暖到了。那记者今天也联系到了摩托车驾驶人屈先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起事件的原委。
5: 这是屈先生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的画面。5月5号下午2点左右，屈先生骑着摩托车从京郊回城，途经北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这根风筝线。
6: 它一边呢是挂那个树上嘛，还有一边是挂那个中间车道那个车尾上面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当时搁那停一下，之后呢把那个线给扯了。
5: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条风筝线极细，呈白色，在远处几乎无法被肉眼观察到。当时屈先生已经减速，准备在路口等红灯，因此才注意到了这条风筝线。
6: 反正还挺结实的，因为我扯的时候还有点用力，然后呢我扯完了之后是扔到那个他大树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花台嘛，就扔里边了。但后边也有很多朋友说你应该缠树上或者用打火机烧嘛，但是当时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马上绿灯嘛，也耽误人家就是车正常行驶嘛。
5: 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屈先生将这段视频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成想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称赞屈先生热心又暖心。面对全网的好评，屈先生表示自己出手的原因正是清楚地知道风筝线的致命危险性。
6: 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比我骑的就更快一些，包括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的人，他的一个风筝线在中间，它的高度刚好就在我们脖子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头盔它是没有保护脖子这个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看到这个事儿，心存善念，他都会这么做。
5: 正因如此，屈先生在看到风筝线时才会果断停车，及时排险，尽显人间温柔善意。
6: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3、4月份、5、6月份嘛，放风筝的话也会比较多了，所以的话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特别是路过一些公园嘛，对吧，周围的时候，还有包括看到路上的一些反光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很有可能就是风筝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5: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曲先生的担忧也是有理有据的。春日踏青放风筝本是休闲乐事，但看似纤细柔软的风筝线，在风力的加持之下，却暗藏着致命风险，必须引起所有人的高度警惕。那在全国各地，风筝线伤人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些危险情形。
5: 曲先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风筝线看似柔软纤细，但在风力作用下绷紧后，锋利程度堪比刀片，极易成为伤人的隐形利刃。全国各地已发生过多起风筝线伤人的真实案例。2025年4月13号下午，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骑车经过当地一处草坪附近时，一根风筝线突然出现在眼前。
7: 风筝线比较轻，吹过来了，然后风筝线就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的刮出了好几条伤痕。
5: 2025年3月，广东深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当地一处公园游玩。途经人群密集的风筝广场时，年仅7岁的小朋友也被风筝线割伤了脖子。
8: 就是那些风筝线真的很危险，有时候看不到，那风筝线很小很小，但是它拉拽的话就形成一把无形的刀。
5: 不仅是骑车人和行人，即便是机动车也没能逃过风筝线的猎杀。2025年4月9号，王先生驾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花海景观路正常行驶时，忽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根风筝线，他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车辆的前保险杠直接被风筝线割透，嵌了进去。接连发生的事故都在提醒大家，风筝线的危险不容小觑。风筝线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来看这样一组实验。
9: 我单手拉着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么小一个风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拉力。
5: 在这样的拉力下，消防员尝试用风筝线削萝卜。萝卜接触风筝线的一瞬间就轻易地被削断了，香蕉也同样如此。如果在风筝收线时人与风筝线发生接触，则会更加危险。消防员用一块猪肉模拟人体皮肤，随着消防员收线，猪肉被割开3厘米深。实验数据和事故案例共同印证，风筝线的伤人威力远超大众想象。春日踏青，市民户外放风筝请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交通参与者途经公园、草坪等区域时也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别让休闲娱乐变成伤人的意外风险。
1: 那见识到了风筝线的威力之后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安徽发生了一辆渣土车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碰撞的事故，事故导致电动三轮车上的一对母子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我们来看看。
1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小型电动三轮车卡在一辆绿色渣土车右侧挡板处，车身倾斜，车内一对母子被困，男孩左小腿夹在渣土车挡板与三轮车之间，母亲被压在男孩身下，两人均有皮外伤，无法移动。消防员先在车辆底部布置液压撑杆，将渣土车右半侧车身顶起，两车间隙扩大后，消防员进入车底对电动三轮车底部进行拆解，最终母子二人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近日在浙江宁波的高速上，一辆黑色 SUV 竟然长时间地停在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民警赶到之前，车辆突然驶离了，原来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然后呢在驾驶的座位上睡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10: 近日一辆黑色 SUV 长时间停在高速路第一车道内，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经调查，车辆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横，由于长途行车感到疲倦，便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11: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10: 最终黄某因违规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同时因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
1: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段上演了惊魂一幕，一名男子因开车错过了出口，竟然直接掉头在第一车道逆向行驶返回，险些酿成了大祸。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10: 凌晨5点左右，一辆轿车突然在高速应急车道靠边停车，随后原地掉头从第一车道逆向行驶。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过往车辆纷纷紧急刹车避让，险象环生。
12: 天黑的嘛，没注意，走过了要多花钱的，然后就只能倒了。

0: 经查，当天该驾驶人从淮安前往宝应钓鱼，因路线不熟，错过宝应收费站出口。发现错过出口，这位驾驶人未选择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高速，而是在高速主线上掉头，企图抄近路。最终，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
1: 近日，武汉民警在开展酒驾整治的过程中，查获了一起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妄图调换座位逃避检查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那这名司机呢，也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来看看。
0: 民警在巡查时发现，一辆红色小型轿车行驶轨迹飘忽，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面对检查，同车女子谎称是自己驾驶车辆，因驾驶技术不佳导致行驶不稳。但民警敏锐察觉到，副驾驶座位男子黄某身上散发浓烈酒精气味。
2: 你现在说你从摩托车开的车在哪里换的司机，你要说清楚，之后没有全程执法记录仪记录了的。
3: 昨天换的车是吧？
0: 司机黄某坦言，自己饮酒后驾车，为逃避处罚，与同车女子调换座位，企图蒙混过关。经核查，黄某早在2022年就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最终，民警依法对黄某驾驶的机动车予以扣留，针对其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拟作出行政拘留、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北京，明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呢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出行要注意哪些路段呢？来看看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带来的交通大数据分析。
4: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会根据这里的交通数据信息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及明天的交通预报。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那么受到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的影响呢，今天周五晚高峰的交通压力较往常的周五晚高峰相对来说呢是小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数据。那么根据大屏的显示呢，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为 4.15， 属于一个中度拥堵级别。另外呢，在城区环路图我们看到，目前主要的较长的距离的这个拥堵路段呢，是集中在东二环、东三环以及京通快速出京方向的部分路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我们选取了国贸桥高点的这一处探头，那看到呢是国贸桥的一个俯视的视角。那目前从监控中我们看到，在国贸桥三环主路南向北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而对向车道目前车行速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快。而在桥下的建国路进城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晚高峰时段呢，国贸桥这一路段通常都是一个堵点，大家在途经此处的时候，也一定要提前一点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我们再来看一下莲花桥，目前莲花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呢是出现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而在对向车道车行速度还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马甸桥，目前马甸桥主路双向依然是车多行驶缓慢，尤其呢是在辅路并入主路以及主路出匝道的这个匝道口处呢，容易出现车行缓慢排队的情况。那么也提醒您，途经此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驾驶，避免发生剐蹭事故。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木樨园这一路段，那目前呢从监控当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主路双方向也是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情况，那也可见晚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也在逐渐的上升。那另外呢也要提示大家，现在呢也正是公交车道的启用时段，大家呢一定不要违法行驶公交车道，一定要做到守法出行。那明天呢是不限行工作日，预计早晚高峰城区通行压力较大，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蔡虎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至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士路、莲石东路、学院路等道路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那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出行应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骑车、不闯灯不逆行，驾驶机动车出行前保证充足的休息，切忌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超速、不超载、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用应急车道。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

0: 一辆小客车在绕行的过程中压上了那个大袋子，导致里面所装的废品散落出来。此处的路面变得更加狼藉凌乱，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很大困扰。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这里后，把散落一地的废品清理出去。对于那位造成遗洒后离开现场的当事司机来说，自己丢掉的不仅仅是货物，似乎把自己的交通安全素养也一并丢弃了。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严格按照规定运输货物，并进行安全有效的捆绑。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2: 叉子，这是你的哈，
3: 你的
2: 那一份，这个图书馆是我也是不会找到的。我的名字这四十多年没出现了，就是大飞特牛。自从有了图书馆以后，我有了名字了。
4: 亲爱的孙瑞倩奶奶，大家好，你看一看哈。
2: 我80年结的婚，自从我嫁过来以后，就一直不如意啊。天天吵，不说话，光知道干活。家里地里，家里地里，45年都不知道我叫什么，没有自我不自我，就是天天过一字儿就可以。
3: 病了，我去过潍坊医院，那是最远的。
2: 人民保，我老是不服。
4: 21年年底吧，
2: 我儿子嘛，潍坊搬回来以后吧哈，他看着我就老是就是有心事，他就给我没来讲，说没得说吧，你也写出来吧。我看的每一本，我说啊，这你就写书啊，我也能写。
4: 1959年的7月29日是我的生日，我父母抱着我步行。求人民照相馆，
2: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像开了闸一样兜不住了。我一面哭着一面写的。
4: 学校评五好学生，我还被评上了呢。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还点了名字。
2: 3天哭了都有吧，写出来了，儿子给我放出去了。一个皮球哈，咋劲了？不鼓着了？公益组织啊，是通过我这篇回忆录，找着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3: 图书馆开了以后，济南那个阿莫哈，又请我去参加了。我第一个签上我的名字，
2: 一叫我名字我就脸红，最后我觉得自豪。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你会翻过山，你会自我了。

0: 很着急很紧张。
1: 这个妹妹这个脸日渐消瘦，
2: 那声音一出来我直接泪奔。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那就死了。
0: 我是从2024年的10月份进组的，就是到西安，然后和各位就是秦腔老师一起学习。第一是接触陕西话，陕西方言，然后第二是就是学唱词唱腔。年龄跨度大确实是会有难度，因为我现在20多岁，我去演30多岁，可能就需要提前去理解这个年龄段他疫情和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有哪些的影响。
5: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0: 成了。
1: 我觉得异形和他非常的纯粹，
2: 嗯，
1: 而且他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传承秦腔艺术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造诣，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来，他很专一的去做这件事情。

0: 个年代，我认识梅葆玖先生，就是我见过他演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物不可以就是平时哎呦这样，我觉得他太轻浮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到的梅先生他就是坐姿很儒雅。
2: 比如《红灯记》里边的李铁梅，然后京剧里边唱腔是“踢踢奶奶讲个明”，然后秦腔里边是“踢奶奶讲个明”，然后到现场拍的时候我就“踢奶奶”。
3: 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的脸日渐消瘦，然后好像从87到了83，然后每天头上都是汗。我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累吗？
1: 我演了一个60分钟的，他得脸十几折，他现在这样，把后头练的就我说妹妹，都我们真的是这个戏，是大家认真付出才会得到这些。
2: 特别焦虑，我感觉我，就是把我睡觉的时间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去扒那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那老师也要教组里面的其他的演员老师们嘛，他也不是说专对咱一个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那个视频学。
3: 我舅呢？
4: 被公安抓了。
3: 为啥抓去？
4: 耍流氓。
5: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6: 搞这些演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7: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8: 花花，
4: 滚！
9: 这是海陆的是老朋友了，海陆研究的几何
7: 你走了，我一个人咋活着呢？
5: 带着你口棺材走，你不亏。
9: 我非常熟悉。嗯。
10: 是这种熟悉吗？
4: 他是哪个人呢？
7: 不说打错人了吗？
11: 搞错了，再来。

还家。

0: 他是个特别大气、特别高雅的女演员。
1: 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2: 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
3: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美。
4: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对对，
6: 还珠格格是哪有还珠格格？哪有还珠格格的事儿？
7: 就是知性美丽啊，
4: 知性美丽。哇塞！
8: 气氛组担当是吧？
9: 刚调侃完现场工作人员是气氛组担当，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冰冰反倒亲自扛起了全场氛围大旗，一登场就亲和力拉满，状态松弛又灵动。
8: 特别提出表扬，粉粉的小裙子好美，
1: 是，让你打扮，
8: 设计毅力老好了，掌声鼓励，
1: 对，掌声鼓励，
8: 咱也就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
1: 完全标准，
8: 对，我都记不住，你都记住了，太厉害了，
1: 状态特别好，
8: 那还行啊。你可以看一下，
1: 真的特别闹，
8: 紧致
1: 极了，
8: 真的。
9: 李冰冰在活动现场尽显松弛，而生活中也开始选择放慢节奏，享受人生。但在大家心中，提及她最先想起的，依旧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深入人心的形象。
3: 《少年包青天》那个楚楚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
10: 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我们算是一比一打平，反正要我谢谢你啊。容易，
11: 特别喜欢他演的那个风声的那个角色，因为感觉演得太好了，跟那个周迅的对手戏特别精彩。
8: 我今天要是没查我，我还有没有活？
12: 生化危机，
4: 生化危机，
12: 对对对，
4: 就那个还得往那个造型是吧？
12: 好的。
13: Let's move. We're behind schedule.
12: 非常帅嘛，然后特别酷，飒的。
14: 我又看我片了。对，演一个那个女贼，
12: 女贼，
14: 对，跟葛优他同伙。
12: 那当时你看的时候，对他什么印象啊？
14: 美丽震撼，对，真的就古灵精怪那种感觉。贼嘛，他不可能特别木讷，就特别聪明，有心眼儿。
15: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6: 我可没有心。
15: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4: 他的那个影视作品方面有些减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剧本吧，就想演自己有挑战很喜欢的角色。
11: 慢慢他越来越会挑自己要出演的作品吧。
3: 像对于他这种女演员来说，我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慢一点的生活，然后就是松弛一点的状态。
17: 是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也是我教练说过我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很猛的人，老是想那个。觉得我一下应该这样，我一下就可以就是进阶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退阶练，退阶练呢，慢就是快。结果在退阶的过程当中呢，我竟然自动解锁了反角，哎，我就超级开心。
9: 从拍戏打拼到深耕爱好，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向大家诠释了慢下来亦是一种成熟。就像现场不急不躁分享护肤心得，温柔送出人生寄语，不慌不忙，从容自在，一切都刚刚好。
8: 指挥上了啊，冰冰慢慢啊，
18: 是吧？哎，
8: 来，
18: 别当脸啊，别抬高。
8: 好嘞，好嘞，好，对视频是吧？咱已经熟悉了。
18: 漂亮，你看我这儿。
19: 好，再来一次啊！刚才好多了，来。
20: 歌剧是舶来品，啊，那么交响乐团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他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有井冈情节？我说我可能是有井冈情怀。无论我们在讲述什么，最后要。回归到艺术本体，也就是说回归到音乐的本身，用音乐去打动人。

0: 既然这部歌剧是井冈山的题材，所以在这部歌剧当中呢，其实用了一些井冈山当地的民歌、民谣啊，把它融入其中。比如说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个元素，我们就采用这种混声合唱的全新编配的形式，在这个剧当中是有体现的。还有一些像我们井冈山音乐当中那个特色性的阿亚勒的那个音调啊，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桥段，在不同的人物的一些背景的音乐当中，它是有不同性格的呈现的。
1: 从山歌的悠扬到交响的磅礴，歌剧摇篮用音乐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能真正让人听得进去？这份讲述并非只靠旋律完成。作为该剧艺术总监兼指挥的李新草聊起创作初衷时，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儿。
2: 当时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时候，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

0: 找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哎呀，23岁这个年龄，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讲清楚每一个年级的最优秀的学生，最小的年级可能只有18、19岁，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础的重要性，舞台的重要性，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1: 原本一段平平无奇的上班路，没想到却触发了支线剧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突然发现单位周边有一个网红花墙，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大家看，还有这么多人，真的是美美美美美美。
3: 你们楼底下做的绿化真好，
4: 谢谢。
3: 哇，这一束真的很好看，这一排。
5: 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到的，就是那个北京朗园，然后他们这边会有这个墙，墙围墙。
6: 过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会趁着这个季节它还在开放的时候来拍这个。
7: 一开始找错园了，一开始找那个 S 开头的园不行，在 V 开头这个边园，千万不要找错了。
8: 我听说学校是安徽农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蔷薇，所以就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每年都拍，今年是第一年来北京，然后就在这边看到了蔷薇，就想到了母校，
9: 就很熟悉的感觉啊。
8: 对，
10: 哦，跟北园也是在马路边上，孩子都喜欢这个，你想多浪漫啊。花在开，云在飘，笑
2: 容在脸上，真的是太美了，景美人美，拍的照片更美。
5: 除了专业机器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模特他自己的服装呀、造型呀、化妆呀，可能要比较符合这个场景才可以，就比较小，符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的。
9: 他们都说你都不用 P 图，直接可以直出的。
6: 那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商业互捧。这个诀窍秘诀就是摄影师他比较会找你这个人的风格。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甜美的，那就要多笑笑；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一个不爱笑的人，那有可能拍的就比较冷酷吧。
3: 因为我们就都穿了浅色系的一个蓝色呀、白色，你看那边还有小姐姐穿的花色一点的。
7: 要诀就是最好在3、4点、4、5点那会儿来，不要来太晚，来太晚没有阳光了。日光正好洒在我的背，看不
11: 见花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1: 看了好几个地儿，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也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心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她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农村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4: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5: 70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透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5: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5: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5: 非常好。
0: 对，
5: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6: 这是个卵巢癌周末期患者，
0: 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让他，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那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此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今天呢，一位较真儿的河南商家引发了大众的热议，因为售卖的榴莲被买家恶意仅退款，他不惜开车1600多公里跨省去翻垃圾桶找证据，并报了案。
2: 近日，河南濮阳以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程先生反映，自己遭到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他表示，店铺于4月26号发货，28号买家称榴莲发霉，申请了仅退款。但他查看了发货视频及买家提供的图片后，发现图片中的霉变榴莲并非发货商品。为了讨回公道，他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掏5000余元成本，最终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果肉。
3: 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真的刚好，你看，
4: 好多包装榴莲的榴莲袋装给你。
2: 但买家表示，霉变榴莲已分开丢弃，态度强硬。
3: 啊，榴莲直接在找地儿扔了，然后的话，咱包装袋拿回来扔在这儿了，拿住扔了。
5: 你往爱怎么扔？怎么扔？像你一样是吧？现在是
3: 吃力的。哎，不需要，不需要。
5: 我吃力的。
2: 沟通无果后，5月6号，程先生向当地警方报案。5月8号，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涉案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被行政拘留。
0: 那其实哈，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是需要这种较真儿的人哈。这样的行为呢，还有我们曾经报道过，说这个买羽绒服去哈尔滨旅游，回家之后呢，利用7天无理由退款，把穿过的羽绒服退掉的游客，就这些恶意的退款行为，只会伤害我们的营商环境，让诚信流失掉。
1: 首先说，这位河南濮阳的这个电商商家，真有点这个神探柯南的潜质啊！为了190块钱的榴莲，可以跨省1600公里，自费5000块钱啊！最终让这个恶意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这件事说起来非常这个让人觉得痛快，但其实细想，折射出这个电商生态中缺失诚信和缺失规则的这种痛点。这条叫仅退款的这种规则，本来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今呢，却沦为少数人这种零元。

0: 能够的利器。那么像这个买家袁某某啊，就是靠这种流连变质的这种一张那个假照片骗取这个退款，被识破之后态度还非常那种强硬，尽显投机的嘴脸和无良的本质。这种恶意欺诈，它不仅损害的是商家利益，更破坏了这种网购的这种诚信的这种基础。其实眼下这种中小商家维持不易，维权更难，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值得深思。那么像这次这个河南商家手握这种发货的视频，还要自付高额的成本，跨省取证，翻找垃圾桶才拿到了最后的证据。有时候我在想，他哪翻不到呢？多难啊！
1: 多难！
0: 这足见这个线上维权呢，就这个渠道的低效和这种乏力。若商家啊能够要是他要选择了妥协呢，他又会纵容更多的恶意行为。所以此次这种较真式的维权啊，他既是在为自己讨一种公道，其实也是在守护行业的一种底线。事实上像袁某某这种行为并不是个案，之前我们有新闻就报道过，说一条街被电商拉黑了，原因呢是这条街曾经给发货122个包裹，居然94个玩这种仅退款。所以商家是欲哭无泪，那这条街上其他的无辜的买家就自然就是被躺枪了嘛。所以你看这件事也说明，诚信它其实是交易的基石，规则需要兼顾双方的利益。警方的处罚是对恶意欺诈的震慑，但平台更需要反思规则的漏洞。只有斩断这种恶意退款的灰色这个链条，电商的生态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1: 是的，也有网友说哈，这位商家千里维权，他要的不是钱，而是规则和公道。这190块钱的较真，其实守护的也是整个电商的一个生态平衡，公平的规则才是电商生态长久发展的基石。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到了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中国内地的赛事转播权还没有谈拢。那今天有媒体报道说，香港企业买下了2026年世界杯香港地区的赛事转播权，这让赛事的转播权话题持续火热。
2: 近日，国际足联官网显示，中国香港地区已获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据悉，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ew TV 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独家转播权。 Now TV 将会通过收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比赛， View TV 将会免费播出揭幕战、决赛等精选场次。据悉，电讯盈科买下世界杯转播权花费约2500万美元，约1.7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转播权至今仍没敲定。据悉，国际足联此前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将报价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仍与中方心理预期存在巨大差距。更让人不满的是，国际足联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3500万美元，和中国市场相比几乎是骨折价。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定价方式也让谈判火药味十足。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足联有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
1: 但我们看到哈，目前香港呢已经是低价拿下了世界杯的转播权，这对央视和非法的僵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我感觉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咱们说啊，影响一啊，它是价格对照鲜明，极大削弱了非法这种那个底气。因为有媒体报道了，部分国家购买本届世界杯这个转播权，你像美国福克斯花了4.8亿美元，英国 BBC 和 ITV 呢两届大包价呢是3.5亿美元，日本是多平台联合购买呢花了2亿美元，韩国呢是花了1.25亿美元。那你看这次香港用了2500万美金。而这个非法给我们内地的报价是2.5亿到3亿美金，那你看这个价格就是香港的10倍啊！同一赛事，那定价悬殊就暴露了非法这种定价双标啊，看人下菜碟儿这个逻辑一下被戳穿了。它在舆论上呢，就是压力上升。那我觉得影响二呢，体现在就是央华它不当冤大头的这种谈判立场。这个香港能够2500万美金成交，那么央视现在预算的上限是6000万到8000万美元，它说明啊，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市场这个价格参考，这让央视的预算的这种底线更硬，就更没有让步的这种理由。 我觉得第三点影响就是倒逼非法要重新评估一下内地市场的定价。那香港低价范本摆在眼前，那么非法就再难以坚持这种超高的溢价这种理由。加之目前这种时间的压力啊，逐渐已经推向了这个非法距离开幕式啊，仅剩那个40天了左右。那么转播的筹备、节目的制作、广告招商都需要时间。那非法比央视其实更耗不起。
1: 嗯，
0: 所以咱们也可以从现在预测一下这个两边这掰手腕的结局啊，我觉得更有可能是降价成交，而不是说彻底谈崩。而且这件事它也说明什么呢？如果你妥协，那只能让人家任人加码，那么权益呢，其实都是斗争中得来的。
1: 是这样的。那么体育版权的价值啊，匹配的应该是赛事的内容、市场的体量，而不是看人下菜碟的收割逻辑。那说到体育哈，运动员的价值应该在哪里呢？正在伦敦征战世乒赛的王楚钦在生日前夕发文公开表示，自己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希望大家多关注比赛。寥寥数语，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对此，我们的评论员祖冲亚怎么看呢？
3: 5月8号凌晨，正在伦敦征战世乒赛的国乒选手王楚钦在社交平台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呼吁球迷多关注比赛，就是对他最好的支持。要知道，几个小时后，国乒男团迎来与韩国队的1/4决赛的生死战，在26岁的生日前夕，大战当前的关键时刻，这位国乒领军人物选择用最清醒的姿态划清边界，拒绝流量裹挟，专注竞技本身。这不仅是一位运动员的个人选择，更是对畸形的饭圈文化的有力的回击。近年来，体育饭圈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从集资应援、包下城市大屏到机场围堵、代拍跟踪，从控屏互撕到拉踩队友，一些粉丝将娱乐圈的应援的逻辑生硬地移植到体育圈，把运动员异化为追逐流量的所谓偶像。这种与所谓爱的名义过度介入，早就已经偏离了体育精神的本质。当热爱变质为绑架，当支持异化成干扰，运动员在赛场上所承受的就不仅仅是对手的压力，那还有来自身后那片喧嚣声浪的负重。王楚钦这次发声的时机颇具深意，5月11号是他的26岁生日，而5月8号晚，国乒男团与韩国队展开4强争夺战。就在几天前的小组赛中，中国队曾以1-3不敌对手，在这场复仇之战的前夜，他选择主动的掐灭一场可能分散团队精力、消耗公共资源的所谓生日庆典，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切以比赛为重的职业态度，这是对团队利益最大化的维护，也是对球迷最负责任的引导。运动员不是流量明星，不需要造势，多关注比赛就是对球员最大也是最好的支持。运动员的价值在于球台前的拼搏，而不是社交媒体上的数据。球迷的热爱也应当体现在对技战术的理解和对胜负的坦然，而不是对偶像的独占式的追捧。当然，抵制饭圈文化并不是拒绝所有形式的球迷的支持。那些远赴海外在现场给中国队呐喊助威的真球迷，那些理性的分析比赛、传播体育精神的爱好者，永远是竞技体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要摒弃的是把运动员私人化、商品化的畸形的逻辑，是饭圈文化中排他性、攻击性的有毒的成分。健康的体育追星应当建立在对运动项目的认知之上，建立在对竞技规律的尊重上，建立在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涵养上。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此前已明确地表态，要抵制畸形体育饭圈，而运动员作为最前线的感受者，他们的主动发声与协会的制度约束形成合力，才能构建清朗的体育生态。当更多的运动员敢于说不，当更多的球迷学会理性追星，体育才能真正回归最动人的本质，超越自我，为国争光，传递拼搏精神。让我们放下对运动员私生活的过度关注，把目光投向世乒赛温布利体育馆的球台，那儿有旋转与速度的较量，战术与意志的博弈，有升国旗奏国歌的荣耀时刻，这才是对王楚钦最好的生日祝福，这也才是支持中国乒乓球队最正确的方式，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
1: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就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

0: 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有记者问，俄罗斯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俄方此前宣布将由外国宾客出席此次活动，今年中国将派谁作为代表出席活动？
0: 据我了解，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
1: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中美高层交往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0: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1: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英方抓捕和起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0: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为市民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那今天是早鸟票的最后一天，市民可以提前优惠购票。平时出门骑车，大家是不是都会碰到过这样的一个糟心事儿哈？好好的停车区域被一堆长期没有人骑、没有人管的僵尸车霸占，不仅挤得正常车辆没有地方停，还影响咱们的出行环境。那今天呢，记者就实地走访，带大家看看这些占道车辆带来的麻烦。
3: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4: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劲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5: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6: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7: 啊，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3: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
8: 这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9: 我遛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5年了，对前5年了，那个地方放着，这可刮风刮倒了，那两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5: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10: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僵尸车呢？人家可能放了1个月算吗？或者是2年算吗？
2: 那针对不少市民疑惑的僵尸车的界定标准、清理流程等问题，记者就跟随执法队员深入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5: 上午九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11: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电动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5: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12: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3: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这算不算？
12: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5: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12: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七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5: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13: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就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5: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14: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5: 北京台报道。
2: 5月6号，三名18岁少年自驾前往门头沟区的东陵山夜爬，不想途中呢突遇八级大风，三人被困半山腰，其中一人还出现了失温的症状。门头沟消防救援人员顶风攀爬近3公里的山路，成功找到了被困少年。
15: 5月5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高海拔山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隔天下午，三名18岁少年从通州区自驾出发，下午3点左右抵达门头沟区东陵山山脚的江水河村。三人原计划在山顶露营观赏日出，没想到在攀山途中遭遇大风，三人只能原地扎营避风。然而大风久久不减，三人的帐篷漏风严重，其中一人已出现失温现象，同伴见状立即报警求救。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队员火速进山搜救。晚上10点半左右，6人救援小队携带保暖大衣、应急食品等装备顶风攀爬上山。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风力越发猛烈，5月7号0时13分，历经近2个小时约3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三名被困者。
16: 行，先给他披上。
15: 此时三人正挤在漏风的帐篷里，一名被困者情绪激动，冲出帐篷紧紧抱住了救援人员。救援人员迅速将携带的大衣、保温毯给衣着单薄的被困者披上取暖。下撤途中，狂风肆虐，吹得所有人摇摇欲坠，卷起的沙石不停地抽打在大家的脸上。凌晨1点32分，三名被困少年安全下山。当日搜救途中，消防救援人员还发现了另外7名夜爬人员，经过反复劝说，7人意识到危险，同意下山。时隔7年，东陵山目前正在筹备重新开放， 在此期间仍属于封闭景区，禁止一切旅游登山活动。景区开放后也将禁止夜爬行为。消防救援人员提醒，登山前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取消行程。登山途中如遇天气突变，应立即下撤或避险，切勿强行上山。北京台报道。
2: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类宣传啊，这些所谓的续航神器呢，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
17: 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19: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18: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20: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21: 这根本不管用。
22: 太阳能板的那种，
23: 对，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21: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就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使。
2: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着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是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之外的外接设备还没有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是由商家自行设定的，而这背后也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
24: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20: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18: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20: 翻一下这个板子。
24: 翻一下这个板子。
20: 啊。2.91。
24: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
20: 对。
24: 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20: 对，
18: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2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它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18: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0: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气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本市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明天本市云量增多，逐渐转阴，下午山区有分散性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风有所增大，阵风6级左右，不过气温将迅速回升，预计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上下。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4摄氏度之间，后期气温回落，外出还请关注临近预报。
2: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的石牛山，因山上一个巨石形似卧牛而得名。节目最后，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一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1: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2: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3: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4: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

康德后是地地道道的张家湾人，工作近60年没离开这座小镇。每天凌晨5点他都会准时出门。今天他要前往一个特殊的地点

0: 水路来的这些客人呢，从胡同里就可以进来，汉路来的呢就可以从这儿进去。这管营胡同口在这个位置上呢。
1: 您别误会啊，康大爷可不是在做考古工作，而是在和老天爷抢时间呢。
0: 客运码头基本就在这个位置上，这原来有大石头，上这码头上来以后，然后从这儿直接的奔那个驿站去了。
1: 康大爷口中的驿站名叫和合驿，曾是通州运河边上两大重要驿站之一。这个地点和他的父亲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我父亲是15岁开始驶船，整个在运河上生活了一辈子。我父亲也讲过这事，我们那事也不往心里去，没拿这当回事。就是等展兴趣的时候再找老人，想问这些事情，就没法问了。他们突然没了。
1: 父亲的离世，记忆的断档，成为了康大爷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2: 你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也没人知道了。
1: 从镇政府技术科退休后，老伴儿经营的这家书店就成了康德后收集张家湾历史的主要阵地。张家湾地处北京东南，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自北京开漕起运，这里就一直是重要的漕运枢纽和物资中转站。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元代万户张轩都海运至此，因而得名张家湾。
0: 哎，大哥。
3: 哎，
0: 嗯，啊，
3: 你把那个张湾图的那个那本书你打开。
0: 这就抻出来了，这就抻出来了。

0: 你看那通州城还有这通惠河这运河这个在康熙年间，这就比较准确
1: 了。甭说这个商业门脸在哪儿了，哪个树在哪儿我都知道。
2: 从这儿起，康德后就专注于一件事儿，为消失的古镇画像。他希望通过画地图把漕运古镇张家湾的记忆抢救回来。
3: 这是通运桥，这个桥是老桥，是明万历时候的。
2: 这一天有一群年轻人也在寻找这个古老驿站。
4: 据记载，那边有和合驿，和合驿的话就是原来这个区域里边一个很大的一个驿站，进古城嘛都会经过这个区域。
2: 2019年，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任务，要对张家湾古镇进行整体规划。
4: 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只是一个片段式的一个桥，还有孤零零的一个城墙在那立着。
2: 通运桥，明万历33年建成，石桥南北向，全长43.5米，宽10米，两边设石栏，一色青砂岩，每边各有雕狮望柱22根，神态各异。浮雕宝瓶栏板21块。平稳有别，桥身均由花岗条石砌成，桥面上车痕累累。
4: 通运桥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文化景观，这个桥未来的话也会作为就是保护修缮。
2: 如今，当年的张家湾古城已经不复存在。
4: 经过这个南城门进入到就是咱们古城的这个原来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域，现在已经被定为重点保护的一个区域，会做考古勘探。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通运桥，这南边就是我们的张湾镇村。张湾镇村这个区域呢，我们会对它整个所有的这种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点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
2: 通运桥南侧在古时候属于张家湾古城的城关地区，现在是张家湾镇村驻地。
4: 当走到那个街巷里边的空间感受是要和那种新农村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街巷曲折度很曲折，里边有管义胡同，还有堂子胡同、档子胡同，还有水胡同，这些东西是有历史记忆点的。
3: 这到这个水，
5: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上午说的管义胡同啊？不是
3: 这块吧？咱们现在刚才走过来这一片，然后走这儿了吧？
5: 对，对。
2: 在调研过程中，商进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4: 因为他这个村原来之前历史价位没那么高，所以没有人去给他绘制这个图。
2: 没有历史地图，商进月的工作难以继续。伴随着规划的展开，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4: 随着环球影城进入以后，因为挨着又近嘛，就受众关注度也高了，好多当时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资源就会看中了这块区域，出现了好多就是这个区域可能要重新建设，光有这个桥了，就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必要再留了啊。这种声音一直存在。全国建这么多这种仿古的小镇，但是真正的能做下来的，你现在真正去的，你还是会去乌镇。还是会去中庄，你不会去一个假的古镇。张家湾古镇呢，街巷、码头、河道，这都是它的历史记忆点。
5: 咱们闻闻呗，看看还有什么。张家湾它下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规划师来做。
3: 这是古城吧？
6: 这个
3: 通州古城。
6: 通州古城，
5: 这就没有。
6: 这没有，就标三个字：张家湾。
2: 洛文，现在是清华同衡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规划师。谈到大运河的历史，它是如数家珍。
7: 张家湾其实从元代到明代中期的时候，你走运河来北京的话，你必须在张家湾这个地方下船。说张家湾为什么一直以来号称是京东第一大这个码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等于是大运河北边的最北端的一个节点了。
2: 规划团队希望擅长挖掘历史资料的洛文能帮他们找到突破口。
7: 像那个清代的有这个运河的全图， 但它都非常的潦草，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写意的，你看着就像。

0: 一个画似的。
1: 就在苦苦寻觅不得之时，规划师团队遇到了康大爷。
2: 这是党子胡同，这是堂子胡同，
3: 这一个严家店，厂家店，
4: 这还有一南大桥呢。天津要想去北京城就得走这儿，
5: 过了红桥还得有百十米的城墙。
2: 我这有照片也。
6: 他那个拍的照片呢，是在通运桥上向北侧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可以看到当时的萧太后河、城墙以及城墙北边的粮仓。
0: 哇，
6: 我展出来长卷地图，包括了旅店、酒馆、银楼这些东西，整个这个就很清晰了。
2: 这张图是从2015年之后开始的，2015年之前是草图。
1: 8年时间，康德后探访了100多位张家湾老人，绕着老城墙走了30多圈，最终完成了这张铺开近2平方米的手绘地图。
0: 通过他这个地图，知道哪些是主要街巷，哪些街巷是最老的。
6: 通过这个老地图，可以看到和和义以围绕它为核心，来做成这个小区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展示的一个场景，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的基础。
1: 在商纪乐团队所做的规划中，张湾镇村片区作为大运河近现代文化延续的缩影，坚持不拆真不做旧，保护和传承历史风貌，打造古今技艺交汇、漕运、文化、旅游融合的功能片区。曾经千年运河把能工巧匠都带到了北京，如今在运河两岸再次汇聚了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2: 你上历史翻张湾的资料翻不着啊，到底原来我们张湾什么样呢？
6: 能够通过地图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其实是特别直观的，而为我们下一步再做这个保护，就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史料基础。
0: 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
7: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链。
1: 城运和古运续街巷烟火，敬请关注古镇新生，我的青春在小镇。就在商纪乐展开规划工作的同一年，张家湾古城漕运粮仓遗址东北方向1500米远的一座仓库正在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
8: 所有空间都是流动的，而且空间的高度呢，净高得有8米。
9: 你放眼望去，我们厂房里是有树的，就在自然里办公那种感觉。
1: 2019年9月，北京市提出在张家湾镇启动规划建设设计小镇，曾经的张家湾工业开发区将转型为极具设计和创意产业的设计小镇。说起铜牛牌，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它的前身是北京市人民针织厂，张家湾工业开发区的铜牛制衣车间生产的一件件针织衣，曾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随着首都功能定位的调整，北京铜牛的生产线迁往外地，当年的老厂房如今成了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未来设计院的办公地。
10: 这个廊子呀，就跟对面的这个楼的那个找关系。
1: 高博，北京建院未来设计院副院长，中国园林博览会主展馆、又建五台山剧场、金宇兴发水泥厂改造，这些设计作品都出自高博之手。
8: 我们原来叫第7设计院， 从这个号码编号呢相对比较靠后一点，也可以看出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哎，但是我们呢其实对新生的这种事物其实大家很非常感兴趣，而且行动力很强。
9: 我第一次去这个未来园区，高博院长，我们逛了一下这园区，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站在了那个餐厅的顶上，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未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确实有点心潮澎湃。

0: 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点燃了人们对音乐的热情，也点燃了一位年轻人的心。
1: 之前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个乐队的演出，一个是刺猬，还有一支就是那马赛克。
0: 火热的音乐演出市场让聂文加带发现了流量的密码。
1: 就是一个五一期间同一个时间段有50场音乐节这个奇观出现，大众年轻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这个文化生活作为自己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未来的演出市场一定会是从现在来说直线的指数技术的往上涨。
0: 密码找到了，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1: 我朋友想要做一圈巡演，从这个前期的演出文化和公安的报批完全摸不着头脑，上票还得挂靠有演出主办资质的这个主办公司。
0: 朋友的遭遇直接让聂文加带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1: 其实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把演出的前中后期的流程，包含线下的一些空间，线上的一些平台，能够一站式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2: 从2003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在通州，而且我曾经也在台湖工作过，从单位坐班车回家的时候，每天基本上都要从台湖图书城路过。
0: 这里曾经装满了图书，也装满了人们的回忆。
2: 台湖图书城其实在2007年、2008年刚刚的建成开业的时候，当时云集了就是国内国际的大的这样的出版商出版物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有很大的图书的售卖的这样的，总共像8层楼5层嘛，那时候在10几年前嘛，也带着孩子去那边买书，在通州人的心目中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古时萧太后和南侧地势低洼，聚水成湖，台湖因此得名。千年后曾经的湖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活水聚水成湖，而这座有着16年历史的图书城也迎来自己的迭代更新。2020年8月3日，北京市提出将台湖演艺小镇打造成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文化地标，这座沉寂的图书城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2: 其实就是希望把年轻人们吸引过来，然后能在这里形成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0: 环球影城，因为离太湖演艺小镇也不是很远，可能七八公里，每年自带的人流量可能就是800万-1000万左右。他们很多娱乐项目可能集中在白天居多，我们的演出夜晚的场景居多，所以正好这两个业态其实互补互融的。
1: 一年多的时间，聂文嘉代当初的想法被成田娱乐看中，逐渐孵化为更为成熟的音宇宙项目。
0: 这一块本身是图书城，整个是一个建筑。
2: 我知道，我说这不是已经拆了吗？
0: 对，
2: 对吧？
0: 然后咱们现在要建，
2: 直接平地起两个，
0: 对，
2: 一模一样的。
0: 对，国家大剧院，然后包含北京交响乐团排练的地方，然后包含朗朗的工作室，都会汇总在太湖演艺小镇。所以整体未来的演艺的氛围，绝对是我觉得

0: 在北京数一数二的。
1: 伴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运河边上曾经装满物资的粮仓、盐仓、木仓已经被装满人才的工作仓、填满科技的智能仓、装满演出的文化仓取代。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那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况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此外，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了。
0: 哎呀，有新衣服已经。又换新了，天宫也是在设备更新，
1: 伤心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地球上啊，我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会上有记者提问了，外界猜测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会是中方首要关切的议题。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3: 有记者提问，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赞赏。
2: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3: 有记者提问称，近期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设施以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等相继受到伊朗袭击，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此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
2: 中方对阿联酋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对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行为坚决反对。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
3: 北京台报道。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最近呢，在安徽和广西先后发生了两件事儿，有点一样，大概就是司机看到高速路上有掉落的重物在路面上，然后他主动下车把这些重物搬到旁边，然后这些视频呢发到网上，全网刷屏，引发了全民的热议，
1: 大家都很感动。平凡人的善意担当给后方的车辆撑起了一把伞，也让我们看到了陌生人之间最朴素的守望相助。
3: 2026年4月，在安徽宿州，
5: 快快快，吃！
3: 一名男子驾车途中发现前方横着两块黑乎乎的铁疙瘩，险些因避让导致车辆侧翻。他果断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车上朋友一起扳着路旁。
5: 看到路上一个铁疙瘩，猛地打个方向盘甩了一下，自己差点翻车。
6: 这个是一个大车的传动轴，有30-40斤那样的，如果司机大意撞上去的话肯定会翻车的。
7: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3: 无独有偶，在广西同样有人拍下了暖心一幕。发现有铁架掉落在高速路车道内，热心小伙儿下车将障碍物拖移至路边。两段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的好心，为你。

0: 你点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犹豫迟疑，他们只是路过，却选择停下来。这一停，停出了人性的温度，这一搬，搬出了社会的担当。平凡人的善意，也许不惊天动地，但足以照亮一段归途。北京台报道。
1: 一方面真的是要为小伙子点赞，但是同时我们刚才在看这两条片子的时候一直在揪着心，对不对？
2: 我们一直在觉得这太危险了。你看，我们知道他很善意啊，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全部人为他点赞，也很温暖，但是真的看的你也揪心吧。
1: 嗯，
2: 就在高速路的车流当中，如果我们去搬东西，又看视线又遮挡，这个时候其实暗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是的，高速行车遭遇了障碍物，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置，去理性的避险，这堂安全课咱们每个人都应该补上。
0: 视频传播后，在无数点赞的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表达了担忧，太危险了，注意安全，不提倡，首先保证自己安全，打122处理比较好。对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明确表示，精神可嘉，但做法不提倡。
3: 首先呢，我们对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表扬，但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提倡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处置这种道路危险情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说后方的车辆它能不能及早的发现前方有人员正在处置道路的情况，一旦其他车辆和人员没有注意到你，可能会发生这个二次的事故，对于前方人员和车辆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0: 研究表明，当车辆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驾驶人的视距会明显变窄变短，如果事发路段又是弯道，存在视觉盲区，后方来车很可能行驶到眼前才发现险情，根本来不及处置。
4: 这个行为初衷本身是好的，但是从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其实并不提倡这位先生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自身产生一定的这个危险，如果说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能后续也要由他自身来承担部分乃至于全部的这个责任。另一方面，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报警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这种专业的事情。
3: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道路情况非常危急，如果不及时的处置，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方和周围其他车辆尽早能看到。同时我们自己呢，应该撤离到道路以外的安全路段，比如说像高速路，我们应当撤离到这种防护钢板，就是波形钢板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示意后方车辆和人员注意前方有危险情况。同时呢，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标志物，比如说穿上反光背心，比如说挥舞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或者是呢，我们如果手里边有这种反光的指挥棒，我们也可以呢警示后方的人员和车辆。
0: 在高速公路上，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2: 因为暖心小哥及时出手，两起雨洒事件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个小哥啊，你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是一定要注意的。话说回来，这样的道路雨洒的情况在日常行车当中不是小概率的事件，全国多地都上演过因为道路雨洒导致的多车受损甚至人员伤亡的事故。
1: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道路雨洒导致的交通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责？那么责任又应该如何划分？行车中又应该如何远离这样的危险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路面雨洒在日常行车中并非小概率事件，类似的险情在全国多地都上演过。2025年7月，连霍高速酒泉段，一辆货车散落10袋左右的钉子，导致后续80多辆车被扎，其中一辆私家车连扎15颗钉子，左后轮直接报废。同年9月，沪蓉高速马王槽隧道内，一辆大货车在行驶中掉下一块废铁，随后两辆小客车先后撞上，轮胎和轮毂不同程度受损。
5: 两辆小车的轮胎及轮毂有不同程度受损， 初步估算两车损失合计近万元。
0: 今年一月，在北京西二环，一辆货车在主路上发生了移洒，导致五辆车因压到移洒物或被弹起的石子砸中车窗受损。路面移洒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危害公共安全。
4: 根据民法典以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道路上这种移洒物品的这个实施行为者，首先他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找不到这个移洒人的这个情况，那么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负责管理部门，他们要承担，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0: 但对驾驶人来说，不发生事故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何在高速行车中提前发现并规避障碍物，老司机有口诀。
3: 要看近顾远，近看50，远看100。同时呢，要通过对路面颜色的变化来观察道路情况是否正常。老驾驶人有句话叫做黑泥亮水灰白路，那意思就是说正常的路面是灰白色的，那么异常的路面黑色代表着有坑有泥有障碍物，那么亮的代表着有泥有水啊，反光发亮。运用这些方法，远处一看前方路面有一个黑色的情况，那一定是有障碍物，所以这时候就应该提早的刹车减速，避免呢靠近了事到临头了再减速再多刹。
0: 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险情，则应遵循先人后物、先刹后躲的原则来进行处置。
3: 所谓先人后物，就是我宁可呢车辆受一些损失，我也要保证人身的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先刹后躲，因为在高速路车速都是非常快的，如果遇到危险情况了，你没有减速就采取躲闪，那车辆可能会失控，可能会发生翻车，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高速公路遇到危险情况，我们要先刹车，尽早的把车速降下来，而后呢再采取躲闪的措施，这也是我们处置道路危险情况的一个原则和方法。
0: 一旦与障碍物发生碰撞，驾驶人应按照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的方法进行处置。
3: 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像高速公路白天150米，晚上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晚上是100米，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同时呢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报警。人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是相当危险的，一旦发生二次事故，可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这些严重的后果。
0: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各位还记得吗？4月22号，咱们栏目呢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这两个出入口长期封闭、旅客绕行费时费力的问题之后，是交通部门是高度重视，迅速行动起来。
1: 是好消息，就是最近这两个出入口已经正式开通了，进出站也不用大家再兜圈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记者的体验，一起来感受这个出入口开通前后的交通状况。
6: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 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7: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
8: 在站里绕，是不是啊？
7: 对。
8: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7: 还不错吧，
9: 挺方便的。
6: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 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十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2: 你看，有的功能啊，就是要实地体验，你才能发现问题。你看，记者体验之后，新的问题又发现了。他说呢，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了，但是这个地铁标识啊，好像没有完全跟得上，
1: 细节还差了那么一点哈。那么还是要把这个好事儿办得更好。紧邻这个火车站出站口的 A 一 A 二口呢，由于是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引导的路标，所以大家一到那儿呢，还是有点懵。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6: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8: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9: 我是去石家庄。
8: 坐火车是吗？
9: 对对。
8: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3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6: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2: 记者昨天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4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及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火灾5起，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80%。
1: 消防部门为我们做出了提示，从数据统计上来看，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否在充电，都有发生火灾的风险。那这一类的火灾事故一旦发生，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另外居民是很难自行扑救的，所以说一定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携带进楼、入户、进电梯，应该把车辆停放在正规的车棚或者是指定区域。
2: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使用的环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环节。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在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个条例就明确规定，禁止拼装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电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或者更换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电池等动力装置。
1: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举案说法了。最近朝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引发的财产损失赔偿案做出了一审判决，主审法官表示，这个案件是被告自行网购电池组装电动车辆导致自燃而引发的纠纷，具有非常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
10: 车棚着火了，我就去看去了，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0: 本案中，原告杨女士今年70岁，腿脚不便，1年前花了3000多元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主要用于去超市购物接送外孙女。事发当天，她将车停在小区车棚内，随后带着小外孙女在楼下玩耍，突然有人喊着火，他赶到车棚时，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已被完全烧毁。
10: 你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一个迷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看你的时候已经根本就不能要了，车座子什么，就都连那个黑的那个皮都没有，都露着里边那个白的那个黄的那个海绵了。
0: 杨女士说，起火的是旁边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是一名快递小哥。事发后，消防部门组织调解。
10: 本人呢，他在那个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就是这么个程序。现在呢，电话也不接，是他也不住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找不着他了，所以我就通过法院这种途径呢，来寻求解决问题。
0: 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中起火电动车的车架和电池是车主侯某从网络上购买的，然后再拼装起来的，所以无法登记上牌。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简易调查认定书及询问笔录，起火原因为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热失控。法院认为，侯某某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咱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第26条就规定了，不得对电动车进行以下行为，其中呢就包括禁止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拼装，以及改装，还有一些加装的行为。
0: 综合考虑车辆使用方式、使用时间、折旧程度及实际损毁情况，法院酌情判令侯某某赔偿杨女士购车款损失2500元。北京台报道。
2: 那刚才那起网购电池引发的火灾案件，让大家看到了违法拼装改装电池后果相当的严重。其实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于骑行安全的规范远不止于此，头盔怎么戴，后座能载谁，同样有明确而且细致的规定。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两条提示真的是值得每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认真来了解。我们先来看一起因为头盔脱落导致骑车人丧命的事故，教训实在是太惨痛。
6: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12: 我看您戴上了挺好，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6: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12: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13: 买了后来到了。
12: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非机动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2: 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修订之后呢，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现在是放宽到了16周岁以下。
1: 那么个别骑车人却搭载了成年人，要特别注意，这是属于违法载人。民警在路口也针对性地进行了整治提示，我们一起来看。
6: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12: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13: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搞，
12: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13: 够
12: 16岁了吗？
13: 24。
12: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戴。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6: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12: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20多岁了，咱们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

0: 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
2: 北京市各级机关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昨天发布了，京考补录将于5月8号到5月9号报名，也就是今明两天，共计187个职位，招考723人。
3: 报考人员除了具备公告中规定的报考条件之外，还需要在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的补充录用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符合你报考补充录用职位的资格条件和要求。报考人员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和北京组工网站来查阅招考简章。
2: 今明两天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民生实事，目前北京正在加速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在设备更新方面，中心城区的市政道路路灯正在进行低碳节能改造，
3: 目前超过15万套路灯已经完成了改造，到今年年底路灯改造的数量将达到19.6万套。
4: 晚上7点多，路灯渐次亮起，照亮这座古老的都城。北京永定门内大街上，崭新的 LED 节能路灯取代了原本老旧的灯具，洒下明亮柔和的灯光，在树影间照亮往来行人的路。
5: 确实是亮了，应该对这个环境啊，对市民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6: 我就在附近，天天上那儿溜啊，挺好的，比以前亮的多了啊，节能减排都挺好的。
4: 近20万套路灯，短时间改造完成，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市场上的 LED 灯千灯千面，外观配件各不相同。为此，北京市自主研发了模组化 LED 路灯，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约，对灯具的具体参数做出统一规定。
7: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一个地区方圆感平方公里范围内几条路显示的不同样式的 LED 路灯。这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体化的，维修的时候只能整灯更换。为了实现这个通用互换，我们才保证了做了一个相对风格统一的灯壳外壳，然后实现了内部配件的通用互换，一举解决了这个千灯千面一灯一样的难题。
4: 2024年以前，北京中心城区的路灯多为传统的高压钠灯、金卤灯等，耗能高，使用寿命短，且照明效果有限。而这次更换的新型的模组化 LED 灯具，照明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使用寿命更长，更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8: 我们换完这个 LED 路灯之后呢，一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道路照明的亮度，便于咱们市民的出行；二呢是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排的目的。三呢就是便于我们的这个日常运行维护。
4: 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新的节能灯照亮度提高了122%，寿命约5万小时。如今这场覆盖北京全城的亮灯行动正在北京静谧的夜色中悄然发生。月上中天，城市已进入睡眠时段。在东三环国贸桥区域，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组装和调试 LED 节能路灯。
9: 我们在去年基本已经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完成了四环及四环外的大约14.1万套灯具的更换。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呢是二期项目，主要位于三环及三环里，还有咱们的长安街及中轴线的两轴区域进行这个节能改造更换。在未来，我们预计通过进一步的改造项目，完成咱们首都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的所有的路灯的这种低碳节能改造的更换。
4: 北京台报道。
2: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提醒，做好诺如病毒、肠胃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
3: 我们一定要小心病从口入，来看看医生的提示。
10: 诺如病毒肠胃炎主要通过食入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或接触患者或其污染的物品和环境，或吸入患者呕吐时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感染。人群对诺如病毒普遍易感，并且可能多次感染。 常见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成人多以腹泻为主，儿童以呕吐多见。
11: 病人的污染物啊，或者他的排泄物污染之后，那么就有可能会传染。我们主要就是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要给他补液啊，因为他吐泻啊、脱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液体补足了，然后呢休息几天，他大部分病毒就自限了。
10: 针对个人及家庭防护，专家建议核心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饮食上要喝开水、吃熟食，瓜果彻底洗净，不吃生冷半生食物，
11: 别乱吃东西，然后去饭馆的话去正规的饭馆，路边摊少吃一点啊，别太累了，太累的话抵抗力降低啊，如果我们抵抗力好的话，有病毒有细菌我们能扛过去，抵抗力太低就容易出现问题。
10: 校园作为防控重点场所，除了日常消杀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学生呕吐情况，要立即疏散周边学生。
11: 假如说这个吐泻特别严重，你口服补液补不进去了，或者是你一直出现了这种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这个一直持续不缓解，怀疑有这种细菌感染啊，这些啊，赶紧去医院里去查，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化验，然后看看是不是需要使用抗生素，
12: 规范的消毒，阻断病毒的传播。那么同时呢，我们全体的教职工那么也会做相应的专题培训，规范的填写晨午检，来识别孩子们的早期症状，规范的消毒和应急处置。
10: 学校还安排专人定期对教室、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洁与消毒。
13: 饭前便后要洗手，及时开窗通风，吃煮熟的食物，不喝生水，喝煮熟的水。
10: 北京台报道。
2: 小朋友说的真好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传染病的话题，其实昨天我们就说到了一个新闻，最近呢有一艘名为汉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呢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止到5月6号，这艘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增加到8人，3人已经死亡。
3: 那现在大家非常的担心这个汉坦病毒它到底是什么，传播的风险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4: 汉坦病毒是一种由包膜分阶段的单股复链 RNA 病毒，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如鼠类进行传播，引起疾病。
15: 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的唾液、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都有传染性，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它会形成气溶胶，人通过呼吸道吸入之后会感染。那还有的时候呢，这个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它会污染我们的食物啊，那么它的粪便、尿液、唾液污染食物之后，人在食物之后也可以通过消化道感染。那还有呢，近距离的接触甚至被啮齿类动物咬伤都有可能感染汉坦病毒。
14: 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可能引发两种严重的临床综合征，常见于亚洲和欧洲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和常见于美洲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15: 这次游轮上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是这种心肺的损伤，严重病例会出现肺水肿，会出现呼吸衰竭啊，那么病死率在30%到50%，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
14: 汉坦病毒感染发病及早期症状与重感冒类似，表现为高热、三痛及头痛、腰痛、眼眶痛，三红及面部、颈部、前胸部皮肤潮红呈醉酒状，出血表现为眼结膜充血，皮肤出现瘀点。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有人担心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5月5号，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布公告，确认船上并无中国公民。同时世卫组织也明确表示，本次疫情全球扩散风险较低，普通民众无需过度紧张。
15: 汉坦病毒它主要是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的传染性是非常小的啊，非常罕见的。那么我们可能大家更需要关注的就是做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预防啊，尤其是山区、林区、草原这些啮齿类动物比较活跃的地方，既往有肾综合征出血热病例的地方，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
14: 北京台报道。
2: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不到5周的时间，然而这场全球顶级的体育盛会却在转播权的谈判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
3: 最近国际足联向中国开出了世界杯天价版权费的话题，彻底引爆全网。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达成一致。据悉，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将报价降至约1.2至1.5亿美元，但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当地时间5月5号，国际足联表示仍在持续谈判转播权，全程保密，暂不披露细节。据五星体育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高管计划近期访华。据了解，国际足联此次给印度开出的价格是两届世界杯打包价仅为3500万美元，但目前双方也未谈妥。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加2014年两届打包费为1.15亿美元，2018年加2022年两届打包约为3亿美元。
2: 有一种坐地涨价的感觉哈。距离世界杯不到40天的时间，央视拒签国际足联天价的转播权，赢得了全网的力挺。这场博弈不是小事儿，而是中国体育市场直面国际体育机构垄断傲慢、捍卫公平定价权的关键较量。那国际足联呢，开价2.5至3亿美元，比上届涨了超过60%，更是对中国实施了歧视性的定价。那市场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0多倍。
3: 所以说，以市场的规则来理性回击，绝对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挤出版权的泡沫。中国市场也不是谁都能随意定价的提款机，不做冤大头，守住理性底线，体育 IP 的价值终究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只有合理定价，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2: 汇聚全球科创智慧共绘产业发展蓝图，今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
3: 展会聚焦前沿科技，推动协同创新，深化国际合作，一大批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为产业升级、区域发展、民生改善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16: 我现在位于国家会议中心，正在举办的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将在这里持续3天。那么本届展览会呢，是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的总面积呢是超过了5万平方米。
17: 一批自主可控、全球首创的前沿核心技术集中亮相，国产 CPU、 专用量子计算机、高性能人形机器人等重磅展品悉数登场，充分彰显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
18: 所以呢，更多的是把更先进的一些性能跟优化的一些结果带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展览，能让C 端的用户或者是 B 端的企业更了解一些机器人的现状。
19: 本次参展呢，有朝阳的19个园区、28家企业带来了硬核科技进行展示。同时本次还有18个首发首秀，未来朝阳的新质生产力的急剧发展，然后做好更大的平台，做好更好的服务。
17: 与此同时，展会还紧扣民生需求，带来多款贴近日常生活的智能科技产品，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16: 本届科博会展览面积5万平，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和机构，从信息技术到绿色双碳，6大专题展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
17: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创办于1998年，是我国首个以科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展会，也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唯一科技类展会，已连续举办27届，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个境外代表团参加，4万余家中外机构和企业登台展示，累计接待观众600万人次，达成各类成果5700余项，签署合同协议总额超10000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展示我国科技创新前沿成果的重要窗口，促进科技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0: 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以创新为纽带，以合作为引擎，持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为首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创新、全球科技产业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撑，注入澎湃动力。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春拍昨天全面启动，中国嘉德率先登场。
2: 20世纪及当代艺术、瓷器以及古董珍玩等门类的2000多件艺术珍品集中亮相，在这里，艺术不只用于观看，更能轻松参与。
3: 走进预展现场，犹如一场中国现当代艺术大赏。20世纪及当代艺术板块云集了赵无极、常玉、秋堤等20世纪艺术大家名作，还有周春芽、张培丽、刘晓东等当代重磅艺术家精品力作。从经典名家、中间实力画家到新锐青年潜力创作者，一应俱全。展厅 C 位迎面就是赵无极狂草时期标志性作品14.12.62，画面以顶天立地的中轴构图、高饱和度的明黄色，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把视觉冲击力推向极致。
4: 它将中国的狂草跟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做融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中国抽象。
3: 瓷器及古董珍玩板块同时呈现多元化的专场，明清玉瓷珍玩专场、传统官窑瓷器、玉器等依然亮眼。纳福延寿、福寿双全的美好愿望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明清之际更是将这种愿望浓缩在各式玉瓷佳器之中。今年首推的九如宫廷吉祥纹样专场，更是集中了一系列表达美好祝愿的玉瓷珍玩。封面作品乾隆时期的这件粉彩过枝福寿双全图大盘，九桃五边幅的纹饰，修正了收藏市场拥八前九的惯常说法。
5: 乾隆确实都是九个桃子，但是雍正的东西呢，其实也有八个桃子，也有九个桃子，它是都有，包括我们的各大博物馆啊，还有市场上是都有这种情况。这样就是九桃五福，也是有一个九五之尊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既有帝王的这个庄严威严的这个气势在，同时呢，它又有很明确的这个祝寿啊，祈求福寿双全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3: 这件五福捧寿的如意，也是本次春拍的重器之一。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期
6: 土地认领证，然后孩子们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这个劳作。
7: 今年的农耕乐园除了管理模式升级，谢老师还带来了一项特别实践，厨余垃圾堆肥。
6: 这兜子里边是今天我从咱们食堂里边拿到的，这些菜叶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肥料啊，很神奇是不是？
7: 切碎、铺展、撒菌、密封，等上10天左右，厨余垃圾就转化成了液体肥，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6: 现在呀，我这个桶里的肥料已经发酵了10天左右了，然后这就是今天早上我接出来的，这肥料其实是非常环保的。然后我们种出来的植物喝了这些营养之后，它也就会变成了最自然的那个味道了。
8: 整个过程感觉挺累的，觉得手有点疼，然后身体腰有点累。我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觉得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粒米饭和粮食。
7: 农耕的辛苦化作了餐桌上的珍惜，在密云七小，珍惜粮食从不是一句口号，早已成为孩子们的自觉习惯。
9: 同学，你光盘行动了，给你一张卡片。
7: 为了让节约成为自觉，学校还把食堂管理权交给学生。
10: 从那个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这些同学当中，每周是选择一个班，是作为咱们的执勤班，中午会参与这个餐厅的管理。有些同学呢是负责水池，有些同学呢是餐桶，还有负责发光盘行动卡的。
11: 我们每天都要爱惜粮食，都要把东西吃完，不要浪费粮食。
12: 你之前有拿过这个卡吗？
11: 拿过，每个班都会统计都有谁拿了这个卡。
7: 集满10张光盘行动卡，就可以兑换一张光盘行动徽章。不同数量的徽章可以兑换不同的校园文创。
10: 孩子们获得光盘行动卡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思考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最终呢，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些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我们学校的小七精灵啊，是我们美术老师设计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我们校园的小书法家啊写的啊书签儿。

0: 这些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小画家啊，他们的作品，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来兑换
1: 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是对孩子们节约行为的大大肯定。
0: 来，
2: 我刚刚挑的是这张、这张和这张。
3: 啊，你这个到时候都拿着做什么用呢？
2: 我准备把它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觉得这样算是一种我把我自己的光荣挂在墙上了。
3: 嗯，
2: 因为我获得了很多的光盘行动卡才换来了它，所以我认为它是我的一种荣誉。
4: 今天我们的课题，
1: 密云七小以自主成长、自强不息为校训，更引导孩子们在动手创作中思考，被丢弃的废弃物怎样才能重新拥有生命力。在这堂遇见春天塑料瓶变身记的美术课上，创意正在发生。
5: 这是我们组做的花，拿剪刀在它的瓶颈部分这么着一刀一刀剪下来，然后在上面铺上彩泥，就变成了一朵好看的花。

0: 学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
1: 七彩文化的愿景呢，是每一个生命都精彩。我说你们不仅要让自己精彩，那如何让废弃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他们也精彩起来？所以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思考和追问中，很多校本课程就应运而生了。像我们的水库之灵、五育果蔬，都是让这些废弃的垃圾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力。所以到处看到校园里啊，都能够彰显每一个生命都精彩。密云是生态涵养区，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密云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密云人的基本的文明素养。
2: 伊朗方面七号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邮轮，并空袭该国沿海地区。随后，伊朗对美方的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当天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的袭击，并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给美国舰船造成了重大损失。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遭遇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但强调没有美国舰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伊朗袭击。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七号早些时候，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对峙还在继续。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会面临着制裁措施。
3: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七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
4: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符合国际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美国才是造成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不安全状况加剧的根本原因。
5: The military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ersian Gulf,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its own territory, lacks any sound legal justification. Rather, it is the destabilizing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rising tension and insecurity in the region.
4: 伊拉瓦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安理会推动一份存在缺陷并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5: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not be exploited by aggressors or instrumentalized to legitimize unlawful conduct. Member state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any attempts to distort international law in ways that could justify aggression or 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2: 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
3: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4: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

0: 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1: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two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0: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2: 刚才我们说到，备受球迷期待的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不到五周的时间就要开幕了。
3: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巴西的街头艺术。
4: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一直有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的传统，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据介绍，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其中，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早已超出绘画的范畴，是关于足球、狂欢和社区凝聚力的美好回忆。
2: 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了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
3: 是这样的动静结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到法国巴黎去看看。
2: 去看看。
4: 国际象棋拳击赛共设11局比赛，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则可赢得比赛，或者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据了解，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裔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2: 太混搭了哈！回到北京，说说天气。今天开始3天，也就是5月8号到10号，北京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持续攀升。今天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27摄氏度，后天可能还会升到32摄氏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了。
3: 已经有夏天的感觉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那今天呢是周六正常的上班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道路车辆偏多，大家提早出门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也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市气象台提醒，今天下午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昼夜温差大，请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正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相关消息。
2: 有记者问，俄罗斯将于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俄方此前宣布将由外国宾客出席此次活动，今年中国将派谁作为代表出席活动？
3: 据我了解，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
2: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中美高层交往相关言论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2: 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英方抓捕和起诉2名在英中国公民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3: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在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声称进行了回击。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发表声明，证实3艘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
1: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5: 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

0: 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七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号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要求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尚未回应美方提出的方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他说如果协议没签成，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3: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据悉，美方提出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这凸显了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国使用其基地及其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
2: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从启动到暂停，所谓自由计划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事先未向沙特方面通报自由计划，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该计划。随后科威特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最终美方只能被迫暂停行动。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在美沙两国领导人通话后，美军在沙特的驻扎及飞越权已获恢复，科威特也解除了相应限制。不过报道没有透露他们之间是如何协商的，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该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高级研究员珍妮弗·卡瓦纳认为，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航道通行安全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航运公司都不愿冒险通行。他说，这一行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七月四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
0: 特朗普说，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开展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在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特朗普一号通过社交媒体威胁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美欧于2025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洲议会议员三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
4: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系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目前，乌官方和媒体未说明无人机来源。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8号11点，乌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随后，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4: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喷发。印尼警方称，火山喷发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新加坡公民，另有5人受伤，多人被困。
0: 杜克诺火山于8号早上7点40分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约10000米。当地搜救部门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据了解，杜克诺火山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顶部有多个火山口，数十年来频频喷发。
4: 当地时间7号，墨西哥北部一家商场发生了火灾，造成40多人死伤。同一天，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东南部的一处露天游乐场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0: 当地民防部门表示，游乐场火灾发生在7号凌晨。事故发生时，现场正在举办一场数千人参加的音乐会。塔瓦斯科州政府称，死者中包括未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展销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就火灾原因展开调查。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同一天，墨西哥北部西纳罗亚州洛斯莫奇斯市一家商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约3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火灾可能由商场内一家餐厅厨房起火引发。因商场内易燃物多，火势迅速蔓延，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宇坤。
5: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中可以看到，目前京城天空中的云量呢开始不断增多，但是呢，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的状况整体都还是不错的。早高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1到16度之间，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6度上下，北部地区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比如呢像延庆站，此时的温度为11.6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提前做好防雨、防风、防雹的措施，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山区呢是在11到13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体感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那天气情况就这样。
4: 好的，感谢。

0: 谢宇坤的介绍。平时出门骑车，大家是不是都碰到过这种糟心事儿了？好好的停车区域被一堆长期没人骑、没人管的僵尸车占据着，不仅挤得正常的车辆没地方停，还影响咱们的出行环境。而清理这些僵尸车，正是理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盘活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事儿。今天呢，记者就实地走访，带着大家看看这些占道车辆带来的麻烦。
1: 早高峰地铁广安门内站前的门口已经是寸土寸金，看已经密密麻麻停满车辆，在这个停车位的井底，我们看见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旧车堆放在这里，看这车的座位上已经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堆放了好几天。同时我们再来看地铁门口这个栏杆处，同样是停车位靠里的这一行区域也是密密麻麻停放了旧车，这个位置看这辆旧车已经靠在了落在了这辆车的上面，这一排都是啊，全是灰，黑黑一层，看这个车的轮胎一捏就瘪了，完全没有气儿。这些车那是不是僵尸车，会给大家停车带来些什么问题呢？
2: 车胎呀都瘪了，或者那车轱辘都散架了的、一大堆，停几个月都不带动一下的也有，地儿就这么大，然后人其他车就没地停，就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停。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僵尸车占用本就紧张的公共停车区域，不少车辆被迫停放在盲道边，市民日常停车、取车、挪车也十分不便，出行体验大打折扣。
4: 它放在这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跟人碰倒了怎么办？
5: 啊，就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要不我们停的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僵尸车的话，就是一个是路边没有地儿停，再加上小区有的小区里边也没地儿停。
1: 在胡同小区也是僵尸车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东城区的永恒胡同，在这个墙边呢就看到一辆这个疑似僵尸车，这上已经挂满了垃圾。同时看这个零件都已经掉在了地上，十分破旧。同时判别僵尸车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车没有车牌，
6: 但对安全上就说不好了，因为它电池时间长了会漏电呀、什么的啊。
7: 我溜弯走到哪个地方有两辆车，一个电动车，那个破箱子那有五年了，对称五年了，那个地方放着，再次刮风刮倒了，那辆车还躺在那个地方呢。
3: 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这些车辆长期闲置，占用公共空间，可真要开展清理工作，却面临界定难的问题。大家对于僵尸车的认定标准普遍存在疑惑，
8: 可能就需要街道或者是一些外界他们来介入帮忙清走吧。
1: 嗯，
8: 就是可能也需要设立一个期限，就是多久放这儿算是一个您说的僵尸车呢？人家可能放了一个月算吗？或者是两年算吗？
0: 那针对不少市民疑惑的僵尸车的界定标准、清理流程等问题，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深入整治现场，全程记录废弃的非机动车查处清理的规范流程。
3: 上午9点，记者跟随城管执法人员来到广安门内地铁站周边，对长期闲置的废弃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查处工作。
9: 各位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这辆电动车也是明显长时间的已经被闲置了，对吧？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车里都是已经现在锈迹斑斑，下边都已经是结满了蛛网。
3: 很多市民关心，究竟该如何区分正常停放车辆与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现场给出了专业解答。
10: 那么从外观上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明显的脏污破损，然后锈蚀，它已经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对吧？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叫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1: 有些车它功能是完好的，但它长时间停放在那里，
10: 这
1: 算不算？
10: 我没法判别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我只能说是什么啊？你这辆车长时间在这放着闲置，对吧？那我们也是督促你车主，你要对它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一个处置，因为你毕竟占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3: 明确认定标准后，执法人员逐一在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上张贴清理公告，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推进整治工作。
10: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

0: 土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1: 随后，记者又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安定门附近道路两侧，执法人员对沿线停放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标记，张贴公告，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2: 首先，我们在张贴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抵账的登记，然后每天我们也会在日常检查的时候，就对这个点位的这个公告进行巡检，先清走了，然后有人来认领啊。首先，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联系到我们执法队啊，执法队呢会将车辆进行返还。
1: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1日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工作全面提速。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有效释放了城市公共空间，显著改善了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
3: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的增加停车设施供给，推动非机动车开门进院，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
1: 北京台报道。
4: 4月29号，我们栏目报道了北二环积水潭桥下路口因过街的路面宽、通行距离长、绿灯仅在末尾几秒才有提示、行人过街匆匆忙忙的消息。那相关部门随即便进行了整改。昨天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我们看看整改之后过马路的体验有没有新变化。
5: 现在是傍晚6点，我们再次来到积水潭桥下路口。那此前呢，我们是做过相关报道，这里的绿灯配时偏短，并且没有全程的倒计时显示。那这里的路口呢是比较长且宽的，没有倒计时提示，行人过街会不太方便。在报道播出之后呢，有关部门迅速做出了响应，调整了绿灯的配时，并且增加了全程显示倒计时的功能。那在下一次绿灯亮起时，我会再通过一次这个路口，看调整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6: 绿灯亮起，记者跟随人流一起出发。这一次路口的数字倒计时从45秒开始一直跳动，走到路中央时心里就有谱了，还剩多少秒是该正常走还是加快两步，一目了然。
5: 那刚刚我是用正常的步速完整的通过了这个路口，可以看到在我通过路口之后呢，绿灯还是有富裕时长的。那在调整之后呢，对于老年人以及腿脚不便的市民来说，不用再凭感觉过马路，可以看着倒计时把控自己的步伐节奏，安全感足了很多。
7: 现在增加绿灯倒计时显示，你有发现吗？
8: 哦，有，以前确实没有。
7: 你觉得这个调整怎么样？
8: 还挺好的。它的路口毕竟比较长嘛，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可能会没法判断自己要不要冲过去。
9: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就是让我们就是知道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的速度，然后不会耽误其他的那个行人和车辆。就以前没有倒计时的时候，有时候走得慢，可能那个变红灯了，你还在这个道路的中间。
6: 记者在现场继续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无论是年轻人快步通过，还是老年人缓步慢行，大家都能看着倒计时自己掌握节奏，不会出现走到一半突然慌张犹豫停在路中间的情况。一处路口信号灯的调整看似是细微变化，却让每一次过街都多了几分踏实。北京台报道。
4: 前不久，顺义区的一村民赵先生急急忙忙地给民警打电话，说家里呢有急事，得找民警帮忙。这位村民呢养了45只羊，这群羊呢很乖，而且呢还认路。平时呢他将羊赶到家附近的山上去吃草，这群羊呢傍晚到点就回家了。但那天他是左等右等，一只都没等回来。赵先生越想越不对劲，他怀疑羊群集体失踪，八成是被人偷了。
10: 我这个羊丢了，因为咱这羊40多只，也是一大笔钱呢，这点钱不容易，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
11: 您不着急，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12: 这个报警人他有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养着45只羊，然后这个羊圈它是紧挨着一座封闭的山，平时他就是把羊往山上赶，赶完之后羊大概半天吧，他就自个儿从山上下来了，当天这些羊他就没回来。
13: 报警人赵先生是村里的养殖户，家中一共有45只羊，每天在附近的山上放羊。当天傍晚，45只羊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赵先生当即报警。
12: 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山的周边情况，因为山周边是封锁的，这羊回来的路径我们也看了，也是一只羊都没回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被偷了。
13: 民警经过现场侦查以及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羊群的踪迹。
12: 这些羊它是从一片封得特别严实的树丛出来的，就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人为给赶下来的。
14: 这个穿黑衣服就是嫌疑人，这嫌疑人先从沟下来，下来把羊从马路西边轰到东边，那这羊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失主丢失那群羊被轰到了村里边。
13: 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随后在其家中将嫌疑人周某抓获。
15: 啥事儿？
16: 就羊这事儿。
15: 您问这什么意思呀？
16: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你。
12: 因为他本身也是养羊的，他当时把这些羊赶走之后是圈在了一个野地里，之后过了两天找人给卖掉了，700块钱一只卖掉的。
13: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4: 5月6号，三名18岁的少年从北京通州区自驾前往门头沟区东陵山夜爬，计划呢在山顶露营看日出，不想途中突遇8级大风，三人被困半山腰，其中一人还出现了失温的症状。门头沟消防救援人员顶风攀爬近3公里的山路，成功的找到被困少年，并于7号的凌晨护送三人安全下山。期间，救援人员还劝返了7名试图登顶的夜爬人员。
17: 5月5号，门头沟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高海拔山区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隔天下午，三名18岁少年从通州区自驾出发，下午3点左右抵达门头沟区东陵山山脚的江水河村。三人原计划在山顶露营观赏日出，没想到在攀山途中遭遇大风，三人只能原地扎营避风。然而大风久久不减，三人的帐篷漏风严重，其中一人已出现失温现象，同伴见状立即报警求救。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的队员火速进山搜救。晚上10点半左右，6人救援小队携带保暖大衣、应急食品等装备顶风攀爬上山。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风力越发猛烈，5月7号0时13分，历经近2个小时约3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救援人员终于找到3名被困者。
18: 行，先给他披上。
17: 此时三人正挤在漏风的帐篷里，一名被困者情绪激动，冲出帐篷紧紧抱住了救援人员。救援人员迅速将携带的大衣、保温毯给衣着单薄的被困者披上取暖。下撤途中狂风肆虐，吹得所有人摇摇欲坠，卷起的沙石不停地抽打在大家的脸上。凌晨1点32分，3名被困少年安全下山。当日搜救途中，消防救援人员还发现了另外7名夜爬人员，经过反复劝说，7人意识到危险，同意下山。时隔7年，东陵山目前正在筹备重新开放，在此期间仍属于封闭景区，禁止一切旅游登山活动。景区开放后也将禁止夜爬行为。消防救援人员提醒，登山前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应取消行程。登山途中如遇天气突变，应立即下撤或避险，切勿强行上山。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一条短视频走红网络。视频当中呢，一名摩托车的驾驶人行驶至东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一根风筝线飘在了辅路上，便趁等红灯的时间下车清理。这一行为让不少的网友纷纷直呼，在北京被摩托车主暖到了。记者昨天也联系到了摩托车的驾驶人屈先生。
1: 这是屈先生的运动相机记录下的画面。5月5号下午2点左右，屈先生骑着摩托车从京郊回城，途经北四环望京桥下时，注意到了这根风筝线。
19: 它一边呢是挂那个树上嘛，还有一边是挂那个中间车道那个车尾上面了。然后我就想着说，当时搁那停一下，之后呢把那个线给扯了。
1: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条风筝线极细，呈白色，在远处几乎无法被肉眼观察到。当时屈先生已经减速，准备在路口等红灯，因此才注意到了这条风筝线。
19: 反正还挺结实的，因为我扯的时候还有点用力，然后呢我扯完了之后是扔到那个他大树下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花台嘛，就扔里边了。但后边也有很多朋友说你应该缠树上或者用打火机烧嘛，但是当时 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解决了，没想那么多，因为马上绿灯嘛，也耽误人家就是车正常行驶嘛。
1: 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屈先生将这段视频分享在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成想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点赞，称赞屈先生热心又暖心。面对全网的好评，屈先生表示自己出手的原因正是清楚地知道风筝线的致命危险性。
19: 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比我骑的就是更快一些，包括还有一些骑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的人，他的一个风筝线在中间，它的高度刚好就在我们脖子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头盔它是没有保护脖子这个东西的，所以它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看到这个事儿，心存善念，他都会这么做。
1: 正因如此，屈先生在看到风筝线时才会果断停车，及时排险，尽显人间温柔善意。
19: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三四月份、五六月份嘛，放风筝的话也会比较多了，所以的话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特别是路过一些公园嘛，对吧，周围的时候，还有包括看到路上的一些反光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很有可能就是风筝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嘛，保护自己也能保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4: 春日踏青放风筝本是件休闲乐事，看似纤细柔软的风筝线在风力的加持下却暗藏致命风险，必须引起所有人的高度警惕。
1: 屈先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风筝线看似柔软纤细，但在风力作用下绷紧后，风力程度堪比刀片，极易成为伤人的隐形利刃。全国各地已发生过多起风筝线伤人的真实案例。2025年4月13号下午，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骑车经过当地一处草坪附近时，一根风筝线突然出现在眼前。
20: 风筝线比较轻，吹过来了，然后风筝线就卡住了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的刮出了好几条伤痕。
1: 2025年3月，广东深圳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去当地一处公园游玩，途经人群密集的风筝广场时，年仅7岁的小朋友也被风筝线割伤了脖子。
21: 就是那些风筝线真的很危险，有时候看不到，那风筝线很小很小，但是它拉拽的话就形成一把无形的刀。
1: 不仅是骑车人和行人，即便是机动车也没能逃过风筝线的猎杀。2025年4月9号，王先生驾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花海景观路正常行驶时，忽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一根风筝线，他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车辆的前保险杠直接被风筝线割透，嵌了进去。接连发生的事故都在提醒大家，风筝线的危险不容小觑。风筝线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来看这样一组实验。
22: 我单手拉着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么小一个风筝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拉力。
1: 在这样的拉力下，消防员尝试用风筝线削萝卜。萝卜接触风筝线的一瞬间就轻易地被削断了，香蕉也同样如此。如果在风筝收线时人与风筝线发生接触，则会更加危险。消防员用一块猪肉模拟人体皮肤，随着消防员收线，猪肉被割开3厘米深。实验数据和事故案例共同印证，风筝线的伤人威力远超大众想象。春日踏青，市民户外放风筝请选择空旷无人的区域，交通参与者途经公园、草坪等区域时也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别让休闲娱乐变成伤人的意外风险。
2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说到北京动物园，大家呢总能想到不少可爱的动物明星。最近园区里一位有着独特杀马特造型的萌兽走红网络，它不仅外形呆萌有个性，还是我国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那接下来就来认识一下它。
24: 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而它的独特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0: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24: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与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0: 它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24: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0: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它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24: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23: 昨天，徐悲鸿纪念馆观众服务再升级。在年初推出文创空间后，又新增文创咖啡空间，诸多徐悲鸿传世名画，尤其是动物题材的画作，化身咖啡杯内，既满足观众参观中途休息的需要，也让博物馆藏品活化成为生活美学的有趣组成部分。
2: 这是徐悲鸿的猫蝶图，那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善画马，但是其实他更喜欢猫，他家养了7、8只猫。
24: 徐悲鸿画马闻名天下，但徐氏猫画同样精彩。此次徐悲鸿纪念馆新亮相的文创咖啡空间，就把徐悲鸿馆藏猫题材的名画进行了二创开发。
2: 我们馆其实收藏了他大概30-40幅猫。他非常爱猫，所以他你看他画的猫的这个各个神态都不一样，这张猫蝶图，看那个猫，这个很警觉的看着飞动的蝴蝶，这个神态画得特别好，所以我们也特别喜欢这张作品。
3: 喝杯咖啡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强的美感在里面，不光是喝杯咖啡了，是吧？
24: 徐悲鸿纪念馆收藏有徐悲鸿和他收藏的各时代佳作近1200件。此次增设的文创咖啡空间，深度融合徐悲鸿艺术元素，凸显纪念馆专属文化特色，推出了系列主题咖啡及文创周边产品，将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精髓、艺术理念融入饮品与周边设计，让艺术之美从画布延伸至舌尖，走进日常生活。
2: 像我们的冰箱贴、拼图、摆台也是逐渐在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20多款了。冰箱贴也要开发2.0、3.0的产品。因为夏天到了嘛，徐悲鸿的折扇、六骏图的折扇也是我们最近新开发的。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时令这些所有的能够结合我们馆特点的一些节点，我们都会去开发新的文创产品。
3: 现在真的是博物馆的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这个已经不是说我自己的简单的一个感受了，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
24: 北京台报道。
23: 近日，一场以海运同心、石榴花开为主题的邻里文化节在海淀区热闹举办，社区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共话邻里情。
24: 在热闹的活动现场，一位熟悉的身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就是已经搬离马连洼街道梅园社区多年的李恩寿。 得知社区举办邻里文化节，他特意专程赶回社区，主动投身志愿服务。早在26年前，李恩寿就加入了社区志愿服务队，多年来始终心系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邻里温情。
5: 远亲不如近邻，所以呢，咱们好多人你还见着，哎呦，都觉得，哎呦，特别亲切。
24: 社区居民李少云正悉心看护着身边的幼儿，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他告诉记者，这几年梅园社区隔

0: 外关注婴幼儿家庭需求，常态化开展0到3岁幼儿亲子共读、手工制作、趣味早教等特色活动，
1: 让家长们呢也很放心的带着孩子去玩。保健医呢也给家长们呢讲一讲孩子的，比如说怎么平衡膳食啊，让孩子们呢长得更好啊。
0: 本次邻里文化节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社区道路两侧精心布置了民俗文化展示、便民公益服务、趣味互动游戏、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化摊位。居民们逛摊位、玩游戏、话家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交流，拉近彼此距离。活动现场还通过歌舞、民族表演等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
2: 有很多居民他搬走了，他也愿意回来参加活动。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社区啊，然后我们用邻里节连接民族情。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项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4: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3: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真的能起到康复效果吗？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4: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
4: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7: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她的大脚趾她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3: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的康复人群。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在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

0: 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电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0: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2: 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舍不得扔，老人食用后险些丧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时，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后，将老人紧急送医。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儿随即引发了关注。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能否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够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期了还能不能喝呢？冰箱储存的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要逐一地进行回应。
3: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和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这些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2: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发现食材即便存放在了冰箱内，也会出现果蔬干瘪或者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那专家介绍，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4: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2: 很多人认为未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扔掉非常的浪费，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呢，这其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3: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2: 冰箱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么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5: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儿。

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

0: 章，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是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是要花更多的钱去看病治疗。那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全。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孩子挑食偏食该怎么办呢？小胖墩、小豆芽问题该如何破呢？在全民营养周来临之际，一项聚焦儿童食欲的公益活动在京沪两地同步开启。
2: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挑食偏食导致的小豆芽式营养不良，另一方面是高盐、高油、高糖饮食带来的超重、肥胖、低龄化。如何让孩子吃得科学、吃得健康，成为千家万户的共同关切。不同于传统的说教式健康教育，本次活动打造了健康美食小镇体验营，设置了农田认知、超市选购、厨房实践、户外运动四大主题区域。孩子们在动手烹饪中学会搭配蔬菜，在餐盘设计中理解膳食均衡，在互动游戏中掌握三减三健的核心理念。
3: 现场食欲图书的捐赠啊，是让孩子们在简单易懂、图文并茂的图书中沉浸式学习到食欲科普知识，找到改变自己饮食方法的活动。
2: 此次的儿童营养与健康主题活动是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教育部健康学校建设全面落地的背景下举办的，将走进北京、上海两地的八所小学和两个社区。
4: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以通过这个现场的实际的一个体验参与到这个饮食制作、烹饪，包括文化的一个了解这个过程中间，对他们从小培养一种健康的科学的食欲理念，非常有帮助。
2: 据了解，首届活动已于去年在北京五所学校成功举办。参与学校的反馈显示，许多平时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在活动中主动尝试各类食材，回家后甚至主动要求搭配营养餐。儿童营养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工程。
5: 孩子们这样的小小的体会，就让我更感受到了食欲教育对于我们的学生是多么的重要，也为我们学校未来的食欲教育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北京台报道。
1: 目前我国有超过3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这意味着在我们身边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的患者。尤其是对于4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高血压往往是个隐形的杀手，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血压就高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那种不难受就不用治的侥幸心理，因为高血压这种病很像温水煮青蛙，有可能等你感觉到不对劲儿，可能已经是肾衰竭要透析了。
6: 3、4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2、3点，转天我5、6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对，我一把我就拐医院里来了。医院一上那一场一量，我的血压有点高，170、180。我说没事，不行，你吃点药吧。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就没事了，完了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7: 哦，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6: 没吃过，没吃过，长那没吃过药。
8: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6: 大夫说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7: 高血压多少了？
6: 200。
8: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
9: 抽烟、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住过一次院，一查出高血压的有200多。
7: 医生让您吃药？
9: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不吃。
7: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都不吃。
9: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舒服。
7: 那低了当时什么？
9: 晕。
8: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

0: 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1: 高血压生病，哎，害怕了呀，后悔，确实后悔了，你看这一下天都塌了。
0: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三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2: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十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既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0: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0: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2: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降压药。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也再次交给宇坤。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不断增高，受高空槽的影响，下午西部北部地区呢将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局地呢有6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也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风防雨防雹的措施，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气温方面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明天呢是周日，天气转晴，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呢午后的偏北风比较大，局地的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出行呢还需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谨防高空坠物。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较今天有明显的升高，达到了33度左右。到了下周一，京城的天气呢持续晴朗，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那么近期呢天气整体较为干燥，生活中呢大家还要记得及时的补水，并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6: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7: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6: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8: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